0: 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
1: 特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
0: 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2: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
0: 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
3: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0: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3: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很大部分资金，比如说啊，就大60%到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因为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养老收入。
0: 养老投资是一场贯穿数十年的长跑，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建设也始终在循序渐进，不断扩容。储蓄国债落地只是一个新起点，放眼未来，这片市场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3: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金融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0: 养老规划没有固定套路，资产配置也没有万能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从善用储蓄国债这一稳健选择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更多人养老资金安稳增值，守护安康。
4: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5: 8:08，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年来呢，互联网短剧快速走红，而在各个平台之间也存在不少侵权转发或者盗用的现象。一些版权方通过法律手段维权，但是呢，短剧作品通常没有片头片尾的说明信息，如何确定版权归属，又怎样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完成内容比对，合理判定侵权作品的数量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6: 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文化传媒企业是国内短剧行业的头部公司。公司发现自己制作的多部原创短剧在互联网上被盗播，随即报案。办案人员发现其中一个盗播来源是一家没有备案的网站，上线3个月时间就汇集了5000多部短剧，设置分级付费模式，充值5元可以看16集，单部剧集售价10元到19元，充值38元包月就能无限观看。 警方根据线索查到了这个网站背后的团队，浙江嘉兴海宁市公安局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马世超介绍，
7: 他们是相当于一个工作室的模式啊，外面挂了一个环境公司的牌子，里面有十多个工位，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有那个网站开发，还有运维、引流、广告，还有那个视频剪切。
6: 网站成立初期，日均下单金额稳定在数千元，几个月后攀升到10000多元，最高达20000元。公安检察院和文化执法部门展开联合调查。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办案人员首先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证明短剧的版权归属。
8: 短剧它区别于传统影视剧，每一集的片头或者片尾它是没有相关的这个权属信息的，大部分也没有比如作者的署名啊等等，所以给我们判断权属这块其实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
6: 除了报案的公司之外，其他部分短剧的版权方对于作品被盗播显得不太在意。
8: 那么有一部分权力主体在调查取证过程当中也不是说特别配合啊，他不是很关心，或者说也并非必须要有求得一个被侵权的一个真相。
6: 办案人员结合著作权登记证明等信息判断版权归属，也对涉案短剧的具体内容开展比对。面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他们需要确定合理的抽样比对方案。
8: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做的是一点比对法，也就是说你一部作品里面他可能拿出一集比对以后发现这是雷同或者是相同的，那就认定这一整部都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求，比如说那一部作品有100集的，在0-20集里面选一集，那么在比如说40-60集里面再选一集，然后在80-100集里再选一集，再对三集进行一个画面、文字、语言、环境等等做一个比对，保证这一整部里面就是我们涵盖首中尾，这样呢其实更加客观或者更加科学的。
6: 办案人员据此认定，其中1900多集短剧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按照传统影视剧的侵权认定标准，一集算一部作品，但短剧一集只有几分钟甚至几十秒。检察官认为，这跟传统影视剧有本质区别。
8: 当时送过来的时候大概是有1900多集，也就是认定是1900多部是认为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发现单集的这个内容是特别的碎片化，一个镜头或者两个镜头可能这一集要过去了，它每一集其实是难以展开一个故事情节的。所以如果说将一集认定为我们刑法意义上的侵权作品的一部，那么与传统影视作品的一部标准是失衡的。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在罪责刑相适应方面可能还是不太符合。
6: 经过充分研判，办案人员最终以具备独立剧情架构、完整叙事逻辑、明确主题表达的一整部短剧作为一部侵权作品的认定标准，明确了93部短剧的侵权事实。但在网站上架的5000多部短剧中，这只占一小部分。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涉案作品众多，权利人分散，有证据证明来源非法，行为人不能提供合法授权的，即可认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结合著作权人的书面证明、嫌疑人的供述以及嫌疑人没有短剧制作经验、足够资金实力和正规合作渠道却大规模上架短剧牟利的客观事实，依法认定该网站传播的5000多部短剧都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使用的侵权作品。
8: 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也是充分的给予了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一个提出反证的这么一个条件或者空间，就是如果说他们能提供反证的证明这部作品短剧确实是我有权使用的，那么我可以把这些都排除掉。但是在整个审查下来以后都没能够提出一部反证或者做出其他背景合理解释啊。
6: 涉案的6名被告人以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1年6个月不等，都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60多万元-40万元不等。另外2名嫌疑人犯罪情节轻微，自愿认罪认罚并全额退赃，被
4: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5: 前不久，江苏常州的一家企业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在海外众筹平台上上演了一场爆单奇迹。这款最初只设定2万美元小目标的产品，最终的狂澜

0: 超过250万美元，吸引了全球70多个国家支持者抢购。目前团队正在紧锣密鼓推进量产工作，首批产品将会在今年夏天出货。
1: 将科幻场景中激光防御系统搬进现实的是江苏常州某新晋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
2: 我们当时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一共众筹2个月时间，然后众筹了应该是1000多万人民币。然后众筹之后呢，它也是可以持续接订单的。到目前为止，一共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下个月，也就是7月份小批量生产，并且到下下个月，也就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 2024年初，王栓和团队突破了近距离微小目标识别的技术壁垒，3米内蚊子测得率达97%。然而，居高不下的硬件成本让他们决定通过海外众筹试试水。起初，项目日均筹款仅2000美元，表现平平。直到有一天，王川在河边草坪随手拍摄了一段激光打蚊子的实景视频，并上传海外社交平台后，一夜之间播放量突破了7000万，被众多海外博主转载。视频中，激光在黑暗中精准点射蚊子，画面如同科幻电影，迅速带动众筹订单暴涨，原定2万美元的众筹目标大大超额完成。
2: 因为我们感觉呢，很多用户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偏硬科技的一个新产品，所以会愿意花比较昂贵的一些成本去体验，符合一些用户对新科技的猎奇以及对科幻产品的一个高期待值。另一方面，可能用户确实对蚊虫是谈蚊色变，这个产品在设计性能上有一些是要优于目前主流的驱蚊产品的，比如呢，它有更大的覆盖范围，大概可以覆盖30个平方，然后更加环保和健康，没有化学污染什么的，并且它通过物理灭蚊会比传统的产品效果会更加确切，并且呢，只需要给它供电就可以24小时的持续防护。基于这些原因呢，就是它在海外还是比较受消费者的青睐。
1: 这套被网友戏称为用大炮打蚊子的设备，内置单点激光雷达，每秒发射数万个点进行空间识别，仅需3毫秒，系统就能锁定蚊子，1秒内可发射30次激光，瞬间击穿蚊子的翅膀，整个过程快到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王川告诉记者，未来他们将深耕激光雷达灭蚊领域，重点瞄准养殖场、果园、仓库等工农业场景，用中国技术解决全球性的虫害痛点。
3: 其实现在主要做农业这一块的，因为我们也在挖掘这方面需求，看针对一些用户他给我们的一些反馈和建议嘛。现在主要是有机农业，他们不能用一些化学的东西去除虫，可能说考虑用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们如果做的话，我们可能要针对这个场景，然后做一些需求分析，产品的话也要做一些这个适配和开发。
1: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正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向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国货创意小家电正以实用又好用的姿态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在多家跨境电商平台上，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阿里国际工作人员朱朱举例说，
4: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现在像这样拥有自主的研发能力、产品能力也很过硬的品牌，正在借助跨境电商平台直接触达全球的消费者，建立自己的品牌认知和用户忠诚。
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过去中国企业出海靠的是成本与规模，如今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全球痛点的能力，中国品牌开始掌握定价权，甚至定义新的消费趋势。这不再是单个企业的突围，而是一批中国制造力量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集体跃升。
5: 这股小商品的出海热潮，我想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目前中国外贸的全新转型趋势。 可以说，我国外贸早已经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这种模式，而是呢，可以精准地去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的、细分的生活需求，提供适配性强的这种创新性的小商品。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0: 好，北京时间上午的8:21，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0: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6: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7: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2: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8: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6: 看女儿穿上婚纱，
9: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有很多兄弟姐妹，他们每天都陪着自己的好友穿梭在
1: 高速公路、
2: 城市之中、
1: 乡间小路，
0: 他们共存在一个空间里，他们相互依偎，从来就不曾拒绝过对方，
1: 像朋友、
2: 像兄弟、
1: 像恋人。
0: 因为他们知道，当危险出现的时候，
1: 他
0: 是最可依赖的。追逐梦想，接受约束，请主动系好安全带。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0: 四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0: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 九零点零，
0: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0: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好，我是老马。红旗渠，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是20世纪60年代临县人民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从太行山腰修建的引漳入林的水利工程。红旗渠全长1500公里，参与修建人数近10万，耗时近10年的伟大工程，是新中国奇迹，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今天的面孔，老马为你讲述这条人工天河的建设过程。临县位于河南省最北部的太行山东麓，地处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地带，抬头仰望是壁立万仞的悬崖，俯首探望则是深不见底的峡谷。吃水贵如油，10年9不收是这里的常态。1959年突发的旱灾让人们看到，单靠临县境内水源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地缺水的状况。临县县委决心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经过讨论，临县县委决定组织3个调查组，分头到临县毗邻的山西省平顺、灵川和湖关县寻找水源。大家沿河溯源而上，每到一地，杨贵他们就拜访当地的干部群众，和他们了解当地的气候变化、雨量情况。很快，经过比较，他们把水源锁定在山西省平顺县境内的卓庄河。水源找到了，但是建渠引水看上去却像天方夜谭。在当时缺乏机械化装备的情况下，在悬崖峭壁之上修建一条水渠的难度不亚于移走一座大山，各种质疑的声音也随之而来。杨贵和县委同事耐心地给大家讲解引水的构想、实施的计划，而且之前村民们也有修建天桥渠、英雄渠和水库的经验，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打消了大家的疑虑。经过精心的规划，临县县委决定以位于临县西北的山西省平顺县为起点，穿越太行山向南引入临县境内的分水岭，这一段被称为总干渠。从分水岭再向临县境内的3个方向修建3条干渠，随后再修建支渠、水电站等配套工程，以满足临县全域的用水需求。一项改天换地的伟大工程紧锣密鼓地展开了。1960年3月6日，在盘阳村的一间普通农舍里，一场决定修渠引水工程成败的重要会议再次召开。根据施工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中共临县引漳入林委员会及时调整战略，把全面展开速战速决改为收缩战线。

的必经之路。工程启动不久，险情就接踵而至。因为修渠需要炸开山石，有些被炸开的山石从悬崖工地上滚落，造成了多名渠工死伤。接连多次的重大伤亡事故，使得修渠进度被迫在横武崖段搁置。如果不及时把危石除掉，修渠就无法推进。危难时刻，一个人挺身而出，他就是当时的红旗渠排险队队长任阳成。任阳成豪迈地说：“阎王殿里报了名，我不怕死。”在时刻充满挑战的环境里，危险如影随形。一天，任阳成像往常一样成功地除去了一块又一块险石，没想到当他抬头向上望时，一块石头突然落下，正好砸在他的嘴上。一阵剧烈的疼痛几乎使他昏迷过去。为了不影响施工，任阳成情急之下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从腰间拿出一把钳子，随手把卡在嘴里的四颗牙硬生生拔了下来。他忍着剧痛，在悬崖上又连续作业了六个多小时。为了修渠，任阳成常年累月地飞荡在山崖之间，腰部被绳子勒出了一道道血痕，常常血肉模糊地粘在身上，有时连衣服都脱不下来。勒痕在他的身体刻下一道又一道难以磨灭的伤疤，每一次穿脱衣服都伴随着撕心裂肺的疼痛，妻子看着总忍不住流下泪来。在新华社原社长穆青撰写的《十个共产党员》一书中，这样描写任阳成腰间的伤痕。他脱下上衣，果然露出了一圈厚厚的老茧，像一条赤褐色的带子缠在腰际。我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那条伤痕，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里早已充满了泪水。梦想铸就铁骨，壮志撼动山岳。任阳成等临县人民这种冒一人之险报众人之恩的献身精神，创造出了太行山上的人间奇迹。在中共临县县委的带领下，临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更成为镌刻在太行山上的一座精神丰碑。按照临县县委书记杨贵等人的修渠计划，红旗渠工程以山西境内的平顺县为起点，修建一条总干渠，向南把涿庄河水引入临县境内的分水岭，后续将从分水岭再修三条干渠，把水送入临县境内的三个主要方向。就在修渠民众夜以继日的赶工时，突然飞来一架直升机。对于连汽车都很少见过的当地人而言，直升机更是罕见，大家纷纷跑去围观，并猜测着它到来的原因。在围观群众交头接耳时，飞机上下来几位医护人员，用担架将一名妇女抬上了直升机。躺在担架上的人名叫李改云，是红旗渠工地上的一名建设者。这一天，李改云像往常一样到工地检查安全情况，突然发现半山坡上有零碎石头滚落，这意味着这里即将发生坍塌。千钧一发之际，李改云将正在低头搬石头的女青年郭焕珍用力推出危险区，可推出去的手还没等收回来，上面就塌了下来。惊魂未定的郭焕珍脱险了，而李改云却被坠落的山石掩埋。事态紧急，大家见状纷纷冲上前去把李改云从碎石中刨出，送往当地医院进行抢救。李改云奋不顾身舍身忘我的消息传开后，
河南省委领导特别派直升机将他送往郑。

0: 州进行更好的救治。经过抢救，李改云终于脱离了危险，但他的脚却落下了残疾。李改云只是修建红旗渠众多妇女中的一名，为了给家乡修渠引水，大家都奋勇争先，无怨无悔。经过八个多月的奋战，红旗渠第一期工程总干渠山西段完工，浊漳河水绕着太行山腰，终于流到了临县边界。只要修通琅琊山上的隧洞，就能让浊漳河水沿着红旗渠流入临县。就在红旗渠工程修建的重要时刻，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国各种物资供应不足，特别是粮食短缺。1960年11月，中央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百日休整，保人保畜，红旗渠工地面临着中断的危险。千百年来，临县百姓饱受缺水之苦，眼看就要过上有水可用的日子，真的就这样让红旗渠工程下马吗？现在已经花费了那么多人力财力，甚至牺牲了民工，一定要把它修好修成。根据临县的特殊情况，杨贵和临县县委做出了艰难的决定，让修渠民工们下山回家休养生息，同时从全县范围抽调出300多名青年组成的突击队，在琅琊山一带继续施工。琅琊山被临县老百姓称作是小鬼脸，是红旗渠咽喉工程青年洞的所在地。青年洞打不通，等于红旗渠整个就废到那儿，引不来水。在最困难的时候，最艰难的工程开工了，一边高山挡道，一边悬崖峭壁，这里石质坚硬，普通的铁锤钢钎常常一连数十下才能打出一个小白点儿。照这样的速度干下去，要打通600多米长的青年洞，至少也要5、6年的时间。怎样才能加快工程进度呢？经过一番讨论思考，机智的临县青年们在洞外壁的悬崖峭壁上开凿出5个旁洞，把整个青年洞工程分割成6段双向施工。与此同时，他们还创造了三角炮、连环炮等爆破凿洞的新技术。1965年9月，红旗渠工程3条干渠的建设全面开工，3条干渠流经的大小山岭上人山人海，红旗飘飘，到处可以听到锤铅声、放炮声，一派千军万马战太行的壮丽景象。在临县人民团结一心的努力下，1966年4月，红旗渠3条干渠全部竣工通水，修建仅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建设速度远远超出了县委书记杨贵等人的预计。1969年7月，红旗渠工程全线竣工。红旗渠工程从1960年2月从山西省平顺县动工，历经10载，跨越数千里，临县人民终于让浊漳河水流遍临县的大小山村，圆了临县人民千百年来的水梦。人工天河红旗渠彻底改变了当地人民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条件，这一改天换地的人间奇迹是人民创造历史的最好体现。红旗渠是中国人民激情燃烧、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缩影和历史见证，10年修渠孕育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伟大的红旗渠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闪亮坐标，也成为全体中华儿女勇毅前行的精神养分。
1: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0: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 在我省岳西县，也有一条类似于红旗渠的包家辽源渠。不仅这条渠的修建年代、过程及艰苦程度与红旗渠相近，甚至连洞口、渡槽的名称都与红旗渠一样带有时代特征。那时候，全国都在农业学大战，包家公社也不例外。该公社辽源大队作为当时全公社的典型，就提出了开田300亩、旱改水300亩、实现全队1000亩良田的目标。但随着水田面积的不断扩大，许多地势高的田灌溉用水成了问题，不少田只能靠天收，甚至影响到了人畜饮用水的问题。时任辽源大队的书记汪全志老人曾回忆说，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想办法了。1973年一开春，汪全志等人就开始商量着水田灌溉的问题。虽然山那边有条名字叫美丽的河，但水却过不来，眼看春耕就要开始了，一群人很是着急。有一天，他们下乡时无意中看到住在半山腰的社员陈默屈家屋后有一条沟，正哗哗地淌着水。一问才知道，每年大水季节，他家的房子都要被水冲，非常危险。为了放水，他家从侧面打了一个山洞，把水引走，这样房子就安全了。当时红旗渠的故事正通过电影广播为世人所知，此情此景让汪全志等人眼前一亮。电影里放的红旗渠讲的不就是从太行山上引水下来的吗？我们能不能也修个红旗渠呢？山那边美丽河的水用不掉，能不能打山洞把美丽河的水引来灌溉农田呢？他们一合计，觉得这个办法可以试试，于是他们决定先找技术人员来测量一下。不过困难似乎要比他们想象的大得多，因为他们请来的技术员看了之后直摇头，这怎么能搞起来呢？因为当时水要引到辽源大队的最高点学堂村民组，这样取水点要高，路途远，而过水的地方全是60-70米高的石壁，光秃秃的，连草都不长，中间还有10多座大小山隔着，必须凿洞，工程量无法估计。技术员走了之后，汪全志等人想想还是不甘心，红旗渠那么大的困难都克服了，我们修渠总比那个难度要小吧，可不能看着良田颗粒无收，还得干。山里没有路，石壁走不过去，他们就从美丽河的另一边开了一条路，从对面进行测量，还找来了4个人用大绳子从高处吊着帮助定桩。经过好几次，他们终于完成了测量任务，需要开辟渠道长14里，架设渡槽3个，开凿大小山洞10多个。关于这些情况，他们一边召开群众会议，一边向县里相关部门汇报。可喜的是，不管是干部还是群众都同意修渠，这样这条命名为辽源渠的巨大引水工程就施工了。当时情况下，一个贫困的山区大队修建如此巨大的工程，施工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而在这些困难中，最危险的要算在悬崖上排除险石和爆破，因为山崖上有不少石块随时会脱落，工程无法施工，需要先给山崖除险。据史料记载，村民汪京之就是一位排险员， 由于常年吊在悬崖上排除险石，因此他的背上被保险绳磨出了厚厚的茧，自己几次从半崖上摔下来，掉到荆窝里，浑身扎满了刺。时常回家后，妻子都能从他的背上挑出好多根刺。有一次石头落下来，把他的头砸了一个洞，他只是随便地包扎了一下，又继续去干活。包尊道在排险时被石头打断了两根肋骨，只休息了几天，在工地上又很快看到了他的身影。在怪石林立的山上修水渠，爆破是必不可少的。村民林太平是一位爆破员，那时炸药少，就掺一些干牛粪和盐，导火线不够用，就用牛皮纸和棉纸卷上火药当炮捻。刚开始林太平心里害怕，手脚发软，点炮非常慢，锻炼几次后，他身体灵活了，套路熟了，技术精了，胆子也大了，点炮的速度也快了。为了保证安全，他发明了一个土办法，身上系上绳索，用火柴点着后，立即脚一蹬，远离点火点一二十米，轰的一声炮响了，人没事儿。当然危险还是有的，好几次点的炮因为炮捻不合格出现意外，林太平来不及躲开，只好立刻趴在地上，炮响后他身上落了一层土和石头渣子，背部的皮肤被砸得青一块紫一块。有一次点炮后，他的搭档慌乱中将工具丢在了洞内，发现后要返回洞内去取，林太平一把拉住他说，不能去，要赔工具我给你赔。就在这时，洞内的炮响了。而当时的青年突击队队员刘慧远更是为修渠献出了年仅20岁的生命。作为14名青年突击队队员之一的刘慧远，干起活来不怕吃苦，冲锋在前。在一次爆破当中，不幸被上面砸落下来的山石推到核心，被砸得血肉模糊，手脚都没法找到了。刘慧远年过花甲的父母只有这一个独子，而他也正计划着和女友走进婚姻的殿堂。当地群众为了纪念这个好小伙，就将他牺牲处的那段山崖命名为慧远崖，并追认他为共青团员。在修渠的那些年里，像这样的事情有很多，重伤轻伤人员不计其数。可以这样说，辽源大队的1000多名群众不畏艰险，以全部的力量投入到辽源渠的修建中。据老人回忆，在当时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甚至连小孩都参与到修土方中，农闲时大家全部上，农忙时男人在忙女人干，女人忙男人去干，有好多群众甚至是背着干粮吃住在工棚里。不管是问当时的哪一位亲历者，他们都能和你说起这些，但群众对这些都没有退缩，而且为了加快进度，他们还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劳动竞赛。这些可以从辽源渠不少山洞的名字可以看出，比如三八洞、青年洞、友谊洞，这些都是劳动竞赛的结果。比如青年团员干部带领团员青年开凿的洞就取名青年洞，民兵干部带领民兵开凿的就取名民兵洞。而在这些山洞，有一个最长的山洞叫友谊洞，也最有说头。当时修到这个地方时，由于山太高，群众准备破山，他们硬是把高60-70米的山从中间破出了20-30米深的槽子准备引水，但后来由于石头太多，实在挖不下去了，他们就请了舒城县的专业施工队来帮忙，修了半年左右的时间，终于打通了山洞。当时施工队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要的工钱也不高，群众为了感谢施工队， 纪念两县人民的深厚友谊，将这个洞命名为

有异动。经过近五年的努力，辽源大队终于在1978年修成了一条全长14里、宽1.3米、深1.2米的辽源渠。当年临县人民举全县之力，修建了一条举世闻名的红旗渠，而我们只有一个大队的人，修建了这样一条渠，可以说它的艰难程度一点也不比红旗渠低。包家美丽山连山，半山腰里出清泉，引进美丽山河水，灌溉辽源大寨田。这是辽源渠修成之后当地人即兴做的一首诗。的确，辽源渠的灌溉作用发挥了很多年，当年的辽源大队成为全乡粮食产量最高的大队，新开的104亩大寨田也得到了更好的灌溉，很多旱地都改成了水田种水稻，靠天收的田全部成了丰产田。辽源渠因此成为特定历史时期推动区域发展的有力见证。如今渠中的水流仍然湍急，仍在为下游合力电站输送动力，并且成为包家村通往美丽村的必经之道。2008年进行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包家乡辽源渠被岳西县文物部门认定为现代文物。其实地处大别山腹地的岳西，受山高林密、交通不便等影响，新中国成立前没有真正能够造福一方的规模水利工程。新中国成立后，岳西人民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地投入各项水利工程中去，修建了不少诸如辽源渠这样的水利工程。有数据表明，现在岳西县全县境内已经拥有大小水库水电站近200座，其他各项水利设施更是数不胜数。这些水利设施不仅有高效的防洪抗旱功能，且改变了沉睡千百年的山川与河流的习性，使其成为利国利民、造福一方的产物。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我想当风来了你走了，只剩下岁月在唱。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

0: 康生活指南。
1: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2: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3: 我们在行动，
2: 让专业照进生活，
1: 用智慧守护健康。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4: 国家卫健委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指导意见，要求进一步发挥村居民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作用，明确到2030年运行机制更加完善。重点任务包括强化队伍建设，促进协同共治，协同开展卫生健康工作及爱国卫生运动。公共卫生委员会主任一般由村居民委员会成员兼任，积极吸收家庭医生、乡村医生等加入，协助做好健康宣传、慢病随访、传染病报告及环境整治等工作。国家医保局与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加强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的使用监管。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需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等可支付，保健品、日用品等不得纳入。严禁将无实际医疗价值的马甲产品列入，严禁药店诱导消费或对医保患者实行歧视性价格，流感疫苗费用也允许支付。国家卫健委近日提醒，警惕不法分子编造脑波修复、能量疗愈等伪科技概念行骗，此类骗局常借生命科学旗号，通过制造焦虑、虚构治愈案例进行精神控制，骗财敛财，甚至造成人身伤害。疾病诊治需在正规医疗机构进行，购买药品、保健品要查看批准文号，非医疗机构及无资质人员开展所谓高科技诊疗，涉嫌非法行医，老年人尤需提高警惕。夏季高温、高嘌呤饮食、空调等因素易诱发痛风，专家提醒，光靠忌口不够，还需管理体重、饮水、生活方式。关节不疼不代表病好，高尿酸仍可能损伤关节和肾脏，止痛药只治标，规范治疗需在医生指导下长期控制尿酸达标，痛风管理应常态化，减少饮酒、含糖饮料，多饮水，控制体重，清淡饮食不能替代规范治疗。
5: A for apple，
1: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5: B for balance，
1: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5: C for check，
1: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5: 健康 ABC，
1: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2: 糖尿病这三个字，您是否熟悉又困惑？为什么有人天生需要胰岛素，有人却因后天习惯而得？得了糖尿病到底该怎么吃？今天我们就请专家带您科学认识糖尿病，学会饮食调理。今日对话嘉宾张诗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省第一届卫生健康骨干人才，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第九届委员会微血管并发症学组委员，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自我健康管理分会第一届委员，安徽省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第三届委员， 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内分泌代谢健康第二届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糖尿病肾病分会委员，中国全科医学杂志青年编委。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欢迎张主任。张主任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0: 观众朋友们，听众同学们，大家好。
2: 嗯，那张主任，我们的身体里离不开水，也离不开糖，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糖究竟在我们的身体里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能不能首先跟我们说说这方面的知识？
0: 嗯，那我们首先从糖开始聊哈。
2: 嗯，
0: 我们说的糖，医学的还有这个临床的这个糖呢，我们其实是葡萄糖。
2: 嗯，
0: 事实上我们有好多糖，我们有果糖、蔗糖、麦芽糖、淀粉等等都属于糖。
2: 嗯，
0: 但是我们机体内最重要的是葡萄糖，我们摄入的那些糖呢，就是果糖之类的，它也会转化为葡萄糖。
2: 嗯，
0: 葡萄糖呢是我们体内最重要的三大功能物质之一，也是排在首位的。是什么意思呢？就像是汽车它动起来需要汽油一样，我们机体动起来也需要油，它就是我们的葡萄糖。
2: 嗯，
0: 我们在有葡萄糖以后呢，它们进入细胞就给我们的细胞供能，比如说我们脑子运动需要糖，我们的肌肉呼吸，我们的任何的动作都需要葡萄糖来供能。一旦呢我们摄入过多的糖超过我们的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的血糖就会升高。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过多的糖，稍微一点点多的糖呢，我们会储存起来。比如说短期的储存我们在肝脏里面叫肝糖原，长期的储存呢我们在脂肪里面就变胖了，吃太多的糖就变胖了。那什么时候会变成葡萄糖过多会变成糖尿病呢？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还要理解一个物质叫胰岛素。我们机体呢胰腺呢会分泌贝塔细胞会分泌一种降糖的物质，也是体内唯一降血糖的一个激素，叫胰岛素。胰岛素呢，它就像一个钥匙一样，它在机体分泌入血的时候，它游呀游，游到各个细胞的时候呢，碰到细胞上面，比如说有受体，也就是我们的锁的时候，它这个钥匙和锁结合以后，把细胞打开，葡萄糖呢就能进入细胞内。它就给你供能，你细胞就开始运动起来了。但如果一旦比如说我们贝塔细胞不工作了，它受到外界的一些影响，它没有那么多胰岛素了，连钥匙都没有，那锁更打不开了。葡萄糖就进不了细胞，细胞就用不了它的能量，我们第一方面又会没力气，另外一方面呢，那血中的葡萄糖就慢慢升高了。这是第一种情况，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一型糖尿病。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虽然我们有足够的胰岛素，但是呢这个锁就是我们的受体，我们的这个锁它生锈了，它对这个胰岛素不敏感了，那我们的钥匙就打不开锁，那这个葡萄糖也进不了细胞内。这是比较然后后面呢我们比如说打不开以后，我们机体贝塔细胞就拼命的分泌胰岛素，早期我们有个高胰岛素血症，到后面老让它拼命的工作，它慢慢就功能就衰退了，就会
2: 也累了
0: 就是胰岛功能衰退，血中的胰岛素也变少了。这种典型的情况叫二型糖尿病，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这两种情况慢慢的就会形成血糖过高糖尿病。
2: 刚才张主任用一种非常通俗易懂的比喻跟我们说了说糖尿病是如何产生的，对吧？就是其实总体上来说，就是这个胰岛素的这把锁它进不了细胞里之后，它就会留存在这个血液里。血液里的糖多了，那么我们身体里的糖是不是就变少了？
0: 对，就是我们细胞能够利用的糖就变少了。那再多的葡萄糖并不是说你精神就好了，你能量就多了。事实上你利用不了这种能量。
2: 你就必须是达到一个均衡。
0: 对，
2: 就是它正好一把钥匙开一个锁，
0: 对，
2: 开一把细胞，然后进去了之后达到我们人体的一个血糖的平衡。但当它在血糖里留存过多的话，就会造成血糖的超标，然后就会形成糖尿病。
0: 对，
2: 对不对啊？太容易了，被您这样一通俗易懂的说，真的是深入浅出哈。那我们人体哈，就是大家就会想，我怎么来判断我身体得了糖尿病呢？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我身体里的这个细胞里的糖少了，然后会浑身无力。 这个是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吗？
0: 乏力它不是一个特异性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很多疾病都会导致无力，但是我们事实上绝大部分糖病它没有症状，早期的时候血糖偏高一点点的时候是没有感觉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定期体检，体检才能发现。那血糖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表现呢？比如说我们会小便增多，晚上要起来好几次，喝水也多，因为小便多了机体老感觉到渴，就是总是喝水，离不开水。有些还有好多小伙子他就使劲喝那些甜饮料，越喝血糖就越高。还有呢，吃东西也增多，因为我们机体就是用不了这些能量了，他你老感觉饿，事实上血糖超标了，虽然饿他就吃好多东西，越吃血糖越高，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然后体重还会下降，那吃那么多东西为什么体重下降？因为我们利用不了葡萄糖了，
2: 就它没有被细胞所吸收。
0: 对，还是之前的那个意思啊，就吸收不了，所以体重也会下降。然后一些不典型的症状呢，比如说就像没力气，眼睛看东西会模糊，因为眼睛里面的葡萄糖也高了，看东西就模糊了。还有比如说皮肤瘙痒，因为跟这个机体的这个血糖，皮肤的这个表面的这些糖有关系，等等这些。比如说还有一些呢，就是手上哪个身上哪个地方起了一个口子，再也就好不了了，愈合不了了啊。还有一些不典型的一些症状。那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首先还是要去医院去测血糖，抽完血测完血糖才知道高不高。那什么样的血糖叫糖尿病呢？我们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0毫摩尔每升，餐后两小时，或者是随机血糖大于等于11.1毫摩尔每升，或者是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5%。如果你有症状，这四个当中满足一个条件，就是不管是这四个当中哪一个高了，就叫糖尿病。如果没有典型的症状，这四个当中要满足两个条件，任两个条件都可以，就能诊断糖尿病，就已经是糖尿病。
2: 哦，就是说它既有可能有一些显性的特征，比如说眼睛模糊呀，比如说总是觉得饿，但是却吃了以后还瘦，但是也有不显性的特征，就可能他身体没有什么不良的这种症状，
0: 对，
2: 他也有可能在体检之后发现他是糖尿病，
0: 对，
2: 但确诊糖尿病确实要通过抽血化验来决定，
0: 对，
2: 最后确诊，对不对？
0: 对，
2: 哦，那有些人他可能他觉得，哎，我身体没有这种感觉，就没有所谓的症状，他也没有去医院体检，那如果长期拖着不治疗不控制，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不良的结果吗？
0: 就像是我们水管泡在这个糖水里面泡久了会生锈，我们血管长期泡在这个糖水里面它也会生锈，它会形成很多的这个斑块。那时间长了的话呢，我们有一些大血管病变，比如说心血管泡在糖水里，冠心病，心梗，脑血管泡在糖水里，这是脑梗、脑卒中，还有脑出血，还有一些微血管，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眼睛，它眼睛会导致失明啊、视物模糊、白内障等等，
2: 这是不是最严重的后果了？
0: 我们还有肾脏损伤呢，肾脏还有这个最往后啊，早期是蛋白尿，后期可能要透析。就是中末期肾病它的百分率很高的都是我们糖尿病导致的，它不好好控制，最后就透析了。还往后呢，就是还有一些足病，这是我们糖尿病并发症当中相对比较可怕的一个并发症。它就是脚啊，它离我们心脏最远，所以它泵血泵的最少，它一旦破了一个口子以后，早期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哎呀，我就是剪指甲不小心剪破了一个口子，它很快十几天半个月就发展为发黑变臭，夏天的时候还会生蛆，就要截肢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等到那个时候再控制血糖一般就比较晚了。
2: 好像真的有这样一句话，糖尿病本身不可怕，但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很可怕。
0: 对，
2: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是不是就它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并发症？
0: 对，
2: 所以还必须要去控制。好，您刚才也说的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好，它就是您能不能再说的详细一些，它具体有什么样的不同？
0: 一型糖尿病呢，我们刚刚说是因为产生这个胰岛素的工厂不行了，一般是免疫一些免疫的攻击。我们以前说，比如说，病毒感染呀，还有一些这个就是 也是爹妈给的，是一种这比较难解释，
6: 先天的，
0: 先天的。嗯，还有一种呢是这个，我们还有一些药物对贝塔细胞直接产生这个毒性作用啊，它贝塔细胞不工作了，没有胰岛素了，那就这个叫一型糖尿病，一般多见于青少年，年纪比较轻发病，还有呢，它比较人比较瘦，还有它会有典型的这个症状，三多一少的症状，然后它也必须要用胰岛素才能活下来一辈子。啊，这是必须要用胰岛素的，
6: 就是先天的或者是后天，它的胰岛素缺失或者胰岛素减少，它就一辈子都要注射胰岛素。
0: 胰岛素，那二型糖尿病呢？我们刚刚讲它是胰岛素抵抗，就是它那个受体啊，对胰岛素它不敏感了。它血糖一开始高就会轻轻的高，所以它一般见于什么人？见于成年人，四十岁往上的。但事实上，现在小朋友的二型糖尿病还是比较多见的。我们好多青少年，因为现在的饮食不一样了，小胖子特别多，所以在很小的小朋友当中，我们也见过不少二型糖尿病。
6: 就是它本身它细胞出了问题，对不对？
0: 对，
6: 就是它对这个胰岛素不敏感了。
0: 还有呢，家族史比较明显，比一型糖尿病还要明显，经常糖尿病一家子都是糖尿病，所以家里要有糖尿病的患者的这些本人啊，一定要注意测血糖，但这些人呢，一般他症状不是很明显，所以你平常你要不去测他，根本不知道，要去体检，要去测血糖，才能知道自己血糖高不高，还有呢，这些人呢，一般不太需要胰岛素，他吃一些口服药可能就能解决他的这个高血糖的问题了，甚至不需要口服药，饮食运动就能控制，在早期的时候。
6: 那怎么来控制，怎么来干预呢？可能大家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就有很多人可能一旦确诊为糖尿病，他就想还能不能不吃药，就尤其刚才您说啊，就一辈子都要打胰岛素，我觉得还是一件挺需要坚持且挺可怕的事情。那我怎么在早期，我们讲早干预、早发现、早治疗，我们才能早受益？那我们怎么来干预它？
0: 一型糖尿病，饮食运动控制很重要，但是一定要强调它不能停用胰岛素。一型糖尿病一定要用胰岛素。那二型糖尿病呢？还有一型糖尿病，它也要饮食运动控制。二型糖尿病早期呢，我们也需要饮食运动控制。那饮食运动怎么控制呢？这是我们糖尿病的前提哈。吃一定要会吃，我们要定点、定时、定量吃啊。到点了，该吃饭一定要吃饭。我们好多老年人说：“哎呀，我家里孩子还没下班，我等等。”不能等。到点了，该吃多少就吃多少。今天心情好吃少一点，明天心情不好，我又多吃一点，这种也不可以。那吃饭的时候怎么吃呢？我们讲究顺序，吃饭一定要先吃蔬菜，再吃瘦肉，再吃主食。
6: 这也是减肥的一种吃法。
0: 所以我们很多糖尿病病人吃完以后就说：“哎，我瘦了耶。”是他能控制这个体重。那我们吃的时候，那个蔬菜呢，我们一般可以多吃一点。我们讲一天可以吃一捧蔬菜，绿叶蔬菜是最好的。然后呢，肉呢，我们一天叫一掌肉，瘦肉为主。大概是我们自己手掌的一掌，2到3两瘦肉，
6: 这不多哈，
0: 都可以，不算特别多，这是一天的量。那一顿主食怎么吃呢？我们先把这个蔬菜和瘦肉吃到半饱了，最后再吃主食。主食一般是自己的拳头，一拳头米，一拳头面，一拳头馒头都可以。
6: 一拳头米就是一拳头，是煮好的还是生的？
0: 煮好的，
6: 煮好的。哇，那真的挺少的，
0: 不太多。
6: 对，
0: 然后我们说生的可以吃生米煮出来是2两，但是我们2两生米称好了煮出来的饭，其实那个量不少，也不算少。然后呢，其中再掺一半的糙粮会比较好。我们刚刚说米面馒头都可以，如果能掺一半的什么荞麦馒头呀、糙米啊，
6: 会更好，
0: 粗粮呀更好。但是一定要放到最后吃。还有就是升糖指数高的东西要慎重，比如说稀饭，不是说我们有时候说稀饭完全不能吃，但是吃，因为稀饭这种 这一类的食物啊，糊糊这一类的食物啊，
6: 嗯，
0: 它升糖指数太快了，
6: 哦，
0: 你吃完以后血糖会迅速上升，然后又迅速下降，所以它对我们血糖的这种波动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6: 嗯，波动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0: 比血糖持续高升这都还可怕。
6: 嗯，
0: 嗯，所以我们这些影响升糖指数特别高的东西要慎重。
6: 就是在饮食方面，我觉得真的是像吃减肥餐一样的哈，蔬菜和肉啊，这个是放在前面，最后吃主食，因为我们都知道碳水化合物，它除了给我们身体提供能量之外，还可以提供脂肪，对吧？好，那既然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来调整我们的这个血糖，那是不是我们就用生活方式来干预？还是一开始我们就需要用药来辅助呢？它是不是分情况来决定？
0: 看血糖情况。
6: 嗯，
0: 如果血糖特别特别高的时候，那早期也是需要用药干预的。
6: 它是不是有一个标准的值？在医生的临床诊断看来，
0: 对于这种，比如说即使是二型糖病，也得用胰岛素。
6: 嗯，
0: 我们一般有一个标准，就是空腹血糖大于11.1，糖化血红蛋白大于9%。就刚刚不是糖尿病诊断标准了，这是必须要用胰岛素的这个情况。
6: 嗯，
0: 它大于这个情况，我们一定要用胰岛素治疗。
6: 嗯，
0: 因为这个早期的强化治疗啊，对它胰岛功能的修复走回头路有好处。
6: 哦，就是说即使你得了糖尿病，但是我通过这个用药的辅助，这个能够让胰岛素恢复到正常吗？
0: 也有恢复到正常的，但是完全恢复到正常有点困难。
6: 嗯，
0: 但是它有部分人有一个完全缓解。
6: 哦，
0: 但是无论如何，血糖特别高的时候使用强化胰岛素强化治疗，能让胰岛功能走回头路，这种治疗不可替代，终身受益。但是对于那种血糖轻微高一点点，我们可以考虑先饮食运动控制，但是高多了，这个范围呢需要你过来去看医生，这个范围每个人不一样啊，有可能你要使用口服药物了，还根据机体情况来。
6: 就是根据他的这个血糖的血糖值的高低，还有一个是不是也要根据他的就是家族史啊，或者说他的整个身体的情况来决定是否用药，还是我们可以用生活方式来干预。
0: 对，
6: 这还是要遵医嘱，对吧？
0: 对。
6: 好，我们有一位网友问主任，可以聊聊吃粗粮对血糖的影响吗？正好我们说到饮食，你也说这适当的加一些粗粮在米饭里，对于控制血糖有好处吗？
0: 粗粮呢，它比这个精米啊、精面啊好在哪儿呢？它升糖慢缓，它下降的慢。像精粮呢，它是一个迅速上升、迅速下降的一个过程。还有这个吃粗粮呢，它就慢慢上升。那我们这个血糖的波动它就缓一点，但它下降其实也稍微慢一点，它还有饱腹的作用，
6: 就是不会大起大落。
0: 所以粗粮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友好的一种食物。
6: 那是不是我们平时的米饭也好，或者是你真的想喝粥也好，我们都可以采用杂粮粥、杂粮饭？
0: 杂粮饭可以，但杂粮粥事实上它升血糖、升糖指数也还是很高。杂粮什么对，有些老人家就喜欢问，那我喝的是杂粮粥，那就不升血糖了。那也不是，它升血糖，它跟它的食物的状态有关系。它因为煮在那个糊化状态的那种食物呀，它升糖指数就是快一点。
6: 就是说糊状的这个粥，它本身是不是糖的含量就高？
0: 它那个糊化状态导致它吸收快。
6: 就是我们的消化功能可能对它更受益一些。对吧？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最好我们还是吃杂粮饭。这个粥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换成其他的主食？
0: 对，
6: 会不会更好一些？
0: 就是如果就是对于有一些老年人他牙齿都掉完了，只能喝粥的情况下呢，我们建议是慢一点、缓一点、少一点。
6: 慢一点，
0: 就慢慢，慢慢吃，
6: 慢慢
0: 一勺一勺，很慢很慢的吃，这样你就是老年人喜欢咕嘟咕嘟一碗就喝掉了，这样的话就非常非常迅速的升血糖。你一勺一勺的，隔个一段时间再吃一勺，可能相对好一点。
6: 总而言之，管理糖尿病，科学饮食是关键。记住，一型重在补充，二型重在控制。无论是哪种均衡饮食，管住嘴，迈开腿，都是不变的原则。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 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断颈，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直，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直，
0: 吸气。
1: 五劳七伤，
0: 呼气，
1: 后桥，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白。

0: 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0: 机器，
1: 谈
0: 呼气，
1: 上举于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谈
0: 呼气，
1: 上举于
0: 吸气。
1: 完全怒目
0: 增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完全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完全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完全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边摆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边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边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边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边
0: 呼气。吸气，
1: 边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边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收拾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星。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结直肠癌靶向药物贝伐珠单抗。以为是普通息肉，没想到已经是肠癌了。不少患者在单位常规体检筛查中，通过肠镜检查发现镜下一枚2到3厘米的结肠息肉，活检提示高级别瘤变，内镜完整切除后，术后病理却确诊为早期结直肠癌。部分直肠癌的患者在治疗中接触到药物贝伐珠单抗，这是一款什么样的药物呢？它在直肠癌治疗中处于什么地位呢？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苏州市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医师宋永波来解答这一问题。
6: 贝伐珠单抗是一种人源化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单克隆抗体，商品名常见为安维丁，属于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它的一个核心作用机制是断肿瘤粮草，即肿瘤生长转移必须依赖新生血管获取氧气和营养，而贝伐珠单抗能精准结合 VGF 阻断其诱导血管生成的信号，以致肿瘤新生血管形成，让肿瘤因缺血缺氧而生长停滞，逐渐退化。在直肠癌治疗中，它是转移性结直肠癌的一线二线核心治疗药物，常与我们的氟尿嘧啶类化疗联合使用，也可以用于局部晚期患者的新辅助治疗，帮助缩小肿瘤，提高手术切除率。贝伐珠单抗的疗效主要体现在三个核心方面，且有明确的临床研究数据支撑。第一，延长生存期。临床数据显示，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采用贝伐珠单抗联合化疗，相比单纯化疗，总生存期和无疾病进展生存期均显著延长，这是其最核心的疗效。第二，控制肿瘤生长，能有效抑制肿瘤生长，延缓疾病进展，让患者获得更长的时间的一个疾病稳定期，维持较好的生活质量。第三，提升手术机会，对于局部晚期无法直视手术的患者，贝伐珠单抗联合化疗可使肿瘤缩小，将部分不可手术的患者转化为可手术，为根治创造条件。需要强调的是，它单独使用疗效有限，必须与化疗联合才能发挥最佳协同作用。关于用药安全必须重视，核心注意事项分三类。第一，禁忌的人群绝对不能使用。对贝伐珠单抗或药品任何成分有过敏者，存在严重出血倾向、胃肠穿孔、内脏漏病史者，未控制的严重高血压、肾病综合症患者，妊娠及哺乳期女性，近期发生动脉血栓事件者。第二，用药期间监测与管理。血压监测，用药前需控制血压稳定，治疗期间每周监测，若出现3级以上高血压，即高压大于等于160及低压大于等于100，需要暂停用药，待血压控制平稳后恢复。需暂停用药，待血压控制后再恢复。高血压尾项需永久停药。出血检测， 密切观察是否有黑便、呕血、鼻出血等出血症状，3到4级出血需永久停药。肾功能检测定期检测尿蛋白和血肌酐，尿蛋白大于等于2克24小时时需暂停用药，恢复至小于2克24小时再用。肾病综合症需永久停药。手术相关，择期手术前至少停药28天，手术伤口完全愈合后再恢复用药，避免手术期间出血风险。血栓的监测，关注胸痛、肢体肿胀等血栓症状。4级的静脉血栓，如肺栓塞，需永久停药。第三，特殊人群与用药的细节。老年患者，大于等于65岁，有动脉血栓史、糖尿病患者，用药需谨慎，密切监测。肝肾功能不全者需减量并加强监测。育龄女性需在治疗期间及停药后6个月内严格避孕。治疗前需评估生育力、输液相关反应，轻度反应可减慢输液速度，严重反应需立即停药并对症处理。第一，精准使用仅用于转移性结直癌，需与化疗联合，不可单独使用，不可用于术后辅助治疗。第二，安全第一，用药前严格评估禁忌，用药期间定期监测血压、肾功能、出血及血栓风险，及时处理不良反应。第三，规范随访，严格遵医嘱用药，不可自行调整剂量或停药，定期复查影像学和肿瘤标志物，评估疗效并调整治疗方案。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7: 今天啊，我要跟你聊一聊让人越吃越胖的伪粗粮。随着大家越来越关注健康，尤其是对于一些慢性病人群来说，在选择健康饮食上都是特别小心的。比如粗粮，吃粗粮的好处嘛太多了，我们节目里呢也讲过很多，尤其是血糖高的人，在精粮当中掺着粗粮吃有利于控糖。但是呢，现在市面上出现了许多所谓的粗粮，在宣传里边他们往往都是能够帮助控制血糖的食物，但实际上却可能带来反效果，披着粗粮外衣却让人越长越胖。这些伪粗粮包括粗粮糊糊、即食麦片、糯糯的粗粮，比如糯玉米、糯小米，也叫小黄米、大黄米、黑糯米等黏糯的主食；一些谷物早餐，比如某些合成麦片、一些粗粮饼干、伪粗粮馒头、伪粗粮面包、罐装八宝粥等等。这些伪粗粮啊，有一个特点，打眼一看全是粗粮，很难挑出毛病。但是它们不恰当的加工方式和不正确的吃法，让原来的营养功效降低，甚至起到反作用。正常来说呢，粗粮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物，低血糖生成指数比较低，摄入之后对血糖的影响比较小，有助于维持血糖稳定。摄入粗粮之后，餐后血糖会平缓的上升，帮助我们更好的控制血糖，并且富含膳食纤维，能够增加饱腹感，有助于体重管理，以及含有更多的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但是这些好处啊，伪粗粮都做不到。其实伪粗粮这个概念是相对于细粮来说的，进行了精细加工的精米白面就是细粮，加工过程也挺简单的，保留了更多成分的就属于粗粮，富含各种的淀粉，适合做主食，而且没有过分精细加工的食物都能算粗粮。比如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里建议的，平均每天摄入谷类食物200到3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薯类50到150克。这个全谷物啊，强调的是保留谷物的所有部分，不论是整粒的还是碎的都行。常说的是可以替代一部分主食的杂豆类，主要是指一些高淀粉的豆类，比如像红豆啊、绿豆、芸豆、鹰嘴豆等等，它们啊都是可以制成淀粉类制品。 薯类呢指的是可以能吃的那些根茎类作物，主要吃的咱们都是这种块茎和块根。成长在土壤当中常见的就是红薯啊、紫薯、土豆、芋头、山药，这些都是薯类。再来看看那些伪粗粮，加工麦片因为经过了精细加工，除去了大部分的膳食纤维和营养物质，虽然看起来是粗粮，但是失去了它的价值。高纤维饼干为了追求口感和卖相，加入了大量的糖分和高油脂，长期的食用不仅不利于降糖，还可能导致肥胖等等问题。还有杂粮面包里边的淀粉含量是一点都不低，而且经过油炸或者添加奶油等处理后呢，热量也会直线上升。另外还有一种杂粮粥含糖量非常的高，甚至有些商家为了让杂粮粥更甜一点，会加入大量的白砂糖或者其他糖浆。这样的杂粮粥啊，不仅不能降血糖，还会增加额外的热量摄入。大多数粗粮在原本的颗粒状态下很难烹饪，第一次吃到纯正麦片的人都表示太难接受了，它们的颗粒结构非常紧密，淀粉呢由膳食纤维等物质包裹，水分啊难以渗透到内部。但是一旦经过精加工被研磨成粉状，尽管膳食纤维仍然存在，但是颗粒结构被破坏了，可以消化淀粉更容易被释放出来，这些呀会导致食物更容易糊化，而且经过的淀粉跟淀粉酶的接触也更容易被消化和吸收，从而升快高血糖的速度。另外呢还要特别说一下比较隐蔽的伪粗粮，比如呢玉米吧，本来很好吃对不对，前面如果加了一个糯字儿，直接开除掉。那一系列糯玉米、糯小米等等之所以好吃，因为它们都含有大量的支链淀粉，更容易发生糊化，让食物更软化，也更容易煮熟，并且它们也更容易被消化和吸收，也就会引发快的升糖，它们的升糖指数可比白米饭还要高。有些人呢虽然不是糖尿病患者，但是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尤其要注意饮食谨慎，不要等到各个指标都超过正常标准之后才开始着急，早点看清那些伪粗粮的真面目。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0: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

0: 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0: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0: 郭阳FM88.9，
1: 宿州 FM92.1，
0: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0: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0: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0: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来了来了，
1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2: 我
11: 啊，停停停，赶紧停！
13: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1: 是是，
1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1: 是你妈说的。
1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1: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3: 对呀，
11: 对对，
14: 遵规守法才安全。
15: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7: 啥？你若被吓到，
18: 啥？
17: 骗避不了，
19: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5: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7: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19: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5: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7: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6: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9: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5: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6: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7: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9: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6: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9: 裸聊10分钟，后悔半辈子。
12: 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8: 谁知道？
1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0: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1: 我想试试。
2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3: 有人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4: 3、2、1，
2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6: 我先讲，维斯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7: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8: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9: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汉盛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蔡如堂律师。上海汉盛合肥律师事务所位于合肥高铁南站附近的合肥法务区内。合肥法务区是安徽省政府和合肥市政府共建的法律服务高地。汉盛合肥律师事务所是政府招引的首批入驻合肥法务区的律师事务所。蔡如堂律师现担任合肥市律师协会的理事，合肥市包河区政府的法律顾问，安徽省工商联的法律顾问，合肥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并曾受聘担任合肥市政府的法律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座教授等社会职务。蔡律师曾被安徽省律师协会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授予十佳律师的荣誉称号。蔡律师擅长企业破产重组以及公司的股权纠纷与法公司的治理等商事的法律服务，同时在消费维权、青少年的权益保护领域有着丰富的实务经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蔡律师。蔡律师您好。
30: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大家中午好。我是上海汉盛合肥律师事务所的蔡如堂，很高兴再次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与大家探讨法律知识，聊一聊 眼下的刚刚高考刚刚结束，那么呢，考生和家长们迎来了这个志愿填报、暑期休整、升学准备等等的关键阶段。但是呢，伴随着这个高考热度的来临，也这个网上啊，以及现方方面面的渠道，有这个志愿填报方面的个人信息泄露啊，志愿填报的诈骗呀、培训乱象、兼职陷阱、升学礼金等等各方面的纠纷问题以及法律风险也随之而来。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高考以后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如何防止受骗上当。
29: 嗯，确实如此，高考结束本是放松喜悦的时刻，可是五花八门的这个骗局和纠纷常常让考生和家长防不胜防。不管是号称内部指标的志愿填报的辅导，还是漫天推销的升学补习班，亦或是考生信息被泄露，暑期打工被克扣工资，都需要法律来厘清边界，定分指征。那蔡律师，首先想问一问您啊，我国当前规范高考相关的纠纷，保护考生以及家长的合法权益的法律体系主要包括哪些？
30: 好的，我国呢现在已经搭建起这个比较完备的这个相关的法律体系啊。首先呢，就是说宪法当然是最高层面的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啊，它的宪法是我们保护我们的公民的财产权、人身权等等，人格权、受教育权、个人隐私权等等。那么具体的法律呢，就是说根本的法仍然是这个民法典啊，民法典里面有人格权篇、侵权篇啊、合同篇的赠与篇等等啊。那么然后呢，还有这个牵涉到这个兼职劳动，还有这个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然后呢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这个个人隐私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等，这些法律呢这个都构建起了相对完善的多层次的法律保护体系啊。当然了，对于这种比较严重的违法这个甚至是犯罪行为，还有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等等这个法典做后盾啊，提供这个全方位的这个法律保障。
29: 嗯，听了蔡律师刚刚的这个解读啊，我们才了解到有那么多的法律和法规为广大的考生和家长保驾护航。那蔡律师，这些法律当中有哪些是更贴合当下高考之后各类新型纠纷的重要法规？
30: 好的，主要呢就是说集中在服务消费啊、个人信息保护以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三大领域，对应的三部法规呢尤为关键。首先是呢个人信息保护法，这是应对考生这个信息泄露乱象的专门的法律，高考期间考生的姓名、身份信息、成绩、家庭住址等等都属于敏感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呢这个依法受到法律的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法呢明确了这个个人信息处理的这个各相关单位、相关接触者的保密的义务啊，填补了以往考生信息泄露追责的空白。其次呢是这个修订完善以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那么高考考生仍然属于未成年人的，受这部法律的保护啊，在这个单位招工呀、违规未成年人用工标准等等这个有相关的这个标准啊，包括这个人格网络隐私呀、人身权益保护呀，是保护这个未成年人考生，因为考生有的是到18岁，有的到可能到暑假才达到18岁。然后呢还有一步呢，就是在这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近年来高考在高考志愿填报、复读培训啊、研学夏令营等等这些付费的服务市场这个飞速发展，与此相伴的呢就是鱼龙混杂，有些出现虚假宣传呀啊、这个服务不到位或者违约、这个拒不退费呀、霸王条款呀等等这些问题频发。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就是有相关的这个保护性条款，包括惩罚性的条款啊、这个7天的无理由退货、无效的格式条款等等规则，那成为了家长和考生维权的核心的依据。这三部法规呢是与这个高考整治高考乱象这个最相关的、最有针对性的像法律。
29: 听您这么一解读啊，我们就明白了这些法律啊是如何精准的防范高考的相关风险。那蔡律师，个人信息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核心内容上有哪些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内容？
30: 好的，我们首先来说一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么核心呢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呢消费者权益与经营者的权利和义务。那么结束这个高考以后，就面临到最重要的志愿填报。那么呢，为了约束志愿填报的机构、培训机构啊，这个相应的这个宣传行为，那么这部法律呢规定了相应的就不得进行虚假宣传啊，而是规定了呢市场监管部门等部门的监管职责，就是说政府的这个相应的部门，这个对这个志愿填报的服务机构呀，对培训机构呀，他们呢负有。

0: 监管职责，对他们的违法行为呢，有权利进行行政的处罚。三是呢，规定了争议解决的途径，以及这个与经营者的法律责任。啊，其中呢，最亮眼的就是说值得关注的，就是退一赔三的惩罚性条款，啊，对于无效格式条款这两大条款，这是处理培训、志愿服务纠纷的关键。其次呢，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啊，法条内容呢，覆盖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的维度，和高考生呢也密切相关的核心内容有呢，这个禁止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务工，以及限制已满16周岁未成年人的劳动强度、劳动时长。啊，就是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虽然呢，经过这个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是可以这个，就是请这个。可以进行从事劳动啊，但是呢，他的劳动强度呀，啊，劳动的这个时长呀，都受着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限制。啊，然后呢，这个最后就是个人信息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呢，针对这个考生这一类的敏感信息啊，这个因为志愿填报呀、服务呀，方方面面都牵涉到考生的敏感信息。那么呢，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的接触者负有这个保密的义务，以及处理这个要遵守这部法律啊，不能够这个随意的这个泄露啊，以及在进行使用的时候要进行脱敏的处理啊，就是说对于敏感信息要进行这个保护、隐去或者保护啊。
1: 那蔡律师啊，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啊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志愿填报机构谎称有内部的指标，承诺保证录取，但是收钱之后啊，这个服务缩水，甚至是失联。想问这种情况，如果是遇到了，该怎么来维权？
0: 哦，这种情况，如果说他这个人就是说，因为首先，这个就是一个不存在这个哪里有能够保证录取。这个首先呢，在这里也提醒这个广大考生的家考生和考生家长，不要轻信的这类的虚假的宣传行为啊，在这里做个提醒。其次呢，如果说不慎真正掉入了这样的陷阱，那么对于这种违法的行为，首先呢，就是说他，属于这个甚至违法甚至是犯罪的行为啊，因为可以进行这个刑事的报案啊，相关的这个报案啊。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啊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啊，自己只是刚刚就是在这个短视频啊，还有一些这个网站上查询了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一个小小的技巧，在一个非官方的这个小众的程序上填写了自己的准考证的号码、身份证的信息，还有手机号码。这个刚刚考试结束啊，就频繁地收到各类贷款、升学理财、这个复读集训的一些垃圾的短信，甚至啊还有诈骗分子冒充高校的老师发信息给自己，让自己点击一些链接核对录取的信息，差点自己被骗。想问一下这个律师，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如果遇到了，该需要找哪个部门来进行解决？
0: 好嘞，这类宣传啊，一般都属于这个消费欺诈。那么根据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们可以要求呢商家退一赔三。然后呢，如果是额外的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统一呢也可以这个，按500元计算。同时呢，对方如果说没有约定提供这个相应的服务，也构成合同的违约。大家呢有权要求啊、有权这个要求全额退费，并追究责任。也要是对方故意虚构信息骗取大额的服务费，那么呢还会触犯刑法，构成诈骗罪。大家呢一定要这个注意这个宣传，保护好这个相应的截图呀、聊天记录呀、合同等等转账，然后呢向市场监管部门啊投诉构成刑犯罪的，可以向公安部门去投诉啊，去这个举报，控告，民事纠纷呢也可以向法院起诉啊，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就是个人信息方面的问题啊。有位听众发来信息，想问一下这个律师，他说：“蔡律师您好啊，刚刚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啊，听到您说到了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啊。他想说前一段时间在一个就是冷门的这个购物网站上，填写了自己的个人信息之后，现在就是经常会收到一些关于购物方面的一些短信，一些垃圾的短信。想问，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需要找哪个部门，自己该怎么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0: 好的，这个呢，就是说呀，首先你要有防护啊，个人去信息防护啊，然后呢，如果是这个信息受到侵害，那么呢，这个也保留好相应的证据啊，可以这个就是如果说自己维权，可以到法院去起诉，那么不自己维权呢，这个信息可以到公安部门去投诉啊。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在一个社交平台上注销了自己的账户，已经满30天了啊。平台显示已注销，但是自己的朋友仍然能够搜索到自己历史的评论和点赞的记录。想问一下，平台有没有义务彻底的消除自己全部的数据？
0: 这个是的，平台有这个义务啊。这个来，如果这发现这种情况，首先呢，就是说要向平台，可以向平台进行交涉，也要求平台这个完全删除相应的信息。那么，如果平台呢，这个没有这个这样去做啊，违背了这个平台的义务和责任，那么呢，还可以向这个监管部门，这个信息监管部门，去进行投诉。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他说啊，自己所在的这个物业公司啊，突然将这个门禁系统升级为人脸识别的内容，不录入的话，人脸就无法进入。自己担心自己的这个人脸的信息被泄露，要求这个物业公司保留这个刷卡或者是密码的方式可以进入小区，但是物业公司以系统统一管理为由拒绝了。想问一下，蔡律师，这样的做法它合不合理？
0: 这样的做法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啊，违反了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的规定。这个个人的这个就是说人像的这个信息属于个人的这个人格权的部分，属于个人的这个敏感的隐私信息。那么呢，当然经过个人的允许，它是可以授权这个其他相应的部门使用。那么个人如果说不允许，那么呢，就是不可以使用。那么法律也明确的规定，就是说像这类的信息，比如说小区，像这个问题里面提出来的这个小区的进门的系统，那么呢，它可以设置这个门禁的刷脸系统，但是呢，也同时这要保留其他的系统，就是说如果这个业主不同意这个使用刷脸，那么物业公司有义务这个保留其他的，比如说刷卡呀或者密码其他的通行的方式，这种统一一刀切必须刷脸的这种方式呢是不合理，也是不合法，也是违法和违规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去一家无人零售店购物，进门的时候被要求刷脸注册会员，结账时呢又被全程的录像。那这些生物信息会被保留多久呢？店家有没有义务告知数据的去向？
0: 这个呢，就是说是如果他要求告知，是可以要求他们告知这个情况，然后呢，这个就是这里也提醒一下这个商家，其实这种呢也涉嫌就是过度采集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私人信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现在的技术已经它可以。就是说，不采用类似的技术，通过其他的技术也可以实现这个同样的目的。那么呢，在必须他用这样的技术来，就是说涉嫌是不是过多的非法的采集这个信息的信息以及使用？因为这个商家采集这个消费者的信息、客户的信息，它有一个必要性原则，最低必要性原则，就是为了完成他这个商业的目的，最低必要的范围内。在这个要求客户提供信息，超过这个必要的使用范围，那就属于这个不当和违规的。
1: 好的，非常感谢蔡律师精彩的解答。那蔡律师刚刚也是为大家梳理了高考相关的法律体系和核心的法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结合高考之后五大高频的纠纷的场景，详细拆解维权的要点。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 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

0: 幸福安宁不再遥远。松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啊、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翔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来了来了，
1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2: 我
11: 啊，停停停，赶紧停！
13: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1: 是是，
1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1: 是你妈说的。
1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3: 对呀，
11: 对对，
14: 遵规守法才安全。
15: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7: 啥？
18: 你若被吓
17: 到，啥？
18: 骗避不了。
19: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5: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8: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19: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5: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
7: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3: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13: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13: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13: 六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13: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107.4，
13: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13: 无为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
6: 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汉盛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蔡如堂律师。蔡律师现担任合肥市律师协会的理事，合肥市包河区政府的法律顾问，安徽省工商联的法律顾问，合肥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并曾受聘担任合肥市政府的法律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客座教授等社会职务。蔡律师曾被安徽省律师协会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授予十佳律师的荣誉称号。蔡律师擅长企业破产重组以及公司股权纠纷与公司治理等商事法律服务，在消费维权、青少年权益保护领域也有着同样的经验。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蔡律师为大家梳理了高考相关的法律体系和核心的法规。直播当中，大家有关于高考季相关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我们有一位听众说啊，他说志愿填报机构谎称有内部的指标承诺保录取，但是收钱之后啊，这个服务缩水甚至是失联。想问一下蔡律师，这种情况该怎么来维权？
17: 好，这种情况呢，首先涉及到消费欺诈啊，消费欺诈呢，就是说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个消费者呢可以要求这个退一赔三啊，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如果说这个赔偿金额不足500元呢，也可以要求按照500元赔偿。那么呢，如果说是这个叫什么，就是收钱的这一方啊，他是故意的啊，故意的就是说收了大额的金额以后，从收的时候就是故意的这个跑路了，那么呢这个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就是刑事的诈骗罪。所以呢，那么消费者权益这个家长可以呢一定要保存好相应的证据，比如说微信聊天的截屏呀、截图呀、聊天的记录呀，相应的宣传要注意截屏这个保存证据啊，然后呢可以向这个消费者监管部门，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啊。如果说金额比较大啊，说失联了，这种涉嫌诈骗还可以报110或者到公安部门机关直接报警。
1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高考之后啊，频繁收到查分诈骗、培训推销的这个短信和来电，疑似是自己的个人信息被泄露了。想问一下蔡律师，这种情况该怎么来处理？
17: 好的，高考以后呢，这也是个高发的这个情况，很多考生呢会收到查分的诈骗啊、补录的诈骗的这个信息、培训推销的信息、短信、电话等等。那么呢，本质呢是准考证、成绩、手机号等等敏感信息被非法的倒卖。那么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考生的信息呢是属于敏感信息，那么呢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的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非法的搜集、出售、传播等等。学校呀、招生机构呀、网络平台呀，这些呢这个正常接触这些信息的有义务呢做好保密工作啊，这个遵守这个保密义务。考生及其监护人要就是如果这些信息发现这个信息这个被违法的使用，可以要求了他们删除相应的信息，停止侵害，并且呢要求这个可以有权来向这个网信部门啊，向这个公安部门举报啊，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这个行为轻则呢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治安管理处罚，那么情节严重的呢构成刑事犯罪啊，构成这个刑法上的刑事犯罪，那可以处以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啊。所以呢这个可以就是说如果这个到公安部门去报案啊，那么呢这里也提醒家长和考生啊，不要在这个社交平台呀、公众的这个场所呀，以及网上的公众呢，可以向公开

0: 但是晒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个人隐私的一个保护的一些小小的措施啊。
1: 对的，对的。嗯，
0: 那除了以上的这些问题啊，目前咱们听众朋友咨询比较多的，可能就涉及到这个复读、培训班、暑期打工、升学礼金等等问题。那比如报了这个补习班想退费被拒，还有暑期打工的时候啊，被黑中介给克扣了工资。那针对这些常见的问题，我们该如何的运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权？
1: 好的，我们来逐一梳理啊。我们首先呢，这个因为这些都是这个高考以后典型的民生的法律纠纷，我们结合相应的法律了，我们来先梳理梳理啊。我们首先来梳理升学培训和复读班的退费的这个纠纷。那么很多家长呢，这个报名复读班啊、艺考培训、高考后研学营等等，因为呢这个计划改变呀、想要退费啊，商家呢通常以这个合同相应的条款里面有费用概不退还等等为由拒绝。这里的核心呢，依据依然是这个区分这个定金和定金啊。如果说这个你写的是这个宝盖头的定，这个就适用的法律上的这个定金法则；如果是言字旁的定呢，言字旁加个姓丁的丁，这个定呢就不适用定金法则啊。什么是定金法则呢？根据这个民法典第587条的规定，这个宝盖头的这个一定的定，这个定金它是具有担保性质的。那么呢，就是说什么担保性质，就担保这个合同要履行。那么如果合同因为这个违约不履行，如果是首先是哪一方不履行，哪一方的这个违约就属于违约。比如说支付定金的一方，他如果不履行，那么他就没有权利要回这个定金。如果是收了定金的这一方不履行呢，他有义务双倍的返还定金。那么如果是这个言字旁加个丁这个定，他就没有这种担保的这个性质。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这个定，如即使是宝盖头却一定的定，它这个也有一个这个数额的问题，因为按照法律规定，这个定金呢最高不超过合同金额的20%，超过的部分呢就不能够适用这个定金的法则。所以呢，这个也商家如果说任何情况下费用都不退还，这个也是属于格式条款啊，这个格式条款也要有一个法律上有一个特别提示的义务啊，比如说加粗加黑啊，然后在签约的时候还要单独的特别提示的消费者啊，如果是没有这个牵涉到这格式条款的解释和效力问题。另外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那么呢这个格式条款如果没有经过特别提示，就是这可以认定为无效。当然了，如果说培训机构存在虚假宣传啊、教育质量不达标等等问题，这个属于培训机构的这个达标和违约甚至违法行为，那么消费者呢也依法享有相应的合同解除权，可以呢要求解除合同退还费用。所以建议大家报名的时候呢，要签订书面的合同，要仔细的阅读书面的合同，对相应的条款可以协商的，要协商，要搞清楚，啊，不能说这个，尤其要明确里面的退费的规则、服务的标准，啊，并且妥善的保管合同，啊，不要稀里糊涂的就签合同了。好，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涉及到这个高考毕业生的暑期的兼职的陷阱，啊，高考毕业生利用暑期打工，这个很普遍，也是一个值得鼓励的问题。那么涉及到的法律的这个违规违法的呢，就是说有的时候会不幸遇到这个黑中介克扣工资、扣押身份证啊、诱导未成年人做高危的工作等等的这些问题。那么呢，这些是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结合劳动法，首先呢需要明确的是，严禁任何的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啊。如果说不满16周岁，这个高考刚结束，再过下个星期中考就中考了，本周末啊，中考结束以后，有的学生中考以后他可能是不接着念了，或者是去打工，想去打工，但是呢至少要满16周岁啊。如果不满16周岁的话，是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录用未满16周岁的这个童工的。未满16周岁的是属于违法的行为。那么已经满了16周岁的，这个呢经过这个监护人的同意，可以和用人单位签订这个用工合同。但是呢，用人单位呢要对他进行特殊的这个保护啊，不能安排从事这个有毒有害的高强度的危险的工作啊，也不能扣押身份证。这个不能扣押身份证，不能收押金，这个是不但适用于这个未成年人，也适用于这个成年人找工作啊。你成年人找工作， 找任何一个工作，如果他要求扣押你的身份证，要求你交这个保证金，交。

0: 押金，这都是不对的啊，这都是违法的。你可以明确的拒绝，啊，也可以向劳动监管部门去投诉。那么，如果是遇到了这个老板拖欠工资、克扣薪酬，这么双方呢属于劳务或者劳动关系的，可以凭用工的记录呀、考勤聊天记录等，向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这个去投诉，啊，也可以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向提起劳动仲裁等等。同时呢，一定要远离那个违法的行为，一些比如说刷单返利啊、网络跑分呀、等这些虚假的兼职啊，这类行为呢，它是违法的，不仅拿不到报酬，还可能涉嫌违法。第三个问题呢，是这个升学红包、升学礼金的纠纷。那么亲友之间呢，为了祝贺考生金榜题名啊，发放红包、赠送礼金。那么一旦发生矛盾呢，大多属于赠与合同纠纷，这个适用民法典的这个赠与合同篇啊，主要是657条。那么如果是普通的小额的升学红包，属于无偿的赠与，那么这个红包呢被领取以后，赠与行为就完成了，一般呢这个赠与方没有权利要求返还。如果是附条件的大额的礼金，比如约定这个考上重点大学再给予奖励啊，那然后呢最终未达成这个约定的条件，那么赠与人呢是可以依据民法典第683条要求对方返还礼金的。这里可以举个小例子啊，比如说这个家里面有亲戚啊，或者是其他单位啊，说你的小孩要考上985，那个我们这个就是说给你多少多少钱奖励啊，比如说给10000块钱奖励，那考生说考下来了，我肯定能考上985，那么就给了，结果呢没考上理想的。这个没考上这个985，考上其他的这个不是985的，一般的更比这个成绩更要求的分数更少一点的其他的学校、普通的学校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已经赠与的一方要求这个返还，它属于附条件赠与啊，附条件赠与条件没达成，那么呢，它的赠与方是可以要求这个返还。所以这一类呢，也这个监护人呢。相应的可以这个以赠与方，可以双方呢就尽量以协商为主啊，可以依法主张相应的权利啊。
1: 好的，非常感谢蔡律师细致的讲解。那如果啊遇到商家不法分子拒不配合处理维权受阻时，那咱们考生和家长还有哪些完整的法律维权的路径可以去维权？另外啊，就是这个维权有没有时间的限制？
0: 这个是有的啊。第一个呢，就是首先是肯定是双方尽量的协商啊，协商沟通，这是最便捷的方式啊。依据相应的法律和这个合同自主的沟通。那么如果没有沟通好，第二个途径呢，就是可以向相关主管部门投诉啊。比如说像这个消费者，像消费类的，可以拨打这个12315，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那么关于个人信息泄露呀、网络诈骗呀。个人信息泄露可以向网信部门这个去进行投诉，网络诈骗呢可以向公安部门来公安机关进行举报，用工纠纷呢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进行举报和投诉，第三呢是向消费者协会，属于消费行为的，比如说这个服务纠纷啊，比如说填报的这个指导服务呀、培训呀等等这些服务纠纷，可以向消费者协会、青少年权益保护组织进行请求他们进行调解。第四个途径呢是。可以，如果事前签订了这个仲裁协议啊，或者是事后能达成仲裁协议，也可以属于民事纠纷的，也可以向约定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最后一个途径呢，如果属于民事纠纷，可以向人民法院进行起诉。
1: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蔡律师。
0: 如果是这里面呢，就是说还有就是需要重点提醒大家呢，是诉讼时效的问题。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
1: 就是关于时间的问题、
0: 关于时间的问题。如果民事纠纷的，那个时效呢是3年，这个当事人呢从知道或者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开始计算，所以这个也提醒大家及时的维权。那么如果是消费啊其他的这个纠纷投诉，那么呢就是更应该及时的进行投诉。这个诈骗呀、倒卖个人信息这些行为，不需要走民事流程的，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啊，由司法机关介入来追究他们的这个相应的法律责任啊。这个就区分，如果普通的民事纠纷，就是自己去法院起诉啊。如果是牵涉到构成刑事犯罪了，这个比如说这个交了钱，本来就是虚假宣传，然后把钱骗走了以后就找不到人了。 那么又金额又比较大，这种就涉嫌刑事犯罪。那么呢，这些及时的、直接的向公安部门进行举报、报案。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你像刚才提到的，向相关部门投诉处理的，也要及时处理，那属于相关部门行使这个行政的这个处罚权来进行介入调查处理。
1: 好的，非常感谢蔡律师的精彩解读。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啊，我们有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蔡律师，他说啊，高考结束之后呢，给自己家的孩子报了一个大学预科的衔接班啊。他说机构宣传，授课的老师都是985高校的在职教授，课程包含大学的专业课的预科、英语口语的集训，收费是6800元。但是上课之后发现啊，老师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课程内容都是网上免费的公开课的剪辑和宣传，完全不服，申请退费，机构只退30%，还说自己是单方面的违约，想问一下蔡律师该怎么办？
0: 这个呢，一个是注意当时签约的时候，这些约定有没有落实到相应的这个有书面的这个东西，有书面的证据啊，如果有书面的证据，就确实构成违约的。那么呢，这个可以首先协商，协商不成呢，可以刚才也提到了，这属于这个消费服务纠纷，可以请这个消费者协会来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呢，也可以请这个，如果就是他确实存在虚假宣传行为，那么呢，可以到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查处。最后呢，就是说，如果还达不成一致，可以去法院起诉。当然呢，在这里也。就是说，借这个机会提醒各位家长，高考都毕业了，就不要这么卷了。上所谓的预科，除了就是那种到国外留学的，可以有语言啊方方面面的加强的预科，在国内上学上大学了，一般是就是说不需要上所谓的预科的啊。
1: 好的，我们来抓紧时间看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自己家孩子考上了本科，亲戚朋友主动提出啊，要给孩子20000元的升学礼金，口头约定是赠予给孩子的求学基金。但是后来两家闹了矛盾，对方后悔想要回这笔钱，还上门闹事，说钱是借给自己的，没有借条也没有转账的备注。想问一下，这种升学礼金需要返还吗？
0: 这种升学礼金呢，就是说从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说是构成赠与的话，当初是自愿的啊，也不附条件的，那么赠与完成以后赠与就不没有合理的理由就不能够再撤销了啊。当然了，就是说双方嘛，如果说还没有发生，他也没有权利就是再要求这个赠与。这正常情况下呀，像这种赠与双方发生矛盾了，还是建议协商处理啊。当然了，如果真正协商不成，他坚持去要这个呢，如果是要不到，也可以通过法院去起诉，让法院来进行认定。不建议了，建议还是这个协商处理啊，毕竟是邻里和睦为主。
1: 好的，非常感谢蔡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上个月领了多少钱？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大哥您太有远见了。 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嗯，
1: 现在可有新政策？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3: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4: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粤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节目。接下来关注最新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晴天转多云，沿江江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预计明天江北多云转晴天，沿江江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
7: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 生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3: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6: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规范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专项行动将聚焦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面临的突出问题，依法依规查处一批违法行为。通知明确，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将重点监管动力电池溯源信息上传、废旧动力电池移交环节，会同相关部门依法依规查处拒不报送或者报送虚假溯源信息、违规交售等行为。生态环境领域聚焦污染防治、工业固体废物管理等活动，依法依规查处未批先建、违法排污以及违反工业固体废物管理规定等环境违法行为。此外，交通运输领域聚焦废旧动力电池运输规范移交等活动，商务领域依法依规查处报废机动车拆解企业违规开具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等行为。市场监督管理领域加强电动自行车用锂电池产品质量监管，严厉打击将废旧动力电池用于电动自行车、电动平衡车、电动滑板车等行为。专项行动于2026年4月起启动，6月底结束。其中4月底前，各方广泛收集非法拆解、违规交售等问题线索；5月底前将开展联合执法，严惩违法违规主体，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6月底前将曝光一批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强化警示震慑效应。通知提出，相关部门要联动协作，通过共享信息、联合执法等方式，提升部门协同监管水平。各地要落实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要求，切实减轻企业负担，要进一步拓宽社会监督渠道，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监督，举报违法违规线索等。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研究起草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改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次新规出台是为了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要求，进一步规范职称评审流程，强化监管和信用管理。先说红线，以下三类人员明确不能够申报职称评审：第一，离退休人员，不管有没有返聘都彻底无缘；第二，受政务处分的国家公职人员，处分期间别想申报；第三，其他人员要是受了记过以上的处分，处分期内也没有资格参评。再来关注利好，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专业技术人才和自由职业者终于不再用为申报渠道发愁了。新规明确了合法权益和国企职工同等保护，申报审核、公示推荐这些流程通过工作单位或者人事代理机构就能够办，具体要求按当地人社部门的规定来执行。还有一个硬约束，申报人材料造假、承诺不实、用不正当手段拿职称，评审专家打分不公、违规牟利、不遵守保密回避规定，评审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这些行为一旦查实都会被认定为失信，后果很严重。这次职称评审的调整，一手扎紧了监管的笼子，一手拓宽了人才的路子，既守住了公平公正的底线，又给非公领域人才打开了上升通道，让职称评审真正成为衡量人才能力和实际的标尺，为各行各业选拔优质人才注入了新动能。 日前，民政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管理费用和募捐成本的规定，明确慈善组织募捐成本定义、募捐成本支出标准，引导慈善组织将所募资金更多的用于受益人，充分高效运用慈善财产。规定明确，慈善组织的募捐成本是指慈善组织基于慈善宗旨在募捐财产时发生的费用，强调募捐活动中涉及本组织场地设备和工作人员的相关费用不得计入募捐成本，慈善组织应当据实列支募捐成本。在募捐成本支出标准方面，规定充分考虑不同类型、不同规模慈善组织的实际需求，遵循慈善法规定的募捐成本最必要原则，要求慈善组织的年度募捐成本不得高于前三年捐赠收入平均数的3%。此外，规定明确，慈善组织的慈善活动支出应当主要用于受益人，并要求慈善组织在计算有关支出比例时，将到达最终受益人的款物作为慈善活动支出，进一步引导慈善组织降低活动成本，提高慈善财产的使用效率，充分发挥慈善资金的社会效益。新修订的安徽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前不久正式实行，此次修订总结提炼了我省在调整省科学技术奖奖项设置、完善提名和评审机制、加大社会监督力度、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等方面取得的成熟经验，有助于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全省科技创新活力，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从制度改革角度来看，近年来国家及我省陆续出台了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相关文件。2024年5月，新修订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公布施行，对科技奖励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规定。再从安徽科技创新发展的角度来看，原安徽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于2001年11月发布，一些内容与条例规定不一致，已经不能够完全适应当前科技创新新驱动发展的战略需求，需要全面修订。办法修订优化了省科学技术奖项设置，结合安徽实际，增加了青年科技创新奖，增加重大科技成就奖、技术发明奖，增加了奖项数量，明确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每年授奖总数不超过300项，坚持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明确每类奖项的授奖条件，改善完善省科学技术奖的提名评审机制，规定省科学技术奖实行提名制度，并明确提名者的范围和责任，新增设立覆盖各学科各领域的评审专家库，健全专家遴选机制，实行动态管理，规定专家应当来自于高校院所、企业等单位，适当的提高企业专家的比例，规范评审程序，明确形式审查、出评、专业学科评审、综合评审、结果审核等环节。此外，加大对省科学技术奖的监督力度，设立监督委员会，对提名、评审和异议处理工作全程进行监督，规定省科学技术奖相关信息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明确省科学技术奖奖励工作实行科研诚信审核制度。

0: 办法的出台只是第一步，关键在于落地见效。省科学技术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办法实施细则修订工作正在抓紧进行，将通过细化政策、完善公开、公平、公正的奖励提名和评审机制，不断提升科技奖励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持续为我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阜阳听众孙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说，他的家人到医院拿慢性病药，报销比之前变少了，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那究竟情况是怎么样的呢？阜阳台记者张静学赶赴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现场了解，请听报道。
3: 针对孙先生反映的问题，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高度重视，立即安排医务科、医疗保险科等相关科室进行调查核实。孙先生，
4: 就是前几天家里人去二院拿药，他有慢性病，之前都办过慢性病的，然后这回去拿药没报多少钱，大部分都自己掏的，就想是不是医保报错了，正常来讲不应该报那少呀，之前拿药报的都比较多。
3: 经查，孙先生的家人为芜湖市职工医保患者，之前在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因肝病就诊，该患者办理有肝病慢性病，阜阳市慢性病报销比例为符合政策范围内费用的80%。3月5号，该患者在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幽门螺旋杆菌就诊室普通门诊，因该病种非慢性病病种，故按照普通门诊报销比例，在职50%，退休60%给予结算，故产生报销比例降低的情况。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疗保险科工作人员秦文，
5: 下一步呢，我院会要求各门诊值班医生在接诊过程中遇到慢性病患者开具不在慢性病报销目录内药品时，明确告知患者，避免患者产生误解。
3: 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将持续深化服务，积极回应群众在慢性病办理、报销比例、药品目录、药品价格等方面的诉求，以切实有效的服务举措解决群众就医需求。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医务科副科长孟凡明，
6: 对于患者及家属提出的各种看病就医的诉求，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患者做好解释工作，同时帮助患者协调相关部门，让患者少跑路。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要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切实提高群众在我院的就医感受。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

0: 合广播。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2: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蚌埠的桑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蚌埠怀远到高庄的公交车长时间不发车，经常几个小时都等不到，出行很不方便。接到了桑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交通运输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目前怀远至高庄的公交线路，根据线路客流情况，怀远发车时间为9点16点40，高庄发车时间为5点20、12点30，桑先生可以通过怀远县城乡公交交通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公交查询一栏查询车辆发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同时也可以乘坐怀远城乡公交高庄至包集专线，从高庄至包集，再换乘102路怀远至君王公交，从包集至怀远。近期太和的宋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是低保户，当地农商行贴息扶贫贷款贴息优惠没有享受到，前期已反映，但是一直没有收到该行的回复，要求协调。接到了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将此事反馈给了安徽省金融监管局，安徽省金融监管局高度重视，立刻进行了调查，反馈如下。关于宋先生反映扶贫贷款未享受贴息政策优惠的问题，经过核查，宋先生于2022年5月21号和2023年6月26号先后在太和农商银行郭庙支行办理脱贫人口小额贷款50000元，期限为1年。为防止其家庭返贫，当地村委会动员其家属隋某于2024年7月8号在该行再次申请办理脱贫人口小额贷款50000元，期限为1年。该行按照小额贷款贴息政策，于2023年12月20号为其名下贷款进行了结息，结息金额为1069.38元，结息资金来源为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账户。由于2024到2025年小额贷款贴息比例调整到70%，贷款利息补贴采取先结后贴的模式。该行于2024年12月7号和2024年12月31号分两次将2024年应贴息资金389.08元和367.94元转账至宋先生个人账户，于2025年12月9号将2025年应贴息资金773.94元转账到隋女士个人账户。 综上，宋先生及其家属隋女士在该行办理的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资金已经全部到位，不存在未享受贴息政策的问题。关于宋先生反映前期已反映，但是当地的银行没有任何回复的问题，经过调查，针对前期该客户反映相同事项，当地银行已于2025年11月4号下午上门开展解释工作，有面谈照片。宋先生表示，近3年均收到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所以本次反映情况不属实。针对此次反映的投诉情况，当地银行已再次就相同事项上门解释，有见面照片，宋先生对解释表示认可。在这儿，正风航风热线也是提示收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各位网友，您在给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属实全面，避免浪费不必要的行政资源。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说，我想咨询一下，我在这个专卖店买了一个打火机，挺贵的，想通过快递寄给外地的朋友，结果快递员不收，说打火机不给寄，刚好问一下你们究竟到底给不给寄啊，这样合适吗？想要告诉一下您啊，这个快递企业这样的做法是对的，打火机啊确实是不能寄递的，因为根据邮政法的规定啊，邮政企业、快递企业收寄和用户交寄邮件快件应该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禁止寄递或者限制寄递物品的规定。那其实呢，国家邮政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发布禁止寄递物品管理规定的通告，并且公布了禁止寄递物品的指导目录，这个目录当中啊，您所说的打火机就是明确在其中，属于禁止寄递的物品。因为打火机里面啊含着易燃的气体或者燃料，在运输过程当中可能会因为碰撞、挤压、高温等因素引发火灾，从而对快递人员、运输设备以及其他邮件快件的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实践当中啊，这样的火灾案例呢也是时有发生，并且造成了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所以呢也请您一定要理解和支持快递企业这样的一个做法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一家普通货物运输公司的法人，我们公司在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快要到期换证了，但是由于证书遗失，无法提供原件原来的这个证书，想问一下怎么换证。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为了进一步深入推进放管户改革，推动容缺事项的承诺办、创新告知承诺加容缺办理这样的一个审批服务模式，那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啊，之前已经印发了关于开展全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承诺及办证这样的一个通知，那么现在呢已经是面向全省推广了，在全省交通运输领域，凡办理普通货物运输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企业群众，有效期满需要继续经营的呢，而且 两证遗失无法提供的，可由申请人自主选择签订告知承诺书，免去刊登遗失声明这样的一个程序，可以是直接来给予换证。所以啊，您只需要签订告知承诺书就可以当场给您换证了，非常的方便。

0: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4: 垃圾遍地扔，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4: 饮料瓶子飘我家。
3: 南朝484，多少楼台
4: 都刻着到此一游。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4: 我全摘走。
3: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4: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
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0: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0: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0: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0: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0: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0: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 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7: 破难题促发展。
8: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9: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7: 办实事解民忧。
10: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1: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7: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公众号上有一位阜阳的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是阜阳太和的，一直在使用镇上的高标准农田机井浇地，想了解一下，万一农田机井发生故障停电，没有办法浇地了，由谁来维修？”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营销部的主任汪学忠来回复一下。
12: 在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和国网公司关于加强全省农田电力排灌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通知中，对我们这个灌排设施的管理职责进行了划分，对已经建设完成的高标准农田机井，以灌排设施供电线路与共用配电网线路连接点第一个断路器或者第一支支持物为分界点，分界点及以上的电力设施由供电公司负责，分界点以下的电力设施由农业农村部门来负责。当然了，这面讲可能不太好理解，简单的说就是，如果您浇地的时候出现故障了，你可以直接拨打当地的这个供电服务电话，也可以联系当地的客户经理，供电公司人员会到现场帮你检查并告知故障原因，对于需与供电公司维护范围的，组织人员会第一时间开展抢修恢复送电，对于非供电公司维护范围的，我们也会主动协助你联系产权方开展故障修复陪伴服务，提供修复指导，尽快恢复你的用电。供电公司也会加强与农业农村部门联系，组织联合验收，保障高标准农田机井稳定可靠使用。另外，供电公司也将积极推广共享用电，开辟办电绿色通道，做好应急抗旱排涝的用电服务，开展停电主动监测，能够多方法做好我们的供电服务。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芜湖的朋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是芜湖的，想问一下，现在农村还能够申请危房改造吗？什么人可以享受这个改造呢？面积上有没有具体的规定啊？这个危房改造政策是否能够重复享受？比如说以前申请过危房改造，现在还想申请可以吗？补助的标准是多少？最后又有谁来进行验收？怎么验收呢？”这问题我们请省住建厅村镇建设处四级调研员卢兴友来回复一下。
13: 现在还是可以申请的，就能够享受改造政策的主要是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六类对象，包括就是易返贫致贫户、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是支出型困难家庭和低保边缘家庭，其他脱贫户他有一定的条件，就是未享受过农村住房保障政策支持，且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的其他脱贫户。同时这里边提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面积，以前这个政策要求农村危房改造的面积是不能超过60平米，2022年至23年期间这个面积未做这个硬性的要求，

0: 但是，如果已经领了这个应急管理部门的引灾倒房的恢复重建的补助，那就不能再重复享受农村危房改造的政策。简单的说，就是符合条件的可以重复享受，但不能和应急部门的引灾倒房补助同时拿。补助的标准是这样的，资金主要由中央和省里出的，由市县统一安排。从2022年的文件看，如果是个重建房屋，每户补助的标准是不低于2万元，修缮加固的每户补助的不低于6000元，各地可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再细化具体到每户的补助标准，目的是把这个补助资金用好用到位。验收工作是由县级的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牵头负责的，他们会组织相关部门向镇政府、村两委等人员一起进行验收。验收的方式主要是现场查看和加这个资料审核，重点看5个方面：是补助对象确定的是对不对，工程质量好不好，档案资料是全不全，旧房拆没拆，以及这个群众满不满意。之后，这个市里的住建部门也会会同相关部门进行抽查和复核工作。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之前看到外地煤气泄漏、气燃气爆炸造成了人员伤亡的新闻，感觉特别让人揪心。像燃气液化气啊，我们家家户户都在用，每天都在用。想问一下专家，是不是每次用完液化气之后都要关掉总阀才算安全啊？又感觉这样太麻烦了，应该怎么做才能比较安全呢？”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2: 对于我们家庭用户而言，在日常使用中啊，很多人对于做完饭后应该先关闭哪里，都会感到困惑。其实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我们先关闭燃气灶的开关，再关闭管道上的阀门。这样做的好处就在于，既可以避免管道中残留的燃气因为回火而引燃，同时也能确保燃气灶内部的燃气得到充分的燃烧，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燃气安全啊，涉及千家万户。近年来，我们消防救援部门联合住建、应急、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对全省涉及到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商住混合体、农贸市场、学校、医院等开展专项排查和双随机抽查，实行边检查边宣传的模式，现场宣讲燃气安全，督促燃气使用场所张贴燃气安全提醒海报。同时，从传统媒体、新媒体、线下活动等各方面加强燃气安全警示教育，努力使大家从各个方面学习掌握燃气安全知识技能。燃气泄漏引发的爆炸事故威力巨大，市民朋友们在家使用燃气做饭、取暖时，一定要增强消防员意识，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我们家庭配备的液化气钢瓶、灶具、减压阀、燃气软管等，必须购买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二是使用燃气时要有专人看管，防止汤水外溢；四是液化气钢瓶使用时要注意，要直立使用钢瓶，避免猛烈震动，不能在阳光下暴晒，钢瓶上不可放置物品；五是如果长时间使用燃气，容易使我们室内氧气不足，用户应该及时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液化气使用后，要及时关闭灶具开关和液化气阀门。六是要经常检查连接我们灶具的软管、接头、减压阀等，发现有老化、松动的情况要立即更换。同时啊，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器具要及时更换。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位网友发来留言说：“我家的孩子呢是听力残疾，前年已经做了人工耳蜗，现在医生说要进行康复训练，想咨询一下安徽省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有没有相关的政策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康复处三级调研员郭建红来回复。
3: 我们全省为15000名。这个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英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啊，提供这个康复训练救助。这个每年这个修助的标准呢，是每人每年。

0: 不低于15000元。这个你要根据你这个当地的这个标准，还有高于这个1.5万，我们要求是不低于1.5万元。你可以到当地的这个残联去这个申请这个办理申请手续，然后选择适合的这个鉴定机构去进行康复训练。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山辉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还有一位马鞍山的网友啊，是发来了微信，他咨询说，我是自由职业，一直没有买过医保，但是我的父母现在非常担心，让我去买个居民医保，这个有什么用处啊？那如果买了，当年没有报销，是不是就白买了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医保局规划财务与法规处的副处长吴胜来回复一下。
7: 就是身体好，不需要参加医保的这种想法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也还是存在一些的误区的。基本医保呢，它是国家举办的一种社会保险，作为一种保险呢，就有防范风险的这样一个作用。虽然呢，有的青壮年呢感觉这个身体比较健康，但是呢，疾病的发生呢往往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而这个青壮年呢又是家庭的这个经济的这个顶梁柱，一旦发生呢疾病或者是意外呢，会给自己和家庭呢带来这个灾难性的这个重创。根据这个国家有关部门的这个发布的统计数据来发看呢，25岁到34岁的住院率呢，大概是在11.1%，11.1%，也就是说，大约每9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一年内呢会住院治疗，次均的费用呢也有7000多元，那么更不用说得了大病呢，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这个经济负担，也因此呢，这个基本医保是能够防范风险，减轻经济压力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基本医保还具有社会化的这个属性，医保制度啊是一种社会互助的体现。当前呢，自己的身体呢虽然是健康，花费的也比较少，可以呢供给给需要的群众，等自己老了病了有需要的时候呢，也会得到社会大家的这个供给，那么大家共同都参与到我们医保制度的这个运转中，共同的分担风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今天我为人人，明天人人为我，共同保障整个社会的这个健康。因此呢，不论是现在是不是健康，按时参加基本医保都是明智且必要的一个选择。那么作为灵活就业人员呢，还可以选择以灵活就业身份呢参加职工医保，

0: 报销的水平呢会更高一点。
1: 好的，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了微信，他说：“我是肥西的，最近家里刚买了电动汽车 ，4S 店说，装充电桩自己充电更便宜，想问一下，现在怎么向供电公司申请包装啊？是不是真的会更便宜一些呢？”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合肥供电公司的副总经理李东森来回复一下。
2: 首先需要在居住的小区要有自有产权或拥有使用权的固定停车位，其次要取得小区物业允许施工的统一的方案。在满足上述条件后，你可以携带这个身份证、电动汽车那个产权证明、这个车位产权证明或使用权证明、物业出具同意安装这个充电设施的证明材料到我们的供电营业厅，也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直接在线办理。我们在收到你的这个材料过以后，我们一般会在1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需要提醒的是，供电公司在充换电设施用电申请受理、设计审查、安装计量表记等全过程服务中不收取任何费用，电表以后的施工由你自行联系这个施工单位开展。一般 4S 店也都可以提供安装服务，发展的费用由你自己承担。充电的电价方面，单独装表的居民家用充电桩执行居民分时电价的时段，相比居民电价上浮2分钱，但不执行阶梯电价。频段是早晨的8点到晚上的22点，每度电是0.6153元，固段是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8点，每度电是0.3353元。大家如果使用社会运营商经营的充电桩，收费方式是电费加服务费，一般执行的电价是工商业用电电价，服务费根据各充电桩经营主体不同会存在差异。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最近收房装修的时候发现家里墙面有裂缝，虽然不是很大，但也很担心，想问一下，对于新房子空鼓、开裂、渗漏等等，住建部门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建设单位整改？我们业主又要怎么维权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住建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二级调研员付之兵来回复。
3: 房屋墙面空鼓啊、开裂啊、渗漏等问题啊，确实是住宅工程中啊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质量依法问题。这个呢，我们省住建部门呢，各级主管部门都很重视，采取了很多措施。一方面呢，是监管前移过程控制，我们正在开展全省城镇住宅质量依法问题专项整治，在工程设计、施工、验收等各个环节啊，就对可能产生问题的节点加强质量管控。同时呢，我们在全省提醒业主开放的制度，督促呢建设单位组织业主实施查看房屋，提前呢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升呢工程质量与业主满意度。另一方面呢，实行封户验收，严格把关。在住宅工程竣工前啊，我们要求建设单位组织施工、监理等单位进行封户验收，也就是说要对每一套房子、每一个公共部位进行仔细检查，验收合格后才能组织整体的竣工验收。这就像是啊，给每一套房子做了一个呢全面体检。如果啊您收房后发现实际问题呢，第一步啊就是要依据购房合同向建设单位报修，他们呢有责任进行维修。如果建设单位推诿丑皮或者维修不力，你可以随时向我们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呢进行投诉。我们呢也设有专门的投诉受理电话和平台。这个接到投诉后啊，我们会立即核查处理，督促呢责任单位限期整改，并将处理结果呢反馈给您。总之啊，请您放心，房子只要在保修期内出现质量问题，我们一定会督促责任方修复到位，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是发来微信说，我经常从新闻上看到高层住宅发生火灾，有的造成人员伤亡，我家也住在20多层，想问一下，万一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4: 第一，发现火情要首先拨打火警电话119，电话在接通之后啊，要保持沉着冷静，向接警中心讲清楚我们起火单位或者小区的名称、地址，以及着火物、火势大小，以及着火的范围。同时啊，还要注意听清对方提出的问题，以便正确回答。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和姓名告诉对方，以便我们救援人员及时联系。第二，如果火势处于明显的失控状态，我们就要根据现场的情况，按照两个要的进行逃生自救。一是无烟要迅速逃生，开门之前我们先触碰一下门锁，如果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没有烟气，这时我们就要迅速沿着楼梯向下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要顺手关闭防火门。在向下逃生过程中，如果遇到烟气向上蔓延，而且伴随着温度急剧升高，在这种情况下，下方我们的疏散通道就有可能已经被浓烟烈火封堵，这时就要尽快向上面疏散到远离起火楼层的房间，并关闭楼梯的防火门，退守待援。第二个要就是浓烟要退守待援，如果我们触碰到门锁的温度很高，或者我们开门时就能看到有浓烟，这时就要退守待援。我们用身边的衣物、床单等堵住门缝，用泼水来降温防烟，同时拨打119报告我们所处的楼层和房间等位置信息。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在靠近窗口的位置通过打手电筒、挥舞颜色鲜亮的衣物等方式发出求救信号。当然了，如果有听众朋友处在建筑高度大于100米的住宅或公共建筑内，在逃生受阻的情况下，可以就近到疏散到避难层。我们这个避难层的作用就是供人员躲避火灾，防止烟气进入，对人员造成损伤，和等待我们消防员到场进行救援。最后啊，还有3点逃生的禁忌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就是绝不能贪恋财物，不能盲目跳楼，不能乘坐电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听众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呢，我是马鞍山的，是一名残疾人，大学毕业之后啊，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想要自己创业，又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入手，残联这边对残疾人创业有没有什么扶持的政策呢？这个问题啊，请省残联教救处的处长刘群来回复一下。
5: 残疾人的高校毕业生呢，以及困难的残疾家庭里面的高校毕业生呢，首先如果他是应届毕业生的话，在当年呢都可以纳入人社部门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的这样一个发放，一次性的求职创业补贴有1500元。如果按照这位大学生说，我一直没找到工作，想自己创业，那么我们在创业扶持方面也有一定的补贴，对残疾人个人及其家庭通过从事种养殖、加工修理等各种形式进行创业的，给予一次性不低于3000元的创业扶持补贴。我们呢，在2022到2024实施过一次促进残疾人就业的3年行动。目前呢，我们也在积极这个25年到27年呢，也在滚动实施。其中就提到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要发挥表率作用，带头履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法律义务。所以说，如果说他符合相应的条件，可以去报考，而且我们在体检啊各方面的，只要他不影响他正常的履职功能，都是没问题的。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8: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8: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8: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8: 六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8: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8: 马鞍山 FM91.3，
6: 芜湖 FM99.2，
8: 芜围 FM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0: 我们拍个照片吧。
9: 好啊，
1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9: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1: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3: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梁延顺在马鞍山市调研督导时强调，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3: 王钦宪在全省机器人和巨生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上强调，奋力推动机器人和巨生智能产业走在前列。
1: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2次主席会议，张西明主持并讲话。
3: 今年前五个月，安徽实现进出口总值4991.3亿元，同比增长30%以上。
1: 今年以来，安徽以完美消费品牌建设为牵引，各地创新消费场景，点亮美好生活。
3: 新农人主播用镜头连接城乡，以创意激活乡土，全省和美乡村直播间持续释放青春动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安徽台消息，6月11号，省委书记梁延顺赴马鞍山市调研督导，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参加。位于当涂县的信业建设工程公司曾在魏企服务平台反映拖欠账款问题。上午，梁延顺不打招呼上门回访。他说，我从合肥直接过来，就是要了解真实情况。得知问题正有序解决，梁延顺指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要结合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依法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来到恒越塑胶公司，梁延顺询问企业反映的招工难问题解决情况，听取营商环境方面意见建议，企业负责人答复很满意。梁延顺指出，要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实打实纾困解难，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下午，梁延顺到博望高新区随机走访企业。东海裕祥智能装备科技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梁延顺现场了解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等情况，勉励企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拓展海外市场，为地方发展多做贡献。在博美集团股份公司，梁延顺倾听融资技改等需求，希望企业聚焦主业，深耕细作，提高市场竞争力。来到乔格机械制造公司，梁延顺耐心询问企业困难，得知扩产用地存在瓶颈，要求有关部门跟进办理，依法依规推动解决。调研中，梁延顺来到姑溪河当涂闸枢纽工程施工现场，查看水情水势和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主汛期异常天气一发多发，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既突出抓好大江大河防汛，又注重抓好小流域、中小水库等薄弱环节安全防范，做到细之又细、万无一失。要推进全域水患治理工程和现代化水网建设，健全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提升全域水安全保障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
1: 安徽台消息，6月11号，全省机器人和巨生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芜湖召开。 省长王清县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加快建设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部署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升维认知，抢抓机遇，坚定信心，加强专业化设计，精准化布局，体系化推进，奋力推动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攻坚突破，走在前列。副省长李忠主持会议。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院士专家及省有关单位和企业做了形势政策讲解和交流发言。王清县指出，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是安徽“十五五”必须抢抓的战略机遇，是安徽有基础、有优势、走在前列、最具确定性的产业赛道。要充分认清当前产业发展的确定性和紧迫性，坚定打造成为新兴支柱产业的信心、决心，增强战略性、规律性认识，以更加明确的奋进目标、更加精准的政策供给、更加务实的推进机制，着力培育新动能、新优势。王清县强调，要找准主攻方向和关键穴位，极致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塑造新的竞争优势，全力抢占优势细分赛道制高点，梯度培育优质企业矩阵，打造具有生态主导力的链主企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做强一批高水平科技服务平台，强化车机协同、整零协同，以高价值应用场景为牵引，打造标志性产品，推动产业竞争力整体跃升。要构建极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和推进机制，坚持世界眼光和开放视野，超常规集聚一流人才，深化财政金融协同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培育开源协作、开放活跃的生态。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遵循规律，加强统筹谋划和差异化布局，提升产业治理专业化能力，既只争朝夕，又久久为功，加快推动产业壮大成势，为安徽未来五年、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夯实新的产业根基。会前，参会代表观摩了产业标杆产品及应用场景，会后举办了新品发布、产业对接等活动。
3: 安徽台消息，6月10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2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回信和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并讲话，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参加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围绕少年儿童学习教育等有关领域，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调查研究，通过提案等履职载体建言献策，引导全省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要认真学习贯彻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和2026年央地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进会精神，围绕共育、世界级产业集群等重点事项，深入协商建言，多提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成理的务实建议，助力安徽奋力往前赶，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省委坚强领导下，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立足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努力发挥专委会基础性作用、界别特色作用、委员主体作用，扎实做好协商议政、课题研究各项工作，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用履职担当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议审议通过了省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筹备工作方案和有关月度专题协商会筹备工作方案等。
1: 安徽台消息，6月11号，省社科联8届7次全委会在合肥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社科联主席钱三雄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

0: 要主动适应新平台、新技术、新时空、新受众、新竞争情况下的新趋势，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开创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新局面。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面对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今年以来，安徽外贸延续稳中向好的发展趋势，进出口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2: 前5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4928.31亿元，同比增长32.9%。请听报道。前5个月，全省出口3428.1亿元，同比增长35.5%；进口1568.2亿元，同比增长27.6%；进出口总值位居全国第八位。5月当月，全省进出口1058.8亿元。
3: 延续了今年3月以来单月规模突破1000亿元的势头。合肥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曾虎：目前，欧盟和东盟已经成为我省前两大的贸易伙伴。安徽对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已实现了连续19个月正增长。此外，安徽企业还在积极地开拓新兴市场，对非洲、拉美进出口分别增长了
2: 前5个月，各类经营主体均实现2位数增长，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2659.7亿元，同比增长35.8%，占全省外贸总值53.5%，继续保持半壁江山的支撑作用。机电产品仍然是安徽出口的主力军，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70%。前5个月，机电产品出口2661.2亿元，同比增长46.4%。
0: 其中，汽车出口表现最为亮眼，出口达80万辆，保持全国第一。此外，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同比增长108.7%，成为外贸新增长极。今年以来，安徽以完美消费品牌建设为牵引，推出各类促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新活力。1到4月。 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112.4亿元，同比增长2.3%。一系列安逸松弛的消费新场景，正持续点亮我们的美好生活。安徽台综合报道。
4: 夏日时节正值龙虾消费旺季，在蚌埠市蚌山区当地依托马虾街深厚的小龙虾美食文化底蕴，通过老街改造、业态创新、场景升级，使得街区人气持续攀升，游客5号。是从山东过来的，是在这个小红书上看到这个咱们这个蚌埠是这个小龙虾发源地，就是特地跟着朋友一起过来这个尝试一下。
5: 蚌山区中心国控智新智恒公司副总经理徐伟，
6: 截至目前，我们客流总量大概已经有96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达到15万人次，全网话题浏览量已经达到1.3亿。现在，麻虾街已经成为蚌埠夜市一张亮丽的文旅名片。
7: 这2天，苏州市依托老厂区打造的文创园，成了市民的热门去处。工业复古风貌与烟火市井气息交融碰撞，非遗展销、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同步上线，烟火气裹着文化味扑面而来，成为苏州激活夜经济、丰富市民夜间生活、彰显城市文旅魅力的热门去处。市民赵静航，
8: 八月六日的风格很怀旧嘛，就像之前90年代那时候的风格嘛。然后我们在这里吃饭很惬意。
9: 周围环境风格也很热闹，菜品也很丰富，菜量也大，很受我们零零后或者05后喜欢。
10: 永桥区沱河街道太康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李森，
11: 我们这个有五六文创园的这个文化创意呢，是基于历史运河文化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打造集工业文明、非遗文化和这个民间文化于一体的这个历史文化街区，重点打造集茶馆、这个咖啡、民间小吃为一体。
7: 的一个场所，同时呢，还有一个图书馆，打造一个居民能够在此能吃能玩、喜闻乐见的大众化的这个文化消费场所。老字号解锁新玩法，非遗研学成为消费新热点。这段时间，在黄山市涉县老胡开文墨厂，1PP
2: 游客走进制墨车间，亲手体验锤墨、描金技艺，把旅途。

0: 变成沉浸式文化课堂，看非遗、玩非遗、买文创，百年墨厂正变身文化消费新场景。今年以来，墨厂已接待研学游客8万人次，产值达2000万元。游客杨山，
1: 我觉得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应该更多的去走进非遗，去体验，去感受我们的这些工匠师傅们的匠心，深入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些千年文化历史。
0: 暑假即将来临，曹操故里亳州不断挖掘曹魏文化资源，活化应用场景。目前烽火三国城、无动力乐园和大型史诗级实景剧曹操的场馆等新场景建设接近尾声，将在7月份迎客，点燃夏日文化旅游热情。亳州文旅集团博耀花海公司宣传营销部主管吴峰，
2: 乐园是目前我市规模最大、文化特色最浓的综合无动力游乐项目，汇集亲子游乐、研学游学、特色小吃、三国文创等多种业态，不管是全家短途出游还是学生研学实践，都能一站式满足需求。
3: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安徽各地紧扣好房子建设要求，从技术升级、材料创新到工艺提优，一步步把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砌进一砖一瓦。请听报道。
4: 在合肥市长丰县，这家建筑企业

0: 合肥国瑞集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设计部设计师孟振阳。
1: 复合墙体技术相比于传统的建筑墙体，不仅保温节能效果提升30%以上，施工周期缩短一半，还能实现建材的回收再利用，真正做到绿色低碳。
0: 以绿色科技铸就低碳好房子，在阜阳市阜南县的这个国家级绿色工厂，杨木废料、边角料等被回收利用，加工成中高密度纤维板，作为绿色建材广泛应用到智能家居、房屋装修等领域。阜阳大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刘池伟：
2: 从源头研发就扣紧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标准，采用无醛树脂胶生产工艺，甲醛等有害物质趋近于零，高防水性能较上一代提升了30%左右，在潮湿环境下也不宜发霉变形。
0: 好材料好建造，造就好房子。在蚌埠市高新区，这个在建的第四代住宅正按照建筑信息模型推进，针对第四代住宅大悬挑、高支模、立体绿化的复杂结构，通过先在电脑里建造一遍的前置模拟，解决常规施工容易出现的问题。安徽建工水利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韩春磊：
3: 提前模拟空中花园悬挑受力、给排水、景观排水、管线走向，提前优化30余处设计碰撞问题，材料损耗下降10%，主体施工效率提升18%，从源头规避空中花园渗漏、结构不稳等行业难点。
0: 从建好房到住好家，安徽聚焦好房子建设要点，不断推进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融入住房建设全链条，为居民绘就宜居生活新图景。
4: 在安徽，和美乡村直播间正成为青春力量的集聚地与展示台，一位位新农人主播用镜头连接城乡，用创意激活乡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富有朝气和创意的青春动能。请听报道。
5: 在芜湖市樊昌区孙村镇中峰村，这个和美乡村直播间由村干部和安徽师范大学学生共同运营，帮村里的农产品打开了销路。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李欣然：
6: 从课堂内拉到了课堂外，能够去增长这种实地的经验，是这种所学所能，能够去形成真真正正的订单数据。
5: 学生们不仅为农产品代言，更成为中峰村乡村文化的传播者。中峰村2022年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村里有明清古民居，还有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部旧址与红色遗迹。来自安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同学们发挥专业特色，重点打造中峰村小徐书记网络 IP， 通过短视频生动记录乡村日常。芜湖市樊昌区孙村镇中峰村第一书记赵华杰：
7: 安徽师范大学的学生为村庄拍摄了各类视频100多条，有力地推动了村庄的文旅宣传。我们的农产品也进入了芜湖市的商超，销路更广了，老百姓的收入也增加了。
5: 在滁州市全椒县西王镇，返乡创业青年杨洋从经营共享菜园起步，如今已将刘小牛直播间打造成区域性助农平台，累计开展直播超120场，总销售额近400万元，带动了周边200多户农民年户均增收超2万元。滁州市全椒县西王镇刘小牛助农直播间负责人杨洋：
8: 感受到了大家对我们乡村好物的喜爱，也更加坚定了用直播助力家乡的发展的信念，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助力家乡农产品的推广。
5: 青年力量的加入让和美乡村直播间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绽放光彩。前不久，百名主播近百县活动走进了宿州市灵璧县和泗县，这次活动汇聚了40多位腾讯头部流量主播与本土和美乡村主播，开展直播70多场，带动安徽好物销售总额2000多万元。宿州市灵璧县杨团镇邱庙村党总支书记张慧玲：
9: 能够有机会和这么多优秀的头部主播一起交流学习，真的特别珍贵。看到他们在短短的5分钟就卖出了5000单，我被深深的震撼了，让我更加坚定了流量赋能乡村的重要性。也欢迎大家一起寻味安徽，助力咱们家乡的农货飘向远方。
5: 小小直播间，青春大舞台。如今，安徽已建成和美乡村直播间1800多个，越来越多的青年将个人成长融入乡土发展。
10: 当下。

0: 算力已经成为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作为扎根安徽的信息通信事业国家队，中国联通安徽分公司加速向建算力搭平台转型，让看不见的算力变成生产制造中的新质生产力。请听报道。
1: 作为芜湖一家智能眼镜生产企业的首席数据官，江宇和他的团队最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就是把只有指甲盖大小的微型显示器件的仿真验证任务全部搬到云端，也就是距离企业不远的中国联通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安徽西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数据官江宇：
2: 以前的这个仿真验证啊，就感觉太慢了，用自己的服务器的跑一套完整的设计仿真下来慢的时候好几天，与芜湖联通的算力服务合作之后，同样的仿真任务以前是以天为单位来算，现在就是以小时为单位来算了。
1: 在为企业提供算力服务的中国联通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记者了解到，这里数千台服务器正在协同运算，从芜湖到整个长三角乃至全国，任何一家企业的算力任务汇聚过来，哪怕相隔几千公里，也能做到毫秒级响应。杨辉是这个现代化智算中心的项目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座智算中心具备强大的超级计算、图形处理、储存和 AI 推演能力。现在它的用户不仅有芜湖本地的汽车、机器人、小家电等领域的制造企业，附近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的科研院所和工业仿真平台也开始把复杂的计算任务交给它来处理。中国联通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项目经理杨辉：
3: 目前呢，我们的智算中心呢已经完成了一期的建设，那二期建成后呢，我们的总规模呢将达到8750家的标准机柜，那这也为我们提供了100兆瓦的一个 IT 算力储备，广泛应用于金融科技、智能驾驶和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
1: 以长三角芜湖智算中心支点，现在联通在安徽支起的算力网智算规模已经达到约7200批，算力底座不断加厚。与此同时，他们还将 5G、AI 和大数据送进车间一线，让实体工厂变得更聪明。从西泰的微型显示到美芝的智能产线，中国联通在安徽的实践正加速向更多领域蔓延。全省乡镇及以上区域已经实现 5G 连续覆盖，累计打造了220多个 5G 智能工厂标杆案例。联合中国科大等14所高校共建了18个联合创新中心，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创新生态正加速形成。中国联通集团政企客户事业群安徽省分部常务副总裁邵涛：
4: 我们要加速布局新型绿色智算中心，让算力像水电一样触手可及。我们还将加大自主研发力度，把前沿技术真正的融入到生产一线，通过算网融合、场景驱动和安全筑底，以实际行动为落实十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贡献联通的智慧与力量。
5: 榜样。
6: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亢长斌是灵璧磬石雕刻非遗传承人，20多年来，他以石为纸，以刀为笔，走出一条残疾人自强不息、匠心传承非遗的奋斗之路。安徽台报道，
7: 在宿州市灵璧县这家灵璧石雕刻馆内，这件化蝶作品成功斩获2018年中国汉博杯工艺美术创意设计大赛银奖，它的作者就是亢长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灵璧磬石雕刻非遗传承人亢长斌。
8: 通过作品展现我们灵璧石雕刻的独特技艺，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灵璧石。
7: 坚守匠心，传承非遗。亢长斌幼年因患病导致腿部残疾，虽然行动不便，但他对造型艺术有着浓厚兴趣。1998年，亢长斌从影视广告专业毕业后，先后远赴厦门、苏州等地，潜心研习玉石雕刻技艺。10年后，他返回故乡，投身灵璧石雕刻创作。在创作过程中，亢长斌格外重视人物写实雕刻，对面部肌理、肌肉形态、神情神态等细节要求精益求精。为了打磨一个细节，他常常一坐就是5-6个小时。亢长斌的堂哥亢峰：
9: 长时间坐嘛，反正都是血液不流通，还看着都非常心痛，没有办法拿出来，让我们一起走走。
7: 石头虽硬，匠心更坚。

0: 多年潜心钻研，精益求精，让抗长兵佳作频出。他还先后6次斩获省级工艺美术大展金银铜奖项。
1: 2020年夺得首届灵璧磬石雕刻技能大赛第一名。宿州市灵璧磬石雕刻非遗传承人同行代表池春雷，
2: 抗山蜜老师对灵璧石雕刻非常的热爱，有自己的想法，很多的作品呢都很有创意，对我们传统非遗起到了很好的传播作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3: 2018年，抗长兵正式开门收徒，无偿分享雕刻技艺。如今，他已培养出8名雕刻学员。抗长兵的徒弟魏光宇：
4: 我学习这门手艺已经有6年多了，师傅对我们很严格。如果我们有地方做不对的话，他会让我们退到重来一遍，非常有耐心。
5: 抗长兵：
6: 作为非遗传承人，我有义务让这门手艺发扬光大，让更多年轻人加入到我们这个行业中来，把灵璧石非遗传承下去。
5: 下面请听简讯。6月11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安徽12人荣登榜单。黄山风景区东大门及东海索道昨天正式对外开放运营。景区同时提醒游客，目前黄山东大门至东海索道上站之间暂无登山游步道。东海索道是该区域出入园的唯一交通方式。 安徽省气象台预报，今天至16号，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鲁斌、静书。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江北是多云到晴天。沿江江南是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是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北部27到29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地区是阴天，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2度。明天合肥地区多云，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0度。
2: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 古语有云：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从前一直以为决定生活品质的是物质，后来越发明白，真正影响生活的是心态。保持正能量，别让自己陷入负面情绪太久，学着释怀。记得常微笑，当你能够面对困难微笑时，就已经成功了一半。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
8: 养老动态。
1: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一起来关注一组养老动态。近日，安徽省民政厅、省教育厅、省人社厅联合主办2026年安徽省养老服务人才专场招聘会，旨在搭建养老服务领域校企对接平台，拓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渠道，弥补养老服务机构用工缺口，助力全省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该专场招聘会呢，自2023年开办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3届。本届活动延续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全省共有99家养老机构参与，累计提供岗位800余个。近日，安徽省六安市玉安区老年大学举办首届说课比赛。来自文史、计算机、舞蹈、器乐、声乐、戏剧、健身养生五大系分以及分校的9位教师呢，依次登台展示，全体任课教师到场观摩。 在八分钟的限时说课当中，参赛教师紧扣说教材、说学情、说目标、说教法、说过程五个维度，结合 PPT 课件、音视频、实物教具等，声情并茂地解析教学设计。整场比赛展现了教师扎实的专业素养和可贵的钻研精神。为了破解乡镇老年学校缺人管理这一难题，京寨县积极探索创新老年教育新模式，选派中小学在职教师到老年学校支教，助力提升乡镇老年学校的办学水平，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日前，这一做法入选教育部主管的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新时代老年教育案例百选，成为全国百家案例。滁州市关工委、天长市公安局关工委驻工业学校法治关爱五老工作室，由中国好人、公安部二级英雄模范、2025年安徽省年度法治人物、天长市公安局关工委副主任、退休民警李洪祥担任主任。工作室立足工业学校师生需求，发挥公安五老专业优势，常态化开展法治讲座、心理疏导、行为矫正等活动。30多年来，累计开展普法宣讲1400余场，用银发力量筑牢校园法治防线，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好，一组养老动态，我们就关注到这里。
2: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

0: 好，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完养老动态啊，咱们再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一些甜蜜陷阱。很多老友呢，脖子酸了就喜欢自己按一按，因为觉得自己颈椎不太好，或者呢去路边的小店呢做个推拿。但是啊，您知道吗？有一个位置叫颈动脉窦，按不好按不对，可能会按出血栓来。那接下来呢，就和您说一说肩颈按摩不当啊，容易引发血栓。日常我们肩颈酸痛，不少人呢都会选择按摩放松。近期啊，有不少网友反映呢，因为肩颈按摩不当诱发了急性脑梗。有人按摩后手臂麻木，连水杯都端不稳，检查发现右侧颈动脉管腔内的形成了血栓。还有一些人呢，本身是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三高问题，也不抽烟也不喝酒，却在按摩之后呢头痛欲裂，查出急性血栓。本想是放松肌肉，为什么会引发脑梗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 专家解释，颈部是连接心脏与大脑的供血通道，生理结构比较脆弱，人体大脑供血依靠颈动脉、椎动脉两套血管，全部从颈部穿行。颈部血管位置表浅，缺少比较厚的骨骼肌保护，耐受外力能力差。
2: 按摩呢，如果方法不恰当的话呢，是可以造成椎动脉或者是颈动脉夹层的改变，动脉夹层啊，就是它动脉内膜的撕裂，然后血液呢进到内膜和中膜之间，这样的话呢会造成管腔的狭窄，那么撕裂的时候呢也有血小板的聚集，它就会造成脑的栓塞。
0: 这下我们知道了，不当的颈部按摩呢可能会诱发血栓，进而造成脑梗。那么究竟脖子有哪些位置是不能按的？按摩手法又该如何把握呢？对此啊，专家也是画出了颈部的危险区，给出了明确的提醒。
1: 专家指出，除了颈动脉、椎动脉两个血管区域不能大力按摩以外，锁骨下血管区域也要特别注意，按摩不当会头晕手麻，甚至血管损伤。另外，脖子两侧靠前喉结左右各有一处感受器，叫颈动脉窦，它是人体自带的血压心率调节器，受到按压刺激后身体会自动反射。
2: 颈动脉窦啊，是在颈动脉的管壁，颈动脉窦按摩是可以让心率变缓的，甚至可以让心脏骤停的。
1: 专家提醒，推拿按摩讲究的是技巧和手法，不是越大力越好。
3: 肩颈按摩呢，我们强调一个原则，按摩要轻柔和缓，我们按摩的那个层次一定要去区分，比如它是皮部的问题，还是肌肉筋膜层的问题，还是骨的关节的稳定性不好的问题，按摩的手法和力度是不一样的。
0: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按照国家相关的服务规范，部分人群呢本就不适合接受按摩，颈部啊、肩部结构特殊，按摩风险还会翻倍，所以呢一定要提前的评估自己的身体状况。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禁忌的人群以及按摩后需要警惕的危险信号。
1: 骨折、骨结核或骨质疏松严重的人，按摩易造成骨骼损伤。有严重心、脑、肝、肾、肺等脏器疾病的人，不当按摩可能诱发病情波动。过度疲劳、醉酒状态的人，身体机能失衡，按摩可能适得其反。不明原因疼痛、发热、眩晕，还没明确诊断的人，按摩会掩盖病情，延误治疗。经期、孕期女性避免腰腹部按摩，颈肩按摩也需格外谨慎，最好咨询医生后再进行。专家提醒，按摩后脖子、肩膀有轻微酸痛，没有其他不适，大多是肌肉受力过度导致的，一般2到3天就会自行缓解，不用过于担心。如果按摩后疼痛特别剧烈，并出现头晕、头痛、肢体无力、行走不稳、恶心呕吐、说话含糊，这些很可能是血管受损的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
0: 刚才给大家说的是肩颈按摩不当啊，容易引发血栓，所以也是提醒我们的老友们，脖子啊，可千万不能够乱按。

0: 那可是咱们身体上重要的交通要道啊。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2: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聊完了这个肩颈按摩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咱们夏天的续命神器，那就是空调。很多老友呢会比较贪凉，对着风口一直吹，结果一觉醒来啊，就会发生像嘴歪了、手麻了等等这些现象。其实这可不光是着凉，医生说了，温差过大，血管猛地一收缩，脑血管病还会找上门。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哈，空调使用不当为什么会诱发脑血管病。记者从医院了解到，入夏以来呢，因为不当的使用空调引发的头晕啊、颈部不适啊，甚至是诱发急性脑血管疾病的就诊患者是明显增多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医生的介绍。
1: 医生介绍，空调直吹后颈之所以可能诱发脑血管疾病，首先和每个人自身的健康状况有关。对于一些中青年人来说，长期熬夜、久坐、压力大，导致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却往往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如果长期患有高血压，又没有规律服药，血压控制不佳，就会让脑血管长期承受巨大压力。
2: 我们叫玻璃样变，顾名思义，血管的脆性呢，它会改变，就是这个血管啊，能够耐受血压波动的幅度是大幅的下降了。
1: 除了自身健康状况，后颈部血管位置表浅，防护能力薄弱，且为大脑供血的颈动脉、椎动脉都集中在此，更容易受到外界刺激。当颈部血管处于痉挛状态时，血管管腔会变窄，血流随之减少。如果此时叠加高温高湿天气，人体出汗多，水分丢失增加，血液变得相对浓稠，就会形成血栓发生的高危环境。
0: 这下您明白了吧？空调使用不当为什么会诱发脑血管疾病？所以我们说，建议大家在夏季哈，天气这么炎热的情况下呢，26度恒温，而且空调的风口朝上，进屋呢别急着开空调，这些细节啊，可能就是能够攒救命的，咱们一定要记牢了。好，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件事儿，可能是很多老友也都没有听说过哈。我们说起中风，大家首先可能就会想到脑部突发的急症。可是您知道吗？眼睛啊，同样也会遭遇猝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眼中风。这是一种凶险的眼科急症。那么眼中风到底是什么？哪些人是风险会更高？又该如何应对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了解。
3: 眼中风医学上称为视网膜血管阻塞，发病原理和脑中风十分相似，多是血管被血栓堵塞引发。其中视网膜动脉阻塞最为危险，黄金救治时间仅有90分钟，延误治疗很可能造成永久性失明。眼中风的发病症状很有特点，大多是单眼突发视力骤降，眼前像被黑布遮挡，全程没有疼痛感。还有不少人会出现一过性眼前发黑，几秒到几分钟后自行恢复，这也是重要的预警信号。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患者以及中老年动脉硬化人群都是眼中风的高发群体。
4: 一旦发生视网膜血管的阻塞，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专业的诊治。那么在临床上如何去预防？第一，要控制好血压，监测好血糖、血脂的水平，同时的话呢，避免这个情绪的波动，还有熬夜、疲劳这些诱发的因素。
0: 听完原因，那咱们平时该怎么护眼呢？很多老友可能会说，哎呀，我天天做眼部按摩，我挺重视我的眼睛，开着手机护眼模式，还戴防蓝光的眼镜，这咱够讲究的了吧。且慢，这些方法到底是真的护眼还是心理安慰，甚至会不会踩坑？接下来呢，咱们就好好的盘一盘，这眼部按摩怎么按才对？手机护眼模式是不是掩耳盗铃呢？防蓝光眼镜是不是人人都需要？看看您有没有中招。
5: 眼部按摩有讲究，按压眼球有风险。 因为我们眼睛就像一个葡萄一样，如果我们用外力使劲的按压，有可能会把眼睛里面一些重要的结构挤坏，可能晶状体和人工晶状体就会发生移位，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眼压高、视力严重下降，甚至视网膜脱落这些严重的并发症。
6: 手机护眼模式不等于无限使用通行证。
4: 手机的护眼模式呢，它是通过手机的显示参数来调整了屏幕的亮度和这个色温，但是的话呢，手机对眼睛的损害更多的是来自于长时间的使用所造成的对眼睛的这种疲劳，那么以及内膜稳态的一个破坏，所以的话呢，手机的使用时间必须要控制。
6: 防蓝光眼镜不能预防近视。
7: 目前来讲也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证实我们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预防近视的发展，像我们平时接触的这种自然光啊，包括这个蓝光，对于我们眼睛来讲，我们是一个生理性耐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另外有的时候戴这种防蓝光眼镜的时候，甚至会减弱进入到我们眼内的这种光线，造成一个昏暗的这么一个阅读的这么一个环境，反而会加重视疲劳。所以说防蓝光眼镜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对于防控近视来讲。
0: 听众朋友，在上面的时间里呢，我们说了这个脖子疼啊，别乱按，空调也不能乱吹，眼睛别乱揉，这三件事儿看似是很平常，却在咱们老年人当中呢，是最容易踩雷的一些地方。所以呢，记住护眼是没有捷径的，所谓的护眼模式啊，和防蓝光眼镜效果是有限，真正管用的还是咱少看手机，多望远处，定时的闭目养神，多吃一些深色的蔬菜。
8: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那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9: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8: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0: 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说护眼要多吃一些深色的蔬菜，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在吃的健康上面下下功夫。我们先来说一说夏吃豆赛过肉，这是一句老话哈。入夏之后呢，天气闷热潮湿，很多的老人都会觉得胃口差，浑身乏力，精神不振，比起油腻的肉类来说呢，清淡软糯的豆子反而是更适合夏天养生。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这个豆子该如何吃，如何能够进行养生呢？我们知道豆类是平价的养生好物，不仅富含植物蛋白、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不同的豆子呢还能够对应滋养五脏，温和调理身体。那对于脾胃虚弱、代谢变慢的老年人来说呢，按需吃豆比盲目进补更管用。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就给大家分享五种适合夏天吃的家常豆子，对症养生，简单又实用。哪五种豆子功效又有什么不同呢？首先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在夏日里常见的绿豆，养心清热，解暑降火。夏天心火旺盛，老人呢容易心烦失眠，口干舌燥，头晕闷热。那绿豆呢对应的就是心脏，是夏季专属的养心豆。绿豆性质偏凉，能够清热解暑，清心降火，还能够补充夏季出汗流失的水分和营养。但是有很多的老年朋友怕凉，不太敢吃绿豆。 其实啊，只要做法得当，就是不需要担心的。像煮粥、煮汤时少放一些冰糖，煮得软烂温热再吃，既能够解暑，又不会刺激肠胃。切记啊，不要吃冰镇的绿豆汤，温热食用最养人，轻松缓解夏季的燥热不适症状。第二个推荐给大家的是红豆哈，红豆是养血健脾、养护心血。红豆呢，性平温和，入心脾两经，主打养血安神、健脾祛湿，非常适合体质偏弱的一些老年朋友。夏天雨水多，湿气重，老人呢容易四肢沉重，身体浮肿，大便黏腻，适合吃红豆，可以适量的吃红豆，可以排出体内的湿气。同时呢，红豆能够补益气血，改善老人夏季气血不足、心慌乏力、脸色暗沉的问题。日常可以煮红豆粥、红豆薏米水，口感软糯易消化，不加重脾胃的负担，长期吃呢，气血足，精神好。再来说一说黄豆，益气补虚，滋养脾胃。脾胃是后天之本，老人的脾胃功能减弱，夏天容易出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情况，多半都是脾胃虚弱导致的。那黄豆被誉为是植物肉，蛋白质含量极高，性平养胃，专门养护我们的脾胃。黄豆能够益气补虚、健脾和胃，改善脾胃虚弱引起的腹胀、积食、没胃口。直接煮黄豆偏硬，老年人咀嚼消化费力，所以呢，更推荐大家把它打成豆浆，煮豆腐羹，炖黄豆猪蹄汤，这样呢软烂好吸收，补充营养的同时能够强健脾胃功能。再来说一说黑豆，补肾固本，滋养肾气。中医常说黑色入肾，那黑豆的天然应该说是天然的补肾食材。人上了年纪啊，这个肾气自然就会衰退，容易出现腰膝酸软、夜尿频繁、头晕耳鸣、腿脚无力等问题。夏天坚持吃黑豆，能够温和补肾，固本培元。黑豆呢，性质平和，不燥不寒，适合长期的调理。老人吃黑豆呢，不用过量，每天一小把即可，煮粥、打豆浆、焖熟、凉拌都可以。坚持食用，能够慢慢的改善肾气不足的问题，精气神会更足。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扁豆，祛湿护脾，夏日必备。白扁豆是夏季祛湿健脾的王牌食材，专门针对夏季潮湿闷热的天气。像湿气缠身的老人会感到浑身困倦，胃口全无，身体沉重。而白扁豆健脾祛湿的效果十分突出，且药性温和，老少皆宜。日常煮饭煮粥的时候放一把白扁豆，坚持食用，能够强健脾胃，祛湿去除湿气，让身体更清爽。需要注意的是，扁豆呢一定要彻底煮熟，避免生吃，防止肠胃不适。最后呢，再给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老年朋友吃豆啊，也有小禁忌哈。首先第一个就是一定要适量的食用，豆类呢容易产生气体，一次吃太多容易腹胀，这个胀气，每天少量食用，循序渐进，效果最好。那第二就是一定要软烂为主，我们老年朋友消化能力比较弱，尽量的煮粥、煮汤、打浆，避免吃坚硬的果子。第三呢，就是对症食用，体寒少吃，少生吃绿豆，湿气重呢多吃扁豆、红豆，按需进补更养生。夏天养生不需要名贵的药材来补品来进行，其实我们家常刚刚介绍的这豆类啊，就是最好的养生食材。对应五脏，可以吃对豆子，清淡饮食，温和调理，就能够安稳度夏，身体硬朗，少生病。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很多跟我们身体健康有关的话题，最后也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哈，健康这件事儿，不怕知道晚，就怕做错了还不自知。 咱们快乐老友记既要快乐，更要清醒的快乐，您说对吗？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各位听众朋友，
4: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5: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6: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7: 将军。
8: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2: 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快乐老友记。
5: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6: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9: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2: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听众朋友，您身边有没有亲友一旦查出高血脂啊，就不敢吃肉了呢？难道血脂高就真的不能够再吃肉食了吗？血脂高了，我们在吃的方面该如何选择和控制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清除血管路障》第四集，得了高血脂只能吃素吗？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主任李英教您，如果血脂高了，我们该如何饮食，同时与您分享吃肉用油的小妙招，我们一起来听。
11: 你们想吃肉啊？干嘛呢？
12: 你不吃啊？哎，给我们分
11: 点。你这分不了，
13: 打扰我。
11: 哎呦喂！
13: 哎呀，你们不知道啊。嗯。我最近血脂高。嗯。我已经一个多星期没见荤腥了。
11: 今儿可见着荤腥了。
12: 对呀、啊。
13: 过过瘾。
11: 哎呦，你可真是。哎呀，这古代曹操是望梅止渴，今天您是望肉止馋。
13: 我也只能看看。
12: 我跟您说啊，血脂高啊，不见得一点肉都不能吃吧？
11: 谁说的？越吃越高啊。
12: 啊，真的吗？
11: 他只能闻，我可以吃。
12: 一点都不能吃吗？
11: 当然不能吃了。
13: 不是。不是，如果能吃、能吃什么肉，怎么吃？
12: 我也很想知道。
13: 对呀、啊，
11: 我觉得您血脂那么高，就您这个情况，也就别吃了。
13: 你关键说的容易，你不吃，你看着不吃，你试试
11: 能不能吃？我们请专家给讲一讲，好不好？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主任李英，来，有请李主任。
12: 欢迎李主任。哎，
2: 李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12: 李英主任，您可来了。其实我看郑大哥真的挺可怜的，那个望着肉又不能吃，降血脂真的这么难吗？
7: 实际上啊，郑老师这个状况啊，不是个例，还真是有好多中老年朋友们一听说血脂高了，真的肉不吃了。但是你说啊，肉不吃了，他真的饿呀。
13: 不是，他馋
7: 不说啊，人家那个依从性很好，人真不吃。然后呢，他吃主食吃的很多。
12: 对，
7: 而主食一般来说还是精致碳水比较多。而且还特别振振有词的。零食我得吃点零食，我血糖是正常的，我吃点甜食应该没问题呀。其实越像这样不吃肉的，对控制血脂更不好。
11: 所以我觉得那些低脂的高蛋白的，像鱼肉啊，虾肉啊，高血脂的人其实可以吃，而且你得长肌肉啊。
13: 你说的这些那跟吃素差不多，
12: 也没味儿是吧？
13: 真解馋你还得来个肘子呀，来个
12: 羊
13: 腿呀，
11: 不胖谁胖啊？
13: 酱牛，
11: 其实我理解的是点到为止，吃一点应该问题不大吧？
13: 胡说，点都到了，怎么能止呢？
12: 是吧？而且我发现每个人喜欢吃的这个肉类是不一样的，我们都来说一说自己喜欢吃的肉的类型，让李主任给咱们来分析分析，我们吃的健不健康？
7: 我觉得这办法挺好的，
11: 来吧，
7: 最经常吃的写上边，
12: 好，
7: 是吧？最不经常吃的写下边。
11: 来吧，
13: 哎，你看我们俩是一路人
12: 哦。哎，我还画了一个小
13: 好美术，
11: 咱这样
12: 只会画鱼。
11: 我这样，我就近哈，我先说一下我这个问题。
12: 好，您先说您的。
11: 我经常吃的是牛羊肉和鸡肉，就是我自己跑步运动。但其实我猪肉不是很喜欢吃。但它是最容易获取到的，人家里人老喜欢吃这个。按道理它应该放在下面。我更愿意吃的是鱼和虾。
12: 鱼呢，在我的这个排行榜里是第一位的啊，因为我非常爱吃鱼，特别没有负担，但是又好吃又解馋的这么一个过程。吃鸡和牛肉是因为健身之后啊，吃鸡肉可以感觉就是负担小一点，牛肉呢我会感觉营养比较高，做虾呢是因为它比较简单，我就白灼一下就非常的方便，这最少可能就是猪肉了吧。
13: 我呢是牛肉、猪肉、鸡肉、鱼跟虾，只要有人做我全爱吃。
11: 好，李主任，我们三个谁是相对健康的？
7: 你就说咱这展示的最明了的，那当然是我们亮俊主持人的啊。而且真的从营养健康上来说，尤其我们今天涉及的是血脂升高的这个人群来说啊，那肯定是亮俊这种选择是最好的。
13: 您瞧他有肉吗？他肯定是最好的。
7: 又说血脂升高的人群啊，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那它主要的来源就是我们的肉、蛋、奶、豆制品。奶、豆制品咱们今天暂时不说，就光说肉怎么选择，不如咱们就干脆咱把它好好的说清楚了。
13: 对，
7: 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推荐，怎么选这个肉，咱让它清清楚楚，吃得明明白白的，
12: 太好了，
7: 是能做到的。其实要说血脂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首先是要控制脂肪的量，要控制胆固醇的量。那特别高胆固醇的食物，动物内脏肯定是要少吃的，甚至说可以不吃。
12: 你是不是最爱吃这个？
13: 完了，
11: 这卤煮就绝缘了。
12: 这不是烧烤吗？就是对，
13: 不是，就是特别是肝啊、肠啊，这是我最爱吃的。
7: 这些咱们首先就是说尽可能的不吃，然后再看这个。也是肉，五花肉，那脂肪含量非常高的呀，是不是
13: 啊？好烧啊！
7: 哎，这个我肯定给。

0: 给它摆在这儿。
1: 我的个天哪！
0: 哎，五花肉完了还有什么肉啊？又更香的
2: 什么呀？肥牛，哎呦
3: 啊，肥牛涮火锅吃、
0: 嗯、是啊、嗯，那个红白相间的，是不是很诱人呢？啊，
1: 肥重瘦嘛，它好吃就在这儿。
0: 还有呢，就是什么呀？香肠，
3: 哦，香肠也不啊，
0: 火腿、培根，这属于什么？这叫做加工的肉类。这些我们也只能给它摆在最底层，真的是不推荐去吃。
2: 难怪我说我天天跑，这一根香肠就吃完了。
0: 哎。然后就是这个排骨，不是说不吃排骨，您看这排骨怎么吃的？
3: 红烧的
1: 呀。
0: 对呀，炸完了以后加糖。
1: 对呀，
0: 你这么做的，那我们只能给摆到最底下去了。
2: 所以如果是清水炖排骨就可以吃
3: 好一些。
0: 对，
1: 这一排都是我吃的，关键是
0: 要不怎么水脂会升高呢？
1: 是，这都是我爱吃的、嗯、
0: 所以这些的话，如果说是血脂高的人群，我们尽可能的少选，甚至说不选。
3: 嗯，
0: 这是什么？
3: 羊 腿，
2: 这不是好东西吗？
0: 纯瘦肉的羊腿啊，这个要什么呀？要吃，但是要控制好量、嗯、像我们说的牛羊肉啊、猪肉啊，它属于红肉。
3: 对，
0: 哎，红肉大家来说一般就认为它对血脂影响比较大，也确实是影响要比咱们白肉大一些。
3: 嗯，
0: 但是你不吃它的话，说是从此以后再也不吃红肉了，它是铁很好的来源，所以这些肉呢不是说不许吃，尽量的选纯瘦肉。
3: 嗯
0: 啊，其实我这里还有一个纯瘦肉，说是牛里脊，其实是牛腱子肉，这些你要想吃我起码还能选择一下、
3: 嗯、
0: 牛肉、羊肉、猪肉，实在想吃纯瘦肉。
3: 我发现我喜欢的鸡肉还没选到，说明鸡肉很好。
0: 所以说呢，一说到鸡肉咱就挑这个鸡肉、嗯、看应该把它搁在哪儿。
2: 这是哪个部位？我看
0: 鸡腿儿啊，咱去皮，是纯瘦肉，
2: 纯瘦肉可以放在第二了。
1: 我觉得可以放头一个的，
0: 这是第二层，这就所谓的白肉、
3: 啊。但为什么一定要去皮呢？我特别爱吃鸡
2: 皮，去皮全是脂肪、啊，
0: 因为皮都是脂肪。
2: 但是去皮之后，这个鸡腿吧，就真的
3: 就没那么香了，失去了灵魂了。
0: 还有就是，
2: 淡水鱼，
3: 淡水鱼，
0: 对，淡水鱼它也属于白肉、嗯，但是还有比它好的脂肪，像虾呀、这些的话、我们其实呢给它摆在一层里头。
3: 嗯，
0: 它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呀？它属于白肉，大家也好记、
3: 嗯、
0: 所以这个选择来说可能它会比红肉我要选的频次会多一些、嗯、最上边的推荐应该要常吃的大家觉得是什么？
3: 深海鱼。
2: 嗯，深海鱼、嗯、
0: 对，所以我们把它搁在上边，因为它里面的鱼油不光是控制血脂很好，对大脑啊，对我们的眼睛的发育也很有帮助。
2: 但是有个问题，主任，你对我说这个量怎么控制？
3: 对，
2: 因为这个饭量大，
3: 嗯，
2: 我就是随便推一个，我吃一斤深海鱼是不是也有伤害？
3: 嗯，
0: 哎，还真是这样。实际上吃多少没有一个说特别绝对的指标，我给大家一个推荐量啊，这所谓的就是什么中等身材、比如像我们这个女生的话1.6米左右，对吧？男同志的话1.7米。首先这最底层的这个不推荐食用，红肉每天不超过75克，像我的手比较小，这一个拳头基本上是50克，能吃一块半。然后是什么呀？鸡腿啊，就这些白肉一天也是不超过75克。所以不要说我这白肉这个比它应该是多选，我只是说吃的次数多一点、但是不能说我每天我来一只鸡肉、比如说这个基围虾、不是特别大的啊，75克，基本上6个左右。
2: 那哪能过瘾？
3: 我们吃
2: 一个罗氏虾都得一斤，
1: 吃鸡谁不吃一只？
0: 你中午有这个肉，对吧？晚上有这个肉啊，鱼一周至少吃2到3次，每次是50到100克。100克一大块三文鱼，让我来说是足够足够了。
3: 嗯
0: 啊，但是你们个子高，可以再适当的增加一些。
3: 而且我觉得吃法也挺重要的吧，比如说这个深海鱼，我天天烧烤。这也不行吧？
0: 总的原则，少加油，少加糖。
4: 想要控血脂，并非不能吃肉，而是要选对肉的种类和控制摄入量。香肠、火腿等加工肉类，胆固醇高的动物内脏，以及五花肉、肥牛等脂肪含量高的肉类，不建议吃或少吃。猪里脊、牛腱子等纯瘦的红肉可适量吃，每日摄入量不超过75克，且馋即可。可增加鸡、鱼、虾等白肉的日常食用频次，但要注意去皮食用，每日摄入量也控制在75克以内。三文鱼、金枪鱼等深海鱼是高血脂人群最推荐食用的肉类，有助于控血脂。每周应至少吃2至3次深海鱼肉， 每餐50至100克为最佳摄入量。
3: 李主任，刚才您提到了少用油，是吧？
0: 对。
3: 那这个油的选择上，我作为这个不太会做饭的人，我就非常的困惑。比如说市面上我们去逛超市的时候，大豆油、菜籽油、什么各种油，怎么选最健康呢？
5: 我们刚才说了肉，我们要控制脂肪的量，选瘦肉，不选这些肥肉。只要用油也要控制好量，再说选择什么样的油。今天我们踏踏实实给他讲明白了。
3: 哇，主任，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种类的油啊。
5: 对呀，咱既然讲明白了，就得给他什么都给展示出来。
3: 太好了，我去超市都没见过这么多种。
1: 没有。
5: 实际上啊，油的这个分类呢，主要看它的结构，是按里边所含的脂肪酸的不同，我们给它分类。不同的脂肪酸的含量，而且不同的结构，它对血脂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这里边它会有不饱和的脂肪酸啊，也许您明白，也许不明白，您就先记着它，这就是一个脂肪酸的一个结构，有不饱和双键。现在我们先把它说这个分两大类，就是说它含不含这个不饱和的双键。如果含，那我们叫做不饱和脂肪酸；如果不含，这个就叫什么呀？
3: 饱和脂肪酸。
5: 饱和脂肪酸，如果先说它对血脂影响的话，那肯定是影响最大的。所以像有高血脂的患者，少选择这些含饱和脂肪酸的油脂。那刚才说了，要吃瘦肉，要少吃肥肉。为什么？原理在这儿呢，因为这些肥肉它含的是什么呀？
1: 饱
5: 和脂肪酸为主，这对血脂影响太大了。所以你看我们这里边咱们的油脂给提炼出来的
3: 黄油，
5: 哎，大家觉得这好吃啊？
3: 好吃，
5: 是不是啊？
3: 我特别爱吃。
5: 但是它属于动物油，这是饱和脂肪酸的。还有这白白的，我都不用看，我一下子就给它拿出来了。
3: 猪油，
5: 没错，
1: 大油啊，
5: 这个也是饱和脂肪酸。
1: 猪油炒饭多香啊！
3: 哎，
5: 所以呢，又好记得来说的话，哎，饱和脂肪酸，动物脂肪含的多。
2: 有人就说了，说这个植物的油，要比动物的油要更健康一些。
5: 但是，总有特例。植物脂肪里头也有含饱和脂肪酸多的，看这是什么油？
3: 椰子油。
5: 对呀，它也是植物油，但是它含的饱和脂肪酸就比较多。
2: 我第一次见到椰子做油的，
3: 棕榈油这个很少见。
5: 对，有时做的点心里头啊，它饼干呀，它让它酥啊，有这些，它也是饱和脂肪酸。
2: 但这个好像我们日常炒菜只有猪油是最可能的，
5: 对，
3: 黄油煎牛排，
2: 煎牛排会。
5: 对，
1: 我用的压榨花生油是健康的。
5: 这一会儿咱们慢慢说。这个饱和脂肪酸啊，一般。一般来说动物油里含的多，
3: 对，
5: 特例的植物油里也有，这些来说食物中有来源，我们没必要再从烹调油里头去选，所以它基本上可以不选。然后就是不饱和脂肪酸了。哎，不饱和脂肪酸它就有区别了，是含一个不饱和的双键，还是含好几个不饱和的双键呀？你含的不饱和双键越多，脂质过氧化的可能就越大，那它产生的这些氧的自由基啊，这些的话对我们人体它是有不良的影响的。哎，你又说这一点可能也是饱和脂肪酸这类油脂的特点，人家肯定没有这个危害。
2: 那主任，按照您这个标的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哪个会好一些呢？
5: 所以呢，我又想让它对血脂影响小一点，它一定是不饱和脂肪酸。我又想让它这种脂质过氧化对身体健康影响小一点，那是不是这个来说单不饱和脂肪酸它只含了一个不饱和双键，这个更好一点呀？哎，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的油脂我们适当的应该增加一点，这些咱听明白了，但是哪些油里头含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多呀？
3: 橄榄油。
5: 没错，因为什么？它既然好，一般就贵，所以现在的话，大家也觉得吃橄榄油很时尚。不是时尚，这确实是好
3: 健康。
5: 对，
3: 而且我发现橄榄油好像真的是进口的居多。
5: 其实我们国产的山茶籽油跟它的成分是一样，甚至这单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更高。
3: 明白了，以后多买点这个山茶籽油。
5: 对，其实还有一种油，大家呢有的地方喜欢的不得了，有的地方烦这个味儿啊，是真的不接受。这就是我们的菜籽油。
3: 菜籽油很香啊，
2: 多好吃啊！
5: 对，
2: 我觉得菜籽油是最有烟火气的油。
3: 对对对，
5: 没错。其实呢，它含的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比这个橄榄油和山茶籽油会低一些，但它含量也很高。现在呢，咱们的工艺更好了。
3: 是的，
5: 比如说葵花仁油含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不多，但是这种高油酸的油，现在也有高油酸的花生油，它就属于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就是多的了。还有就是什么呀？ 比较新颖的油，说实在我都没买着过啊。今天的话我特意找到了、
3: 牛油果油，
5: 没错。
3: 其实牛油果现在是我们很喜欢吃的一种食物了。
1: 我吃牛油果就可以了。
5: 可以啊，问题来了，那我就选它不就行了吗？贵点我认了、我为了健康我舍得花这钱，
2: 我愿意。
3: 我也 是、
5: 可是你要知道，多不饱和脂肪酸里头有一部分叫做必需脂肪酸，也就是说我只吃它的话，那必需脂肪酸可能会缺乏。
3: 明白。
5: 什么叫必需脂肪酸呢？就是说人体需要、但是我不能合成，我必须要从食物中来才能保证我身体的需要、如果缺乏的话，抵抗力会下降的啊，对大脑啊，对眼睛是有影响的，实际上对心血管疾病的影响也很大，所以它是必须的。
2: 所以说没有任何一款油是十全十美的。
3: 对，
5: 没错、它又分了两类，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Omega 6系列的脂肪酸。我随便拿一个花生油，就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它就属于什么呀，含的多不饱和脂肪酸里头、Omega 6系列的脂肪酸，包括这个玉米油，
3: 玉米油也很
5: 也是、然后是葵花仁油也是、还有这个大豆油，这都是我们常见的花生油。
1: 最常见的就是
5: 对 Omega 6系列的这种多不饱和脂肪酸油脂，我们看到是最多的。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现在让你们说有哪些？
3: 鱼油。
5: 对呀、刚才说爱吃鱼就是鱼油、但是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亚麻籽油，它属于植物性的 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给它单放。
3: 单放
5: 它跟它们不一样，这个亚麻籽油在我们的体内，它不是鱼，鱼是动物性的来源，它是植物性的来源。为什么呢？要说这个 Omega 3系列的和 Omega 6系列的呢，这两个比例对我们身体健康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现在推荐的是 Omega 3系列的和 Omega 6系列的这种必需脂肪酸的比例，一般应该达到1:4-6。我们现在都达到了1:10甚至1:20，为什么？那些油很容易得到，所以它的比例越大，这种炎症反应就会增加、更容易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对心脏啊或者脑血管啊这种影响就更大了、所以现在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增加一些这个 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所以亚麻籽油、
2: 那现在还剩下孤零零这一瓶是什么呀？
5: 核桃油。一般认为呢，它含的 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会多一些，确实是它比那些豆油要多、比花生油要多，但是它高也没高过我们的亚麻籽油、所以它分类我还是觉得它应该放在上边。
2: 那有一个问题，其实按照您这么说、这三种油我们其实都应该吃一点。
5: 没错，刚才说到了它的好处，对控制血脂好、还有必需脂肪酸，对吧？这对控制血脂很好、这个虽说对控制血脂不好，那些氧化过氧化物啊这些影响是很小的了。所以其实对于健康人来说啊，这个不管是从食物还是烹调油，它们的比例应该是什么呀？1:1:1。但是对于高脂血症人群来说，这个一定要少，我们从食物中来就够了。这个就应该是多一点。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油类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咱们特意提出了这个亚麻籽油应该适当的增加一点，这是对于血脂高的人群来说，这种比例会更好。
3: 明白了。但是在我生活当中啊，比如说我在做饭的时候，我确实就分不清楚、我知道橄榄油是应该凉拌菜用的，那么炒菜我选哪个呢？比如说我烹调选哪个呢？
5: 如果单从结构来说，它只有一个单不饱和脂肪酸、这类的油它稳定性更好、其实说来原理上来说它更适合煎炒烹炸，对不对？但是有一点，你像橄榄油啊茶油的话，它都是初榨的橄榄油，就什么呀，我只是把它榨出来，我并没有给它把那些营养成分我给它去除，它的口感会好，营养会多一些，但是有这些杂质它的烟点就低，太容易冒烟，所以你肯定不会去炸去的啊。一般来说你如果凉拌搁点橄榄油搁点茶油是吧，一般都是这样子。
3: 明白了，就是带初榨两个字的、它是烟点比较低的。
5: 对，但是它营养成分也不希望你去油炸把它破坏掉的。我们就凉拌。你像那花生油，像你刚才说的精炼的花生油、那烟点能到200多度，
3: 就炒大菜的时候、
5: 对，那你可能就得用这个油了。其实你像这个亚麻籽油的话、它烟点本身就低。
3: 对，
5: 但是现在有的精炼的这些油它烟点也挺高的。所以我觉得呀，炸也好，是高温的还是低 低温的还是凉拌的、嗯、其实我们买到这个油的它有一定的说明，
3: 对，
5: 它有一定的指示啊。再说了，既然血脂高了，我们也不希望去油炸，对不对呀、啊、所以除了这些油都可以选。
1: 这个高血脂人群和健康人群同样在用油的时候在量上是不是不一样？
5: 嗯，对，很明确的，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的说，油的摄入量健康人每天25到30克，如果是有血脂升高的人群，我们说一般我来用啊，15到20克就够了、嗯、咱家都有那个汤勺，
3: 对，
5: 白的汤勺，其实那个还挺大的，那么一勺啊，满满的一勺跟小船似的，那是10克油，也就是说我一天也不许超过这个3勺的油。如果有血脂高的，您的量再少，最多2勺也可以了。
4: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烹调用油大致分为3类：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油、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油和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油。这3类油各有优缺点，因此不建议选择单一油类食用。健康人群应该遵循1:1:1的原则，均匀摄入这3类烹调用油，并且每日摄入总量要控制在25至30克。高血脂人群应避免选择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油，以摄入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油为主，例如橄榄油、茶籽油等，还可适量摄入亚麻籽油，有助于控血脂，并且每日摄入总量要控制在15至20克。无论是否有血脂问题，烹调方式都应少选择高温煎炸，尽量以蒸煮炖或凉拌为主。
3: 那近些年来在降血脂方面有哪些新的医学进展吗？和我们分享一下，主任。
5: 其实啊，就这个研究显示啊，有一个是天然的胆固醇的拦截物啊、这就是什么呀，植物甾醇。实际上它的结构跟胆固醇非常的相似，这结构这么相似，那在肠道里头你这个胆固醇要吸收它是有位置的呀，我这个植物甾醇跟它结构相似，它把位置占住了，那是不是就等于是把胆固醇的吸收减少了，那对于控制胆固醇非常有好处啊。
2: 那在哪能找到它们呢？
5: 哎，它的食物来源非常广泛呀、嗯、最主要来源就是大豆类的制品，像我们的坚果呀、种子啊，还有包括我们的植物油里头都含有这个植物甾醇。但是咱现在呢，一有这些需要的时候，它就会制成制剂、营养制剂。比如像这种植物甾醇的胶囊啊，可能说2克，它可以当这种降这个胆固醇，尤其是低密度胆固醇，轻度的降一些，降的幅度没那么大。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它从食物中来。
2: 这么神奇的东西，那我要选择了之后我怎么吃才是最有效的呢？
5: 这还真是挺重要的、嗯、我们刚才说原理了，它跟胆固醇的结构非常相似，它要去竞争不让胆固醇吸收进肠道，所以您得和饭一起吃，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3: 哦、谢谢李主任的分享、嗯、聊到现在啊，我们终于可以总结回答您的问题了、嗯、高血脂不是只可以吃素，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尽情的在美食的大花园里去探索去发现，不仅吃得开心，更要吃得放心，吃得健康。
6: 听众朋友，通过刚才的节目我们了解到，想要控制血脂并非是不能吃肉，而是要选对肉的种类和控制摄入量，也就是说呢，高血脂怕的不是肉，而是错误的吃法。好，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大家好，我是老马。红旗渠，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是20世纪60年代临县人民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从太行山腰修建的引漳入林的水利工程。红旗渠全长1500公里，参与修建人数近10万，耗时近10年的伟大工程，是新中国奇迹，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今天的面孔，老马为你讲述这条人工天河的建设过程。临县位于河南省最北部的太行山东麓，地处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地带，抬头仰望是壁立万仞的悬崖，俯首探望则是深不见底的峡谷。吃水贵如油，10年9不收是这里的常态。1959年突发的旱灾让人们看到，单靠临县境内水源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地缺水的状况。临县县委决心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经过讨论，临县县委决定组织3个调查组，分头到临县毗邻的山西省平顺、灵川和湖关县寻找水源。大家沿河溯源而上，每到一地，杨贵他们就拜访当地的干部群众，和他们了解当地的气候变化、雨量情况。很快，经过比较，他们把水源锁定在山西省平顺县境内的卓庄河。水源找到了，但是涧区引水看上去却像天方夜谭。在当时缺乏机械化装备的情况下，在悬崖峭壁之上修建一条水渠的难度不亚于移走一座大山，各种质疑的声音也随之而来。杨贵和县委同事耐心地给大家讲解引水的构想、实施的计划，而且之前村民们也有修建天桥渠、英雄渠和水库的经验，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打消了大家的疑虑。经过精心的规划，临县县委决定以位于临县西北的山西省平顺县为起点，穿越太行山向南引入临县境内的分水岭，这一段被称为总干渠。从分水岭再向临县境内的3个方向修建3条干渠，随后再修建支渠、水电站等配套工程，以满足临县全域的用水需求。一项改天换地的伟大工程紧锣密鼓地展开了。1960年3月6日，在盘阳村的一间普通农舍里，一场决定修渠引水工程成败的重要会议再次召开。根据施工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中共临县引漳入林委员会及时调整战略，把全面展开速战速决改为收缩战线、分段突击，干一段通水一段，让群众看到成绩，以此来增强必胜的信心。同时在这次会议上，杨贵正式提议将引漳入林工程命名为红旗渠。修渠大军一路劈山凿石，奋勇前行，不成想一座险峰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座险峰名叫横五崖，因地势凶险，被当地百姓形容为鬼门关，是红旗渠总干渠施工中的必经之路。工程启动不久，险情就接踵而至。因为修渠需要炸开山石，有些被炸开的山石从悬崖工地上滚落，造成了多名渠工死伤。接连多次的重大伤亡事故使得修渠进度被迫在横五崖段搁置，如果不及时把危石除掉，修渠就无法推进。

危难时刻，一个人挺身而出，他就是当时的红旗渠排险队队长任阳城。任阳城豪迈地说：“阎王殿里报了名，我不怕死。”在时刻充满挑战的环境里，危险如影随形。一天，任阳城像往常一样成功地除去了一块又一块险石，没想到当他抬头向上望时，一块石头突然落下，正好砸在他的嘴上，一阵剧烈的疼痛几乎使他昏迷过去。为了不影响施工，任阳城情急之下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从腰间拿出一把钳子，随手把卡在嘴里的四颗牙硬生生拔了下来。他忍着剧痛，在悬崖上又连续作业了六个多小时。为了修渠，任阳城长年累月地飞荡在山崖之间，腰部被绳子勒出了一道道血痕，常常血肉模糊地粘在身上，有时连衣服都脱不下来。勒痕在他的身体刻下一道又一道难以磨灭的伤疤，每一次穿脱衣服都伴随着撕心裂肺的疼痛，妻子看着总忍不住流下泪来。在新华社原社长穆青撰写的《十个共产党员》一书中，这样描写任阳城腰间的伤痕。他脱下上衣，果然露出了一圈厚厚的老茧，像一条赤褐色的带子缠在腰际。我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那条伤痕，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里早已

按照临县县委书记杨贵等人的修渠计划，红旗渠工程以山西境内的平顺县为起点，修建一条总干渠，向南把涿庄河水引入临县境内的分水岭，后续将从分水岭再修三条干渠，把水送入临县境内的三个主要方向。就在修渠民众夜以继日的赶工时，突然飞来一架直升机。对于连汽车都很少见过的当地人而言，直升机更是罕见，大家纷纷跑去围观，并猜测着它到来的原因。在围观群众交头接耳时，飞机上下来几位医护人员，用担架将一名妇女抬上了直升机。躺在担架上的人名叫李改云，是红旗渠工地上的一名建设者。这一天，李改云像往常一样到工地检查安全情况，突然发现半山坡上有零碎石头滚落，这意味着这里即将发生坍塌。千钧一发之际，李改云将正在低头搬石头的女青年郭焕珍用力推出危险区，可推出去的手还没等收回来，上面就塌了下来。惊魂未定的郭焕珍脱险了，而李改云却被坠落的山石掩埋。事态紧急，大家见状纷纷冲上前去，把李改云从碎石中刨出，送往当地医院进行抢救。李改云奋不顾身、舍身忘我的消息传开后，河南省委领导特别派直升机将他送往郑州进行更好的救治。经过抢救，李改云终于脱离了危险，但他的脚却落下了残疾。李改云只是修建红旗渠众多妇女中的一名，为了给家乡修渠引水，大家都奋勇争先，无怨无悔。经过八个多月的奋战，红旗渠第一期工程总干渠山西段完工，涿庄河水绕着太行山腰终于流到了临县边界。只要修通琅琊山上的隧洞，就能让涿庄河水沿着红旗渠流入临县。就在红旗渠工程修建的重要时刻，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国各种物资供应不足，特别是粮食短缺。1960年11月，中央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百日休整，保人保畜，红旗渠工地面临着中断的危险。千百年来，临县百姓饱受缺水之苦，眼看就要过上有水可用的日子，真的就这样让红旗渠工程下马吗？现在已经花费了那么多人力财力，甚至牺牲了民工，一定要把它修好修成。根据临县的特殊情况，杨贵和临县县委做出了艰难的决定，让修渠民工们下山回家休养生息，同时从全县范围抽调出300多名青年组成的突击队，在琅琊山一带继续施工。琅琊山被临县老百姓称作是小鬼脸，是红旗渠咽喉工程青年洞的所在地。青年洞打不通，等于红旗渠整个就废到那儿，引不来水。在最困难的时候，最艰难的工程开工了。一边高山挡道，一边悬崖峭壁，这里石质坚硬，普通的铁锤钢钎常常一连数十下才能打出一个小白点儿。照这样的速度干下去，要打通600多米长的青年洞，至少也要5、6年的时间。怎样才能加快工程进度呢？经过一番讨论思考，机智的临县青年们在洞外壁的悬崖峭壁上开凿出5个旁洞，把整个青年洞工程分割成6段双向施工。与此同时，他们还创造了三角炮、连环炮等爆破凿洞的新技术。1965年9月，红旗渠工程三条干渠的建设全面开工，三条干渠流经的大小山岭上人山

0: 人海，红旗飘飘，到处可以听到垂签声、放炮声，一派千军万马战太行的壮丽景象。在临县人民团结一心的努力下，1966年4月，红旗渠三条干渠全部竣工通水，修建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建设速度远远超出了县委书记杨贵等人的预计。1969年7月，红旗渠工程全线竣工。红旗渠工程从1960年2月从山西省平顺县动工，历经十载，跨越数千里，临县人民终于让浊漳河水流遍临县的大小山村，圆了临县人民千百年来的水梦。人工天河红旗渠彻底改变了当地人民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条件，这一改天换地的人间奇迹是人民创造历史的最好体现。红旗渠是中国人民激情燃烧、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缩影和历史见证，十年修渠孕育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伟大的红旗渠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闪亮坐标，也成为全体中华儿女勇毅前行的精神养分。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在我省岳西县，也有一条类似于红旗渠的包家辽源渠。不仅这条渠的修建年代、过程及艰苦程度与红旗渠相近，甚至连洞口、渡槽的名称都与红旗渠一样带有时代特征。那时候，全国都在农业学大战，包家公社也不例外。该公社辽源大队作为当时全公社的典型，就提出了开田300亩、旱改水300亩，实现全队1000亩良田的目标。但随着水田面积的不断扩大，许多地势高的田灌溉用水成了问题，不少田只能靠天收，甚至影响到了人畜饮用水的问题。时任辽源大队的书记汪全志老人曾回忆说，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想办法了。1973年一开春，汪全志等人就开始商量着水田灌溉的问题。虽然山那边有条名字叫美丽的河，但水却过不来，眼看春耕就要开始了，一群人很是着急。有一天他们下乡时，无意中看到住在半山腰的社员陈默屈家屋后有一条沟，正哗哗地淌着水。一问才知道，每年大水季节，他家的房子都要被水冲，非常危险。为了放水，他家从侧面打了一个山洞，把水引走，这样房子就安全了。当时红旗渠的故事正通过电影广播为世人所知，此情此景让汪全志等人眼前一亮。电影里放的红旗渠讲的不就是从太行山上引水下来的吗？我们能不能也修个红旗渠呢？山那边美丽河的水用不掉，能不能打山洞把美丽河的水引来灌溉农田呢？他们一合计，觉得这个办法可以试试，于是他们决定先找技术人员来测量一下。不过困难似乎要比他们想象的大得多，因为他们请来的技术员看了之后直摇头，这怎么能搞起来呢？因为当时水要引到辽源大队的最高点学堂村民组，这样取水点要高，路途

远，而过水的地方全是六七十米高的石壁，光秃秃的，连草都不长，中间还有十多座大小山隔着，必须凿洞，工程量无法估计。技术员走了之后，汪全志等人想想还是不甘心，红旗渠那么大的困难都克服了，我们修渠总比那个难度要小吧，可不能看着良田颗粒无收，还得干。山里没有路，石壁走不过去，他们就从美丽河的另一边开了一条路，从对面进行测量，还找来了四个人用大绳子从高处吊着帮助定桩。经过好几次，他们终于完成了测量任务，需要开辟渠道长14里，架设渡槽3个，开凿大小山洞10多个。关于这些情况，他们一边召开群众会议，一边向县里相关部门汇报。可喜的是，不管是干部还是群众都同意修渠，这样这条命名为辽源渠的巨大引水工程就施工了。当时情况下，一个贫困的山区大队修建如此巨大的工程，施工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而在这些困难中，最危险的要算在悬崖上排除险石和爆破，因为山崖上有不少石块随时会脱落，工程无法施工，需要先给山崖除险。据史料记载，村民汪京之就是一位排险员，由于常年吊在悬崖上排除险石，因此他的背上被保险绳磨出了厚厚的茧，自己几次从半崖上摔下来，掉到金窝里，浑身扎满了刺。时常回家后，妻子都能从他的背上挑出好多根刺。有一次石头落下来，把他的头砸了一个洞，他只是随便地包扎了一下，又继续去干活。包尊道在排险时被石头打断了2根肋骨，只休息了几天，在工地上又很快看到了他的身影。在怪石林立的山上修水渠，爆破是必不可少的。村民林太平是一位爆破员，那时炸药少，就掺一些干牛粪和盐，导火线不够用，就用牛皮纸和棉纸卷上火药当炮捻。刚开始林太平心里害怕，手脚发软，点炮非常慢，锻炼几次后，他身体灵活了，套路熟了，技术精了，胆子也大了，点炮的速度也快了。为了保证安全，他发明了一个土办法，身上系上绳索，用火柴点着后立即脚一蹬，远离点火点10-20米，轰的一声炮响了，人没事儿。当然危险还是有的，好几次点的炮因为炮捻不合格出现意外，林太平来不及躲开，只好立刻趴在地上，炮响后他身上落了一层土和石头渣子，背部的皮肤被砸得青一块紫一块。有一次点炮后，他的搭档慌乱中将工具丢在了洞内，发现后要返回洞内去取，林太平一把拉住他说，不能去，要赔工具我给你赔。就在这时，洞内的炮响了。而当时的青年突击队队员刘慧远更是为修渠献出了年仅20岁的生命。作为14名青年突击队队员之一的刘慧远，干起活来不怕吃苦，冲锋在前，在一次爆破当中不幸被上面砸落下来的山石推到核心，被砸得血肉模糊，手脚都没法找到了。刘慧远年过花甲的父母只有这一个独子，而他也正计划着和女友走进婚姻的殿堂。当地群众为了纪念这个好小伙，就将他牺牲处的那段山崖命名为慧远崖，并追认他为共青团员。在修渠的那些年里，像这样的事情有很多，重伤轻伤人员不计其数，
可以这样说，辽源大队的1000多名群众不畏艰险，以全部的力量投入到辽源区的修建中。据老人回忆，在当时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甚至连小孩都参与到修土方中。农闲时大家全部上，农忙时男人在忙女人干，女人忙男人去干。有好多群众甚至是背着干粮吃住在工棚里。不管是问当时的哪一位亲历者，他们都能和你说起这些。但群众对这些都没有退缩，而且为了加快进度，他们还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劳动竞赛。这些可以从辽源渠不少山洞的名字可以看出，比如三八洞、青年洞、友谊洞，这些都是劳动竞赛的结果。比如青年团员干部带领团员青年开凿的洞就取名青年洞，民兵干部带领民兵开凿的就取名民兵洞。而在这些山洞，有一个最长的山洞叫友谊洞，也最有说头。当时修到这个地方时，由于山太高，群众准备破山，他们硬是把高60-70米的山从中间破出了20-30米深的槽子准备引水，但后来由于石头太多，实在挖不下去了，他们就请了舒城县的专业施工队来帮忙。

0: 有异动。经过近五年的努力，辽源大队终于在1978年修成了一条全长14里、宽1.3米、深1.2米的辽源渠。当年临县人民举全县之力，修建了一条举世闻名的红旗渠，而我们只有一个大队的人，修建了这样一条渠，可以说它的艰难程度一点也不比红旗渠低。包家美丽，山连山，半山腰里出清泉，引进美丽山河水，灌溉辽源大寨田。这是辽源渠修成之后当地人即兴做的一首诗。的确，辽源渠的灌溉作用发挥了很多年，当年的辽源大队成为全乡粮食产量最高的大队，新开的104亩大寨田也得到了更好的灌溉，很多旱地都改成了水田种水稻，靠天收的田全部成了丰产田。辽源渠因此成为特定历史时期推动区域发展的有力见证。如今渠中的水流仍然湍急，仍在为下游河力电站输送动力，并且成为包家村。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陆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芜围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

0: 指南。
1: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2: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3: 开始行走，
2: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4: 我们在行动，
2: 让专业照进生活，
1: 用智慧守护健康。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饮物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5: 国家卫健委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指导意见，要求进一步发挥村居民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作用，明确到2030年运行机制更加完善。重点任务包括强化队伍建设，促进协同共治，协同开展卫生健康工作及爱国卫生运动。公共卫生委员会主任一般由村居民委员会成员兼任，积极吸收家庭医生、乡村医生等加入，协助做好健康宣传、慢病随访、传染病报告及环境整治等工作。国家医保局与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加强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的使用监管。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需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等可支付，保健品、日用品等不得纳入，严禁将无实际医疗价值的马甲产品列入，严禁药店诱导消费或对医保患者实行歧视性价格，流感疫苗费用也允许支付。国家卫健委近日提醒，警惕不法分子编造脑波修复、能量疗愈等伪科技概念行骗，此类骗局常借生命科学旗号，通过制造焦虑、虚构治愈案例进行精神控制，骗财敛财，甚至造成人身伤害。疾病诊治需在正规医疗机构进行，购买药品、保健品要查看批准文号，非医疗机构及无资质人员开展所谓高科技诊疗，涉嫌非法行医，老年人尤需提高警惕。夏季高温、高嘌呤饮食、空调等因素易诱发痛风，专家提醒，光靠忌口不够，还需管理体重、饮水、生活方式。关节不疼不代表病好，高尿酸仍可能损伤关节和肾脏，止痛药只治标，规范治疗需在医生指导下长期控制尿酸达标，痛风管理应常态化，减少饮酒、含糖饮料，多饮水，控制体重，清淡饮食不能替代规范治疗。
6: A for Apple，
1: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6: B for Balance，
1: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6: C for Check，
1: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6: 健康 ABC，
1: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2: 糖尿病这三个字您是否熟悉又困惑？为什么有人天生需要胰岛素，有人却因后天习惯而得？得了糖尿病到底该怎么吃？今天我们就请专家带您科学认识糖尿病，学会饮食调理。今日对话嘉宾张诗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省第一届卫生健康骨干人才，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第九届委员会微血管并发症学组委员，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自我健康管理分会第一届委员，安徽省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第三届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内分泌代谢健康第二届委员，

0: 卫省医师协会糖尿病肾病分会委员，中国全科医学杂志青年编委。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欢迎张主任。张主任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 观众朋友们，听众同学们，大家好。
0: 那张主任，我们的身体里离不开水，也离不开糖，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糖究竟在我们的身体里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能不能首先跟我们说说这方面的知识？
1: 那我们首先从糖开始聊哈。我们说的糖，医学的还有这个临床的这个糖呢，我们其实是葡萄糖。事实上我们有好多糖，我们有果糖、蔗糖、麦芽糖、淀粉等等都属于糖。但是我们机体内最重要的是葡萄糖，我们摄入的那些糖呢，就是果糖之类的，它也会转化为葡萄糖。葡萄糖呢是我们体内最重要的三大功能物质之一，也是排在首位的。是什么意思呢？就像是汽车它动起来需要汽油一样，我们机体动起来也需要油，它就是我们的葡萄糖。我们在有葡萄糖以后呢，它们进入细胞就给我们的细胞供能，比如说我们脑子运动需要糖，我们的肌肉呼吸，我们的任何的动作都需要葡萄糖来供能。一旦呢我们摄入过多的糖超过我们的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的血糖就会升高。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过多的糖稍微一点点多的糖呢，我们会储存起来，比如说短期的储存我们在肝脏里面叫肝糖原，长期的储存呢我们在脂肪里面就变胖了，吃太多的糖就变胖了。那什么时候会变成葡萄糖过多会变成糖尿病呢？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还要理解一个物质叫胰岛素。我们机体呢胰腺呢会分泌贝塔细胞会分泌一种降糖的物质，也是体内唯一降血糖的一个激素，叫胰岛素。胰岛素呢它就像一个钥匙一样，它在机体分泌入血的时候，它游呀游，游到各个细胞的时候呢，碰到细胞上面比如说有受体，也就是我们的锁的时候，它这个钥匙和锁结合以后把细胞打开，葡萄糖呢就能进入细胞内，它就给你供能，你细胞就开始运动起来了。但如果一旦比如说我们贝塔细胞不工作了，它受到外界的一些影响，它没有那么多胰岛素了，连钥匙都没有，那锁更打不开了，葡萄糖就进不了细胞，细胞就用不了它的能量，我们第一方面又会没力气，另外一方面呢，那血中的葡萄糖就慢慢升高了。这是第一种情况，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一型糖尿病。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虽然我们有足够的胰岛素，但是呢这个锁就是我们的受体，我们的这个锁它生锈了，它对这个胰岛素不敏感了，那我们的钥匙就打不开锁，那这个葡萄糖也进不了细胞内。这是比较然后后面呢我们比如说打不开以后，我们机体贝塔细胞就拼命的分泌胰岛素，早期我们有个高胰岛素血症，到后面老让它拼命的工作，它慢慢就功能就衰退了，就会
0: 表现它也累 了
1: 、就是胰岛功能衰退，血中的胰岛素也变少了。这种典型的情况叫二型糖尿病，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这两种情况慢慢的就会形成血糖过高糖尿病。
0: 刚才张主任用一种非常通俗易懂的比喻跟我们说了说糖尿病是如何产生的，对吧？就是其实总体上来说，就是这个胰岛素的这把锁它进不了细胞里之后，它就会留存在这个血液里。血液里的糖多了，那么我们身体里的糖是不是就变少了？
1: 对，就是我们细胞能够利用的糖就变少了。那再多的葡萄糖并不是说你精神就好了，你能量就多了。事实上你利用不了这种能量。
0: 你就必须是达到一个均衡。
1: 对，
0: 就是它正好一把钥匙开一个锁，开一把细胞，然后进去了之后达到我们人体的一个血糖的平衡。但当它在血糖里留存过多的话，就会造成血糖的超标，然后就会形成糖尿病。
1: 对，
0: 对不对啊？太容易了，被您这样一通俗易懂的说，真的是深入浅出哈。那我们人体哈，就是大家就会想，我怎么来判断我身体得了糖尿病呢？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我身体里的这个细胞里的糖少了，然后会浑身无力，这个是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吗？
1: 乏力它不是一个特异性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很多疾病都会导致无力。但是我们事实上绝大部分糖病它没有症状， 早期的时候血糖偏高一点点的时候是没有感觉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定期体检，体检才能发现。那血糖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表现呢？比如说我们会小便增多，晚上要起来好几次，喝水也多，因为小便多了，机体老感觉到渴，就是总是喝水，离不开水。
2: 哦，
1: 有些还有好多小伙子，他就使劲喝那些甜饮料，越喝血糖就越高。还有呢，吃东西也增多，因为我们机体就是用不了这些能量了，他你老感觉饿，事实上血糖超标了，虽然饿，他就吃好多东西，越吃血糖越高，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然后体重还会下降。那吃那么多东西为什么体重下降？因为我们利用不了葡萄糖了，
0: 就它没有被细胞所吸收。
1: 对，还是之前的那个意思，就吸收不了，所以体重也会下降。然后一些不典型的症状呢，比如说就像没力气，眼睛看东西会模糊，因为眼睛里面的葡萄糖也高了，看东西就模糊了。还有比如说皮肤瘙痒，因为跟这个机体的这个血糖，皮肤的这个表面的这些糖有关系，等等这些。比如说还有一些呢，就是手上哪个身上哪个地方起了一个口子，再也就好不了了，愈合不了了啊。还有一些不典型的一些症状。那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首先还是要去医院去测血糖，抽完血，测完血糖才知道高不高。那什么样的血糖叫糖尿病呢？我们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0毫摩尔每升，餐后两小时，或者是随机血糖大于等于11.1毫摩尔每升，或者是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5%。如果你有症状，这四个当中满足一个条件，就是不管是这四个当中哪一个高了，就叫糖尿病。如果没有典型的症状，这四个当中要满足两个条件，任两个条件都可以，就能诊断糖尿病，就已经是糖尿病。
0: 哦，就是说它既有可能有一些显性的特征，比如说眼睛模糊呀，比如说总是觉得饿，但是却吃了以后还瘦，但是也有不显性的特征，就可能他身体没有什么不良的这种症状，
1: 对，
0: 他也有可能在体检之后发现他是糖尿病，
1: 对，
0: 但确诊糖尿病确实要通过抽血化验来决定，
1: 对，
0: 最后确诊。对不对？
1: 对。
0: 哦，那有些人他可能他觉得，哎，我身体没有这种感觉，就没有所谓的症状，他也没有去医院体检，那如果长期拖着不治疗不控制，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不良的结果吗？
1: 就像是我们水管泡在这个糖水里面泡久了会生锈，我们血管长期泡在这个糖水里面它也会生锈，它会形成很多的这个斑块。那时间长了的话呢，我们有一些大血管病变，比如说心血管泡在糖水里，冠心病，心梗，脑血管泡在糖水里，这是脑梗、脑卒中，还有脑出血，还有一些微血管，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眼睛，它眼睛会导致失明啊、视物模糊、白内障等等。
0: 这是不是最严重的后果了？
1: 我们还有肾脏损伤呢，肾脏还有这个最往后啊，早期是蛋白尿，后期可能要透析。就是中末期肾病它的百分率很高的都是我们糖尿病导致的，它不好好控制，最后就透析了。还往后呢，就是还有一些足病，这是我们糖病并发症当中相对比较可怕的一个并发症。它就是脚啊，它离我们心脏最远，所以它泵血泵的最少，它一旦破了一个口子以后，早期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哎呀，我就是剪指甲不小心剪破了一个口子，它很快十几天半个月就发展为发黑，变臭，夏天的时候还会生蛆，就要截肢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等到那个时候再控制血糖，一般就比较晚了。
0: 好像真的有这样一句话，糖尿病本身不可怕，但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很可怕。
1: 对，
0: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是不是就它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并发症？
1: 对，
0: 所以还必须要去控制。好，您刚才也说的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好，它就是您能不能再说的详细一些？它具体有什么样的不同？
1: 一型糖尿病呢，我们刚刚说是因为产生这个胰岛素的工厂不行了，一般是免疫一些免疫的攻击。我们以前说，比如说，病毒感染呀，还有一些这个就是也是爹妈给的，是一种这比较难解释，
0: 先天的。
1: 还有一种呢是这个我们还有一些药物对贝塔细胞直接产生这个毒性。

0: 作用啊，它贝塔细胞不工作了，没有胰岛素了，那就这个叫一型糖尿病，一般多见于青少年啊，年纪比较轻发病，还有呢，它比较人比较瘦，还有它会有典型的这个症状，三多一少的症状，然后它也必须要用胰岛素才能活下来一辈子啊，这是必须要用胰岛
1: 就
0: 素
1: 是
0: 的一个
1: 先
0: 情况，
1: 天的或者是后天，它的胰岛素缺失或者胰岛素减少，它就要一辈子都要注射胰岛
0: 打胰岛
1: 素。
0: 素，那二型糖尿病呢？我们刚刚讲它是胰岛素抵抗，就是它那个受体啊，对胰岛素它不敏感了，它血糖一开始高就会轻轻的高，所以它一般见于什么人？见于成年人啊，40岁往上的。但事实上，现在小朋友的二型糖尿病还是比较多见的。我们好多青少年，因为现在的饮食不一样了，小胖子特别多，所以在很小的小朋友当中，我们也见过不少二型糖尿病。
1: 就是它本身它细胞出了问题，对不对？
0: 对
1: 就是它对这个胰岛素不敏感了。
0: 还有呢，家族史比较明显，比一型糖尿病还要明显。经常糖尿病一家子都是糖尿病，所以家里要有糖尿病的患者的这些本人啊，一定要注意测血糖。但这些人呢，一般他症状不是很明显，所以你平常你要去不去测他，根本不知道。要去体检，要去测血糖，才能知道自己血糖高不高。还有呢，这些人呢，一般不太需要胰岛素，他吃一些口服药可能就能解决他的这个高血糖的问题了，甚至不需要口服药，饮食运动就能控制，在早期的时候。
1: 那怎么来控制？怎么来干预呢？可能大家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就有很多人可能啊，一旦确诊为糖尿病，他就想，哎，能不能不吃药？就尤其刚才您说啊，这一辈子都要打胰岛素，我觉得还是一件挺需要坚持且挺可怕的事情。那我怎么在早期，我们讲早干预、早发现、早治疗，我们才能早受益？那我们怎么来干预它？
0: 一型糖尿病，饮食运动控制很重要，但是一定要强调它不能停用胰岛素。一型糖尿病一定要用胰岛素。那二型糖尿病呢？还有一型糖尿病，它也要饮食运动控制。二型糖尿病早期呢，我们也需要饮食运动控制。那饮食运动怎么控制呢？这是我们糖尿病的前提哈。吃一定要会吃，我们要定点、定时、定量吃啊。那到点了，该吃饭一定要吃饭。我们好多老年人说：“哎呀，我家里孩子还没下班，我等等。”不能等啊，到点了该吃多少就吃多少。今天心情好吃少一点，明天心情不好，我又多吃一点，这种也不可以啊。那吃饭的时候怎么吃呢？我们讲究顺序，吃饭一定要先吃蔬菜，再吃瘦肉，再吃主食啊。
1: 这也是减肥的一种
0: 对呀，
1: 吃法
0: 对，
1: 哈。
0: 所以我们很多糖尿病病人吃完以后就说：“哎，我瘦了耶！”是他能控制这个体重。那我们吃的时候，那个蔬菜呢，我们一般可以多吃一点啊。我们讲一天可以吃一捧蔬菜啊，绿叶蔬菜是最好的。然后呢，肉呢，我们一天叫一掌肉，瘦肉为主啊。大概是我们自己手掌的一掌，2到3两瘦肉。
1: 这不
0: 鱼
1: 多
0: 虾
1: 哈，
0: 都可以，不算特别多，这是一天的量。那一顿主食怎么吃呢？我们先把这个蔬菜和瘦肉吃到半饱了，最后再吃主食。主食一般是自己的拳头一拳头，一拳头米，一拳头面，一拳头馒头都
1: 这
0: 可以。
1: 一拳头米就是一拳头是煮好的还是生的？
0: 煮好的这
1: 煮
0: 一拳
1: 好的，哇，你真的挺少的，
0: 不太多
1: 对，
0: 然后我们说生的可以吃生米煮出来是2两，但是我们2两生米称好了煮出来的饭，其实那个量
1: 对
0: 不
1: 对，
0: 少啊，不是也不算少啊。然后呢，其中再掺一半的糙粮会比较好啊。我们刚刚说米面馒头都可以，如果能掺一半的什么荞麦馒头呀、糙米啊、
1: 会更好
0: 粗粮
1: 哈，
0: 呀更好。但是一定要放到最后吃。还有就是升糖指数高的东西要慎重，比如说稀饭，不是说我们有时候说稀饭完全不能吃，但是吃因为稀饭这一类的食物啊，糊糊这一类的食物啊，它升糖指数太快了，你吃完以后血糖会迅速上升，然后又迅速下降，所以它对我们血糖的这种波动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波动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0: 对，
1: 情，对
0: 比血
1: 吧？
0: 糖持续高甚至都还可怕。所以我们这些影响升糖指数特别高的东西要慎重啊。
1: 就是在饮食方面，我觉得真的是像吃减肥餐一样的哈，蔬菜、 和肉啊，这个是放在前面。

0: 年最后吃主食，因为我们都知道碳水化合物，它除了给我们身体提供能量之外，还可以提供脂肪，对吧？嗯，好，那既然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来调整我们的这个血糖，那是不是我们就用生活方式来干预？还是一开始我们就需要用药来辅助呢？
1: 嗯，
0: 它是不是分情况来决
1: 对，
0: 定？
1: 看血糖情况。
0: 嗯。
1: 如果血糖特别特别高的时候，那早期也是需要用药干预的。
0: 它是不是有一个标准的值，在医生的临床诊断看来？
1: 对于这种，比如说即使是二型糖病，也得用胰岛素。我们一般有一个标准，就是空腹血糖大于11.1，糖化血红蛋白大于9%。就刚刚不是糖尿病诊断标准了，这是必须要用胰岛素的这个情况。它大于这个情况，我们一定要用胰岛素治疗，因为这个早期的强化治疗啊，对它胰岛功能的修复走回头路有好处啊。
0: 就是说，即使你得了糖尿病，但是我通过这个用药的辅助，这个能够让胰岛素恢复到正常吗？
1: 也有恢复到正常的，但是完全恢复到正常有点困难。但是它有部分人有一个完全缓解。但是无论如何，血糖特别高的时候使用胰岛素强化治疗，能让胰岛功能走回头路。这种治疗，不可替代，终身受益。但是对于那种血糖轻微高一点点，我们可以考虑先饮食运动控制。但是高多了，这个范围呢需要你过来去看医生。这个范围每个人不一样啊，有可能要使用口服药物了，还根据具体情况来。
0: 就是根据他的这个血糖值的高低，还有一个是不是也要根据他的就是家族史啊，或者说他的整个身体的情况来决定是否用药，还是我们可以用生活方式来干预？
1: 对，
0: 这还是要遵医嘱，对吧？好，我们有一位网友问主任，可以聊聊吃粗粮对血糖的影响吗？正好我们说到饮食，你也说这适当的加一些粗粮在米饭里，对于控制血糖有好处吗？
1: 粗粮呢，它比这个精米啊、精面啊好在哪儿呢？它升糖慢缓啊，它下降的慢。像精粮呢，它是一个迅速上升、迅速下降的一个过程啊。还有这个吃粗粮呢，它就慢慢上升，那我们这个血糖的波动它就缓一点，但它下降其实也稍微慢一点，它还有饱腹的作用，
0: 就是不会大起大
1: 大
0: 落，
1: 落啊。所以粗粮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友好的一种食物。
0: 那是不是我们平时的米饭也好，或者是你真的想喝粥，喝粥也好，我们都可以采用杂粮粥、杂粮饭。
1: 杂粮饭可以，但杂粮粥事实上它升糖指数也还是很高啊。杂粮什么对，有些老人家就喜欢问，那我喝的是杂粮粥，那就不升血糖了？那也不是，它升血糖，它跟它的食物的状态有关系。它因为煮在那个糊化状态的那种食物呀，它升糖指数就是快一点。
0: 就是说糊状的这个粥，它本身是不是糖的含量就高？
1: 它那个糊化状态导致它吸收快，
0: 就是我们的消化功能可能对它更受益一些，对吧？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最好我们还是吃杂粮饭。这个粥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换成其他的主食，
1: 对，
0: 会不会更好一些？
1: 就是如果就是对于有一些老年人，他牙齿都掉完了，只能喝粥的情况下呢，我们建议是慢一点、缓一点、少一点啊，
0: 慢一
1: 就慢
0: 点。
1: 慢。慢慢吃，
0: 慢
1: 一勺
0: 慢。
1: 一勺，很慢很慢的吃，这样你就是老年人喜欢咕嘟咕嘟一碗就喝掉了，这样的话就非常非常迅速的升血糖。你一勺一勺的，隔个一段时间再吃一勺，可能相对好一点。
0: 总而言之，管理糖尿病，科学饮食是关键。记住，一型重在补充，二型重在控制。无论是哪种均衡饮食，管住嘴，迈开腿，都是不变的原则。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 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

0: 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0: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8段锦。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0: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窝
1: 吸气，
0: 下窝
1: 呼气，
0: 上窝
1: 吸气，
0: 下窝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五劳七伤，
0: 呼气，
1: 后桥，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

0: 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

0: 和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冉星。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结直肠癌靶向药物贝伐珠单抗。以为是普通息肉，没想到已经是肠癌了。不少患者在单位常规体检筛查中，通过肠镜检查发现镜下一枚2到3厘米的结肠息肉，活检提示高级别瘤变，内镜完整切除后，术后病理却确诊为早期结直肠癌。部分直肠癌的患者在治疗中接触到药物贝伐珠单抗，这是一款什么样的药物呢？它在直肠癌治疗中处于什么地位呢？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苏州市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医师宋永波来解答这一问题。
6: 贝伐珠单抗是一种人源化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单克隆抗体，商品名常见为安维丁，属于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它的一个核心作用机制是断肿瘤粮草，即肿瘤生长转移必须依赖新生血管获取氧气和营养，而贝伐珠单抗能精准结合 VGF 阻断其诱导血管生成的信号，以致肿瘤新生血管形成，让肿瘤因缺血缺氧而生长停滞，逐渐退化。在直肠癌治疗中，它是转移性结直肠癌的一线二线核心治疗药物，常与我们的氟尿嘧啶类化疗联合使用，也可以用于局部晚期患者的新辅助治疗，帮助缩小肿瘤，提高手术切除率。贝伐珠单抗的疗效主要体现在三个核心方面，且有明确的临床研究数据支撑。第一，延长生存期。临床数据显示，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采用贝伐珠单抗联合化疗，相比单纯化疗，总生存期和无疾病进展生存期均显著延长，这是其最核心的疗效。第二，控制肿瘤生长，能有效抑制肿瘤生长，延缓疾病进展，让患者获得更长的时间的一个疾病稳定期，维持较好的生活质量。第三，提升手术机会。对于局部晚期无法直视手术的患者，贝伐珠单抗联合化疗可使肿瘤缩小，将部分不可手术的患者转化为可手术，为根治创造条件。需要强调的是，它单独使用疗效有限，必须与化疗联合才能发挥最佳协同作用。关于用药安全必须重视，核心注意事项分三类。第一，禁忌的人群绝对不能使用。对贝伐珠单抗或药品任何成分有过敏者，存在严重出血倾向、胃肠穿孔、内脏漏病史者，未控制的严重高血压、肾病综合症患者，妊娠及哺乳期女性，近期发生动脉血栓事件者。第二，用药期间监测与管理。血压监测，用药前需控制血压稳定，治疗期间每周监测，若出现三级以上高血压，即高压大于等于160及低压大于等于100，需要暂停用药，待血压控制平稳后恢复。需暂停用药，待血压控制后再恢复。高血压尾项需永久停药。出血检测，密切观察是否有黑便、呕血、鼻出血等出血症状，3到4级出血需永久停药。肾功能检测，定期检测尿蛋白和血肌酐，尿蛋白大于等于 两克24小时时，需暂停用药，恢复至小于两克24小时再用。肾病综合症需永久停药。手术相关，择期手术前至少停药28天，手术伤口完全愈合后再恢复用药，避免手术期间出血风险。血栓的监测，关注胸痛、肢体肿胀等血栓症状，四级的静脉血栓如肺栓塞需永久停药。第三，特殊人群与用药的细节，老年患者大于等于65岁，有动脉血栓史、糖尿病患者用药需谨慎密切监测，肝肾功能不全者需减量并加强监测，育龄女性需在治疗期间及停药后6个月内严格避孕，治疗前需评估生育力、输液相关反应，轻度反应可减慢输液速度，严重反应需立即停药并对症处理。第一，精准使用仅用于转移性结直癌，需与化疗联合，不可单独使用，不可用于术后辅助治疗。第二，安全第一，用药前严格评估禁忌，用药期间定期监测血压、肾功能、出血及血栓风险，及时处理不良反应。第三，规范随访，严格遵医嘱用药，不可自行调整剂量或停药，定期复查影像学和肿瘤标志物，评估疗效并调整治疗方案。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今天啊，我要跟你聊一聊让人越吃越胖的伪粗粮。随着大家越来越关注健康，尤其是对于一些慢性病人群来说，在选择健康饮食上都是特别小心的。比如粗粮，吃粗粮的好处嘛太多了，我们节目里呢也讲过很多，尤其是血糖高的人，在精粮当中掺着粗粮吃有利于控糖。但是呢，现在市面上出现了许多所谓的粗粮，在宣传里边他们往往都是能够帮助控制血糖的食物，但实际上却可能带来反效果，披着粗粮外衣却让人越长越胖。这些伪粗粮包括粗粮糊糊、即食麦片、糯糯的粗粮，比如糯玉米、糯小米，也叫小黄米、大黄米、黑糯米等黏糯的主食，一些谷物早餐，比如某些合成麦片、一些粗粮饼干、伪粗粮馒头、伪粗粮面包、罐装八宝粥等等。这些伪粗粮啊，有一个特点，打眼一看全是粗粮，很难挑出毛病。但是它们不恰当的加工方式和不正确的吃法，让原来的营养功效降低，甚至起到反作用。正常来说呢，粗粮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物，低血糖生成指数比较低，摄入之后对血糖的影响比较小，有助于维持血糖稳定。摄入粗粮之后，餐后血糖会平缓的上升，帮助我们更好的控制血糖，并且富含膳食纤维，能够增加饱腹感，有助于体重管理，以及含有更多的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但是这些好处啊，伪粗粮都做不到。其实伪粗粮这个概念是相对于细粮来说的，进行了精细加工的精米白面就是细粮，加工过程也挺简单的，保留了更多成分的就属于粗粮，富含各种的淀粉，适合做主食，而且没有过分精细加工的食物都能算粗粮。比如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里建议的，平均每天摄入谷类食物200到3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薯类50到150克。这个全谷物啊，强调的是保留谷物的所有部分，不论是整粒的还是碎的都行。常说的是可以替代一部分主食的杂豆类，主要是指一些高淀粉的豆类，比如像红豆啊、绿豆、芸豆、鹰嘴豆等等，它们啊都是可以制成淀粉类制品。薯类呢，指的是可以能吃的那些根茎类作物，主要吃的咱们都是这种块茎和块根。成长在土壤当中常见的就是红薯啊、紫薯、土豆、芋头、山药，这些都是薯类。再来看看那些伪粗粮，
7: 加工麦片因为经过了精细加工，除去了大部分的膳食纤维和营养物质，虽然看起来是粗粮，但是失去了它的价值。高纤维饼干为了追求口感和卖相，加入了大量的糖分和高油脂，长期的食用不仅不利于降糖，还可能导致肥胖等等问题。还有杂粮面包里边的淀粉含量是一点都不低，而且经过油炸或者添加奶油等处理后呢，热量也会

0: 直线上升。另外还有一种杂粮粥含糖量非常的高，甚至有些商家为了让杂粮粥更甜一点，会加入大量的白砂糖或者其他糖浆，这样的杂粮粥啊，不仅不能降血糖，还会增加额外的热量摄入。大多数粗粮在原本的颗粒状态下很难烹饪，第一次吃到纯正麦片的人都表示太难接受了，它们的颗粒结构非常紧密，淀粉呢由膳食纤维等物质包裹，水分啊难以渗透到内部，但是一旦经过精加工被研磨成粉状，尽管膳食纤维仍然存在，但是颗粒结构被破坏了，可以消化淀粉更容易被释放出来，这些呀会导致食物更容易糊化，而且经过的淀粉跟淀粉酶的接触也更容易被消化和吸收，从而升快高血糖的速度。另外呢，还要特别说一下比较隐蔽的伪粗粮，比如呢玉米吧，本来很好吃，对不对？前面如果加了一个糯字儿，直接开除掉。那一系列糯玉米、糯小米等等之所以好吃，因为它们都含有大量的支链淀粉，更容易发生糊化，让食物更软化，也更容易煮熟，并且它们也更容易被消化和吸收，也就会引发快的升糖。它们的升糖指数可比白米饭还要高。有些人呢，虽然不是糖尿病患者，但是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尤其要注意饮食谨慎，不要等到各个指标都超过正常标准之后才开始着急，早点看清那些伪粗粮的真面目。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我们在服用降压药物时需要特别注意哪些内容呢？咱们都知道，高血压患者应该坚持长期规律的服用降压药物，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直到等到出现头晕头痛等症状时才想起来服药。除了这一点，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呢？首先，降血压不是越低越好，降得过低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器官供血不足，假如您服药后感到心慌头晕，那可能就是您的血压降幅过大而引起的，这时候需要您立即卧位，防止晕倒而导致意外。那么第二点呢，高血压患者不能盲目的自信，觉得自己啊天天吃药自己有把握，其实我们高血压患者也应该定期的高血压门诊进行随访，以便得到医生的及时指导，调整我们的降压药物。第三点呢也非常重要，我们高血压的患者还要特别注意改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限制钠盐、酒精的摄入，避免我们情绪的波动，增加体育锻炼，以及多食用一些富含钾的食物，多饮白开水。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汉盛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蔡如堂律师。上海汉盛合肥律师事务所位于合肥高铁南站附近的合肥法务区内。合肥法务区是安徽省政府和合肥市政府共建的法律服务高地。汉盛合肥律师事务所是政府招引的首批入驻合肥法务区的律师事务所。蔡如堂律师现担任合肥市律师协会的理事，合肥市包河区政府的法律顾问，安徽省工商联的法律顾问，合肥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并曾受聘担任合肥市政府的法律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座教授等社会职务。蔡律师曾被安徽省律师协会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授予十佳律师的荣誉称号。蔡律师擅长企业破产重组以及公司的股权纠纷、商事的法律服务，同时在消费维权、青少年的权益保护领域有着丰富的实务经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蔡律师。蔡律师您好。
3: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大家中午好。我是上海汉盛合肥律师事务所的蔡如堂，很高兴来再次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与大家探讨法律知识，聊一聊眼下的刚刚高考刚刚结束，那么呢，考生和家长们迎来了这个志愿填报、暑期休整、升学准备等等的关键阶段。但是呢，伴随着这个高考热度的来临，也这个网上啊，有以及现方方面面的渠道，有这个志愿填报方面的个人信息泄露啊，志愿填报的诈骗呀、培训乱象、兼职陷阱、升学礼金等等各方面的纠纷问题以及法律风险也随之而来。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高考以后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如何防止受骗上当。
2: 确实如此，高考结束本是放松喜悦的时刻，可是五花八门的这个骗局和纠纷常常让考生和家长防不胜防。不管是号称内部指标的志愿填报的辅导，还是漫天推销的升学补习班，亦或是考生信息被泄露，暑期打工被克扣工资，都需要法律来厘清边界，定分指征。那蔡律师，首先想问一问您啊，我国当前规范高考相关的纠纷，保护考生以及家长的合法权益的法律体系主要包括哪些？
3: 好的，我国呢现在已经搭建起这个比较完备的这个相关的法律体系啊。首先呢，就是说宪法当然是最高层面的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啊，它呢宪法是我们保护我们的公民的财产权、人身权等等，人格权、受教育权、个人隐私权等等。 那么具体的法律呢，就是说根本的法仍然是这个民法典啊，民法典里面有人格权篇、侵权篇啊、合同篇的赠与篇等等啊。那么然后呢，还有这个牵涉到这个兼职劳动，还有这个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然后呢，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这个个人隐私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等这些法律呢，这个都构建起了相对完善的啊多层次的法律保护体系啊。当然了，对于这种比较严重的违法，这个甚至是犯罪行为，还有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等等这个法典做后盾啊，提供这个全方位的这个法律保障。
2: 听了蔡律师刚刚的这个解读啊，我们才了解到有那么多的法律和法规为广大的考生和家长保驾护航。那蔡律师，这些法律当中有哪些是更贴合当下高考之后各类新型纠纷的重要法规？
3: 好的，主要呢就是说集中在服务消费啊、个人信息保护以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三大领域，对应的三部法规呢尤为关键。首先是呢，《个人信息保护法》，这是应对考生这个信息泄露乱象的专门的法律。而高考期间，考生的姓名、身份信息、成绩、家庭住址等等，都属于敏感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呢，这个依法受到法律的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法》呢，明确了这个个人信息处理的这个各相关单位、相关接触者的保密的义务，啊，填补了以往考生信息泄露追责的空白。其次呢，是这个修订完善以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那么高考考生仍然属于未成年人的，受这部法律的保护啊、在这个单位招工呀，违规未成年人用工标准等等，这个有相关的这个标准啊，包括这个人格网络隐私呀、人身权益保护呀，是保护这个未成年人考生，因为考生有的是到十八岁，有的到可能到暑假才达到十八岁。然后呢，还有一步呢，就是在这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近年来高考在高考志愿填报、复读培训啊、研学夏令营等等这些付费的服务市场，这个飞速发展，与此相伴的呢，就是鱼龙混杂，有些出现虚假宣传呀，啊，这个服务不到位或者违约，这个拒不退费呀、霸王条款呀等等这些问题频发，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就是有相关的这个保护性条款，包括惩罚性的条款，这个7天的无理由退货、无效的格式条款等等规则，那成为了家长和考生维权的核心的依据。这三部法规呢，是与这个高考整治高考乱象这个最相关的、最有针对性的像法律。
2: 听您这么一解读啊，我们就明白了这些法律啊是如何精准的防范高考的相关风险。那蔡律师，个人信息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核心内容上有哪些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内容？
3: 好的，我们首先来说一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么核心呢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呢消费者权益与经营者的权利和义务。那么结束这个高考以后就面临到最重要的志愿填报，那么呢，为了约束志愿填报的机构、培训机构啊，这个相应的这个宣传行为，那么这部法律呢规定了相应的就不得进行虚假宣传，啊，而是规定了呢市场监管部门等部门的监管职责，就是说政府的这个相应的部门，这个对这个志愿填报的服务机构呀，对培训机构呀。他们呢负有监管职责，对他们的违法行为呢有权利进行行政的处罚。三是呢规定了争议解决的途径以及这个与经营者的法律责任。其中呢最亮眼的就是说值得关注的就是退一赔三的惩罚性条款。对于以及无效格式条款这两大条款。这是处理培训志愿服务纠纷的关键。其次呢是未成年人保护法。法条内容呢覆盖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的维度，和高考生呢也密切相关的核心内容有呢，这个禁止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务工，以及限制已满16周岁未成年人的劳动强度、劳动时长，就是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虽然呢经过这个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是可以这个就是这个。可以进行从事劳动啊，但是呢，他的劳动强度啊， 啊，劳动的这个时长呀、啊，都受着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限制。然后呢，这个最后就是个人信息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呢，针对这个考生这一类的敏感信息啊，这个因为志愿填报呀、服务呀，方方面面都牵涉到考生的敏感信息。那么呢，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的接触者负有这个保密的义务，以及处理这个要遵守这部法律啊，不能够这个随意的这个泄露啊，以及在进行使用的时候要进行脱敏的处理啊，就是说对于敏感信息要进行这个保护、隐去或者保护啊。
2: 那蔡律师啊，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啊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志愿填报机构谎称有内部的指标，承诺保证录取，但是收钱之后啊，这个服务缩水甚至是失联。想问这种情况，如果是遇到了，该怎么来维权？
3: 哦，这种情况，如果说他这个人就是说，因为首先，这个就是一个不存在这个哪里有能够保证录取。这个首先呢，在这里也提醒这个广大考生的家考生和考生家长，不要轻信的这类的虚假的宣传行为啊，在这里做个提醒。其次呢，如果说不慎真正掉入了这样的陷阱，那么对于这种违法的行为，首先呢，就是说他，属于这个甚至违法甚至是犯罪的行为啊，因为可以进行这个刑事的报案啊，相关的这个报案啊。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就是个人信息方面的问题啊。有位听众发来信息，想问一下这个律师，他说：“蔡律师您好啊，刚刚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啊，听到您说到了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啊，他想说前一段时间在一个就是冷门的这个购物网站上，填写了自己的个人信息之后，现在就是经常会收到一些关于购物方面的一些短信，一些垃圾的短信，想问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需要找哪个部门，自己该怎么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3: 好的，这个呢就是说呀，首先你要有防护啊，个人信息防护啊，然后呢，如果是这个信息受到侵害，那么呢，这个也保留好相应的证据啊，可以这个就是如果说自己维权，可以到法院去起诉，那么不自己维权呢，这个信息可以到公安部门去投诉啊。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在一个社交平台上注销了自己的账户，已经满30天了啊。平台显示已注销，但是自己的朋友仍然能够搜索到自己历史的评论和点赞的记录。想问一下，平台有没有义务彻底的消除自己全部的数据？
3: 这个是的，平台有这个义务啊。这个来，如果是发现这种情况，首先呢，就是说要向平台，可以向平台进行交涉，也要求平台这个完全删除相应的信息。那么，如果平台呢，这个没有这个这样去做啊，违背了这个平台的义务和责任，那么呢，还可以向这个监管部门，这个信息监管部门，去进行投诉。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他说啊，自己所在的这个物业公司啊，突然将这个门禁系统升级为人脸识别的内容，不录入的话人脸就无法进入，自己担心自己的这个人脸的信息被泄露，要求这个物业公司保留这个刷卡或者是密码的方式可以进入小区，但是物业公司以系统统一管理为由拒绝了。想问一下蔡律师，这样的做法它合不合理？
3: 这样的做法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啊，违反了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的规定。这个个人的这个就是说人像的这个信息属于。

0: 个人的这个人格权的部分，属于个人的这个敏感的隐私信息。那么呢，当然经过个人的允许，它是可以授权这个其他相应的部门使用。那么个人如果说不允许，那么呢，就是不可以使用。那么法律也明确的规定，就是说像这类的信息，比如说小区，像这个问题里面提出来的这个小区的进门的系统，那么呢，它可以设置这个门禁的刷脸系统，但是呢，也同时这要保留其他的系统，就是说，如果这个业主不同意这个使用刷脸，那么物业公司有义务这个保留其他的，比如说刷卡呀或者密码，其他的通行的方式，这种统一一刀切必须刷脸的这种方式呢，是不合理，也是不合法，也是违法和违规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去一家无人零售店购物，进门的时候被要求刷脸注册会员，结账时呢又被全程的录像。那这些生物信息会被保留多久呢？店家有没有义务告知数据的去向？
0: 这个呢，就是说是，如果他要求告知，是可以要求他们告知这个情况，然后呢，这个就是这里也提醒一下这个商家，其实这种呢也涉嫌就是过度采集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私人信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现在的技术已经它可以。就是说，不采用类似的技术，通过其他的技术也可以实现这个同样的目的。那么呢，在必须他用这样的技术来，就是说涉嫌是不是过多的非法的采集这个信息的信息以及使用，因为这个商家采集这个消费者的信息、客户的信息，它有一个必要性原则，最低必要性原则，就是为了完成他这个商业的目的，最低必要的范围内。在这个要求客户提供信息，超过这个必要的使用范围，那就属于这个不当和违规的。
1: 好的，非常感谢蔡律师精彩的解答。那蔡律师刚刚也是为大家梳理了高考相关的法律体系和核心的法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结合高考之后五大高频的纠纷的场景，详细拆解维权的要点。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
1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

0: 清楚这些规定吗？
1: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1: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网络诈骗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7: 啥？
8: 你若被吓，
7: 啥？
8: 骗避不了，
9: 冒充俗人和领导。

0: 钱不成反被套，
1: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0: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5: 电影院不能拍摄，
3: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5: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6: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7: 电脑有机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随便怎么买卖，不借也不行。社长风险，
8: 上海家可无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嘿，您老有学问。

0: 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 不行，违反电影法。
0: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0: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12月4日是我国的国家宪法日。之所以确定这一天为宪法日，是因为中国现行的宪法在1982年12月4日正式实施。宪法究竟是什么法？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制定其他法律的依据，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根本大法。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宪法规定国家各项基本制度和根本任务，规定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的基本原则，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涉及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新中国宪法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于1954年9月20日、1975年1月17日、1978年3月5日和1982年12月4日通过四个宪法。我国现行的宪法是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经过了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和2018年的五次修改。2014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将每年的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建立宪法宣誓制度。2014年11月1日，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以立法形式决定将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宪法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公民的权利保障书。公民基本权利是宪法的基本内容，人权保障是宪法的终极关怀。宪法赋予了我们言论自由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宗教信仰权、人身自由权、人权、获得物质帮助权，还有劳动权、休息权和受教育等权益，也规定了我们维护国家统一、遵守宪法。
4: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5: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4: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5: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6: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7: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8: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7: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9: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10: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9: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8: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11: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12: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0: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汉盛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蔡如堂律师。蔡律师现担任合肥市律师协会的理事，合肥市包河区政府的法律顾问，安徽省工商联的法律顾问，合肥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并曾受聘担任合肥市政府的法律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客座教授等社会职务。蔡律师曾被安徽省律师协会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授予十佳律师的荣誉称号。蔡律师擅长企业破产重组以及公司股权纠纷与公司治理等商事法律服务，在消费维权、青少年权益保护领域也有着同样的经验。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蔡律师为大家梳理了高考相关的法律体系和核心的法规。直播当中，大家有关于高考季相关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我们有一位听众说啊，他说志愿填报机构谎称有内部的指标，承诺保录取，但是收钱之后啊，这个服务缩水甚至是失联。想问一下蔡律师，这种情况该怎么来维权？
2: 好，这种情况呢，首先涉及到消费欺诈啊，消费欺诈呢，就是说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个消费者呢可以要求这个退一赔三啊，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如果说这个赔偿金额不足500元呢，也可以要求按照500元赔偿。那么呢，如果说是这个叫什么，就是收钱的这一方啊，他是故意的啊，故意的，就是说收了大额的金额以后，从收的时候就是故意的这个跑路了，那么呢，这个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就是刑事的诈骗罪。所以呢，那么消费者权益这个家长可以呢一定要保存好相应的证据，比如说微信聊天的截屏呀、截图呀、聊天的记录呀，相应的宣传要注意截屏这个保存证据，然后呢，可以向这个消费者监管部门、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说金额比较大，说失联了，这种涉嫌诈骗，还可以报120或者到公安部门机关直接报警。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高考之后啊，频繁收到查分诈骗、培训推销的这个短信和来电，疑似是自己的个人信息被泄露了。想问一下蔡律师，这种情况该怎么来处理？
2: 好的，高考以后呢，这也是个高发的这个情况，很多考生呢会收到查分的诈骗啊、补录的诈骗的这个信息、培训推销的信息、短信、电话等等。那么呢，本质呢是准考证、成绩、手机号等等敏感信息被非法的倒卖。那么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考生的信息呢是属于敏感信息，那么呢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的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非法的搜集、出售、传播等等。学校呀、招生机构呀、网络平台呀，这些呢这个正常接触这些信息的，有义务呢做好保密工作啊，这个遵守这个保密义务。考生及其监护人，如果这些信息发现这个信息 这个被违法的使用，可以要求了他们删除相应的信息，停止侵害，并且呢，要求这个可以有权来向这个网信部门啊，向这个公安部门举报啊，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这个行为，轻则呢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治安管理处罚，那么情节严重的呢，构成刑事犯罪啊，构成这个刑法上的刑事犯罪，那可以处以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啊，所以呢。这个可以就是说，如果这个到公安部门去报案啊，那么呢，这里也提醒家长和考生啊，不要在这个社交平台呀、公众的这个场所呀，以及网上的公众呢，可以向公开的这个渠道呀，泄露啊这个自己的信息，比如说这个不经意间晒小这个考生的准考证啊，晒他的成绩单呀、录取通知书呀。这些不是说你不可以晒，你晒的时候敏感信息要进行脱敏处理啊，比如说相应的这个姓名呀，这个身份证号码呀，要电话呀，要进行这个叫别打马赛克呀，或者是让他模糊涂色呀，看不到以后你再去处理，你不要原封原的就放到网上了，那这样的呢，你信息就容易被泄露，所以也加强自我保护。
1: 嗯，蔡律师也提醒的非常好，就是不是说不可以晒，但是晒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个人隐私的一个保护的一些小小的措施啊。
2: 对的，对的。
1: 那除了以上的这些问题啊，目前咱们听众朋友咨询比较多的，可能就涉及到这个复读、培训班、暑期打工、升学礼金等等问题。那比如报了这个补习班想退费被拒，还有暑期打工的时候啊，被黑中介给克扣了工资。那针对这些常见的问题，我们该如何的运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权？
2: 好的，我们来逐一梳理啊。我们首先呢，这个因为这些都是这个高考以后典型的民生的法律纠纷，我们结合相应的法律了，我们来先梳理梳理啊。我们首先来梳理升学培训和复读班的退费的这个纠纷。那么很多家长呢，这个报名复读班啊、艺考培训、高考后研学营等等，因为呢这个计划改变呀、想要退费，商家呢通常以这个合同相应的条款里面有费用概不退还等等为由拒绝。这里的核心呢，依据依然是这个区分这个定金和定金啊。如果说这个你写的是这个宝盖头的定，这个就适用的法律上的这个定金法则。如果是言字旁的定呢，言字旁加个姓丁的丁，这个定呢就不适用定金法则啊。什么是定金法则呢？根据这个民法典第587条的规定，这个宝盖头的这个一定的定，这个定金它是具有担保性质的。那么呢，就是说什么担保性质，就担保这个合同要履行。那么如果合同因为这个违约不履行，如果是首先是哪一方不履行，哪一方的这个违约就属于违约。比如说支付定金的一方，他如果不履行，那么他就没有权利要回这个定金。如果是收了定金的这一方不履行呢，他有义务双倍的返还定金。那么如果是这个言字旁加个丁这个定，他就没有这种担保的这个性质。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这个定，如即使是宝盖头去一定的定，它这个也有一个这个数额的问题，因为按照法律规定，这个定金呢最高不超过合同金额的20%，超过的部分呢就不能够适用这个定金的法则。所以呢，这个也商家如果说任何情况下费用都不退还，这个也是属于格式条款啊，这个格式条。

0: 机构的这个达标和违约，甚至是违法行为，那么消费者呢，依法享有相应的合同解除权，可以呢要求解除合同、退还费用。所以建议大家报名的时候呢，要签订书面的合同，要仔细的阅读书面的合同，对相应的条款可以协商的，要协商，要搞清楚，啊，不能说这个，尤其要明确里面的退费的规则、服务的标准，啊，并且妥善的保管合同，啊，不要稀里糊涂的就签合同了。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涉及到这个高考毕业生的暑期的兼职的陷阱，啊，高考毕业生利用暑期打工，这个很普遍，也是一个值得鼓励的问题。那么涉及到的法律的这个违规违法的呢，就是说有的时候会不幸遇到这个黑中介，克扣工资、扣押身份证，啊，诱导未成年人做高危的工作等等的这些问题。那么呢，这些是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结合劳动法。首先呢，需要明确的是，严禁任何的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啊。如果说不满16周岁，这个高考刚结束，再过下个星期中考就中考了，本周末啊，中考结束以后，有的学生中考以后他可能是不接着念了，或者是去打工，想去打工，但是呢，至少要满16周岁啊。如果不满16周岁的话，是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录用未满16周岁的这个童工的。啊，未满16周岁的是属于违法的行为。那么已经满了16周岁的这个呢，经过这个监护人的同意，可以和用人单位签订这个用工合同。但是呢，用人单位呢要对他进行特殊的这个保护，啊，不能安排从事这个有毒有害的高强度的危险的工作，啊，也不能扣押身份证。这个不能扣押身份证，不能收押金，这个是不但适用于这个未成年人，也适用于这个成年人找工作啊。你成年人找工作，找任何一个工作，如果他要求扣押你的身份证，要求你交这个保证金、交押金，这都是不对的啊，这都是违法的。你可以明确的拒绝，啊，也可以向劳动监管部门去投诉。那么，如果是遇到了这个老板拖欠工资、克扣薪酬，这么双方呢属于劳务或者劳动关系的，可以凭用工的记录呀、考勤聊天记录等，向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这个去投诉啊，也可以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向提起劳动仲裁等等。同时呢，一定要远离那个违法的行为，一些比如说刷单返利呀、网络跑分呀等这些虚假的兼职啊，这类行为呢，它是违法的，不仅拿不到报酬，还可能涉嫌违法。第三个问题呢，是这个升学红包、升学礼金的纠纷。那么亲友之间呢，为了祝贺考生金榜题名啊，发放红包、赠送礼金。那么一旦发生矛盾呢，大多属于赠与合同纠纷，这个适用民法典的这个赠与合同篇，啊，主要是657条。那么如果是普通的小额的升学红包，属于无偿的赠与，那么这个红包呢被领取以后，赠与行为就完成了。一般呢，这个赠与方没有权利要求返还。如果是附条件的大额的礼金，比如约定这个考上重点大学才给予奖励啊，那然后呢，最终未达成这个约定的条件，那么赠与人呢是可以依据民法典第683条要求对方返还礼金的。这里可以举个小例子啊，比如说这个家里面有亲戚啊，或者是其他单位啊，说你的小孩要考上985，那个我们这个就是说给你多少多少钱奖励啊，比如说给1万块钱奖励。那考生说考下来了，我肯定能考上985，那么就给了。结果呢，没考上理想的，这个没考上这个985，考上其他的这个不是985的，一般的更比这个成绩更要求的分数更少一点的其他的学校普通的学校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已经赠与的一方啊要求这个返还，它属于附条件赠与啊，附条件赠与条件没达成，那么呢，它是赠与方是可以要求这个返还。所以这一类呢，也这个监护人呢，相应的可以这个以赠与方，可以双方呢就尽量以协商为主啊，可以依法主张相应的权利啊。
1: 好的，非常感谢蔡律师细致的讲解。那如果遇到商家不法分子拒不配合处理维权受阻时，那咱们考生和家长还有哪些完整的法律维权的路径可以去维权？另外就是这个维权有没有时间的限制？
0: 这个是有的啊。第一个呢，就是首先是肯定是双方尽量的协商啊，协商沟通，这是最便捷的方式啊。依据相应的法律和这个合同自主的沟通。那么如果没有沟通好， 第二个途径呢，就是可以向相关主管部门投诉，比如说像这个消费者，向消费类的可以。

0: 需要拨打这个12315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那么关于个人信息泄露呀、网络诈骗呀、个人信息泄露，可以向网信部门这个去进行投诉。网络诈骗呢，可以向公安部门来公安机关进行举报。用工纠纷呢，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进行举报和投诉。第三呢是向消费者协会，属于消费行为的，比如说这个服务纠纷啊，比如说填报的这个指导服务呀、培训呀等等这些服务纠纷，可以向消费者协会、青少年权益保护组织进行请求他们进行调解。第四个途径呢是，可以如果事前签订了这个仲裁协议啊，或者是事后能达成仲裁协议，也可以属于民事纠纷的，也可以向约定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最后一个途径呢，如果属于民事纠纷，可以向人民法院进行起诉。如果是这里面呢，就是说还有就是需要重点提醒大家呢，是诉讼时效的问题。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
1: 关于时间的问题、
0: 关于时间的问题。如果民事纠纷的，那个时效呢是3年。这个当事人呢，从知道或者自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开始计算，所以这个也提醒大家及时的维权，那么如果是消费啊其他的这个纠纷投诉，那么呢就是更应该及时的进行投诉。诈骗呀、倒卖个人信息这些行为，不需要走民事流程的，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啊，由司法机关介入来追究他们的这个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个就区分，如果普通的民事纠纷，就是自己去法院起诉，如果是牵涉到构成刑事犯罪了，这个比如说这个交了钱，本来就是虚假宣传，然后把钱骗走了以后就找不到人了，那么又金额又比较大，这种就涉嫌刑事犯罪，那么呢这些及时的直接的向公安部门进行举报报案。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你像刚才提到的向相关部门投诉处理的也要及时处理，那属于相关部门行使这个行政的这个处罚权来进行介入调查处理。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位听众的咨询，他说啊，高考结束之后给自家的孩子报了一个大学预科的衔接班，机构宣称授课的老师都是985高校的在职教授，课程包含大学的专业课预习、英语的口语集训，收费是6800元。上完课之后发现啊，老师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课程内容都是网上免费的公开课的剪辑和宣传，完全不服，申请退费，机构只退30%，还说自己是单方面的违约，想问一下蔡律师，自己该如何来维权？
0: 这个呢，一个是注意当时签约的时候，这些约定有没有落实到相应的这个有书面的这个东西，有书面的证据啊。如果有书面的证据，就确实构成违约的，那么呢，这个可以首先协商，协商不成呢，可以刚才也提到了，这属于这个消费服务纠纷，可以请这个消费者协会来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呢，也可以请这个，如果就是他确实存在虚假宣传行为，那么呢，可以到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查处，最后呢，就是说如果达不成一致，可以去法院起诉，当然呢，在这里也就是说借这个机会提醒各位家长，高考都毕业了，就不要这么卷了，上所谓的预科，除了就是那种到国外留学的，可以有语言啊方方面面的加强的预科，在国内上学上大学了，一般是就是说不需要上所谓的预科的。
1: 好的，我们来抓紧时间看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自己家孩子考上了本科，亲戚朋友主动提出啊，要给孩子20000元的升学礼金，口头约定是赠予给孩子的求学基金，但是后来两家闹了矛盾，对方后悔想要回这笔钱，还上门闹事，说钱是借给自己的，没有借条也没有转账的备注，想问一下这种升学礼金需要返还吗？
0: 这种升学礼金呢，就是说从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说是构成赠与，赠与的话，当初是自愿的，也不附条件的，那么赠与完成以后，赠与就没有合理的理由，就不能够再撤销了，当然呢，就是说，双方嘛，如果说还没有发生，他也没有权利，就是在要求这个赠与，这正常情况下呀，像这种赠与双方发生矛盾了，还是建议协商处理啊。当然嘞，如果真正协商不成，他坚持去要这个嘞，如果是要不到，也可以通过法院去起诉，让法院来进行认定，不建议嘞，这建议还是这个协商处理啊，毕竟是邻里和睦为主。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生动安徽，这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今日天气资讯，据安徽气象最新预报，12到14号，安徽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6号之后，我省多地有阵雨或雷雨，其中18号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未来一周，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3度，其中14到18号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9到33度。具体到省城合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晨最低气温22度。未来7天，合肥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7到18号有降雨过程，最高气温31到33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高温天气请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避免长时间的剧烈运动。当地时间6月11号11:30左右，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表演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开始。这个夏天，一场属于足球的激情之旅就此开启。在世界杯开幕前夕，央视新闻发布了世界杯主题宣传视频，其中合肥逍遥津公园的大象滑梯惊喜出镜。该滑梯正式建成于1977年，采用水墨石材质打造，造型别致经典，以象鼻为滑行通道，象背为休息平台，独特的设计成为老合肥最深刻的城市印记。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的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是故事完美的选择。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啊，说的是夏天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1: 中高考小贴士。
5: 考试临近，很多的孩子由于担心考不好呢，就会陷入到负面的思维当中啊，对自己没有信心，看到整本书就开始担心考试可能会出一些自己没有复习到的知识点，于是看书学习就不在状态。还有的考生可能在模拟考的时候，因为心态问题没有考好，就越来越受挫。那么作为考生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调整自己的状态。怎么做呢？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闭上眼睛，去回忆你曾经最好的那个状态是怎样的。记住了，一定要去回忆这些细节，因为回忆这些细节呢，就是为了让你回忆身体的感觉啊。我们的身体呢，是有感觉，有记忆的，逐渐的把你当时最好的状态呢，调动起来，这会帮助你高考的时候恢复巅峰状态。还有呢，就是要积极的自我暗示，给自己打气，相信自己。通过良好的自我暗示，可以驱散忧郁，恢复自信，激发兴奋点，把自己的心态、情绪调整到最佳的状态。考试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考的心态，所以在考场上能够打败你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所以要更多的相信你自己，轻松应考，放平心态。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叫做《完美的选择》啊。这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有一只狐狸先生啊，他呢生活在乡下，一直过着安稳无忧的日子，但是他总觉得呀，生活少了一些新奇和惊喜。那后来呢，他就在想，他是应该留在乡下呢，还是去陌生的城市呢？他既舍不得乡下的踏实美好，又向往城里的新鲜事物。最终啊，他决定，哎，我要去城里去闯荡闯荡。那么他最后去城里遇到了什么样的事儿呢？他又有了什么样的感受和体会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完美的选择》。乡下的狐狸先生啊，最近总是皱着眉头。他每天呢，躺在洒满阳光的干草垛上，啃着甜甜的野苹果，看着白云慢悠悠地飘过，日子安稳又衣食无忧。他每天躺在洒满阳光的干草垛上，但是他总觉得自己少了点什么。没有新奇的声音，也没有没有见过的风景，因为乡下的生活实在是太枯燥了。这条路自己走了很多遍，风景也看了很多遍了。狐狸先生想到城里去，因为他看到报纸上啊，说城里有数不清的车，有高高的楼，还有很多乡下吃不到的美食。可是呢，一想到要离开乡下，他的心里呀，又有一些舍不得。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溪水清清凉凉的，果子随手就能摘，夜里还有一闪一闪的萤火虫，特别的踏实。留在乡下是确定的安稳，也是一成不变的无聊。可是到城里呢，是有未知的惊喜，也是有躲不开的冒险。这怎么办呢？狐狸先生坐在篱笆边，想了整整一个上午。他摸了摸桌上圆滚滚的苹果，又想起报纸上写的城里的故事，心里的向往就越来越强烈。他说，我要到

到城里去。他甩了甩自己的尾巴，他甩了甩自己的尾巴干什么呢？就上了车了。那么他接下来要干嘛呢？

城里的日子呀，发现真的很不一样。到了城里之后，他的第一件事，你们猜一猜是怎么了？哎，迷路了。嗯，还有呢，饿了肚子，因为对路不熟啊，然后也没钱吃饭呢。可是呢，当他后来挣到钱了，他第一次尝到城里的美食，第一次看到霓虹灯闪烁的时候，眼睛亮得像星星。偶尔狐狸先生呢也会想念乡下的干草垛和小溪，可是你们猜一猜他有没有后悔呢？他呀没有后悔，因为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他懂得了没有完美的选择，每一个选择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在这儿我们也想跟各位同学来探讨一下啊，我知道有很多的同学很害怕做选择，对不对？比如说爸爸妈妈说你到底是选择这个还是选择那个，可能就搞不清楚，哎呀，我应该是选这个还是该选那个呢？因为选择其实就意味着失去，对不对？有两条路，你选择了 A， 那么就等于说你失去了走 B 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对吧？你选择的走 A 路，你就走不了 B 路了，而且你也不知道选择的背后是什么啊，所以有的时候很多同学可能就会很为难啊，到底该选 A 还是该选 B？ 其实啊，你们要知道，没有完美的选择，每一个选择呢，它其实都有好的部分，也可能会有一些让你觉得很意外的部分啊，但是都是藏着值得你欣赏的风景。好了，故事比较的简单啊，我们来问问大家啊，狐狸先生在乡下的日子过得是怎么样的？哎，我们在这个小绘本里边听到了，他说他在乡下的日子过得是什么样的？谁还记得文字是怎么说的了？啊，他在乡下的日子过得安稳，衣食无忧，同时又觉得有点枯燥，是吧？那狐狸先生面临两个选择，是哪两个选择呢？就是他突然在想啊，到底自己应该去城里还是留在乡下呢？所以这是他很为难的地方。那狐狸先生最后有没有去到城里呀？哎，是去到城里了啊。到了城里之后他遇到了哪些事情呢？他遇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迷路，然后又吃不饱肚子，是吧？后来他挣到了钱，然后他吃到了在乡下没有吃到的东西，然后呢又看到了大城市的样子啊，看到了霓虹灯闪烁。哎呀，这个时候是他在城里新的发现，是乡下所没有的。那这个文章里边啊，说狐狸先生想念乡下的什么东西啦？他会想念乡下的小溪，想念乡下的干草垛啊。那你觉得狐狸先生的选择完美吗？为什么呢？嗨，其实没有完美的选择，每一个选择都藏着值得欣赏的风景。生活里没有十全十美的选择，安稳的背后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平淡，未知的前方或许藏着意想不到的惊喜。重要的不是纠结哪个选择更加的完美，而是勇敢地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用心去感受和接纳选择带来的每一种滋味，无论是甜的是苦的，其实啊都是成长路上珍贵的收获。所以我也想对有选择困难症的同学来说啊，你不要害怕去做选择啊，每一种选择其实都意味着得到，也意味着失去，不管你选择哪一个，对吧？啊，但是你说那我是不是可以不选？你不选就都没有了，是不是？你选择了一个，你还是能够获得这么一个的，是吧？如果你什么都不选的话，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啊。所以如果当你真的不知道该选择 A 还是该选择 B 的时候，就跟着自己的心出发吧。啊，或者实在不行，你也可以尝试着抛这个硬币，正面啊，
这个如果是花的，哎，那你就选择 A。如果是这个人的啊，就选择这个 B， 对吧？正面选 A， 反面选 B 啊。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的话，必须得选一个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去选哈。好，这是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名字就叫做《完美的选择》啊。告诉各位选择困难症的同学啊，没有十全十美的选择啊，所以我们要大胆的敢于做出选择，也许美丽的风景就藏在你所选择的那条道路上。

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1939年，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和米勒以儿童为例进行了一次试验。实验者向孩子们展示了一个拥有众多玩具的房间，并且把孩子分成两组。第一组孩子被领到一个可以透过铁丝网看见玩具，但是没有办法触碰玩具的房间，并且规定他们在两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进去玩玩具。第二组孩子则被带到没有铁丝网的房间，他们可以尽情地玩玩具。第一组孩子隔着铁丝网没有办法玩，这时他们脸上经历了由羡慕到嫉妒，继而愤怒的表情变化。等待两个小时后，他们被允许进入房间玩期待已久的玩具。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他们一进房间就殴打、猛摔，甚至恶意的踩踏玩具。实验中的孩子只是把不满发泄在玩具身上，换作在公共场合遭殃的有可能就是其他无辜的人或物了。这种心理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常有体现，这种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称为酸葡萄效应。酸葡萄心理会抨击比自己优越的人，并从他人的不幸遭遇当中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缓解不安的情绪。酸葡萄心理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虽然可以帮我们暂时的缓解压力，但如果过于沉在其中就会遭受危害。以下两种方法可以帮助你远离酸葡萄心理。一，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不要和别人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并且去努力。第二，适当的求助别人。越是怯懦者越见不得别人好，因为他们认为抬高别人就是贬低自己，而越是聪明人就越心存善念，他们懂得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你是哪种人呢？
1: 弟子规，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怎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7: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8: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0: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1: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2: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4: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谱。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问题是什么？哈，说的是夏天啊，你最喜欢吃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来看到这个ALK 啊，说藕粉，哎，这个一般是南方的小朋友可能会吃的比较多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经常在夏天的时候比较炎热的时候啊，大人就会给我们冲这个藕粉啊，滑滑的糯糯的是吧，哎呀，再带一点甜甜的，这个口感是很不错的。琪琪、小不点儿、小木说的都是西瓜。好像到了夏天大家最喜欢吃的就是西瓜啊，汁水很丰富，然后又很甜啊，又很，哎呀，这一口吃在嘴巴里的时候啊，如果是冰镇之后的，那就特别的爽口是吧。看到了，小天啊，他说，最喜欢吃的是冰砖哦，冰淇淋啊，是冰淇淋是吧？啊，好，刚看到大家和我们的互动啊，夏天最喜欢吃的有冲泡的藕粉，有冰淇淋，有西瓜啊。那么你夏天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呢？大家依然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6: 很多的孩子啊，一想到考试呢，会因为压力大睡不着，到了晚上东想西想啊，大脑就非常的兴奋，越想睡却越睡不着。那今天呢，分享三个入睡的好方法。第一个呢，就是在睡前可以喝一点牛奶，牛奶当中啊有色氨酸，可以起到安神放松神经的作用，稳定情绪，帮助睡眠。那第二个方法呀，就是反向意念法，就是告诉自己我千万不要睡着。可能以前我们总是会暗示自己说，我今天晚上一定要睡着，我一定要睡一个好觉。可是呢，发现啊，越是这么去想，哎，就越睡不着，因为大脑啊，会因为兴奋产生了一种对抗的状态。那其实呢，我们就可以利用好这个原理，告诉我们自己说，那我今天晚上千万不要睡着，那越不想睡，反而是越容易睡着了。第三个方法就是睡前听一点轻音乐啊，或者呢，听一些容易让大脑感到疲惫的音频。那在听的过程当中啊，千万就不要去听故事和自己有兴趣的，因为这样会激活大脑，不利于入睡，去听一些不太想听的内容，或者有些烧脑的内容。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啊，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听的时候啊，音量不要开太大。音量呢，调到你需要集中注意力才能够去听到的声音是最合适的。因为这样你的大脑啊会变得很专注，一方面排除了其他的思绪，另外一方面会产生疲惫感，利于睡眠。最后实在睡不着，也不要去苛责自己，顺其自然就好。考试除了考学习的能力和知识储备，更重要的呀，考的是心态。所以这段时间你的紧张、你的焦虑、你的睡不着，其实都是很正常的。

0: 因此要告诉自己放平心态，轻松应考。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0: 各位同学，现在进入到一年当中啊最热的季节，夏季了。那你们有没有发现，一到夏天，好像我们的身体啊也会变得有一些奇怪？为什么呢？就是明明到了饭点儿，明明看着妈妈做的糖醋排骨、西红柿炒鸡蛋、红烧肉，可是好像就是一点胃口都没有啊，可能只想吃一点西瓜，喝一点绿豆汤。嗯，还有呢，就是明明早上刚起床没多久，哎，没过一会儿，可能眼皮就开始打架，脑袋就昏昏沉沉的，恨不得趴在桌子上睡一觉，是吧？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我们的身体生病了吗？还是夏天偷偷给我们施了什么魔法呢？今天我们就来当一回身体小侦探，去揭开夏天让人没有胃口又犯困的小秘密。首先啊，我们要明白一件事儿啊，我们的身体它是非常精密的恒温系统。

怎么散热呢？一般是有四种方式啊，大家想想看，夏天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散热呀？啊，如果说狗狗的散热的方法，你肯定知道是吐舌头，是吧？那我们的方式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出汗。汗水蒸发的时候会带走我们皮肤表面的热量，就会让我们感觉凉快。第二呢，呼吸，呼出热气，吸入相对凉一点的空气。第三呢，就是皮肤散热，靠近皮肤的血管会扩张，让更多的血液流到皮肤的表面，把里边的热量带到体表给它散发出去。第四呢，就是上厕所排尿啊，排出多余的水分和热量啊，是这四种方式帮助我们去散热。但是你们要知道哦，散热也是需要条件的，我们的身体要把大量的血液输送到皮肤表面去散热，这就意味着什么呀？流向我们身体其他器官的血液呢就会减少了。哪些器官的血液最容易被挪用呢？哎，这个答案就是消化系统和我们的大脑。所以说到这儿你们就知道了哦，原来最容易被挪走的是消化系统和大脑啊。那这也就差不多聪明的小朋友就知道了哦，消化系统跟我们吃东西是有关系的。嗯，没错啊，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破解的两个谜题。我们先来解决第一个谜题，为什么天热没胃口呢？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消化系统就像是食物加工厂，这个工厂它是不是需要足够的工人和能源啊？这个工人就是消化酶，这个能源呢就是血液，它才能正常的运转。哎，是不是说到重点啦？我们说了，夏天身体为了散热，它把很多的大量的血液都怎么样调派到了我们皮肤的表面，那么这么一来，原本流向我们消化系统的血液呢就减少了。血液一少，就意味着消化酶的分泌就减少了。消化酶是干什么的？消化酶啊，它就像一把剪刀，把大块的食物给它剪成小碎块，方便身体吸收。那剪刀少了，食物就剪不碎，胃肠道的蠕动呢就变慢了。这个蠕动就像是传送带啊，把你的食物一点一点往下送。那你想想看，你的传送带慢了，是不是感觉你中午吃的东西，早上吃的东西，哎，还是停留在路上的，所以你根本就没有感觉到饿啊。所以啊，夏天的时候，消化系统就像是缺电的工厂一样，工人没有力气干活啦，机器也转不动啦。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还硬想塞进去一块非常油腻的红烧肉，你觉得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哎，工厂肯定是会抗议的，肯定会不满意的。这个时候什么表现啊？就是你会觉得肚子比较胀，肚子不舒服，甚至有的同学说好像会觉得恶心想吐。所以我们说啊，夏天为什么要吃点清淡的，不要吃太油腻的啊、嗯？这是身体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发出了聪明的信号啊、嗯，然后说别吃了别吃了，我不想干活啊。他告诉你这个信号，其实我们接受到的就是没胃口啊。那怎么办呢？总不能什么都不吃啊，对不对？不是说不吃饭啊，而是聪明的吃。可以怎么吃呢？第一，少吃多餐，每次少吃一点，让缺电的工厂它能够应付的过来。第二呢，吃清淡和水分多的，对吧？有很多同学一到夏天就特喜欢吃水果，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身体更喜欢吃清淡水分多的食物，西瓜、黄瓜、西红柿啊、还有的同学我看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小七啊说最喜欢吃的是妈妈熬的这个绿豆汤。确实绿豆汤喝下去之后很消暑，是吧？然后呢又会让你觉得哎很清爽啊，所以呢多吃点这样的食物是比较好的。它们不需要太多的消化酶就可以被吸收，而且还能给我们身体补充水分。啊，这是说多吃的。那少吃的呢，就是少吃一点油炸的，少吃一点油腻的啊。像这些哎呀吃起来比较腻的东西，最适合留给哪个季节啊？哎，留给秋天和冬天。因为那个时候身体怎么样，太冷了，它需要多储备食物储备。

脂肪啊，所以呢我们那个时候要让身体长膘啊，所以我们留到秋冬天多吃一点啊，夏天就多吃点清淡的东西。好，这是我们说到了为什么会不饿的一个原因啊，是因为血液流向消化系统这个部分减少了，那么消化酶它就不怎么去工作了，胃肠道蠕动就变慢了，所以我们感觉不到饿啊。好，那解决了吃的问题，我们再来说睡的问题。为什么天热就容易犯困呢？因为夏天身体为了散热，大量的血液啊，都调派到了皮肤的表面，除了消化系统，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被挪用的血液的重要的器官是哪儿啊？就是我们的大脑啊。大脑我们都知道是我们人体的总司令部，它对血液的供应非常的敏感。当流向大脑的血液减少，大脑就觉得，咦，能量好像不足了，我就得省着点用。于是哈，它就进入到一种节能模式。有电话手表的同学都知道，对吧？当你的电量不足的时候，它会提醒你是不是要启动节能模式。节能模式的区别是什么呢？哎，平时的话，你可能这个手机啊，或者是你的这个电话手表，哎，一抬手它自动亮，是吧？或者它后台有很多的一些功能都是在运转着要消耗你的电量的。那它现在呢，就告诉你，就可能电话手表的话，就只能看个时间，其他的功能它都给你关掉了，因为它启动了节能模式。我们的大脑一启动节能模式，我们身体感受到的是什么？反应变慢了。想问题就没那么快了。第二呢，就是你的注意力不集中，容易走神啊，看着书眼睛就飘到窗外去了。还有就是昏昏欲睡啊，昏昏欲睡，你只想闭上眼睛休息啊。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夏天白天时间长，晚上睡眠质量可能就会下降啊。夏天天黑的晚啊，亮的早啊，晚上也可能会比较热呀，你翻来覆去的可能就是睡不安稳，睡眠时间不足，质量也不高，你白天也就很容易犯困了啊。还有一些同学发现夏天只要吃完午饭就特别困，是吧？啊，因为吃完饭之后消化系统需要血液来工作，它就和你的大脑去抢资源了，大脑说别抢，消化系统说我也需要，哎，完了之后看谁抢得过谁啊，那这个时候可能都不够啊，所以大脑这个时候就觉得，哎呀，好像能量不足了啊，就开始进入到犯困啊，就是饭后就困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中午小睡一会儿啊，一般睡个20到30分钟，给大脑快速的充充电，让你下午精神焕发，但是不要睡太久啊，否则你晚上又睡不着了。第二呢，就多喝水啊，少量多次的啊，喝水，这样让我们的大脑有充足的氧气啊，还可以适当的开窗通风。如果实在觉得热，可以啊，就是开一会儿空调，但是要记住温度不要低于26度，也不要对着吹，不然就很容易感冒了。好啦，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哈，没胃口犯困的秘密。那么这些看起来不舒服的反应啊，其实都是我们身体的自我保护。我们的身体呢，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聪明啊。所以下次你觉得不想吃饭，有点困，不用担心，喝一点温水，吃一点水果，靠在沙发上休息休息啊，顺应我们身体的需求，我们更了解我们的身体啊，让我们也更懂得去照顾好自己。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王昶，行事家酒思。及其用财先酒足，其施舍勿周及，其出入存故老。 其论义贵无贬，其进士上中节，其取人务实道，其处事戒骄淫，其贫贱甚无期，其进思念何宜，其行事家酒思，如此而已，无复何忧哉？这段话的意思是，使用钱财的时候，首先考虑家族成员；施舍时，注意周济那些急需的人。 出门时要思念长辈，回乡时要慰问故旧和老年人。议论时不要贬低别人，做官要崇尚尽忠尽节，衡量人要看他的主张和实际表现。处事要戒骄戒淫，贫贱时切勿忧愁，进退要想到是否适宜，做事之前要反复思考。你们如果这样做了，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这段话是王昶教育后世的处事之道。王昶，字文书，三国时期曹魏将领，东汉代郡太守王泽之子，曹魏西晋时期为朝廷重臣，陈寿称赞他是国之良臣，时之厌世。王昶要求子侄其行事加酒思，在做事的时候与人交往的时候能够从这九个方面加以思考。 这里的酒思，既是从列举的九个方面考虑问题，也包含了多的意思，也就是常常关照自己，自省自律。在这则家训中，王昶发挥了孔子在《论语》中所讲的“君子有酒思”的思想，也就是“事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人生在世，如果做到了行事酒思，就可以让父母高枕无忧了。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2: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3: 画蛇添足。从前，楚国有个贵族，在祭过祖宗以后，赏给前来帮忙的门客一壶酒。帮忙的门客有好多个，但是酒只有一壶。门客互相商量说：“要是把酒倒出来，每个人喝一点的话又不过瘾，一壶酒只够一个人喝。这样吧，我们各自在地上画条蛇，谁先画好？”谁就喝这壶酒。于是他们就拿起石子在地上开始画了起来。其中有一个人不一会儿就把蛇画好了，他一把就把酒拿了过来，然后走来走去地看其他人画的蛇，发现其他人都还在埋头认真地画呢。于是他觉得很得意，想了想又继续画了起来，边画还边说：“我还能给他填上脚呢。”可是没等他把蛇脚画完，另一个人已经把蛇画好了。那个人把酒壶抢了过去说：“哼，蛇本来是没有脚的，你能画的却是有脚的，这就不是蛇了。”说罢便理直气壮地把壶中的酒喝了下去。
4: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5: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6: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
1: 么会打呼呀？
4: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4: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又会和大家见面。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0: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0: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首先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12到14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6号之后呢，我省南部多阵雨或者雷雨，其中18号，江淮之间的南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呢，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再来看一看气温的方面，那未来一周，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3度，其中14到18号部分地区呢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29到33度。明天周末了，那周六的天气我们来看一看啊，江北多云转晴天，沿江江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收雨。到了周末周日啊，江北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下周一全省晴天到多云，到了下周二呢，江北晴天到多云，沿江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下周四，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1923年冬，直属党中央领导的中共小电级特别支部成立，这是安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从此，寿县地区有了核心领导，革命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今天，让我们走进淮南市寿县小店镇，重温那段星火初燃的峥嵘岁月。
2: 同志们，我们前方看到这里就是特支成员进行会议时的场景复原，他们最先接触到马列主义的传播。
3: 青砖灰瓦间，历史回响，眼前的这座小院就是小电级特支纪念馆。时光回溯到五四运动之后，尤其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际，一批在外地求学的寿县级进步学生成为了最早觉醒的播火者。
4: 一大批寿县级爱国人士在安庆、芜湖等地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在他们的带动下，寿县地区的青年知识分子革命思想比较活跃，马克思主义在寿县得到广泛传播，为寿县地区党组织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3: 思想的光芒照亮了前行的道路。1923年，在上海大学读书的寿县青年曹运珍、薛卓汉等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他们以教书为掩护，在青年中秘密传播马列主义。这一年的冬天，寒风凛冽，但小电级小学的一间屋子里却热血沸腾。曹运珍、徐梦周、薛卓汉、方运赤等8名中共党员在煤油灯下面对党旗庄严宣布中共寿县小电级特别支部成立，这标志着

0: 挥农村党的组织建设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
1: 中共小团结特组的成立，点燃了江淮大地的革命火种，开创了安徽早期革命运动的先河，为后期安徽各地党组织的创建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在安徽党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特支成立后，寿县人民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对内，特支积极发展党员，到1927年底，寿县党员由早期的8人发展到近200人。对外，他们建立农会、妇会、商会等群众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革命火种建成燎原之势。1931年3月，一场规模更大的武装斗争拉开序幕。回到家乡的特支创始人之一，中共中央巡视员方运赤在瓦埠召开会议，决定发动武装暴动。3月30日，暴动队伍涌向瓦埠街，逮捕地主豪绅，开仓放粮。4月1日，面对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反动派武装，瓦埠暴动终因寡不敌众，转入游击战。
2: 瓦埠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次暴动有力地声援了鄂豫皖苏区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揭开了淮南地区武装斗争的序幕，标志着淮南地区革命斗争由日常经济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的新阶段。
0: 岁月流转，精神永存。如今，小甸集特支纪念馆已成为安徽省党员干部党史教育基地，安徽省第5届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一件件红色文物无声诉说着那段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岁月。
3: 重温革命先辈的红色故事，让我深受感触。我由衷地敬佩每一位舍身奉献的革命战士，我会更加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好好传承红色精神。
4: 革命先辈们在艰苦环境中矢志不渝，挺身而出，用热血和忠诚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我深感责任重大，我将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群众，勤勉干事，践行初心使命。
5: 我们通过深挖小甸集特支成立的故事、瓦埠暴动等红色资源，不断讲好红色故事、党的故事，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的活力。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北京时间17:09，一起打开今天的今日新鲜会，来说一说购票的那些事儿。当前呢，12306网站和 APP 呢是国铁集团面向社会公众提供网络购票服务的唯一官方平台。自12306上线之后啊，这一些第三方平台依托网络技术手段提供代理购票等服务，在便利广大旅客呢购票的同时，也逐渐暴露了一些不规范的经营问题。那今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呢就涉火车票代售的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规范经营问题，对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了约谈，并且提出了整改要求。
2: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

0: 户买长成短或买短成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1: 希望今天被约谈的企业在约谈后30天内完成整改，及时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报送整改情况报告，自觉接受监督和指导。对未按期执行整改措施、整改未达效果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涉嫌违法的，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0: 专家介绍，一些第三方平台推出的候补帮抢、付费选座等增值服务，实际并无独立票源或优先通道，而是利用12306官方免费的候补机制及退改签规则，通过自动化程序反复刷新、取消订单、占座再释放等方式进行所谓的抢票操作。专家指出，这破坏了公平购票秩序，也干扰了消费者的理性判断。
2: 第三方呢，向社会或者是向消费者呢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付费啊就可以优先获得购票权的这样一个错误信号。12306啊，或者是铁路呢，是一个具有总公共属性的一个业务，票务资源分配呢，基本体现的还是先到先得、免费候补的这样一个原则。如果平台通过技术呢来去刷票占座，他就虚构了很多假象。并且呢，据此来收费，破坏了公平的购票秩序，并且呢，也误导消费者，支出了不必要的费用。
0: 有些第三方平台向用户推荐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作为抢票方案。专家介绍，买长乘短让乘客多花钱，也浪费座位资源；而买短乘长则易导致列车严重超员，影响制动和疏散安全。专家表示，平台把这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作为抢票方案，会给铁路运行和乘客安全带来风险。
2: 买长乘短这样一种行为，很明显呢损害了消费者的个体利益，因为花的钱多啊，但是坐的时间呢区间呢比较短，长途的票卖出去了，但消费者呢提前下了车，后续这一段的票啊在票面上已经被占用了，这样会导致用力的浪费。买短乘长啊，它的危害性更严重，可能会损害铁路公共安全。近年来啊，已经发生了多起因买短乘长，最后呢导致列车超员无法正常运行，而后续列车晚点甚至取消的这样一些事件。
0: 针对有用户反映，在第三方平台登录12306账号后，常用乘车人中无故出现陌生人信息，注销平台账户后，12306账户仍持续出现陌生出行记录这些现象。专家表示，第三方平台有可能在用户不知情或超越授权的情况下，利用用户账户从事非用户本人的票务操作。
2: 12306呢，它设置了人脸防伪的检测，就是要确认一件事儿，操作者就是乘车人本人，这样的话就可以防止身份盗用啊非法代购啊等等。但如果平台呢通过技术手段来替代了实时的人机交互的机制，来绕过12306的这个人脸防伪检测的行为的话，实际上就把整个12306这一套安全系统的安全验证机制啊就破坏了，不仅使得身份被冒用这样一种可能，同时呢对整个铁路票务系统的整体安全呢也构成一种威胁。
3: 近年来啊，大家呢家庭出行还有亲子旅游的需求是越来越旺盛了，带小朋友一起坐火车，家长肯定呢都希望买票的时候能够更加优惠一些，更加方便一点。为了进一步的满足家庭亲子旅游出行的需要， 国铁集团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服务，从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呢就已经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其实呢，季次票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那可能很多的乘客之前呢是没有注意到过，但是它对于那些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乘客来说就非常的合适，非常划算。但是过去啊，季次票呢只有成人旅客可以买，现在新服务丰富了家庭亲子出行票务产品，将显著的降低家庭出游成本。那么儿童的季次票怎么买，享有怎样的折扣呢？
4: 记者在12306 APP 首页选择季次定期票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季次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向中国之声介绍，
5: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4: 吴新兴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证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季次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必须有至少一名成人同行方可使用，乘车时儿童需

0: 替被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凭借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3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如果遇到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如果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也会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的手机内。儿童旅客需要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的成人旅客陪同后进站乘车。
1: 此前儿童旅客只能购买常规单次儿童票。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席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 8.5 折。武新星告诉记者，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儿童季次票的扩容升级将进一步释放铁路串联文旅资源的纽带作用，推动铁路交通与地方旅游休闲消费深度联动，助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季次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加多样化、便利化服务。

0: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1: 1950年11月8日，
0: 2024年1月7日凌晨，
2: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0: 今天是6月12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国共合作方针。二七大罢工失败以后写的教训，使党认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而加速了联合孙中山的工作。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与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以建立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1931年6月12日，蔡和森因叛徒顾顺章出卖，被港英当局引渡至广州，关押于军政监狱。同年8月4日，蔡和森在广州军政监狱英勇就义。蔡和森是共产党早期卓越领导人之一，是共产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蔡和森是湖南湘乡人，今属双峰县，早年就读于湖南国立第一师范学校，曾同毛泽东一起建立新民学会，并创办进步刊物《湘乡评论》。1919年率全家赴法勤工俭学，在法期间组织中国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冬，因组织勤工俭学学生争生存权、求学权的斗争，被法国政府遣送回国。年底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1年12月，回国不久的蔡和森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留在中央机关从事理论宣传工作。1922年7月，蔡和森在党的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负责党的宣传工作。9月主编党中央机关报《响岛周报》，他既是主编又是主要撰稿人。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蔡和森在期间展现出卓越的领导群众斗争的才能，并在斗争中成长为杰出的群众领袖。1931年6月，因叛徒出卖，蔡和森被捕，在敌人的迫害下，他的生命定格在36岁。蔡和森作为党的二届至六届的中央委员、五届六届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是党的早期历史的参与者和创造者。毛泽东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周恩来也说，和森同志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了长征路途上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夹金山位于四川宝兴县和茂功县之间，海拔4000多米，空气稀薄，终年积雪。身着单薄的中央红军战士们不畏严寒，冒着风雪于6月18日全部翻越了夹金山。他们在山下的茂功县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为红军挥师北上奠定基础。1936年6月12日，在殷墟第13次发掘中，考古队意外发现了 VH127 甲骨窑穴。这个窑穴共出土了刻字龟甲17096片，占殷墟发掘出土甲骨总量的一半以上。 VH127 甲骨窑穴被誉为中国古代最早的甲骨文档案库，是甲骨学史上的一大奇迹。今天是世界无童工日，2002年6月，第90届国际劳工大会在日内瓦召开，大会决定将每年的6月12日定为世界无童工日，呼吁世界各国密切关注童工问题。2002年12月1日，我国重新制定的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开始施行， 该规定的制定实施保护了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维护了少年儿童合法权益，整顿和规范了市场经济秩序。

0: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管事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

0: 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2: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在路上，
4: 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5: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7: 最近这个电影圈真的是太热闹了，这个新片一部接一部啊！你像这个《魔方小姐》，说是这个7月3号上映，然后还有这个《爱是愤怒》和《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这都是6月19号就要跟大家见面了。还有这个今天刚刚上映的这个《揭秘日》，这一下子这么多电影，你说咱们这个选哪一部去电影院看？还真得好好琢磨琢磨。
8: 是啊，这几部电影感觉类型还挺不一样的。
7: 对，
8: 大家可能得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挑一挑了。
7: 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魔方小姐》啊，这个电影我觉得光是这个主角的设定就很有意思，一个70岁的老太太啊，要逆袭人生。这个电影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8: 这个电影就是讲一个70岁的老人啊，赵艳红，她就是被送进了养老院，然后她不甘心就这么老去，她就偶然的机会下接触到了魔方，就跟一个夜市的小贩学魔方
7: 啊。
8: 这个小贩其实是一个魔方高手，他们两个人就组成了一个特别的师徒党，他就一步步的去追逐自己的梦想，甚至最后站到了世界级的大赛的舞台上，就很燃很燃。
7: 对，听起来真的特别带劲，这个题材就很少见。
8: 对，而且这个电影它不光是在讲这个魔方，它其实也在讲一些现实的养老的问题，然后代际之间的相处，他是用这个小小的魔方把这些温情啊、热血啊和一些人生的思考都串在了一起。
7: 是，
8: 对，是，是一个非常有温度又有力量的一个故事。
7: 你觉得这个电影在演员的表演上面，或者说在这个主创团队上面，有哪些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的地方？
8: 首先就是杨紫琼，她真的就是完全颠覆了自己以前的那种形象，她就是真的变成了这个古稀之年的赵艳红，而且她不光是靠这个特效的化妆啊，她还有很多细致入微的表演啊，让你真的觉得这个人物是可信的。
7: 对。
8: 然后刘昊然呢，他就把这个年轻的魔方高手的那种自信啊和热情都带出来了，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真的是火花四溅。
7: 对。
8: 包括他们这个配角的阵容也非常的强，每个演员都选的非常的贴合这个角色，包括导演和这个监制，他们都是非常擅长这种现实题材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故事拍得既有冲突啊，又有温度，
7: 对，
8: 让你能够非常相信这些角色的成长和他们的情感的变化。
7: 对，那你觉得这个电影它想表达的核心主题是什么？
8: 我觉得它其实是在鼓励大家，就是不管你年纪多大，你都可以重新出发去追逐你的梦想，不要被社会的标签去定义，然后每个人都可以活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精彩。
7: 对对，这个确实很有激励人心的力量。
8: 而且它里面还讲到了，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他们可以互相的启发，互相的帮助，然后这个是一个很温暖的、很治愈的一个故事。他又拍得非常的真实， 它里面有很

0: 很多幽默，也有很多温情。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对人生又充满了希望。
1: 嗯，是，好，那接下来咱们要聊的两部电影呢，一个是《爱是愤怒》，一个是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这两部电影呢，咱们先说《爱是愤怒》吧。《爱是愤怒》这个电影，它的故事背景是设定在什么样的环境下？
0: 它是一个现实题材的电影，然后它就是讲两个普通的年轻人啊，在城市里面努力的打拼啊，想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啊。就他们两个人的这个生活是被非常细致的去刻画出来的，有温馨，有甜蜜。
1: 听着很接地气啊。
0: 对，然后就是这个平静的日子被突然的变故打破了啊。这个男的呢，就为了他的爱人，就站出来直面这个生活的风暴啊。就是他这个故事，就是把底层的人物的那种情感和困境都非常真实的展现出来了啊，你就会很容易被他们的那种坚韧和守护所打动。
1: 这个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这个电影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0: 嗯，它是一个有点像是软科幻，就是它的这个主角是一个年轻的修车工，他总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虚拟的程序，然后他就每天都在找这个世界的漏洞，想要逃离，直到有一天，一个神秘的少女出现了。彻底的改变了他的生活。
1: 听起来很有意思啊，这个设定。
0: 然后这个电影呢，它就是把科幻和这个现实交织在一起啊。它不光是在讲一个年轻人他如何去面对孤独、面对自我怀疑，它同时也在讲你在生活里面遇到的那些迷茫、那些无助，其实都可以在爱和连结当中去获得救赎。
1: 嗯，
0: 对，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同时又非常能够引起大家共鸣的一个故事。
1: 这两部电影预售的情况怎么样？
0: 这两部电影都已经在各大平台开启了预售嘛，然后这个《爱是愤怒》，因为它发布了这个全新的预告和剧照啊，就是把这个温柔和暴烈这两种感觉都表现得非常的极致啊，所以它也是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那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呢，它是因为这个，它是一个新鲜的题材，加上它的这个主演的这个人气啊，也是带动了很多这个年轻的观众的这个热情啊，所以它的预售的热度也是在不断的上升。
1: 哦，原来是这样，看来两部片子都各有亮点。
0: 对，没错，没错，是的，是的，是的。然后这个爱是愤怒呢，它是更倾向于用这种生活的质感和情感的冲突来打动你。那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呢，它是靠这个创新的类型和对孤独的这个表达来吸引大家。那现在其实，在猫眼和淘票票上面，这两部电影的预售都是非常不错的。那具体谁能够在票房上面领跑，其实现在还真的不好说。
1: 然后咱们来聊第三部分啊，就是这个斯皮尔伯格的这个新作《揭秘日》啊，这个电影到底有哪些让人觉得独特的地方？
0: 这个电影呢，它其实是斯皮尔伯格21年之后啊，再次回归到这个科幻的领域。
1: 嗯。
0: 然后他这一次呢，是把这个故事的灵感啊，扎在了现实世界的这个不明异常现象上面。
1: 啊。
0: 比如说像这个罗斯威尔事件啊，还有这个麦田怪圈啊，这种一直都让大家争论不休的这样的一些话题啊，它就是让你觉得这个故事啊，好像是跟我们的现实是有连结的。
1: 哦，原来是从真实的这个谜团当中去取材啊。
0: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他这个故事呢，就是，设定在一个外星生命被隐瞒了79年之后啊，突然要被曝光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气象主播啊，他就是在直播的时候突然之间被这个外星的信息所附身，
1: 啊哈。
0: 就他成为了这个信息的一个载体。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网络安全专家啊，他就是拼命的要把这个真相公之于众啊。他们两个人呢就一起啊，去挑战这个政府啊，去挑战这个神秘的组织啊，去争夺这个真相啊。里面还涉及到了一些信仰的冲突啊，一些道德的选择呀，甚至是，这个全片啊有超过500个实体特效镜头啊，还有一些是实拍的这个火车相撞啊，这种大场面啊。所以它是一个你在大荧幕上会看到一个非常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科幻体验。
1: 这个电影的演员阵容到底有多强？
0: 就是这个主演啊，就是艾米丽·布朗特啊，她是一个奥斯卡的提名演员。
1: 嗯。
0: 然后她这一次呢是演这个气象主播啊，就是有一个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她有一段4分钟的现场直播的一个外星语言的这样的一个表演，
1: 啊。
0: 就是完全是她自己的声音啊，没有任何的这个 AI 合成啊什么之类的。
1: 哦，那你但这个表现确实让人期待。
0: 然后这个男主呢是乔什·奥康纳，他是一个艾美奖的得主啊，他这次也是转型挑战一个动作戏啊，还有这个科林·费斯啊，就是奥斯卡影帝啊，还有这个马赫沙拉·阿里啊，也是奥斯卡影帝，他们两个也是在里面飙戏啊。这个配乐呢是由这个传奇的约翰·威廉姆斯啊来进行这个操刀，所以就是整个这个电影啊，从表演到这个听觉啊，都是一个享受。
1: 哎，你怎么看这个揭秘日？就是他在主题的表达上和他的技术呈现上，你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0: 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它不仅仅是在讲一个外星的真相被揭开，它其实更多的是在探讨当人类共同的面对一个未知的巨大的冲击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的信任啊，包括我们的信仰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然后他把这个科幻的冒险和这个哲学的思考结合的还挺巧妙的，
1: 听起来很有深度啊。
0: 而且他这个导演啊，他是用了这个体积摄影啊，还有这个 AI 啊等一些新的技术啊，让这个外星的景象变得非常的真实啊，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剪辑和配乐，让你一直都处于一个非常紧张的悬疑的氛围当中啊，所以就是这个也是为什么外媒和这个适应的观众都给出了非

0: 刚刚在今天，也就是2026年6月12号拉开帷幕。然后这个电影节呢会一直持续到21号。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啊，这个上影节到底有哪些让人期待的地方。
1: 是啊，这一次的上影节感觉特别热闹，然后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那我们就开始吧。
0: 咱们第一个板块先来聊一聊上影节的基本信息和安排。OK， 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是由哪些单位来主办的？
1: 这个上影节其实它背后是有很强大的阵容的，它是由国家电影局来进行指导，然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有上海市人民政府一起主办的，所以它的这个权威性和影响力还是很高的。
0: 那今年的上影节在时间安排和这个活动的规模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呢？
1: 时间呢，就是2026年6月12号到21号。然后呢，因为它是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第14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嘛，也是上海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型文化活动，所以它的意义还是很特别的。而且今年是上影节第一次成为全球。

0: 也是创新高了，而且有很多，比如说是非洲的一些国家第一次来报名。
1: 听起来确实规模和影响力都很厉害。
0: 对，然后展映呢是有来自77个国家的420多部电影啊，在上海的47个影院和长三角的五个城市啊，一共是52家影院进行放映啊，总场次超过1600场，15分钟就卖出去了25万张票。
1: 今年的上影节在活动内容和单元设置上面有哪些比较新鲜的，或者说比较有亮点的地方？
0: 这个上影节呢，它是有几个比较大的板块啊，包括金爵奖的评选，然后还有就是产业论坛啊，还有就是这种专题展映啊，包括一些特别活动啊。那这个金爵奖呢，它是有五个竞赛单元嘛啊，主竞赛单元的评委会主席是梁朝伟。亚洲新人奖的评委会主席是陈哲艺。
1: 哎，那这几个论坛和市场板块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吗？
0: 产业论坛呢，它是聚焦于 AI 啊和这个科幻啊和这种微短剧啊等等的一些新的趋势。然后有一些国际影视市场啊，有项目创投啊，还有这种AI 片场啊，就是 AI 和这个虚拟现实的一些电影啊等等的。还有就是这个向大师致敬啊，还有一些这种修复经典啊，包括一些国家主题的影展啊，还有就是这个电影节结束之后还会有一周的时间，就是这些获奖影片的集中展映。
1: 然后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上影节的展映的影院啊，这个是今天要聊的第二个部分啊。今天的问题是，浦东新区有哪些影院入选了我们这一届的展映名单？他们都分布在哪些地方？
0: 浦东新区呢，这次是有7家影院入选啊，然后这七家影院呢，分别是在陆家嘴啊、前滩啊、还有世纪汇啊、上海科技馆啊、临港啊这几个地方，包括像百丽宫啊、SFC 上影啊、Movie Movie 这些品牌。
1: 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几个新加入的展映的影院有什么特别的吗？
0: 有2家是今年新加入的，一个是上海科技馆的巨幕影院啊，它是用了这个 LED 的电影屏放映系统，这是全球首例啊。然后还有一个是 SFC 永华电影汇啊，在世纪汇，它是这个高端的 LUXE 巨幕和 IMAX 啊，还有就是这个博悦汇影城啊，它是在外滩金融中心啊，也带来了 IMAX 和杜比全景声。就是这些新的成员啊，让我们的这个放映的体验变得更加丰富了。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浦东新区的这些展映的影院，在空间分布上和交通的便利性上有什么优势吗？
0: 浦东新区的这些影院呢，就是它是横跨了陆家嘴啊，然后世纪大道啊、前滩啊，还有临港啊这几个核心的区域，所以就是不管你是在城市的商务圈，还是在这个新兴的这个文化聚集区啊，你都是可以很方便的去到这些影院的。
1: 这样的话，大家看电影就非常方便了。
0: 对，地铁啊、公交啊都可以直达，然后很多的这个商场啊都有这些影院，还有就是这个巨幕啊、激光啊、杜比全景声啊、IMAX 啊等等的这些放映的选择也非常多，就保证了大家可以有很好的观影体验，同时呢也带动了这个商圈的联动啊。
1: 哎，那这个上影节在浦东的这些影院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活动或者说体验吗？
0: 就是你可以用一张票根啊，然后就可以逛遍各个影院啊，还有就是可以去参加一些打卡的活动啊，可以去换一些特展的明信片啊，还有就是可以盖一些专属的印章啊，等等的，就是让你不仅仅是看电影，还可以有一些这种探索的乐趣。
1: 听起来互动性很强。
0: 对，然后而且浦东的这些影院呢，还会有一些特别的这个影展啊，还有就是跟科技馆啊和这个演艺中心啊等等的一些场所的合作啊，就是让你看电影变成一个整个城市的一个文化体验啊，就是大家都可以沉浸在这个电影的氛围里面。
1: 哎，那我们现在要聊的是上影节的开票和首映的一些亮点啊。第一个问题来了，今年这个电影节的开票情况有多火爆？
0: 这个开票的场面只能用疯狂来形容了啊，就是这个大麦网一打开，然后15分钟就卖出去了25万张票，啊，最快的一场是26秒就卖光了。第一个小时就有92部电影，超过600场，全部都售罄。
1: 这速度真的是抢票比抢演唱会门票还刺激啊。
0: 对，真的是，热门的影片像这个《罗斯》啊，然后这个《沙丘》啊，还有这个《大西洋》啊，都是瞬间就没有了。甚至有一些这个外地的影迷啊，就是从

0: 乌鲁木齐啊，或者说从呼伦贝尔啊这种地方来抢票的啊，就是最夸张的一个上海的本地的观众加上这个外地的观众，外地的观众占了28%。
1: 就是大家都拼手速啊，这个新用户、老用户一起上啊，就是真的是一票难求。
0: 那今年这个电影节在技术保障和服务升级上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1: 这个今年的这个票务系统啊，是用上了AI啊，然后这个系统的容量啊，是比去年的这个高峰还要翻了一倍还多啊，就是为了保证大家能够顺畅的买到票，不卡顿。哦，这样的话，确实抢票体验应该会好很多。
0: 对，然后除了这个AI帮忙之外呢，我们还专门做了这个满座提醒啊，还有这个场次的智能推荐啊，就是你如果没抢到，你还可以加入这个候场啊，就是有机会可以捡漏啊，就是整个这个服务的细节上面都做了很多的优化，所以整个流程就是又快又贴心。那今年这个电影节在这个首映啊，包括一些特别的活动上面有什么新的花样吗？
1: 这个今年的这个金爵奖的主竞赛啊，这12部电影全部都是全球首映。哦，这也是我们上影节历史上第一次啊。然后整个这个金爵奖的这个所有的单元加起来有83%的电影都是第一次跟观众见面。哦，那这个世界首映的这个氛围应该很炸吧？
0: 对，没错，是的，而且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开幕片啊，这个第4幕啊，它不光是有这个主创团队全员到场啊，然后还有就是特别设置了这个映后见面会啊，整个这个影院会延长开放啊，加场啊，还有这个终极开票啊，就是让大家都能够赶上这个首映的热潮，包括我们的这个科幻电影周啊，包括这个AI 片场啊等等的这些特别的活动啊，让你整个这个电影节能体验到更多的这种新鲜感和互动性。
2: 听下来真的是感觉每一个环节都很用心啊，无论是展映的片单，还是技术的服务，还是特别活动，都让人非常的期待啊！这个上影节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一场怎样的视听盛宴？
0: 好了，那么这就是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军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1: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2: 今天咱们要讲的呢是突尼斯国家男子足球队，他们在2026年世界杯上的前景。他们呢其实在历史上一直都有非常出色的防守表现，这次呢他们也希望能够用自己坚固的防守来打破自己在世界杯上面从未小组出现的这样一个魔咒。
3: 这个就是大家最期待的，就是看看他们能不能够在防守的基础上实现突破。
2: 咱们先来聊一聊啊，就是突尼斯的世界杯的历史和他们的近况。就是说他们在过去的世界杯的比赛当中都有哪些比较遗憾的时刻。
3: 其实最让他们耿耿于怀的就是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他们在小组赛最后一场1-0战胜了卫冕冠军法国队。哇，这个结果其实让很多人都眼前一亮。但是呢，因为同组的澳大利亚队战胜了丹麦队，所以他们最终还是以小组第三的身份出局。
2: 哎呀，那真的是有点可惜了。
3: 对，
2: 就差那么一点点。
3: 是啊，就是6次进入世界杯，6次都倒在小组赛。这个也是非洲足坛一个很难打破的一个循环。但是呢，他们到了2026年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出现，再次的冲击这个世界杯的舞台。那这一次他们的信心也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足。
2: 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他们在2026年预选赛上的表现。那他们在世界杯的舞台上都有哪些比较值得一提的成就呢？
3: 他们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呢是在1978年的阿根廷世界杯，那也是非洲区唯一的代表。然后他们当时就爆冷了，3-1战胜了墨西哥。
2: 哇，
3: 也成为了第一支在世界杯上面获胜的非洲球队。
2: 这可是个相当厉害的开始啊。
3: 但是他们后来虽然在2004年的本土非洲杯上面拿到了冠军，并且也迎来了他们国家队的巅峰时期，但是他们始终都没有能够从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突围。然后他们在2018年的时候也是2球逆转了巴拿马，结束了他们长达40年的世界杯不胜的尴尬记录。然后包括2022年又战胜了法国，但是他们始终还是没有能够摆脱这个小组出局的命运，所以他们现在是非洲传统强队当中唯一一个还没有小组出线过的球队。
2: 真的是很有实力，但运气差点啊。那2026年的预选赛他们又有哪些让人惊艳的表现呢？
3: 这次预选赛呢，他们是10场比赛9胜1平，然后狂进23球，并且1球未失。
2: 哇，
3: 被他们零封的对手还包括尼日利亚、赞比亚、贝宁这样的非洲劲旅。然后他们也是历史上第一支在世界杯预选赛阶段全程零失球晋级的国家队，所以他们这种打死不进的防守真的是让所有人都印象深刻。
2: 确实让人印象深刻。那我们下面来看看就是突尼斯队现在的阵容和他们的实力评估。他们的这个阵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哪些球员是你觉得是能够起到关键作用的？
3: 他们这个队呢整体没有什么特别大牌的球星，但是他们3条线都有非常稳定的核心。比如说他们的队长埃耶斯西里，他是效力于法兰克福的，他在中场是非常有控制力的一个人，他的长传和拦截都是非常厉害的，是他们这个防守体系的一个基石。
2: 看来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中场指挥官。
3: 没错没错。另外呢，他们的汉尼拔梅布里，他的身价是1600万欧元，也是他们这个队里面最值钱的球员。他是一个攻击型的中场，他的创造力是非常强的。还有他们的后防核心蒙塔萨尔塔尔比，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他的身价是700万欧元，是他们后防的一个顶梁柱。然后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锋线，他们这次锋线招入了21岁的哈利勒阿亚里，以及18岁的拉扬埃鲁米，这两个年轻人也说明他们的主教练是非常敢于去启用新人的，敢于去为未来去进行一些赌博。
2: 那他们整体的这个实力在这次世界杯的 F 组当中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3: 目前突尼斯的世界排名是第44位，然后他们的总身价是6905万欧元，是 F 组里面最低的。所以外界还是把他们当成一个低调的角色，但是他们凭借预选赛那种钢铁般的防守， 他们肯定是不会惧怕任何一个对手的。
2: 对，
3: 再加上他们在2022年还战胜过法国队，所以他们是非常有信心能够在 F 组打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好成绩的。
2: 信心很足啊。那我们就重点来看一下 F 组的形势，还有突尼斯在这次世界杯上面的成绩预测。他们这个小组被外界称为死亡之组嘛，那他们在赛程上面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
3: 确实啊，这个 F 组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死亡之组。他们第一场比赛就要面对瑞典，这是一场非常关键的比赛，他们必须要力争拿分。然后第二场呢是对阵日本，如果能够在前两场对阵瑞典和日本的比赛当中抢到分数的话，那他们最后一轮即使面对强大的荷兰，压力也会小很多。所以他们这次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打破他们六次参加世界杯都没有从小组出现的这样一个怪圈。
2: 是的，
3: 然后争取能够历史上第一次杀进32强淘汰赛。
2: 那我们今天也是带大家回顾了一下突尼斯队的这个世界杯的历程，也聊了很多关于他们这次冲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些底气和一些期待。
3: 对，
2: 然后也希望他们能够在这次比赛当中用他们的铁血防守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的历史。
3: 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
4: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6: 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3: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艾特你。
7: 爱你在路上，让我们一路艾特你。那北京时间18: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爱你在路上节目。那咱们的第三个时段啊，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江北多云转晴天，沿江江南多云转阴天，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江北晴天到多云，江南阴天，大别山区的局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中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呢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北部29到31度。

0: 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北部27到29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4号的白天，江北晴天到多云，江南阴天转多云，东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省会合肥的天气。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都是多云，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29度。
1: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今日锦囊，我们来说一说啊，一些饮食习惯。说什么呢？这个胆道系统是我们人体啊消化系统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常常被大家忽视了。从常见的胆囊结石、胆囊炎，再到凶险的胆囊癌、胆管癌，那由于胆道系统疾病早期症状啊，它比较隐匿，很多的患者呢确诊的时候已经属于中晚期了，错失最佳的治疗时间。腹部出现隐痛，进食油腻的食物会感觉到恶心反胃，那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一些不适，不少人觉得哎呀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啊，大家需要警惕，这些反复出现的症状的背后呢，或许它潜藏着癌症的隐患。长期高油高糖的饮食，三餐不规律，不吃早餐等等，这些呢是存在在这类高危饮食不习惯的这些人群呢始终疏于忽视的，而且他们很容易被癌症有可乘之机。
2: 胆囊结石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那么它可能的成因呢是由于我们的这个炎症啊，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啊等等。比方说我们非常容易出现胆囊结石呢，就是年轻人不愿意这个早上起来吃早饭，而这种情况下呢，由于这个胆囊的不能定期的去完成它的这个收缩和排放，所以会导致胆汁的一些淤积，时间的一长以后，它慢慢就形成了一些胆囊的这个结石。那么这个胆囊这个结石一部分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反复摩擦我们的这个胆囊内壁，那么就导致了我们这个胆囊炎症。那么病人呢就会出现疼痛。那么一般来讲呢，主要的这个疼痛是一个三联症。那么这个三联症呢，就是疼痛、发热、黄疸，不痛不痒，那么就是可以去不要管。那么这是不对的。比方说我们说到的这个2公分、3公分以上的这个大的结石，反反复复的这个摩擦刺激，65岁了的这个女性，这种这个病人，这个石头一定不能留，留了以后这个引起胆囊癌的这个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另外一个就是时间比较长的，就是你反反复复的发作，那么就是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你都知道自己是个胆道的这个结石，那么这样的这个反复的慢性刺激其实也是容易形成的这个恶性肿瘤的。如果有同时合并有肝损害，甚至同时合并有反复发作的这个胆囊炎的这个表现，这个胆囊就不要去保留。
3: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疼痛呢是人类一个自我保护的信号，如果您出现症状了，疼了，提示您这儿有问题了，赶紧去看病，赶紧让医生给您处理，反而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反复那种积攒积攒积攒，最后量变到质变，这反而是个坏事。
4: 就比如说第二个问题，胆囊息肉。那么胆囊息肉是怎么形成的？就是由于胆囊不断的有炎症刺激之后形成的一个异常增生。异常增生如果说单单只在1公分以下，我们可能可以继续观察，但如果1公分以上，它癌变的机会就要大得多，所以这时候就要寻求手术、外科医生的介入。
3: 说实话，我在体检中也发现有胆囊息肉，但是这个报告写的是比较小的，所以我其实并没有太担心哈。
4: 对，
3: 这个息肉跟结石它的本质是不一样的吗？
2: 本身它们是不一样的。胆囊的这个息肉呢，实际上是也是非常高发的一个病。那么但是大多数的这个胆囊息肉其实并不致癌。那么它主要是分为两类，一类是我们胆固醇的这个结晶沉积，那么形成的一个假性的息肉。那么危害比较大的是腺瘤性息肉。那么这部分息肉呢，是容易恶变的。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胆囊息肉呢，我们看如果合并有临床的症状，也就是说是你有腹痛，

0: 常性的这个发作的胆囊炎，那么同时又合并的这个息肉要大于1公分，那么这种情况呢，还是积极的建议干预这个手术切除。第一个，解除了我们的这个临床症状，第二个呢，也预防了将来的这个恶变这种可能。
1: 胆囊结石和胆囊息肉是可以同时出现的吗？还是说有一个先后，还是结石先出现变成息肉？
2: 它俩相互变不了，但是可以同时出现。
0: 对的，
2: 但是它俩都可以共同有的一个伙伴是胆囊炎，第三个。
1: 我们又说到胆囊炎了。
2: 对，胆囊炎呢，顾名思义，胆囊发生的一个炎症的刺激。那比如说我总是不吃早饭，或者肥胖，或者是经常进高油高脂的食物之后，就会刺激它出现一个胆囊炎的情况。胆囊炎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手来压自己胆囊这个位置。我们按压的时候没有疼痛，但是松手的时候它会疼。那这个就我们叫反跳痛，莫非是症，这是胆囊炎的一个标准的一个体征。那胆囊炎其实早期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对症治疗，很多患者都会治愈。但如果说这个胆囊炎反复发生，那么这个胆囊壁就会增厚，失去功能，不会收缩了，它也失去了吸收水分这样的功能，甚至有的胆囊会形成磁样的，像一圈一圈一圈这样的一个钙化的一个病灶。那么这个胆囊实际上如果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就可以不保留把它切出去，这样一个情况。
0: 这就是我们临床上常说的这个磁平样胆囊，就是胆囊严重的萎缩了，胆汁也储存不进去，而且就是它也没有收缩功能，是一个没有功能的胆囊。
1: 哦，明白了，这已经是就是发炎很长时间的那种功能急剧退化的胆囊了，
0: 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炎症，或者是因为胆囊的这个结石，胆囊逐渐的这个失去功能萎缩，那么它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情况。
1: 所以我们说到很多内脏器官的炎症啊，大家往往会发现有一种是慢性炎症，有一种是急性炎症。大家可能会觉得慢性炎症平常好像症状不太明显，但是急性炎症发作的时候特别的疼，特别的痛苦。所以胆囊炎是不是也分这种急性和慢性？
0: 是的，胆囊炎呢，就是急性发作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出现严重的腹痛，那么甚至发烧，因为炎症感染嘛。同时呢，还有一部分呢是导致了我们的这个损伤这些肝脏，那包括那个肝外胆道，我刚才跟大家分析的就是肝外的这个主干道可能水肿挤压，那么就是导致他这个胆汁的排泄不畅，那么病人呢会引起的这个黄疸啊，这是我们这个急性炎症的这个时候。那么慢性炎症呢，它是因为反复的这个发作，那么慢慢的这个胆囊壁呢越来越厚，它的功能越来越差，它的收缩功能也差，所以它的这个胆汁呢不能及时的有效的这个排泄出去，那么这种的这个沉积的这种胆汁呢就容易细菌的感染，所以会反复的慢性的这个炎症。慢性胆囊炎往往合并于我们的胆囊结石，所以我们在医学上有一个比较的这个名词叫慢性结石性胆囊炎。
1: 明白明白。经常熬了夜以后睡懒觉不吃早饭，或者是忙着我没时间吃早饭我就上班去了哈，这是一个诱因。
0: 我们这个胆囊是一个储存器官，它把浓缩的这个胆汁储存在这儿，它只有在你吃饭胃这个进去食物以后，那么在胃窦区呢就有胆囊收缩素功能的这个刺激的分泌，分泌了以后这个胆囊才会收缩，收缩它才会把胆汁排到你的肠道里头去，跟你的食物进行混合，才能起到一个消化的这个作用，对吧？按照它的这个生物钟来讲，比方说我每天早晨8点钟应该分泌一次，我12点钟分泌一次，我下午5点钟分泌一次，这是我们正常的这个规律。如果我们打破这个规律，早上不吃早饭，那么人是很聪明的这个人体，它会有这种记住的这个生物钟，因为你没有食物的刺激，它就不会收缩。那么所以你从晚上，我就比方说我说的这个8点钟，它这个胆囊储存了以后，它就不再往外排出这个胆汁了。一直到早上，他是希望在6、7点钟、7、7、8点钟的时候排泄一次，正常。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给他一个信号，让他去排出来，所以呢，就会导致他可能在中午吃饭的这个时候，甚至还有很多人睡懒觉的时候，中午的饭都不吃，下午吃饭非常的不规律。这种导致他这个胆囊收缩排空的这个时候极其不规律，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想到，我从昨天的晚上的这个8点钟到今天的下午的2点钟，多长时间？这个胆囊都不收缩，这个胆囊都不排泄，而这个时候的这个胆汁是不是会形成非常浓稠淤积胆泥的这个沉积，
1: 对，
0: 最后容易导致我们所说的这个胆囊息肉、胆囊的这个结石。
1: 明白。
0: 所以规律的这个吃早饭、规律的这个生活、规律的饮食，其实都是健康生活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1: 刚才讲到的是不吃早餐啊，不太好，因为从头一天晚上到第二天可能已经17、18个小时了，对吧？你的胆汁没有进行分泌，对它肯定不好。那有些人现在比如想减肥，有那种轻断食，

0: 我一周七天，我五天好好吃饭，另外两天我基本上都不怎么吃饭。那这不一天将近24小时我没进餐吗？或者现在还有16加8法，我8个小时吃完，剩下16个小时我不吃饭，那这不是胆囊也16个小时在里面浓缩着不挤出来吗？这个会不会对他的健康也有一定的危害呢？
1: 16加8或者轻断食，其实在年轻女孩当中比较流行。
0: 对，
1: 但实际上这种经常的不规律饮食一定会对你的身体是有影响的。包括实际上我们每次吃饭都会给到身体一个信号，刺激胆囊的胆汁的一个分泌，那我们如果不吃就给不到它这样一个刺激信号。但所以呢，饮食要均衡，另外一个其实规律的运动也非常重要，你运动也会促进这个胆汁的分泌。
0: 嗯，
1: 所以说有轻断食的朋友，或者是说有素食的习惯的人，那么经常要去做运动，也会刺激他的胃肠道以及胆道的一个分泌。
0: 嗯，还有哪些诱因可能会导致我们更容易出现这些胆囊的疾病，跟年龄啊性别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1: 还有一个就糖尿病，糖尿病的患者也容易出现胆道系统的疾病，胆囊炎从老到小都可以得。
0: 嗯，
1: 但是胆囊癌的话一般来讲是50到70岁左右是个高发的年龄。
0: 嗯，
1: 性别的话男女比例应该是差不太多。
2: 3秒解锁实用妙招，2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3: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取得了小组赛的首胜。2010年世界杯首次登陆非洲，那南非作为非洲首个东道主揭幕战的对手正是这个墨西哥队。那最终呢，两个队呢是以1-1战平了。时隔16年，两队再次在揭幕战相遇，而这一次笑到最后的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两队一共吃到了3张红牌。那这场揭幕战的跌宕起伏可见一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去感受本次世界杯揭幕战的精彩瞬间。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里是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杯的第一场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举行。本届世界杯是史上首次由墨西哥、加拿大、美国3国联合承办，开幕式也创新采用了 3D 联演的模式，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各办一场独立的开幕式。国际足联希望这3场开幕式能把音乐、文化和足球结合在一起，既反映每个国家的特色，也体现本届世界杯的团结性。今天凌晨的第一站开幕式在阿斯台克体育场，世界杯期间改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这是世界杯办赛经历最丰富的场馆。1970年和1986年世界杯，贝利和马拉多纳这两位足坛传奇先后再次捧得金杯，他们在球场内庆祝的画面也成为了世界足坛的经典瞬间。开幕式向1970年的巴西队、1986年的阿根廷队以及贝利和马拉多纳致敬。
6: 纳迪天后夏奇拉的登场将文艺展演的氛围推向高潮，
5: 夏奇拉的献唱则为这座球场迎接第3次世界杯的创举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随后的揭幕战由墨西哥对阵南非，开场第9分钟，南非队后场传导，希索尔接门将传球后停球稍大，被利拉抢断。
6: 墨西哥前场形成了抢断，打门漂亮，球进了。
5: 基尼奥内斯得球后大力低射破门，墨西哥1-0领先。基尼奥内斯是从哥伦比亚规划的进球机器，本赛季在原利物浦主帅罗杰斯调教下，在沙特联赛打进33球，荣膺金靴。如今他又斩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中北美球员打进单届第一球。1-0的比分一直保持到上半场结束。下半场送礼丢球的南非队希索尔作为最后一名防守球员，放倒形成单刀之势的古铁雷斯被直红罚下，希索尔成为1966年以来世界杯第3位单场失误导致丢球而且吃到红牌的球员。第66分钟，墨西哥队换上2名球员，其中17岁240天的小将希尔维托莫拉的出场最为引人注目。 2008年10月出生的他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球员，而今他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6年轻的出场球员。这次换人后，墨西哥立刻扩大比分。
7: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看看墨西哥队是否还能够制造机会，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才可以。基奥内斯现在到了禁区里，右侧的起球，头球破门，球进了。
5: 第67分钟，阿尔瓦拉多右路传中，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攻入职业生涯世界杯首球。第83分钟，南非队雪上加霜，兹瓦内击打阿尔瓦拉多头部，主裁判复核 VAR 后将其红牌罚下，南非队仅剩9人应战，成为2006年荷兰对葡萄牙各被罚下两人后，世界杯首支单场有两人吃到红牌的球队。伤停补时阶段，墨西哥中卫蒙特斯阻止对方突破，也被红牌罚下，但南非队已经无力回天，最终墨西哥队2-0获胜。
3: 就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体育场呢，是进行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的小组赛当中呢，韩国队2-1战胜捷克队，拿下了本届世界杯亚洲球队的首场胜利。在美加墨世界杯举行期间呢，我们节目呢也会对整个的赛况还有各个球队呢都会非常的关注。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美加墨48强 F 组的瑞典的一些基本资料。
8: 绿茵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9: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10: 今天我们来说说瑞典国家男子足球队，他们这个球队呢是通过欧洲国家联赛的附加赛，以小组没有胜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啊，晋级到了2026年世界杯的正赛。这也是世界杯扩军到48强之后啊，首次有球队以这样的方式晋级。我们来看看瑞典队在新的规则下是如何把握住机会的，以及他们现在的阵容和战术，还有在世界杯上他们有哪些值得期待的表现。我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瑞典队他这个晋级的历程其实挺特别的。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让他们在小组赛没有赢球的情况下还可以进军世界杯呢？
11: 就是瑞典队其实他在世界杯预选赛的小组赛阶段一场都没有赢啊，最后是在小组的垫底，但他依然可以去参加世界杯，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欧洲国家联赛的这个新的机制。
10: 所以欧洲国家联赛是相当于给了他们第二次机会吗？
11: 没错没错，因为瑞典它是在2024到2025赛季的欧国联的 C 级联赛里面拿到了小组第一，所以他就直接获得了一张附加赛的门票啊，然后又因为AB 级联赛的那些小组第一很多都是直接通过世预赛晋级了，所以他们的这个名额就往下顺延，就到了瑞典。虽然他小组赛是零胜，但他还是凭借这个欧国联的成绩递补进来了。
10: 明白了，那附加赛瑞典队具体的表现怎么样？
11: 附加赛瑞典队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啊，他先是2回合3-1战胜了乌克兰，其中约克雷斯上演了帽子戏法，然后又在决赛中3-2绝杀了波兰，约克雷斯在第88分钟的时候补射得手，他这2场比赛一共进了4个球。
10: 哇，那这个约克雷斯真是太厉害了，他这个决赛是不是也直接让教练波特成功的续约了？
11: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这一场比赛的胜利，瑞典足协直接跟波特把合同签到了2030年。
10: 哦，
11: 而且他其实在接手的时候球队的成绩并不好，他接手之后的世预赛最后2轮是1-1，当时其实足协都已经打算换帅了，就只给他签了到附加赛结束，但是他在当时就鼓励球队说，你们要做的不是打附加赛，是告诉所有人你们不应该是现在这个位置。
10: 那瑞典队的阵容到底怎么样？都有哪些球员在哪些联赛效力？身价多少？在小组里算是什么水平？
11: 瑞典队现在 FIFA 排名是第35位，整个球队的总身价是4.35亿欧元。然后他们这次的这 这个26人大名单里面有23人都是在欧洲联赛踢球，其中11人是来自五大联赛，所以他们这个整体的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的。
10: 对，
11: 而且他们的总身价在欧洲是能排到第9的，在他们这个 F 组里面也仅仅落后于荷兰，
10: 听起来确实挺强的。那锋线和中场都有哪些比较厉害的球星呢？
11: 锋线的话他们是非常豪华的，他们的总身价是超过了2

0: 2亿欧元的啊，包括在阿森纳的约克雷斯，他这个赛季在英超已经进了14球了，然后他的各项赛事的总进球数是已经达到了21个。
1: 嗯，
0: 还有亚历山大伊萨克，他虽然上赛季在纽卡斯尔联是轰进了23球，但是他这个赛季在利物浦因为脚踝骨折只出场了14次。
1: 啊，
0: 另外还有一个反击非常快的安东尼埃兰加，他是在纽卡斯尔。
1: 那中场和后防有没有什么亮点？
0: 这个瑞典的中场是由两个年轻人来主导。
1: 嗯哼，
0: 一个是在布莱顿的亚辛阿亚里，他的特点是奔跑能力非常强，然后技术也很扎实。还有一个是在热刺的卢卡斯贝里瓦尔，他已经成为了热刺在伦敦的这个中场推进的一个重要的棋子。后防线上的话，有阿斯顿维拉的维克托林德洛夫，他是这个后防的领袖，然后他的搭档是亚特兰大的伊萨克西恩以及尤文图斯的埃米尔霍尔姆，他们三个人组成的这个防线还是非常有硬度的。门将的话是斯托克城的维克托约翰松，他也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个门将。
1: 那瑞典队现在的战术体系是怎么样的？最近的比赛成绩怎么样？
0: 现在瑞典队就是完全是按照波特的这个思路在走，他就是用的这个三中卫体系，三后卫体系，然后整个阵型是3-4-2-1，他放弃了以前的那种控球，他就是主动的让出球权，主打整体防守和快速反击。这个在附加赛两场比赛进了6个球，其实是效果非常好的。
1: 但是这个打法是不是也有比较明显的弱点呢？
0: 没错没错，因为除了这两场附加赛打得好之外，他其实在世预赛其他的8场比赛是4场平局4场失利。
1: 嗯，
0: 然后他跟瑞士的2回合比赛都是0-3输了，就是他面对这种强队的时候，他的这个防守的问题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而且他的这个阿亚里和贝里瓦尔这两个年轻的中场，他们面对这种顶级的中场的压迫能不能顶得住，这个也是在世界杯上面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点。
1: 那瑞典队在 F 组的分组情况怎么样？他们的赛程有什么特点？
0: 他们 F 组的对手是荷兰、日本还有突尼斯，这三个对手其实都没有绝对的弱旅。
1: 嗯，
0: 所以对瑞典来说，他的第一场比赛对突尼斯就非常的关键。
1: 嗯，
0: 这场比赛他是必须要全力争胜拿3分的，然后第二场和荷兰的较量基本就是一个实力的大考。
1: 嗯，
0: 最后一轮

0: 32强的淘汰赛，如果能够多拿一些积分，甚至能够冲进16强，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了。而且这个球队其实在波特的带领下，他们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就是重要的不是规则怎么写，重要的是怎么能够赢下来。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梳理了一下瑞典队非常神奇的这个晋级之路，然后也聊了他们虽然在预选赛上面表现非常的挣扎，但是他们靠着欧国联的这个附加赛，靠着团队的凝聚力以及一些新的战术打法，还是闯进了世界杯，然后也给 F 组带来了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0: 那就是这一期的全部内容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吧。
2: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5: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4: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6: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4: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8: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4: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9: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 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4: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10: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4: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1: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2: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
14: 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15: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14: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16: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17: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8: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靠
17: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8: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

0: 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2: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0: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3: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4: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6: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7: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0: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2: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八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9: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

0: 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十类案件啊，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1: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四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0: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1: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0: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2: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4: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3: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5: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3: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6: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2: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7: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2: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9: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2: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12: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7: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3: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三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7: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2: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人生难免遇到挫折，当你遭遇挫折的时候，励志歌曲能重新唤起你心中的希望，给你前进的力量。今天我们来听几首励志歌曲，感受追逐梦想。

讲过程中的自信和充实。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张雨生1988年推出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歌曲塑造了不懈奋斗的青年，虽然也彷徨过，但对未来充满希望。这首歌曲是适合站在人生十字路口上的人听和唱的。你是

张韶涵2006年演唱的《隐形的翅膀》是一首温馨的励志歌曲，歌中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给人希望、温暖与安定的力量。

粤语歌曲《海阔天空》是 Beyond 的音乐生涯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这首歌曲带给人们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坚持自己的理想，永远不放弃的信念。

郑智化演唱的《水手》是一首伴随八零后成长的经典励志歌曲，歌词通俗易懂，它激励了许多在事业和人生道路上遭遇挫折的人，给了他们失落之后奋起抗争的力量。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杨培安的成名曲《我相信》，朗朗上口的歌词，高亢激昂的旋律，让人充满自信和正能量。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芜围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睛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的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是故事完美的选择。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啊，说的是夏天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5: 中高考小贴士。
4: 考试临近，很多的孩子由于担心考不好呢，就会陷入到负面的思维当中啊，对自己没有信心，看到整本书就开始担心考试可能会出一些自己没有复习到的知识点，于是看书学习就不在状态。还有的考生可能在模拟考的时候因为心态问题没有考好，就越来越受挫。那么作为考生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调整自己的状态。怎么做呢？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闭上眼睛，去回忆你曾经最好的那个状态是怎样的。记住了，一定要去回忆这些细节，因为回忆这些细节呢，就是为了让你回忆身体的感觉。啊，我们的身体呢，是有感觉，有记忆的。逐渐的把你当时最好的状态呢，调动起来，这会帮助你高考的时候恢复巅峰状态。还有呢，就是要积极的自我暗示，给自己打气，相信自己。通过良好的自我暗示，可以驱散忧郁，恢复自信，激发兴奋点，把自己的心态、情绪调整到最佳的状态。考试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考的心态，所以在考场上能够打败你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所以要更多的相信你自己，轻松应考，放平心态。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叫做完美的选择啊。这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有一只狐狸先生啊，他呢生活在乡下，一直过着安稳无忧的日子，但是他总觉得呀，生活少了一些新奇和惊喜。那后来呢，他就在想，他是应该留在乡下呢，还是去陌生的城市呢？他既舍不得乡下的踏实美好，又向往城里的新鲜事物。最终啊，他决定，哎，我要去城里去闯荡闯荡。那么他最后去城里遇到了什么样的事儿呢？他又有了什么样的感受和体会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完美的选择》。乡下的狐狸先生啊，最近总是皱着眉头。他每天呢，躺在洒满阳光的干草垛上，啃着甜甜的野苹果，看着白云慢悠悠地飘过，日子安稳又衣食无忧。他每天躺在洒满阳光的干草垛上，但是他总觉得自己少了点什么，没有新奇的声音，也没有没有见过的风景，因为乡下的生活实在是太枯燥了。这条路自己走了很多遍，风景也看了很多遍了。狐狸先生想到城里去，因为他看到报纸上啊，说城里有数不清的车，有高高的楼，还有很多乡下吃不到的美食。可是呢，一想到要离开乡下，他的心里呀，又有一些舍不得。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溪水清清凉凉的，果子随手就能摘，夜里还有一闪一闪的萤火虫，特别的踏实。留在乡下是确定的安稳，也是一成不变的无聊。可是到城里呢，是有未知的惊喜，也是有躲不开的冒险。这怎么办呢？狐狸先生坐在篱笆边，想了整整一个上午。他摸了摸桌上圆滚滚的苹果，又想起报纸上写的城里的故事，心里的向往就越来越强烈。他说，我要到城里去。他甩了甩自己的尾巴，他甩了甩自己的尾巴干什么呢？就上了车了。那么他接下来要干嘛呢？

城里的日子呀，发现真的很不一样。到了城里之后，他的第一件事，你们猜一猜是怎么了？哎，迷路了。嗯，还有呢，饿了肚子，因为对路不熟啊，然后也没钱吃饭呢。可是呢，当他后来挣到钱了，他第一次尝到城里的美食，第一次看到霓虹灯闪烁的时候，眼睛亮得像星星。偶尔狐狸先生呢也会想念乡下的甘草垛和小溪，可是你们猜一猜他有没有后悔呢？他呀没有后悔，因为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他懂得了没有完美的选择，每一个选择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在这儿我们也想跟各位同学来探讨一下啊，我知道有很多的同学很害怕做选择，对不对？比如说爸爸妈妈说你到底是选择这个还是选择那个，可能就搞不清楚，哎呀，我应该是选这个还是该选那个呢？因为选择其实就意味着失去，对不对？有两条路，你选择了 A， 那么就等于说你失去了走 B 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对吧？你选择的走 A 路，你就走不了 B 路了，而且你也不知道选择的背后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很多同学可能就会很为难啊，到底该选 A 还是该选 B？ 其实啊，你们要知道，没有完美的选择，每一个选择呢，它其实都有好的部分，也可能会有一些让你觉得很意外的部分啊，但是都是藏着值得你欣赏的风景。

然在想啊，到底自己应该去城里还是留在乡下呢？所以这是他很为难的地方。那狐狸先生最后有没有去到城里呀？哎，是去到城里了啊。到了城里之后他遇到了哪些事情呢？他遇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迷路，然后又吃不饱肚子，是吧？后来他挣到了钱，然后他吃到了在乡下没有吃到的东西，然后呢又看到了大城市的样子啊，看到了霓虹灯闪烁。哎呀，这个时候是他在城里新的发现，是乡下所没有的。那这个文章里边啊，说狐狸先生想念乡下的什么东西啦？他会想念乡下的小溪，想念乡下的干草垛啊。那你觉得狐狸先生的选择完美吗？为什么呢？嗨，其实没有完美的选择，每一个选择都藏着值得欣赏的风景。生活里没有十全十美的选择，安稳的背后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平淡，未知的前方或许藏着意想不到的惊喜。重要的不是纠结哪个选择更加的完美，而是勇敢地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用心去感受和接纳选择带来的每一种滋味，无论是甜的是苦的，其实啊都是成长路上珍贵的收获。所以我也想对有选择困难症的同学来说啊，你不要害怕去做选择啊，每一种选择其实都意味着得到，也意味着失去，不管你选择哪一个，对吧？啊，但是你说那我是不是可以不选？你不选就都没有了，是不是？你选择了一个，你还是能够获得这么一个的，是吧？如果你什么都不选的话，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啊。所以如果当你真的不知道该选择A 还是该选择 B 的时候，就跟着自己的心出发吧，啊，或者实在不行，你也可以尝试着抛这个硬币，正面啊，如果是花的，哎，那你就选择 A。如果是这个人的啊，就选择这个 B， 对吧？正面选 A， 反面选 B。啊，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的话，必须得选一个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去选哈。好，这是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名字就叫做完美的选择啊，告诉各位选择困难症的同学啊，没有十全十美的选择啊，所以我们要大胆的敢于做出选择，也许美丽的风景就藏在你所选择的那条道路上。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939年，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和米勒以儿童为例进行了一次试验。实验者向孩子们展示了一个拥有众多玩具的房间，并且把孩子分成两组。第一组孩子被领到一个可以透过铁丝网看见玩具，但是没有办法触碰玩具的房间，并且规定他们在2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进去玩玩具。第二组孩子则被带到没有铁丝网的房间，他们可以尽情地玩玩具。第一组孩子隔着铁丝网没有办法玩，这时他们脸上经历了由羡慕到嫉妒，继而愤怒的表情变化。等待2个小时后，他们被允许进入房间玩期待已久的玩具。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他们一进房间就殴打、猛摔，甚至恶意的踩踏玩具。实验中的孩子只是把不满发泄在玩具身上，换作在公共场合遭殃的有可能就是其他无辜的人或物了。这种心理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常有体现，这种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称为酸葡萄效应。酸葡萄心理会抨击比自己优越的人，并从他人的不幸遭遇当中

0: 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缓解不安的情绪。酸葡萄心理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虽然可以帮我们暂时的缓解压力，但如果过于沉在其中就会遭受危害。以下两种方法可以帮助你远离酸葡萄心理。一，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不要和别人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并且去努力。第二，适当的求助别人。越是怯懦者越见不得别人好，因为他们认为抬高别人就是贬低自己，而越是聪明人就越心存善念，他们懂得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你是哪种人呢？
1: 弟子规，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7: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8: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9: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0: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11: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2: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那考试的时候啊，有很多的孩子由于紧张进入了考场，就会开始有一些不适的心理反应。那我今天是总结了以下5点常见的问题以及应对的策略。首先第一个，就是在考前或者考试当中出现心跳加快、焦虑不安、思维迟钝，怎么办呢？这在心理学上叫怯场。面对这样的情况，首先要放松情绪，冷静下来啊，不要呢为这种感受而过度的担心。因为一般来说啊，焦虑的急性发作都不会维持太长的时间，怯场的状态一般几分钟之后就会自然的过去。其次呢，这个时候停止答卷，调试一下心理，闭目养神一会儿，让大脑做短暂的休息，或者闭目做深呼吸3到9次，全身完全放松，能够很快的恢复正常的状态。如果说感到晕眩、脸色苍白，可以吃一些奶糖补充能量，或者在监考人员的帮助之下，选择适当的场所去吸氧，以保证大脑有足够的供血和供氧。第二个，就是在遇到久攻不下的题，或者连续几道题都不会做的时候，很多的考生啊会出现大脑一片空白、思维卡壳，怎么办呢？那这个就要说到了，提前可以将风油精、清凉油带上啊。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涂抹在手背和太阳穴，起到提神的作用。 或者呢用手去按太阳穴，活动一下眼球、脖梗，改善全身的供血和供氧。还可以深呼吸，缓慢的有节奏的吸气，停一两秒，然后再张口，有节奏的呼气，3到5分钟就能够消除紧张的情绪，进入平和的状态。第三个就是有些考生说，遇到难题或者听到别人翻卷子的声音啊，就非常的紧张。其实这个时候就要运用积极暗示的方法了。遇到难题呢，首先不要慌，要明白一个道理，考题难啊，那对所有人来说都一样。高考看的是排名而不是分数，只要你比别人冷静，那么你就赢了。先挑熟悉有把握的题做，让自己冷静下来，快速的进入状态。碰到实在不会的，果断跳过，自己会的题全部答对了，那就是超常发挥了。如果说别人翻卷子很快呢，这个时候啊，我们也可以呢给自己一些正向的思考，就可以暗示自己说，哎呀，可能别人是因为不会，所以他才翻得那么快啊，可能他会东看看西看看，而我们自己虽然做得慢，但是做一道就得一道分，其实更加的踏实。那第四个就是有些考生会抱怨监考老师的脚步声，周围同学的翻卷子的声音，叹气的声音会影响自己。其实呢，这些噪音啊是属于你的心理噪音，因为你越是在意噪音呢，你越觉得干扰了自己，分心的作用也就越强了。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去理会，这样急躁的情绪就会减少，能够心平气和的专心于考试。最后，碰上不会的题或想不起来的知识怎么办？那首先就不要乱猜或者胡乱的尝试，要分析自己不会的原因，是忘记了有关知识，还是题目没有理解透彻呢？或者说是题目线索太多呢，一时难以理出头绪。然后再根据原因，运用联想，寻找记忆线索，采取相应的对策。所以还是那句话，考试的时候还是要放平心态，只要放平心态你就赢了。那也祝我们广大的考生能够考出理想的成绩。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

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重播时间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问题是什么？哈，说的是夏天啊，你最喜欢吃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来看到这个ALK 啊，说藕粉，哎，这个一般是南方的小朋友可能会吃的比较多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经常在夏天的时候比较炎热的时候啊，大人就会给我们冲这个藕粉啊，滑滑的糯糯的是吧，哎呀，再带一点甜甜的，这个口感是很不错的。琪琪小不点儿小木说的都是西瓜。好像到了夏天大家最喜欢吃的就是西瓜啊，汁水很丰富，然后又很甜啊，又很，哎呀，这一口吃在嘴巴里的时候啊，如果是冰镇之后的那就特别的爽口是吧。看到了，小天啊，他说，最喜欢吃的是。

0: 到了晚上东想西想啊，大脑就非常的兴奋，越想睡却越睡不着。那今天呢，分享三个入睡的好方法。第一个呢，就是在睡前可以喝一点牛奶，牛奶当中啊有色氨酸，可以起到安神放松神经的作用，稳定情绪，帮助睡眠。那第二个方法啊，就是反向意念法，就是告诉自己我千万不要睡着。可能以前我们总是会暗示自己说，我今天晚上一定要睡着，我一定要睡一个好觉。可是呢，发现啊，越是这么去想，哎，就越睡不着，因为大脑啊，会因为兴奋产生了一种对抗的状态。那其实呢，我们就可以利用好这个原理，告诉我们自己说，那我今天晚上千万不要睡着，那越不想睡，反而是越容易睡着了。第三个方法就是睡前听一点轻音乐啊，或者呢听一些容易让大脑感到疲惫的音频。那在听的过程当中啊，千万就不要去听故事和自己有兴趣的，因为这样会激活大脑，不利于入睡。去听一些不太想听的内容，或者有些烧脑的内容。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啊，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听的时候啊，音量不要开太大。音量呢，调到你需要集中注意力才能够去听到的声音是最合适的。因为这样你的大脑啊会变得很专注，一方面排除了其他的思绪，另外一方面会产生疲惫感，利于睡眠。最后实在睡不着，也不要去苛责自己，顺其自然就好。考试除了考学习的能力和知识储备，更重要的呀，考的是心态。所以这段时间你的紧张、你的焦虑、你的睡不着，其实都是很正常的。因此要告诉自己，放平心态，轻松应考。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0: 各位同学，现在进入到一年当中啊最热的季节，夏季了。那你们有没有发现，一到夏天，好像我们的身体啊也会变得有一些奇怪。为什么呢？就是明明到了饭点儿，明明看着妈妈做的糖醋排骨、西红柿炒鸡蛋、红烧肉，可是好像就是一点胃口都没有，可能只想吃一点西瓜，喝一点绿豆汤。还有呢，就是明明早上刚起床没多久，哎，没过一会儿，可能眼皮就开始打架，脑袋就昏昏沉沉的，恨不得趴在桌子上睡一觉，是吧？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我们的身体生病了吗？还是夏天偷偷给我们施了什么魔法呢？今天我们就来当一回身体小侦探，去揭开夏天让人没有胃口又犯困的小秘密。首先啊，我们要明白一件事儿啊，我们的身体它是非常精密的恒温系统，不管外面是零下10度的冬天，还是将近40度的夏天，我们身体内部的温度都是要在多少度啊？哎，37度左右。这个温度呢，是我们身体各个器官正常工作、各种化学反应顺利进行的最适合的一个温度了啊。那到了夏天，你看外面热得像一个大烤箱，我们的身体为了维持37度呢，我们就必须要干嘛呀？要想办法散热。哇哦！那怎么散热呢？一般是有4种方式啊，大家想想看，夏天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散热呀？啊，如果说狗狗的散热的方法，你肯定知道是吐舌头，是吧？那我们的方式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出汗，汗水蒸发的时候会带走我们皮肤表面的热量。

量，就会让我们感觉凉快。第二呢，呼吸，呼出热气，吸入相对凉一点的空气。第三呢，就是皮肤散热，靠近皮肤的血管会扩张，让更多的血液流到皮肤的表面，把里边的热量带到体表给它散发出去。第四呢，就是上厕所排尿啊，排出多余的水分和热量啊，是这四种方式帮助我们去散热。但是你们要知道哦，散热也是需要条件的，我们的身体要把大量的血液输送到皮肤表面去散热，这就意味着什么呀？流向我们身体其他器官的血液呢就会减少了。哪些器官的血液最容易被挪用呢？哎，这个答案就是消化系统和我们的大脑。所以说到这儿你们就知道了，哦，原来最容易被挪走的是消化系统和大脑啊，那这也就差不多聪明的小朋友就知道了哦，消化系统跟我们吃东西是有关系的。嗯，没错啊，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破解的两个谜题。我们先来解决第一个谜题，为什么天热没胃口呢？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消化系统就像是食物加工厂，这个工厂它是不是需要足够的工人和能源啊？这个工人就是消化酶，这个能源呢就是血液，它才能正常的运转。哎，是不是说到重点啦？我们说了，夏天身体为了散热，它把很多的大量的血液都怎么样调派到了我们皮肤的表面，那么这么一来，原本流向我们消化系统的血液呢就减少了。血液一少，就意味着消化酶的分泌就减少了。消化酶是干什么的？消化酶啊，它就像一把剪刀，把大块的食物给它剪成小碎块，方便身体吸收。那剪刀少了，食物就剪不碎，胃肠道的蠕动呢就变慢了。这个蠕动就像是传送带啊，把你的食物一点一点往下送。那你想想看，你的传送带慢了，是不是感觉你中午吃的东西，早上吃的东西，哎，还是停留在路上的，所以你根本就没有感觉到饿啊。所以啊，夏天的时候，消化系统就像是缺电的工厂一样，工人没有力气干活啦，机器也转不动啦。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还硬想塞进去一块非常油腻的红烧肉，你觉得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哎，工厂肯定是会抗议的，肯定会不满意的。这个时候，什么表现啊？就是你会觉得肚子比较胀，肚子不舒服，甚至有的同学说，嗯，好像会觉得恶心，想吐。所以我们说啊，夏天为什么要吃点清淡的，不要吃太油腻的啊、嗯？这是身体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发出了聪明的信号啊、嗯，然后说别吃了，别吃了，我不想干活啊。他告诉你这个信号，其实我们接受到的就是没胃口啊。那怎么办呢？总不能什么都不吃啊，对不对？不是说不吃饭啊，而是聪明的吃。可以怎么吃呢？第一，少吃多餐，每次少吃一点，让缺电的工厂它能够应付的过来。第二呢，吃清淡和水分多的，对吧？有很多同学一到夏天就特喜欢吃水果，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身体更喜欢吃清淡水分多的食物，西瓜、黄瓜、西红柿啊、还有的同学我看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小七啊说最喜欢吃的是妈妈熬的这个绿豆汤。嗯，确实绿豆汤喝下去之后很消暑，是吧？然后呢又会让你觉得哎很清爽啊，所以呢多吃点这样的食物是比较好的。它们不需要太多的消化酶就可以被吸收，而且还能给我们身体补充水分。啊，这是说多吃的。那少吃的呢，就是少吃一点油炸的，少吃一点油腻的啊，像这些哎呀吃起来比较腻的东西最适合留给哪个季节啊？哎，留给秋天和冬天。因为那个时候身体怎么样，太冷了，它需要多储备食物，储备脂肪啊，所以呢我们那个时候要让身体长膘啊，所以我们留到秋冬天多吃一点啊，夏天就多吃点清淡的东西。
好，这是我们说到了为什么会不饿的一个原因啊，是因为血液流向消化系统这个部分减少了，那么消化酶它就不怎么去工作了，胃肠道蠕动就变慢了，所以我们感觉不到饿啊。好，那解决了吃的问题，我们再来说睡的问题。为什么天热就容易犯困呢？因为夏天身体为了散热，大量的血液都调派到了皮肤的表面，除了消化系统，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被挪用的血液的重要的器官是哪儿啊？就是我们的大脑啊。大脑我们都知道是我们人体的总司令部，它对血液的供应非常的敏感，当流向大脑的血液减少，大脑就觉得能量好像不足了，我就得省着点用，于是哈，它就进入到一种节能模式。有电话手表的同学都知道，对吧？当你的电量不足的时候，它会提醒你是不是要启动节能模式。节能模式的区别是什么呢？平时的话，你可能这个手机啊，或者是你的这个电话手表，一抬手它自动亮，是吧？或者它后台有很多的一些功能都是在运转着要消耗你的电量的。那它现在呢，就告诉你，就可能电话手表的话，就只能看个时间，其他的功能它都给你关掉了，因为它启动了节能模式。我们的大脑一启动节能模式，我们身体感受到的是什么？反应变慢了。想问题就没那么快了。第二呢，就是你的注意力不集中，容易走神啊，看着书眼睛就飘到窗外去了。还有就是昏昏欲睡啊，昏昏欲睡，你只想闭上眼睛休息啊。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夏天白天时间长，晚上睡眠质量可能就会下降啊。夏天天黑的晚啊，亮的早啊，晚上也可能会比较热呀，你翻来覆去的可能就是睡不安稳，睡眠时间不足，质量也不高，你白天也就很容易犯困了啊。还有一些同学发现夏天只要吃完午饭就特别困，是吧？啊，因为吃完饭之后消化系统需要血液来工作，它就和你的大脑去抢资源了，大脑说别抢，消化系统说我也需要，完了之后看谁抢得过谁啊，那这个时候可能都不够啊，所以大脑这个时候就觉得好像能量不足了啊，就开始进入到犯困啊，就是饭后就困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中午小睡一会儿啊，一般睡个20到30分钟，给大脑快速的充充电，让你下午精神焕发，但是不要睡太久啊，否则你晚上又睡不着了。第二呢，就多喝水啊，少量多次的啊喝水，这样让我们的大脑有充足的氧气啊，还可以适当的开窗通风。如果实在觉得热，可以啊，就是开一会儿空调，但是要记住温度不要低于26度，也不要对着吹，不然就很容易感冒了。好了，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哈，没胃口犯困的秘密。那么这些看起来不舒服的反应啊，其实都是我们身体的自我保护。我们的身体呢，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聪明啊。所以下次你觉得不想吃饭，有点困，不用担心，喝一点温水，吃一点水果，靠在沙发上休息休息啊，顺应我们身体的需求，我们更了解我们的身体啊，让我们也更懂得去照顾好自己。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王昶，行事加酒思。及其用才先酒足，其施舍勿周集，其出入存故老，其论亦贵无贬，其见事上终结，其取人勿食道，其处事戒骄淫，其贫贱慎无欺，其近思念何宜，其行事加酒思，如此而已，无复何忧哉。这段话的意思是，使用钱财的时候，首先考虑家族成员，施舍时注意周济那些急需的人，出门时要思念长辈，回乡时要慰问故旧和老年人，议论时不要贬低别人，做官要崇尚尽忠尽节，衡量人要看他的主张和实际表现，处事要戒骄戒淫，贫贱时切勿忧愁，进退要想到是否适宜，做事之前要反复思考。你们如果这样做了，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这段话是王昶教育后世的处世之道。王昶字文殊，三国时期曹魏将领，东汉代郡太守王泽之子，曹魏西晋时期为朝廷重臣，陈寿称赞他是国之良臣，时之厌世。王昶要求子侄其行事加酒思，在做事的时候，与人交往的时候，能够从这九个方面加以思考。这里的酒思，既是从列举的九个方面考虑问题，也包含了多的意思，也就是常常关照自己，自省自律。在这则家训中，王昶发挥了孔子在《论语》中所讲的君子有酒思的思想，也就是事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人生在世，如果做到了行事酒思，就可以让父母高枕无忧了。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4: 画蛇添足。从前楚国有个贵族，在祭过祖宗以后，赏给前来帮忙的门客一壶酒。帮忙的门客有好多个，但是酒只有一壶。门客互相商量说，
5: 要是把酒倒出来每个人喝一点的话又不过瘾，一壶酒只够一个人喝。
6: 这样吧，我们各自在地上画条蛇，谁先画好，谁就喝这壶酒。
4: 于是，他们就拿起石子，在地上开始画了起来。其中有一个人，不一会儿就把蛇画好了，他一把就把酒拿了过来，然后走来走去地看其他人画的蛇，发现其他人都还在埋头认真地画呢。于是他觉得很得意，想了想又继续画了起来，边画还边说，
5: 我还能给他填上脚呢。
4: 可是没等他把蛇脚画完，另一个人已经把蛇画好了。那个人把酒壶抢了过去说，
5: 哼，蛇本来是没有脚的，你能画的却是有脚的，这就不是蛇了。
4: 说吧，便理直气壮地把壶中的酒喝了下去。
7: 弟子规，少人
8: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9: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10: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8: 让父 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9: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0: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8: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

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将向您推荐的是迟子建的书《额尔古纳河右岸》。千秋家训栏目中介绍东汉末年权臣、丞相、魏王、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曹操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在1926年在厦门大学时创作的回忆性散文《藤野先生》。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来听河北保定涿州市融媒体中心向我们推荐迟子建的书《额尔古纳河右岸》。
2: 总有一本书能让远方的风景不再只是眼中的光影，而是刻进心底的故事。总有一段旅途能让纸上的文字跳出书页，变成触手可及的人间烟火。各位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便是这样一本值得我们先细细品读在奔赴山河的佳作。它让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再是一句空谈，而是让每一次远行都拥有了直击心灵的深度。《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经典长篇小说，作者以我国最后一位鄂温克族酋长女人的视角，用温柔而又苍凉的笔触，讲述了这个游牧民族近百年的沧桑变迁。故事里，鄂温克人世代在大兴安岭的山林间游走，以放养驯鹿为生，与风雪、山林、生灵相伴，过着逐水草而居、依自然而活的原始生活。书中记录了他们的爱恨悲欢、生死离别，见证了部落的兴盛、迁徙与消散，既有山林生活的纯粹诗意，也有现代文明冲击下的无奈与哀愁。整本书中没有过多跌宕起伏的情节，但却用最质朴的文字勾勒出一个民族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让读者看见人类在天地间渺小而又坚韧的模样，读懂生命与自然最本真的连结。书中写道，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每一座山都是闪烁在大地上的一颗星星，这些星星在春夏季节是绿色的，秋天是金黄色的，而到了冬天则是银白色的。我对那遥远的额尔古纳生出了莫大的好奇心，于是便拖着行李箱奔向了书中的山川草木。站在连绵的山林间，望着眼前起伏的山峦，它们不再是冰冷的地貌，而是鄂温克人世代依偎的家园，是他们放牧驯鹿繁衍生息的依托，是藏着他们喜怒哀乐的生命载体。风吹过林

0: 繁衍生息的依托，是藏着他们喜怒哀乐的生命。看着天地间的辽阔与静谧，总会想起书中那句，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90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他们给看老了。这份与自然朝夕相伴，与岁月温柔相守的心境，唯有踏上这片土地才能真切体会。书中的鄂温克人一生与自然相融，看雨雪更替，观四季轮回，把日子过成了与天地共生的诗篇。而当书外的我在置身于这片山河时，也不再是走马观花的游客，而是能静下心来感受自然的呼吸，享受旅途的从容。读书是在文字里远行，旅行是在现实里读懂文字。若是未曾翻开《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本书，这里的风景也许只是一张照片，一次经历，一段回忆。可正是因为先在书中读懂了这片土地的故事，读懂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生活轨迹，在踏上这片土地时，每一步都走得格外有意义。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风景，更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是岁月沉淀下来的生命智慧。《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本书也让我明白，远行从不只是为了打卡风景，更是为了在文字与现实的碰撞中拓宽生命的边界，感悟更深层次的人生哲理。愿我们都能先捧起这本书，在文字里邂逅额尔古纳的山河与故事，再带着满心的期待奔赴远方，让读书为旅行铺垫底蕴，让旅行为读书赋予鲜活，真正做到读万卷书知天地，行万里路悟人生，让每一次奔赴都不负时光，不负山河。
1: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2: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1: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2: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1: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3: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曹操的家训，家内不得熏香。曹操在内诫令中说道，无衣被皆10岁也，岁岁卸完补纳之耳。故有逆气病，常储水卧头，以铜器成臭恶，前以银作小方器，人不解，为孤喜银物，另以木作。昔天下初定，吾便进家内不得熏香，后诸女配国家为其香，因此得烧香。吾不好烧香，恨不遂所进，令父进不得烧香，其以香藏衣着身亦不得。这段话的意思是，我的衣服都穿了10年以上，被褥也用了10年以上，每年拆洗缝补之后还接着用。我有逆气病，常要用水浸头，用铜器盛水，气味不好。前些日子改用银制小方器，别人不理解，还以为我喜欢银器，就令人做了一个木盆。过去天下刚刚稳定的时候，我就严格禁止家人熏香，后来女儿嫁给汉献帝，成为皇家的人才可以熏香。我不熏香，也禁止家人熏香，但是没有办法禁止嫁给皇帝的女儿熏香，成为人生的

憾事，家里人衣服里不能放香，身上也不能放香。这段话出自曹操所作的内戒令。曹操字孟德，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缔造者。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优势，三次发布求贤令，唯才是举，打破士族门第观念，选拔和任用中下层有才能的人，统一中国北方。曹操是伟大的政治家，在治家上也颇为用心。为了整治内务，他曾专门颁布了内戒令，对家眷的吃喝用度做了严格的规定，例如严禁家属焚香。东汉时期，

0: 也尽量选用普通材质的，以免世人误解。内戒令是曹操给自己和儿女们规定的勤俭节约的生活准则，但是此戒令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不仅为曹魏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也为当今社会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1: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在1926年在厦门大学时创作的回忆性散文《藤野先生》。
2: 藤野先生，
3: 作者简介。

逊，原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出生在浙江绍兴城内的名门望族周家。这是他从小受到了书香门第的熏陶。但是，就在周树人13岁的那年，祖父因科场受贿牵连入狱，父亲又得了重病。家庭的不幸使得13岁的孩子过早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周树人17岁赴日本留学，后来弃医从文，一生写下了大量的战斗檄文，死后被誉为民族魂。由王波朗读。

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古学。其实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带着眼镜，夹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做藤野研究郎的。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 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道德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实正在研究着头骨。 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吗？他问。可以抄一点。拿来我看。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 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填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落。

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地说道：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一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食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到，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狱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捡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捡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你改悔吧。这是新约上的句子吧？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实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填交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实影几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

0: 在我，这一生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时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实质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但不知怎的，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失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1: 这篇课文是鲁迅先生怀念恩师藤野先生的文章，讲述了藤野先生作为教师兢兢业业的态度，同时也悲愤地记录了一个弱国的留学生在异国他乡所遭遇的种种不公待遇。最后，国家的贫弱和国民灵魂的麻木不仁，促使少年的鲁迅告别了藤野先生，走上了弃医从文之路。文章感情真挚，娓娓道来，使我们仿佛透过岁月的灰尘，看到了藤野先生的身影。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双击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1: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0: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规范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专项行动将聚焦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面临的突出问题，依法依规查处一批违法行为。通知明确，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将重点监管动力电池溯源信息上传、废旧动力电池移交环节，会同相关部门依法依规查处拒不报送或者报送虚假溯源信息、违规交售等行为。生态环境领域聚焦污染防治、工业固体废物管理等活动，依法依规查处未批先建、违法排污以及违反工业固体废物管理规定等环境违法行为。此外，交通运输领域聚焦废旧动力电池运输规范移交等活动，商务领域依法依规查处报废机动车拆解企业违规开具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等行为。市场监督管理领域加强电动自行车用锂电池产品质量监管，严厉打击将废旧动力电池用于电动自行车、电动平衡车、电动滑板车等行为。专项行动于2026年4月起启动，6月底结束，其中4月底前各方广泛收集非法拆解、违规交售等问题线索，5月底前将开展联合执法，严惩违法违规主体，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6月底前将曝光一批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强化警示震慑效应。通知提出，相关部门要联动协作，通过共享信息、联合执法等方式提升部门协同监管水平，各地要落实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要求，切实减轻企业负担，要进一步拓宽社会监督渠道，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监督，举报违法违规线索等。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研究起草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改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次新规出台是为了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要求，进一步规范职称评审流程，强化监管和信用管理。先说红线，以下三类人员明确不能够申报职称评审：第一，离退休人员，不管有没有返聘都彻底无缘；第二，受政务处分的国家公职人员，处分期间别想申报；第三，其他人员要是受了记过以上的处分，处分期内也没有资格参评。再来关注利好，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专业技术人才和自由职业者终于不再用为申报渠道发愁了。新规明确了合法权益和国企职工同等保护，申报审核、公示推荐这些流程通过工作单位或者人事代理机构就能够办，具体要求按当地人社部门的规定来执行。还有一个硬约束，申报人材料造假、承诺不实、用不正当手段拿职称、评审专家打分不公、违规牟利、不遵守保密回避规定、评审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这些行为一旦查实都会被认定为失信，后果很严重。这次职称评审的调整，一手扎紧了监管的笼子，一手拓宽了人才的路子，既守住了公平公正的底线，又给非公领域人才打开了上升通道，让职称评审真正成为衡量人才能力和实际的标尺，为各行各业选拔优质人才注入了新动能。 日前，民政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管理费用和募捐成本的规定，明确慈善组织募捐成本定义、募捐成本支出标准，引导慈善组织将所募资金更多的用于受益人，充分高效运用慈善财产。规定明确，慈善组织的募捐成本是指慈善组织基于慈善宗旨在募捐财产时发生的费用，强调募捐活动中涉及本组织场地设备和工作人员的相关费用不得计入募捐成本，慈善组织应当据实列支募捐成本。在募捐成本支出标准方面，规定充分考虑不同类型、不同规模慈善组织的实际需求，遵循慈善法规定的募捐成本最必要原则，要求慈善组织的年度募捐成本不得高于前三年捐赠收入平均数的3%。此外，规定明确，慈善组织的慈善活动支出应当主要用于受益人，并要求慈善组织在计算有关支出比例时，将到达最终受益人的款物作为慈善活动支出，进一步引导慈善组织降低活动成本，提高慈善财产的使用效率，充分发挥慈善资金的社会效益。新修订的安徽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前不久正式实行，此次修订总结提炼了我省在调整省科学技术奖奖项设置、完善提名和评审机制、加大社会监督力度、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等方面取得的成熟经验，有助于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全省科技创新活力，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从制度改革角度来看，近年来国家及我省陆续出台了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相关文件。2024年5月，新修订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公布施行，对科技奖励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规定。再从安徽科技创新发展的角度来看，原安徽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于2001年11月发布，一些内容与条例规定不一致，已经不能够完全适应当前科技创新新驱动发展的战略需求，需要全面修订。办法修订优化了省科学技术奖项设置，结合安徽实际，增加了青年科技创新奖，增加重大科技成就奖、技术发明奖，增加了奖项数量，明确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每年授奖总数不超过300项，坚持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明确每类奖项的授奖条件。改善完善省科学技术奖的提名评审机制，规定省科学技术奖实行提名制度，并明确提名者的范围和责任，新增设立覆盖各学科各领域的评审专家库，健全专家遴选机制，实行动态管理，规定专家应当来自于高校院所、企业等单位，适当地提高企业专家的比例，规范评审程序，明确形式审查、初评、专业学科评审、综合评审、结果审核等环节。此外，加大对省科学技术奖的监督力度，设立监督委员会，对提名评审和异议处理工作全程进行监督，规定省科学技术奖相关信息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明确省科学技术奖奖励工作实行科研诚信审核制度。办法的出台只是第一步，关键在于落地见效。省科学技术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办法实施细则修订工作正在抓紧进行，将通过细化政策、完善公开、公平、公正的奖励提名和评审机制，不断提升科技奖励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持续为我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 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寒风热。

0: 现。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风航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1: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阜阳听众孙先生向政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说，他的家人到医院拿慢性病药，报销比之前变少了，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那究竟情况是怎么样的呢？阜阳台记者张静学赶赴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现场了解，请听报道。
3: 针对孙先生反映的问题，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高度重视，立即安排医务科、医疗保险科等相关科室进行调查核实。孙先生，
4: 就是前几天家里人去二院拿药，他有慢性病，之前都办过慢性病的，然后这回去拿药没报多少钱，大部分都自己掏的，就想是不是医保报错了，正常来讲不应该报那少呀，之前拿药报的都比较多。
3: 经查，孙先生的家人为芜湖市职工医保患者，之前在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因肝病就诊，该患者办理有肝病慢性病，阜阳市慢性病报销比例为符合政策范围内费用的80%。3月5号，该患者在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幽门螺旋杆菌就诊室普通门诊，因该病种非慢性病病种，故按照普通门诊报销比例，在职50%，退休60%给予结算，故产生报销比例降低的情况。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疗保险科工作人员秦文：
5: 下一步呢，我院会要求各门诊值班医生在接诊过程中，遇到慢性病患者开具不在慢性病报销目录内药品时，明确告知患者，避免患者产生误解。
3: 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将持续深化服务，积极回应群众在慢性病办理、报销比例、药品目录、药品价格等方面的诉求，以切实有效的服务举措解决群众就医需求。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医务科副科长孟凡明：
6: 对于患者及家属提出的各种看病就医的诉求，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患者做好解释工作，同时帮助患者协调相关部门，让患者少跑路。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要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切实提高群众在我院的就医感受。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蚌埠的桑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蚌埠怀远到高庄的公交车长时间不发车，经常几个小时都等不到，出行很不方便。接到了桑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交通运输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目前怀远至高庄的公交线路，根据线路客流情况，怀远发车时间为9:16:40，高庄发车时间为5:20:12:30，桑先生可以通过怀远县城乡公交交通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公交查询一栏查询车辆发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同时也可以乘坐怀远城乡公交高庄至包集专线，从高庄至包集，再换乘102路怀远至君王公交，从包集至怀远。近期太和的宋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是低保户，当地农商行贴息扶贫贷款贴息优惠没有享受到，前期已反映，但是一直没有收到该行的回复，要求协调。接到了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将此事反馈给了安徽省金融监管局，安徽省金融监管局高度重视，立刻进行了调查，反馈如下。关于宋先生反映扶贫贷款未享受贴息政策优惠的问题，经过核查，宋先生于2022年5月21号和2023年6月26号先后在太和农商银行郭庙支行办理脱贫人口小额贷款50,000元，期限为一年。为防止其家庭返贫，当地村委会动员其家属隋某于2024年7月8号在该行再次申请办理脱贫人口小额贷款50,000元，期限为一年。该行按照小额贷款贴息政策，于2023年12月20号为其名下贷款进行了结息，结息金额为1069.38元，结息资金来源为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账户。由于2024到2025年小额贷款贴息比例调整到70%，贷款利息补贴采取先结后贴的模式。该行于2024年12月7号和2024年12月31号分两次将2024年应贴息资金389.08元和367.94元转账至宋先生个人账户，于2025年12月9号将2025年应贴息资金773.94元转账到隋女士个人账户。综上，宋先生及其家属隋女士在该行办理的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资金已经全部到位，不存在未享受贴息政策的问题。关于宋先生反映前期已反映，但是当地的银行没有任何回复的问题，经过调查，针对前期该客户反映相同事项，当地银行已于2025年11月4号下午上门开展解释工作，有面谈照片。宋先生表示近3年均收到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所以本次反映情况不属实。针对此次反映的投诉情况，当地银行已再次就相同事项上门解释，有见面照片，宋先生对解释表示认可。在这儿，正风航风热线也是提示收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各位网友，您在给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属实全面，避免浪费不必要的行政资源。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

0: 政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说，我想咨询一下，我在这个专卖店买了一个打火机，挺贵的，想通过快递寄给外地的朋友，结果快递员不收，说打火机不给寄，刚好问一下你们究竟到底给不给寄啊，这样合适吗？想要告诉一下您啊，这个快递企业这样的做法是对的，打火机啊确实是不能寄递的，因为根据邮政法的规定啊，邮政企业、快递企业收寄和用户交寄邮件快件应该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禁止寄递或者限制寄递物品的规定。那其实呢，国家邮政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发布禁止寄递物品管理规定的通告，并且公布了禁止寄递物品的指导目录，这个目录当中啊，您所说的打火机就是明确在其中，属于禁止寄递的物品。因为打火机里面啊含着易燃的气体或者燃料，在运输过程当中可能会因为碰撞、挤压、高温等因素引发火灾，从而对快递人员、运输设备以及其他邮件快件的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实践当中啊，这样的火灾案例呢也是时有发生，并且造成了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所以呢也请您一定要理解和支持快递企业这样的一个做法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一家普通货物运输公司的法人，我们公司在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快要到期换证了，但是由于证书遗失，无法提供原件原来的这个证书，想要问一下怎么换证。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为了进一步深入推进放管户改革，推动融缺事项的承诺办、创新告知承诺加融缺办理这样的一个审批服务模式，那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啊，之前已经印发了关于开展全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承诺及办证这样的一个通知，那么现在呢已经是面向全省推广了，在全省交通运输领域，凡办理普通货物运输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国内水路运输经营

0: 明这样的一个程序，可以是直接来给予换证，所以啊，您只需要签订告知承诺书就可以当场给您换证了，非常的方便。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6: 从少儿的

0: 享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上，
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公众号上有一位阜阳的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是阜阳太和的，一直在使用镇上的高标准农田机井浇地，想了解一下，万一农田机井发生故障停电，没有办法浇地了，由谁来维修？”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营销部的主任汪学忠来回复一下。
7: 在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和国网公司关于加强全省农田电力排灌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通知中，对我们这个灌排设施的管理职责进行了划分，对已经建设完成的高标准农田机井，以灌排设施供电线路与共用配电网线路连接点第一个断路器或者第一次支持物为分界点，分界点及以上的电力设施由供电公司负责，分界点以下的电力设施由农业农村部门来负责。当然了，这面讲可能不太好理解，简单的说就是，如果您浇地的时候出现故障了，你可以直接拨打当地的这个供电服务电话，也可以联系当地的客服经理，供电公司人员会到现场帮你检查并告知故障原因，对于需与供电公司维护范围的，组织人员会第一时间开展抢修恢复送电，对于非供电公司维护范围的，我们也会主动协助你联系产权方，开展故障修复陪伴服务，提供修复指导，尽快恢复你的用电。供电公司也会加强与农业农村部门联系，组织联合验收，保障高标准农田机井稳定可靠使用。另外，供电公司也将积极推广共享用电，开辟 办电绿色通道，做好应急抗旱排涝的用电服务，开展停电主动监测，能够多方法做好我们的供电服务。
2: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芜湖的朋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是芜湖的，想问一下现在农村还能够申请危房改造吗？什么人可以享受这个改造呢？面积上有没有具体的规定啊？这个危房改造政策是否能够重复享受？比如说以前申请过危房改造，现在还想申请可以吗？补助的标准是多少？最后又有谁来进行验收？怎么验收呢？这问题我们请省住建厅村镇建设处四级调研员卢兴友来回复一下。
8: 现在还是可以申请的，就能够享受改造政策的主要是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六类对象，包括就是一返贫致贫户、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是支出型困难家庭和低保边缘家庭，其他脱贫户，其他脱贫户他有一定的条件，就是未享受过农村住房保障政策支持，且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的其他脱贫户。同时这里边提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面积，以前这个政策要求农村危房改造的面积是不能超过60平米，2022年至23年期间这个面积未做这个硬性的要求，但从这个2024年开始，如果是拆了重建的就要控制面积了，原则上是人均面积不能超过当地农村的人均住房面积，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大家建房的负担太重。关于重复享受的问题，如果以前这个享受过的农村危房改造，但因为小的这个条件是小的自然灾害，房子又成了危房，并且这个农户啊依然符合条件，是可以再次纳入政策范围内的，但是如果已经领了这个应急管理部门的引灾倒房的恢复重建的补助，那就不能再重复享受农村危房改造的政策。简单的说，就是符合条件的可以重复享受，但不能和应急部门的引灾倒房补助同时拿。补助的标准是这样的，资金主要由中央和省里出的，由市县统一安排。从2022年的文件看，如果是个重建房屋，每户补助的标准是不低于20000元；修缮加固的，每户补助的不低于6000元。各地可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再细化，具体到每户的补助标准。目的是把这个补助资金用好、用到位。验收工作是由县级的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牵头负责的，他们会组织相关部门、乡镇政府、村两委等人员一起进行验收。验收的方式主要是现场查看和加这个资料审核，重点看五个方面，是补助对象确定的是对不对，工程质量好不好，档案资料是全不全，旧房拆没拆，以及这个居住满不满意。之后这个市里的住建部门也会会同相关部门进行抽查和复核工作。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之前看到外地煤气泄漏、气燃气爆炸造成了人员伤亡的新闻，感觉特别让人揪心。像燃气液化气啊，我们家家户户都在用，每天都在用，想问一下专家，是不是每次用完液化气之后都要关掉总阀才算安全啊？又感觉这样太麻烦了，应该怎么做才能比较安全呢？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9: 对于我们家庭用户而言，在日常使用中啊，很多人对于做完饭后应该先关闭哪里都会感到困惑。其实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我们先关闭燃气灶的开关，再关闭管道上的阀门。这样做的好处就在于既可以避免管道中残留的燃气因为回火而引燃，同时也能确保燃气灶内部的燃气得到充分的燃烧，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燃气安全啊，涉及千家万户。近年来，我们消防救援部门联合住建、应急、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对全省涉及到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商住混合体 农贸市场、学校、医院等开展专项排查和双十一抽查，实行边检查边宣传的模式。

现场宣讲燃气安全，督促燃气使用场所张贴燃气安全提醒海报，同时从传统媒体、新媒体、线下活动等各方面加强燃气安全警示教育，努力使大家从各个方面学习掌握燃气安全知识技能。燃气泄漏引发的爆炸事故威力巨大，市民朋友们在家使用燃气做饭取暖时，一定要增强消防员意识，注意以下几点。一是

0: 防止汤水外溢。四是液化气钢瓶使用时要注意，要直立使用钢瓶，避免猛烈震动，不能在阳光下暴晒，钢瓶上不可放置物品。五是如果长时间使用燃气，容易使我们室内氧气不足，用户应该及时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液化气使用后要及时关闭灶具开关和液化气阀门。六是要经常检查连接我们灶具的软管、接头、减压阀等，发现有老化、松动的情况要立即更换。同时啊，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器具要及时更换。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位网友发来留言说，我家的孩子呢是听力残疾，前年已经做了人工耳蜗，现在医生说要进行康复训练，想咨询一下安徽省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有没有相关的政策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康复处三级调研员郭建红来回复。
2: 我们全省为15000名这个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英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这个康复训练救助。这个每年这个修助的标准呢是每人每年不低于15000元。这个你要根据你这个当地的这个标准，还有高于这个1.5万，我们要求是不低于1.5万元。你可以到当地的这个残联去这个申请这个办理申请手续，然后选择适合的这个电力机构去进行康复训练。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

0: 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1: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2: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3: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4: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山辉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还有一位吧。

0: 买了，当年没有报销，是不是就白买了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医保局规划财务与法规处的副处长吴胜来回复一下。
1: 就是身体好，不需要参加医保的这种想法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也还是存在一些的误区的。基本医保呢，它是国家举办的一种社会保险，作为一种保险呢，就有防范风险的这样一个作用。虽然呢，有的青壮年呢，感觉这个身体比较健康，但是呢，疾病的发生呢，往往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而这个青壮年呢，又是家庭的这个经济的这个顶梁柱，一旦发生呢疾病或者是意外呢，会给自己和家庭呢带来这个灾难性的这个重创。根据这个国家有关部门的这个发布的统计数据来发看呢，25岁到34岁的住院率呢，大概是在11.1%，11.1%，也就是说，大约每9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一年内呢会住院治疗，次均的费用呢也有7000多元。那么更不用说得了大病呢，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这个经济负担。也因此呢，这个基本医保是能够防范风险，减轻经济压力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基本医保还具有社会化的这个属性。医保制度啊，是一种社会互助的体现。当前呢，自己的身体呢虽然是健康，花费的也比较少，可以呢供给给需要的群众。等自己老了、病了、有需要的时候呢，也会得到社会大家的这个供给。那么大家共同都参与到我们医保制度的这个运转中，共同的分担风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今天我为人人，明天人人为我，共同保障整个社会的这个健康。因此呢，不论是现在是不是健康，按时参加基本医保都是明智且必要的一个选择。那么作为灵活就业人员呢，还可以选择以灵活就业身份呢参加职工医保，报销的水平呢会更高一点。
0: 好的，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了微信，他说，我是肥西的，最近家里刚买了电动汽车， 4S 店说装充电桩自己充电更便宜，想问一下现在怎么向供电公司申请包装啊，是不是真的会更便宜一些呢？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合肥供电公司的副总经理李东森来回复一下。
2: 首先需要在居住的小区要有自有产权或拥有使用权的固定停车位，其次要取得小区物业允许施工的统一的方案。在满足上述条件后，你可以携带这个身份证、电动汽车那个产权证明、这个车位产权证明或使用权证明、物业出具同意安装这个充电设施的证明材料到我们的供电营业厅，也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直接在线办理。我们在收到你的这个材料库以后，我们一般会在1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需要提醒的是，供电公司在充换电设施用电申请受理、设计审查、安装计量标记等全过程服务中不收取任何费用，电表以后的施工由你自行联系这个施工单位开展，一般 4S 店也都可以提供安装服务，发生的费用由你自己承担。充电的电价方面，单独装表的居民家用充电桩执行居民分时电价的时段，相比居民电价上浮2分钱，但不执行阶梯电价。频段是早晨的8点到晚上的22点，每度电是0.6153元，隔段是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8点，每度电是0.3353元。大家如果使用社会运营商经营的充电桩，收费方式是电费加服务费，一般执行的电价是工商业用电电价，服务费根据各充电桩经营主体不同会存在差异。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最近收房装修的时候发现家里墙面有裂缝，虽然不是很大但也很担心，想问一下对于新房子空鼓开裂渗漏等等，住建部门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建设单位整改，我们业主又要怎么维权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住建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二级调研员付之兵来回复。
3: 房屋墙面空鼓啊、开裂啊，

0: 生质量与业主满意度，另一方面呢，实行分户验收，严格把关。在住宅工程竣工前啊，我们要求建设单位、组织施工、监理等单位进行分户验收，也就是说，要对每一套房子、每一个公共部位进行仔细检查，验收合格后才能组织整体的竣工验收。这就像是啊，给每一套房子做了一个呢全面体检。如果啊您收房后发现此类问题呢，第一步啊就是要依据购房合同向建设单位报修，他们呢有责任进行维修。如果建设单位推诿扯皮或者维修不力，你可以随时向我们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呢进行投诉。我们呢也设有专门的投诉受理电话和平台。这个接到投诉后啊，我们会立即核查处理。督促呢责任单位限期整改，并将处理结果呢反馈给您。总之啊，请您放心，房子只要在保修期内出现质量问题，我们一定会督促责任方修复到位，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是发来微信说，我经常从新闻上看到高层住宅发生火灾，有的造成人员伤亡，我家也住在20多层，想问一下，万一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2: 第一，发现火情要首先拨打火警电话119，电话在接通之后啊，要保持沉着冷静，向接警中心讲清楚我们起火单位或者小区的名称、地址，以及着火物、火势大小以及着火的范围。同时啊，还要注意听清对方提出的问题，以便正确回答。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和姓名告诉对方，以便我们救援人员及时联系。第二，如果火势处于明显的失控状态，我们就要根据现场的情况，按照两个要的进行逃生自救。一是无烟要迅速逃生，开门之前我们先触碰一下门锁，如果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没有烟气，这时我们就要迅速沿着楼梯向下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要顺手关闭防火门。在向下逃生过程中，如果遇到烟气向上蔓延，而且伴随着温度急剧升高，在这种情况下，下方我们的疏散通道就有可能已经被浓烟烈火封堵，这时就要尽快向上面疏散到远离起火楼层的房间，并关闭楼梯的防火门，退守待援。第二个要就是浓烟要退守待援，如果我们触碰到门锁的温度很高，或者我们开门时就能看到有浓烟，这时就要退守待援。我们用身边的衣物、床单等堵住门缝，用泼水来降温防烟，同时拨打119报告我们所处的楼层和房间等位置信息。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在靠近窗口的位置通过打手电筒、挥舞颜色鲜亮的衣物等方式发出求救信号。当然了，如果有听众朋友处在建筑高度大于100米的住宅或公共建筑内，在逃生受阻的情况下，可以就近到疏散到避难层。我们这个避难层的作用就是供人员躲避火灾，防止烟气进入对人员造成损伤，和等待我们消防员到场进行救援。最后啊，还有三点逃生的禁忌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就是绝不能贪恋财物，不能盲目跳楼，不能乘坐电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听众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呢，我是马鞍山的，是一名残疾人，大学毕业之后啊，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想要自己创业，又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入手，残联这边对残疾人创业有没有什么扶持的政策呢？这个问题啊，请省残联教救处的处长刘群来回复一下。
3: 残疾人的高校毕业生呢，以及困难的残疾家庭里面的高校毕业生呢，首先如果他是应届毕业生的话，在当年呢都可以纳入人社部门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的这样一个发放，一次性的求职创业补贴有1500元。如果按照这位大学生说，我一直没找到工作，想自己创业，那么我们在创业扶持方面也有一定的补贴，对残疾人个人及其家庭通过从事种养殖、加工修理等各种形式进行创业的，给予一次性不低于3000元的创业扶持补贴。 我们呢在2022到2024实施过一次促进残疾人就业的三年行动，目前呢我们也在

0: 基基这个25年到27年呢，也在滚动实施，其中就提到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要发挥表率作用，带头履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法律义务。所以说，如果说他符合相应的条件，可以去报考。而且我们在体检啊各方面的，只要它不影响它正常的履职功能，都是没问题的。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2: 古语有云：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从前一直以为决定生活品质的是物质，后来越发明白，真正影响生活的是心态。保持正能量，别让自己陷入负面情绪太久，学着释怀。记得常微笑，当你能够面对困难微笑时，就已经成功了一半。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
7: 养老动态。
2: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一起来关注一组养老动态。近日，安徽省民政厅、省教育厅、省人社厅联合主办2026年安徽省养老服务人才专场招聘会，旨在搭建养老服务领域校企对接平台，拓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渠道，弥补养老服务机构用工缺口，助力全省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该专场招聘会呢，自2023年开办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3届。本届活动延续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全省共有99家养老机构参与，累计提供岗位800余个。近日，安徽省六安市玉安区老年大学举办首届说课比赛。来自文史、计算机、舞蹈、器乐、声乐、戏剧、健身养生五大系及分校的9位教师呢，依次登台展示，全体任课教师到场观摩。在8分钟的限时说课当中，参赛教师紧扣说教材、说学情、说目标、说教法、说过程5个维度，结合 PPT 课件、音视频、实物教具等，声情并茂地解析教学设计。整场比赛展现了教师扎实的专业素养和可贵的钻研精神。为了破解乡镇老年学校缺人管理这一难题，金寨县积极探索创新老年教育新模式，选派中小学在职教师到老年学校支教，助力提升乡镇老年学校的办学水平，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日前，这一做法入选教育部主管的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新时代老年教育案例百选，成为全国100家案例。滁州市关工委、天长市公安局关工委驻工业学校 法治关爱五老工作室，由中国好人、公安部二级英雄模范、2025年安徽省年度法治人物、天长市公安局关工委副主任、退休民警李洪祥担任主任。工作室立足工业学校师生需求，发挥公安五老专业优势，常态化开展法治讲座、心理疏导、行为矫正等活动。30多年来，累计开展普法宣讲1400余场，用银发力量筑牢校园法治防线，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好，一组养老动态，我们就关注到这里。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4: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好，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完养老动态啊，咱们再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一些甜蜜陷阱。很多老友呢，脖子酸了就喜欢自己按一按，因为觉得自己颈椎不太好，或者呢去路边的小店呢做个推拿。但是啊，您知道吗，有一个位置叫颈动脉窦，按不好按不对，可能会按出血栓来。那接下来呢，就和您说一说肩颈按摩不当啊，容易引发血栓。日常我们肩颈酸痛，不少人呢都会选择按摩放松。近期啊，有不少网友反映呢，因为肩颈按摩不当诱发了急性脑梗。有人按摩后手臂麻木，连水杯都端不稳，检查发现右侧颈动脉管腔内形成了血栓。还有一些人呢，本身是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三高问题，也不抽烟也不喝酒，却在按摩之后呢头痛欲裂，查出急性血栓。本想是放松肌肉，为什么会引发脑梗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8: 专家解释，颈部是连接心脏与大脑的供血通道，生理结构比较脆弱，人体大脑供血依靠颈动脉、椎动脉两套血管，全部从颈部穿行。颈部血管位置表浅，缺少比较厚的骨骼肌保护，耐受外力能力差。
9: 按摩呢，如果方法不恰当的话呢，是可以造成椎动脉或者是颈动脉夹层的改变，动脉夹层啊，就是它动脉内膜的撕裂，然后血液呢进到内膜和中膜之间，这样的话呢会造成管腔的狭窄，那么撕裂的时候呢也有血小板的聚集，它就会造成脑的栓塞。
2: 这下我们知道了，不当的颈部按摩呢可能会诱发血栓，进而造成脑梗。那么究竟脖子有哪些位置是不能按的，按摩手法又该如何把握呢？对此啊，专家也是画出了颈部的危险区，给出了明确的提醒。
8: 专家指出，除了颈动脉、椎动脉两个血管区域不能大力按摩以外，锁骨下血管区域也要特别注意，按摩不当会头晕手麻，甚至血管损伤。另外，脖子两侧靠前喉结左右各有一处感受器，叫颈动脉窦，它是人体自带的血压心率调节器，受到按压刺激后身体会自动反射。
9: 颈动脉窦啊，是在颈动脉的管壁，颈动脉窦按摩是可以让心率变缓的，甚至可以让心脏骤停的。
8: 专家提醒，推拿按摩讲究的是技巧和手法，不是越大力越好。
10: 肩颈按摩呢，我们强调一个原则，按摩要轻柔和缓，我们按摩的那个层次一定要去区分，比如它是皮部的问题，还是肌肉筋膜层的问题，还是骨的关节的稳定性不好的问题，按摩的手法和力度是不一样的。
2: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按照国家相关的服务规范，部分人群呢本就不适合接受按摩，颈部啊肩部结构特殊，按摩风险还会翻倍，所以呢一定要提前评估自己的身体状况。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禁忌的人群以及按摩后需要警惕的危险信号。
8: 骨折、骨结核或骨质疏松严重的人，按摩易造成骨骼损伤，有严重心、脑、肝、肾、肺等脏器疾病的人，不当按摩可能诱发病情波动。过度疲劳、醉酒状态的人，身体机能失衡，按摩可能适得其反。不明原因疼痛、发热、眩晕，还没明确诊断的人，按摩会掩盖病情，延误治疗。经期、孕期女性避免腰腹部按摩，颈肩按摩也需格外谨慎，最好咨询医生后再进行。专家提醒，按摩后脖子、肩膀有轻微酸痛，没有其他不适，大多是肌肉受力过度导致的，一般2到3天就会自行缓解，不用过于担心。如果按摩后疼痛特别剧烈，并出现头晕、头痛、肢体无力、行走不稳、恶心呕吐、说话含糊，这些很可能是血管受损的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
2: 刚才给大家说的是肩颈按摩不当啊，容易引发血栓，所以也是提醒我们的老友们，脖子啊可千万不能够乱按，那可是咱们身体上重要的交通要道啊。
1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那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聊完了这个肩颈按摩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咱们夏天的续命神器，那就是空调。很多老友呢会比较贪凉，对着风口一直吹，结果一觉醒来啊，就会发生像嘴歪了、手麻了等等这些现象。其实这可不光是着凉，医生说了，温差过大，血管猛地一收缩，脑血管病还会找上门。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哈，空调使用不当为什么会诱发脑血管病。记者从医院了解到，入夏以来呢，因为不当的使用空调引发的头晕啊、颈部不适啊，甚至是诱发急性脑血管疾病的就诊患者是明显增多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医生的介绍。
1: 医生介绍，空调直吹后颈之所以可能诱发脑血管疾病，首先和每个人自身的健康状况有关。对于一些中青年人来说，长期熬夜、久坐、压力大，导致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却往往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如果长期患有高血压，又没有规律服药，血压控制不佳，就会让脑血管长期承受巨大压力。
2: 我们叫玻璃样变，顾名思义，血管的脆性呢，它会改变，就是这个血管啊，能够耐受血压波动的幅度是大幅的下降了。
1: 除了自身健康状况，后颈部血管位置表浅，防护能力薄弱，且为大脑供血的颈动脉、椎动脉都集中在此，更容易受到外界刺激。当颈部血管处于痉挛状态时，血管管腔会变窄，血流随之减少。如果此时叠加高温高湿天气，人体出汗多，水分丢失增加，血液变得相对浓稠，就会形成血栓发生的高危环境。
0: 这下您明白了吧？空调使用不当为什么会诱发脑血管疾病？所以我们说，建议大家在夏季哈，天气这么炎热的情况下呢，26度恒温，而且空调的风口朝上，进屋呢别急着开空调，这些细节啊是能够救命的，咱们一定要记牢了。好，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件事儿，可能是很多老友也都没有听说过哈。我们说起中风，大家首先可能就会想到脑部突发的急症，可是您知道吗？眼睛啊，同样也会遭遇猝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眼中风，这是一种凶险的眼科急症。那么眼中风到底是什么？哪些人是风险会更高？又该如何应对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了解。
3: 眼中风医学上称为视网膜血管阻塞，发病原理和脑中风十分相似，多是血管被血栓堵塞引发。其中视网膜动脉阻塞最为危险，黄金救治时间仅有90分钟，延误治疗很可能造成永久性失明。眼中风的发病症状很有特点，大多是单眼突发视力骤降，眼前像被黑布遮挡，全程没有疼痛感。还有不少人会出现一过性眼前发黑，几秒到几分钟后自行恢复，这也是重要的预警信号。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患者以及中老年动脉硬化人群都是眼中风的高发群体。
4: 一旦发生视网膜血管的阻塞，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专业的诊治。那么在临床上如何去预防？第一，要控制好血压，监测好血糖、血脂的水平，同时的话呢，避免这个情绪的波动，还有熬夜、疲劳这些诱发的因素。
0: 听完原因，那咱们平时该怎么护眼呢？很多老友可能会说，哎呀，我天天做眼部按摩，我挺重视我的眼睛，开着手机护眼模式，还戴防蓝光的眼镜，这咱够讲究的了吧。且慢，这些方法到底是真的护眼还是心理安慰，甚至会不会踩坑？接下来呢，咱们就好好的盘一盘，这眼部按摩怎么按才对？手机护眼模式是不是掩耳盗铃呢？防蓝光眼镜是不是人人都需要？看看您有没有中招。
5: 眼部按摩有讲究，按压眼球有风险。 因为我们眼睛就像一个葡萄一样，如果我们用外力使劲的按压，有可能会把眼睛里面一些重要的结构挤坏，可能晶状体和人工晶状体就会发生移位，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眼压高、视力严重下降，甚至视网膜脱落这些严重的并发症。
6: 手机护眼模式不等于无限使用通行证。
4: 手机的护眼模式呢，它是通过手机的显示参数来调整了屏幕的亮度和这个色温，但是的话呢，手机对眼睛的损害更多的是来自于长时间的使用所造成的对眼睛的这种疲劳，那么以及内膜稳态的一个破坏，所以的话呢，手机的使用时间必须要控制。
6: 防蓝光眼镜不能预防近视。
7: 目前来讲也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证实我们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预防近视的发展，像我们平时接触的这种自然光啊，包括这个蓝光，对于我们眼睛来讲，我们是一个生理性耐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另外有的时候戴这种防蓝光眼镜的时候，甚至会减弱进入到我们眼内的这种光线，造成一个昏暗的这么一个阅读的这么一个环境，反而会加重视疲劳。所以说防蓝光眼镜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对于防控近视来讲。
0: 听众朋友，在上面的时间里呢，我们说了这个脖子疼啊，别乱按，空调也不能乱吹，眼睛别乱揉，这三件事儿看似是很平常，却在咱们老年人当中呢，是最容易踩雷的一些地方。所以呢，记住护眼是没有捷径的，所谓的护眼模式啊和防蓝光眼镜效果是有限，真正管用的还是咱少看手机，多望远处，定时的闭目养神，多吃一些深色的蔬菜。
8: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9: 和一朵茉莉花，
8: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0: 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说护眼要多吃一些深色的蔬菜，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在吃的健康上面下下功夫。我们先来说一说夏吃豆赛过肉，这是一句老话哈。入夏之后呢，天气闷热潮湿，很多的老人都会觉得胃口差，浑身乏力，精神不振。比起油腻的肉类来说呢，清淡软糯的豆子反而是更适合夏天养生。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这个豆子该如何吃，如何能够进行养生呢？我们知道豆类是平价的养生好物，不仅富含植物蛋白、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不同的豆子呢还能够对应滋养五脏，温和调理身体。那对于脾胃虚弱、代谢变慢的老年人来说呢，按需吃豆比盲目进补更管用。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就给大家分享五种适合夏天吃的家常豆子，对症养生，简单又实用。哪五种豆子功效又有什么不同呢？首先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在夏日里常见的绿豆，养心清热，解暑降火。夏天心火旺盛，老人呢容易心烦失眠，口干舌燥，头晕闷热。那绿豆呢对应的就是心脏，是夏季专属的养心豆。绿豆性质偏凉，能够清热解暑，清心降火，还能够补充夏季出汗流失的水分和营养。但是有很多的老年朋友怕凉，不太敢吃绿豆。 其实啊，只要做法得当，就是不需要担心的。像煮粥、煮汤时少放一些冰糖，煮得软烂温热再吃，既能够解暑，又不会刺激肠胃。切记啊，不要吃冰镇的绿豆汤，温热食用最养人，轻松缓解夏季的燥热不适症状。第二个推荐给大家的是红豆哈，红豆是养血健脾、养护心血。红豆呢，性平温和，入心脾两经，主打养血安神、健脾祛湿，非常适合体质偏弱的一些老年朋友。夏天雨水多，湿气重，老人呢容易四肢沉重，身体浮肿，大便黏腻，适量的吃红豆可以排出体内的湿气。同时呢，红豆能够补益气血，改善老人夏季气血不足、心慌乏力、脸色暗沉的问题。日常可以煮红豆粥、红豆薏米水，口感软糯易消化，不加重脾胃的负担，长期吃呢，气血足，精神好。再来说一说黄豆，益气补虚，滋养脾胃。脾胃是后天之本，老人的脾胃功能减弱，夏天容易出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情况，多半都是脾胃虚弱导致的。那黄豆被誉为是植物肉，蛋白质含量极高，性平养胃，专门养护我们的脾胃。黄豆能够益气补虚、健脾和胃，改善脾胃虚弱引起的腹胀、积食、没胃口。直接煮黄豆偏硬，老年人咀嚼消化费力，所以呢，更推荐大家把它打成豆浆，煮豆腐羹，炖黄豆猪蹄汤，这样呢软烂好吸收，补充营养的同时能够强健脾胃功能。再来说一说黑豆，补肾固本，滋养肾气。中医常说黑色入肾，那黑豆的天然应该说是天然的补肾食材。人上了年纪啊，这个肾气自然就会衰退，容易出现腰膝酸软、夜尿频繁、头晕耳鸣、腿脚无力等问题。夏天坚持吃黑豆，能够温和补肾，固本培元。黑豆呢，性质平和，不燥不寒，适合长期的调理。老人吃黑豆呢，不用过量，每天一小把即可，煮粥、打豆浆、焖熟、凉拌都可以。坚持食用，能够慢慢的改善肾气不足的问题，精气神会更足。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扁豆，祛湿护脾，夏日必备。白扁豆是夏季祛湿健脾的王牌食材，专门针对夏季潮湿闷热的天气。像湿气缠身的老人会感到浑身困倦，胃口全无，身体沉重。而白扁豆健脾祛湿的效果十分突出，且药性温和，老少皆宜。日常煮饭煮粥的时候放一把白扁豆，坚持食用能够强健脾胃，去除湿气，让身体更清爽。需要注意的是，扁豆呢一定要彻底煮熟，避免生吃，防止肠胃不适。最后呢，再给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老年朋友吃豆啊也有小禁忌哈。首先第一个就是一定要适量的食用，豆类呢容易产生气体，一次吃太多容易腹胀，这个胀气，每天少量食用，循序渐进效果最好。那第二就是一定要软烂为主，我们老年朋友消化能力比较弱，尽量的煮粥、煮汤、打浆，避免吃坚硬的果子。第三呢，就是对症食用，体寒少吃，少生吃绿豆，湿气重呢多吃扁豆、红豆，按需进补更养生。夏天养生不需要名贵的药材来补品来进行，其实我们家常刚刚介绍的这豆类啊，就是最好的养生食材。对应五脏，可以吃对豆子，清淡饮食，温和调理，就能够安稳度夏，身体硬朗，少生病。

0: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5: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6: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7: 将军
8: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3: 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快乐老友记。
5: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6: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9: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3: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听众朋友，您身边有没有亲友一旦查出高血脂啊，就不敢吃肉了呢？难道血脂高就真的不能够再吃肉食了吗？血脂高了，我们在吃的方面该如何选择和控制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清除血管路障》第四集，得了高血脂只能吃素吗？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主任李英教您，如果血脂高了，我们该如何饮食，同时与您分享吃肉用油的小妙招。我们一起来听。

0: 肉啊，干嘛呢？
1: 你不吃啊？哎，给我们分
0: 点。你这分不了两
2: 两，打扰我。
0: 哎呦喂，
2: 哎呀，你们不知道啊。嗯。我最近血脂高。嗯。我已经一个多星期没见荤腥了。
0: 今儿可见着荤腥了。
1: 对呀、啊。
2: 过过瘾。
0: 哎呦，你可真是。哎呀，这古代曹操是望梅止渴，今天您是望肉止馋。
2: 我也只能看看。
1: 我跟您说啊，血脂高啊，不见得一点肉都不能吃吧？
0: 谁说的？越吃越高啊。
1: 啊，真的吗？
0: 他只能闻，我可以吃。
1: 一点都不能吃吗？
0: 当然不能吃了。
2: 不是。哦，不是，嗯，如果能吃、能吃什么肉，怎么吃？
1: 我也很想知道。
2: 对呀、啊，
0: 我觉得您血脂那么高，就您这个情况，也就别吃了。
2: 你关键说的容易，你不吃，你看着不吃，你试试
0: 能不能吃？我们请专家给讲一讲，好不好？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主任李英，来有请李主任。
1: 欢迎李主任。
3: 李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1: 李英主任，您可来了。其实我看郑大哥真的挺可怜的，那个望着肉又不能吃，降血脂真的这么难吗？
4: 实际上啊，郑老师这个状况啊，不是个例，还真是有好多中老年朋友们一听说血脂高了，真的肉不吃了。哦，啊，但是你说啊，肉不吃了，他真的饿呀。
2: 不是，他馋
4: 不说啊，人家那个依从性很好，人真不吃。然后呢，他吃主食吃的很多。
1: 对，
4: 而主食一般来说还是精致碳水比较多。啊，而且还特别振振有词的。零食我就吃点零食，我血糖是正常的，我吃点甜食应该没问题呀、啊。其实越想这样不吃肉的，对控制血脂更不好。
0: 所以我觉得那些低脂的、高蛋白的，像鱼肉啊、虾肉啊，高血脂的人其实可以吃，而且你得长肌肉啊。
2: 你说的这些，那跟吃素差不多，
1: 也没味儿是吧？
2: 真解馋。你还得来个肘子呀，来个
1: 羊
2: 腿呀，
0: 不胖谁胖啊？
2: 酱牛，
0: 其实我理解的是点到为止，吃一点应该问题不大吧？
2: 胡说，点都到了，怎么能止呢？
1: 是吧？而且我发现每个人喜欢吃的这个肉类是不一样的，我们都来说一说自己喜欢吃的肉的类型，让李主任给咱们来分析分析，我们吃的健不健康？
4: 我觉得这办法挺好的，
0: 来吧，
4: 最经常吃的写上边，
1: 好，
4: 是吧？最不经常吃的写下边。
0: 来吧，
2: 哎，你看我们俩是一路人
1: 哦。哎，我还画了一个小
2: 好美术，
0: 咱这样
1: 只会画鱼。
0: 我这样，我就近哈，我先说一下我这个问题。
1: 好，您先说您的。
0: 我经常吃的是牛羊肉和鸡肉，只是我自己跑步运动。但其实我猪肉不是很喜欢吃。但它是最容易获取到的，人家里人老喜欢吃这个。按道理它应该放在下面。我更愿意吃的是鱼和虾。
1: 鱼呢，在我的这个排行榜里是第一位的啊，因为我非常爱吃鱼，特别没有负担，但是又好吃又解馋的这么一个过程。吃鸡和牛肉是因为健身之后啊，吃鸡肉可以感觉就是负担小一点，牛肉呢我会感觉营养比较高，做虾呢是因为它比较简单，我就白灼一下就非常的方便，这最少可能就是猪肉了吧。
2: 我呢是牛肉、猪肉、鸡肉、鱼跟虾，只要有人做我全爱吃。
0: 好，李主任，我们三个谁是相对健康的？
4: 你就说咱这展示的最明了的，那当然是我们亮剑主持人的啊。而且真的从营养健康上来说，尤其我们今天涉及的是血脂升高的这个人群来说啊，那肯定是亮剑这种选择是最好的。
2: 您瞧他有肉吗？他肯定是最好的。
4: 又说血脂升高的人群啊，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那它主要的来源就是我们的肉、蛋、奶、豆制品。奶、豆制品咱们今天暂时不说，就光说肉怎么选择，不如咱们就干脆咱把它好好的说清楚了。
2: 对，
4: 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推荐，怎么选这个肉，咱让它清清楚楚，吃得明明白白的，
1: 太好，
4: 是能做到的。其实要说血脂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首先是要控制脂肪的量，要控制胆固醇的量。那特别高胆固醇的食物，动物内脏肯定是要少吃的，甚至说可以不吃。
1: 你是不是最爱吃这个？
2: 完了，
0: 这卤和卤煮就绝缘了。
1: 就是烧烤嘛，就是对。
2: 不是，就是特别是肝啊、肠啊，这是我最爱吃的。
4: 这些咱们首先就是说尽可能的不吃。然后再看这个， 也是肉，五花肉、嗯、那脂肪含量非常高的呀，是不是啊？
2: 烧啊，
4: 哎，这个我肯定给它摆在这儿。
2: 我那个天哪，
4: 哎，五花肉完了还有什么肉啊？又更香的
0: 什么呀？肥牛，哎呦
5: 啊，肥牛涮火锅吃、
4: 嗯、是啊、嗯、那个红白相间的是不是很诱人呢？啊，
2: 肥猪瘦嘛，它好吃就在这儿。
4: 还有呢，就是什么呀，香肠。
5: 哦，香肠也不
4: 行啊，火腿、培根，这属于什么？这叫做加工的肉类。嗯、这些我们也只能给它摆在最底层，真的是不推荐去吃。
0: 难怪我说我天天跑，这一根香肠就吃完了。
4: 哎，然后就是这个排骨，不是说不吃排骨，您看这排骨怎么吃的？
5: 红烧的呀。
4: 对呀、啊，炸完了以后加糖。
2: 对呀、啊。
4: 你这么做的，那我们只能给摆到最底下去了。
0: 所以如果是清水炖排骨就可以吃
5: 的。好一些。
4: 对，
2: 这一排都是我吃的，关键是。
4: 要不怎么血脂会升高呢？
2: 是，就是都是我爱吃的、嗯。
4: 所以这些的话，如果说是血脂高的人群，我们尽可能的少选，甚至说不选。嗯。这是什么？
5: 羊腿。羊腿，
0: 这不是好东西吗？
4: 纯瘦肉的羊腿啊，这个要什么呀？要吃，但是要控制好量、嗯、像我们说的牛羊肉啊，猪肉啊，它属于红肉。
5: 对，
4: 哎，红肉大家来说一般就认为它对血脂影响比较大，也确实是影响要比咱们白肉大一些。嗯，但是你不吃它的话，说是从此以后再也不吃红肉了，它是铁很好的来源，所以这些肉呢不是说不许吃，尽量的选纯瘦肉。嗯啊，其实我这里还有一个纯瘦肉，说是牛里脊，其实是牛腱子肉，这些你要想吃我起码还能选择一下、嗯、牛肉、羊肉、猪肉，实在想吃纯瘦肉。
5: 我发现我喜欢的鸡肉还没选到，说明鸡肉很好。
4: 所以说呢，一说到鸡肉咱就挑这个鸡肉、嗯、看应该把它搁在哪儿。
0: 这是哪个部位？我看看。
4: 鸡腿儿啊，咱去皮，是纯瘦肉。
0: 纯瘦肉可以放在第二了，
2: 我觉得可以放头一个的。
4: 这是第二层，这就所谓的白肉、
5: 啊、但为什么一定要去皮呢？我特别爱吃鸡
0: 皮。去
5: 皮
0: 全是脂肪、啊、
4: 因为皮都是脂肪。
0: 但是去皮之后这个鸡腿吧就真的
5: 就没那么香了，失去了灵魂了。
4: 还有就是
0: 淡水鱼。
5: 淡水鱼，
4: 对，淡水鱼它也属于白肉、嗯、但是还有比它好的脂肪，像虾呀、哦、这些的话、嗯、我们其实呢给它摆在一层里头。嗯，它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呀，它属于白肉，大家也好记、嗯、所以这个选择来说可能它会比红肉我要选的频次会多一些、嗯、最上边的推荐应该要常吃的大家觉得是什么？
5: 深海鱼。
0: 嗯，深海鱼、嗯、
4: 对，所以我们把它搁在上边，因为它里面的鱼油不光是控制血脂很好，对大脑啊，对我们的眼睛的发育也很有帮助。
0: 但是有个问题，主任，就我说这个量怎么控制？因为这个分量大，嗯，我就是随便推一个，我吃一斤深海鱼是不是也有伤害？
4: 嗯，哎，还真是这样。实际上吃多少没有一个说特别绝对的指标。我给大家一个推荐量啊，这所谓的就是什么中等身材，比如像我们这个女生的话1.6米左右，对吧？男同志的话1.7米。首先这最底层的这个不推荐食用红肉，每天不超过75克。像我的手比较小，这一个拳头基本上是50克，能吃一块半。然后是什么呀，鸡腿啊，就这些白肉一天也是不超过75克。所以不要说我这白肉这个是比它应该是多选，我只是说吃的次数多一点、嗯、但是不能说我每天我来一只鸡肉、嗯、比如说这个鸡尾虾、嗯、不是特别大的啊，75克基本上6个左右，
0: 那哪能过瘾？
5: 我们吃
0: 一个螺蛳虾都得一斤，
2: 我们吃鸡谁不吃一只？
4: 你中午有这个肉，对吧？嗯、晚上有这个肉啊，鱼一周至少吃2到3次，每次是50到100克。嗯，100克一大块三文鱼，让我来说是足够足够了。嗯啊，但是你们个子高，可以再适当的增加一些。
5: 而且我觉得吃法也挺重要的吧，比如说这个深海鱼，我天天烧烤。这也不行吧？
4: 总的原则，少加油，少加糖。
3: 想要控血脂，并非不能吃肉，而是要选对肉的种类和控制摄入量。香肠、火腿等加工肉类，胆固醇高的动物内脏，以及五花肉、肥牛等脂肪含量高的肉类，不建议吃或少吃。猪里脊、牛腱子等纯瘦的红肉可适量吃，每日摄入量不超过75克，且馋即可。可增加鸡、鱼、虾等白肉的日常食用频次，但要注意去皮食用，每日摄入量也控制在75克以内。三文鱼、金枪鱼等深海鱼是高血脂人群最推荐食用的肉类， 有助于控血脂，每周应至少吃2至3次深海鱼肉，每餐50至100克为最佳摄入量。
5: 李主任，刚才您提到了少用油，是吧？
4: 对。
5: 这个油的选择上，我作为这个不太会做饭的人，我就非常的困惑。比如说市面上我们去逛超市的时候，大豆油、菜籽油、什么各种油，怎么选最健康呢？
4: 我们刚才说了肉，我们要控制脂肪的量，选瘦肉，不选这些肥肉。只要用油也要控制好量，再说选择什么样的油。今天我们踏踏实实给他讲明白了。
5: 哇，主任，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种类的油啊。
4: 对呀，咱既然讲明白。

0: 如果含，那我们叫做不饱和脂肪酸，如果不含，这个就叫什么呀？
1: 饱和脂肪酸。
0: 饱和脂肪酸，如果先说它对血脂影响的话，那肯定是影响最大的。所以像有高血脂的患者少选择这些含饱和脂肪酸的油脂。那刚才说了要吃瘦肉，要少吃肥肉。为什么？原理在这儿呢，因为这些肥肉它含的是什么呀？
2: 饱
0: 和脂肪酸为主，这对血脂影响太大了。所以你看我们这里边咱们的油脂给提炼出来的
1: 黄油，
0: 哎，大家觉得这好吃啊？
3: 好吃，
0: 是不是啊？
3: 我特别爱吃。
0: 但是它属于动物油，这是饱和脂肪酸的。还有这白白的，我都不用看，我一下子就给它拿出来了。
3: 猪油，
0: 没错，
2: 大油啊，
0: 这个也是饱和脂肪酸。
2: 猪油炒饭多香啊！
3: 哎，
0: 所以呢，又好记得来说的话，哎，饱和脂肪酸，动物脂肪含的多。
4: 有人就说了，说这个植物的油，要比动物的油要更健康一些。
0: 但是，总有特例。植物脂肪里头也有含饱和脂肪酸多的，看这是什么油？
1: 椰子油。
0: 对呀，它也是植物油，但是它含的饱和脂肪酸就比较多。
4: 我第一次见到椰子做油的，
1: 棕榈油这个很少
0: 见。对，有时做的点心里头啊，它饼干呀，它让它酥啊，有这些，它也是饱和脂肪酸。
4: 但这个好像我们日常炒菜只有猪油是最可能的，
0: 对，
1: 黄油煎牛排，
4: 煎牛排会，
0: 对，
2: 我用的压榨花生油是健康的。
0: 这一会儿咱们慢慢说。这个饱和脂肪酸啊，一般。一般来说动物油里含的多，
1: 对，
0: 特例的植物油里也有，这些来说食物中有来源，我们没必要再从烹调油里头去选，所以它基本上可以不选。然后就是不饱和脂肪酸了。哎，不饱和脂肪酸它就有区别了，是含一个不饱和的双键还是含好几个不饱和的双键呀？你含的不饱和双键越多，脂质过氧化的可能就越大，那它产生的这些氧的自由基啊，这些的话对我们人体它是有不良的影响的。哎，你又说这一点可能也是饱和脂肪酸这类油脂的特点，人家肯定没有这个危害。
4: 那主任，按照您这个标的，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哪个会好一些呢？
0: 所以呢，我又想让它对血脂影响小一点，它一定是不饱和脂肪酸。我又想让它这种脂质过氧化对身体健康影响小一点，那是不是这个来说单不饱和脂肪酸它只含了一个不饱和双键，这个更好一点呀？哎，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的油脂我们适当的应该增加一点，这些咱听明白了。但是哪些油里头含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多呀？
1: 橄榄油。
0: 没错，因为什么？它既然好一般就贵，所以现在的话大家也觉得吃橄榄油很时尚。不是时尚，这确实是好
3: 健康。
0: 对，
3: 而且我发现橄榄油好像真的是进口的居多。
0: 其实我们国产的山茶籽油跟它的成分是一样，甚至这单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更高。
3: 明白了，以后多买点这个山茶籽油。
0: 对，其实还有一种油，大家呢有的地方喜欢的不得了，有的地方烦这个味儿啊，是真的不接受。这就是我们的菜籽油。
3: 菜籽油很香啊，
4: 多好吃啊！
0: 对，
4: 我觉得菜籽油是最有烟火气的油。
3: 对对对，
0: 没错。其实呢，它含的这个单不饱和脂肪。

0: 种高油酸的油，现在也有高油酸的花生油，它就属于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就是多的了。还有就是什么呀，比较新颖的油，说实在我都没买到过，今天的话我特意找到了、
1: 牛油果油。
0: 没错，
1: 其实牛油果现在是我们很喜欢吃的一种食物了。
2: 我吃牛油果就可以了。
0: 可以啊，问题来了，那我就选它不就行了吗？贵点我认了，我为了健康我舍得花这钱，
2: 我愿意。
1: 我也 是
0: 可是你要知道，多不饱和脂肪酸里头有一部分叫做必需脂肪酸，也就是说我只吃它的话，那必需脂肪酸可能会缺乏。
1: 明白。
0: 什么叫必需脂肪酸呢？就是说人体需要，但是我不能合成，我必须要从食物中来才能保证我身体的需要。如果缺乏的话，抵抗力会下降的，对大脑啊，对眼睛是有影响的，实际上对心血管疾病的影响也很大，所以它是必须的。
2: 所以说没有任何一款油是十全十美的。
1: 对，
0: 没错。它又分了两类，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Omega 6系列的脂肪酸。我随便拿一个花生油，就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它就属于什么呀，含的多不饱和脂肪酸里头，Omega 6系列的脂肪酸，包括这个玉米油，
1: 玉米油也很，
0: 也是，然后是葵花仁油，也是，还有这个大豆油，这都是我们常见的花生油。
2: 最常见的，
0: 对 ，Omega 6系列的这种多不饱和脂肪酸油脂，我们看到是最多的。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现在让你们说有哪些？
1: 鱼油。
0: 对呀、刚才说爱吃鱼就是鱼油、但是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亚麻籽油，它属于植物性的 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给它单放。
1: 单放。
0: 它跟它们不一样。这个亚麻籽油在我们的体内，它不是鱼，鱼是动物性的来源，它是植物性的来源。为什么呢？要说这个 Omega 3系列的和 Omega 6系列的呢？这两个比例对我们身体健康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现在推荐的是 Omega 3系列的和 Omega 6系列的这种必需脂肪酸的比例，一般应该达到1:4-6。我们现在都达到了1:10，甚至1:20。为什么？那些油很容易得到，所以它的比例越大，这种炎症反应就会增加，更容易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对心脏啊或者脑血管啊这种影响就更大了。所以现在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增加一些这个 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所以亚麻籽油。
2: 那现在还剩下孤零零这一瓶是什么呀？
0: 核桃油。一般认为呢，它含的 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会多一些，确实是它比那些豆油要多，比花生油要多，但是它高也没高过我们的亚麻籽油，所以它分类我还是觉得它应该放在上边。
2: 那有一个问题，其实按照您这么说，这三种油我们其实都应该吃一点。
0: 没错，刚才说到了它的好处，对控制血脂好，还有必需脂肪酸，对吧？这对控制血脂很好，这个虽说对控制血脂不好，那些氧化过氧化物啊，这些影响是很小的了。所以其实对于健康人来说啊，这个不管是从食物还是烹调油，它们的比例应该是什么呀？1:1:1。但是对于高脂血症人群来说，这个一定要少，我们从食物中来就够了。这个就应该是多一点。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油类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咱们特意提出了这个亚麻籽油应该适当的增加一点，这是对于血脂高的人群来说，这种比例会更好。
1: 明白了。但是在我生活当中啊，比如说我在做饭的时候，我确实就分不清楚。我知道橄榄油是应该凉拌菜用的，那么炒菜我选哪个呢？比如说我烹调选哪个呢？
0: 如果单从结构来说，它只有一个单不饱和脂肪酸，这类的油它稳定性更好。其实说来原理上来说，它更适合煎炒烹炸，对不对？但是有一点，你像橄榄油啊茶油的话，它都是初榨的橄榄油，就什么呀，我只是把它榨出来，我并没有给它把那些营养成分我给它去除，它的口感会好，营养会多一些，但是有这些杂质，它的烟点就低，太容易冒烟，所以你肯定不会去炸去的。一般来说，你如果凉拌搁点橄榄油， 搁点茶油，是吧？一般都是这样子。
1: 明白了，就是带初榨两个字的，它是烟点比较低的。
0: 对，但是它营养成分也不希望你去油炸把它破坏掉的。我们就凉拌。你像那花生油，像你刚才说的精炼的花生油，那烟点能到200多度。
1: 就炒大菜的时候。
0: 对，那你可能就得用这个油了。其实你像这个亚麻籽油的话，它烟点本身。

0: 就低，
1: 对。
0: 但是现在有的精炼的这些油，它烟点也挺高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呀，炸也好，是高温的还是低温的还是凉拌的，
1: 嗯，
0: 其实我们买到这个油的，它有一定的说明，
1: 对，
0: 它有一定的指示啊。再说了，既然血脂高了，我们也不希望去油炸，对不对呀？所以除了这些油都可以选。
2: 这个高血脂人群和健康人群，同样在用油的时候，在量上是不是不一样？
0: 嗯，对。很明确的，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的说，油的摄入量健康人每天25到30克。如果是有血脂升高的人群，我们说一般我来用啊，15到20克就够了，
1: 嗯。
0: 咱家都有那个汤勺，
1: 对，
0: 白的汤勺，其实那个还挺大的，那么一勺啊，满满的一勺跟小船似的，那是10克油。也就是说，我一天也不许超过这个3勺的油。如果有血脂高的，您的量再少，最多2勺也可以了。
3: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烹调用油大致分为3类：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油、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油和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油。这3类油各有优缺点，因此不建议选择单一油类食用。健康人群应该遵循1:1:1的原则，均匀摄入这3类烹调用油，并且每日摄入总量要控制在25至30克。高血脂人群应避免选择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油，以摄入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油为主，例如橄榄油、茶籽油等，还可适量摄入亚麻籽油，有助于控血脂。并且每日摄入总量要控制在15至20克。无论是否有血脂问题，烹调方式都应少选择高温煎炸，尽量以蒸、煮、炖或凉拌为主。
4: 那近些年来在降血脂方面有哪些新的医学进展吗？和我们分享一下，主任。
0: 其实啊，据这个研究显示啊，有一个是天然的胆固醇的拦截物啊，这就是什么呀？植物甾醇。实际上它的结构跟胆固醇非常的相似。这结构这么相似，那在肠道里头，你这个胆固醇要吸收，它是有位置的呀。我这个植物甾醇跟它结构相似，它把位置占住了，那是不是就等于是把胆固醇的吸收减少了？那对于控制胆固醇非常有好处啊。
5: 在哪能找到它们呢？
0: 哎，它的食物来源非常广泛呀，
1: 嗯，
0: 最主要来源就是大豆类的制品，像我们的坚果呀、种子啊，还有包括我们的植物油里头都含有这个植物甾醇。但是咱现在呢，一有这些需要的时候，它就会制成制剂、营养制剂，
1: 嗯，
0: 比如像这种植物甾醇的胶囊啊，可能说2克，它可以当这种降这个胆固醇，尤其是低密度胆固醇，轻度的降一些，降的幅度没那么大。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它从食物中来，嗯，
5: 这么神奇的东西，那我要选择了之后我怎么吃才是最有效的呢？
0: 这还真是挺重要的，
5: 嗯，
0: 我们刚才说原理了，它跟胆固醇的结构非常相似，它要去竞争不让胆固醇吸收

0: 高血脂不是只可以吃素。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尽情的在美食的大花园里去探索，去发现，不仅吃得开心，更要吃得放心，吃得健康。
1: 听众朋友，通过刚才的节目，我们了解到，想要控制血脂，并非是不能吃肉，而是要选对肉的种类和控制摄入量。也就是说呢，高血脂怕的不是肉，而是错误的吃法。好，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出的自己。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1: 在总司令部情报中心，杨立人走了进来，电台上的红灯闪闪明灭，几部大功率电台都在工作着。杨立人走到了地图前看了看，
2: 钱参谋，钱参谋到。
3: 主任，
2: 您替我找一下共军第三军团独立师的图上位置。
3: 是，

0: 在这里，准确吗？应该很精确。我们有两部大功率的监听电台，一直在对空三军团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侦测。
1: 共军独立师的对面是我们哪支部队？
0: 哦，是第46师，范希亮的12师也将会过去增援。
1: 哦，知道了，你去吧。

0: 在红军九师指挥所，杨立新一身硝烟地从外边冲了进来，对守在电话机前的政委魏大普说道：“
1: 我打手仗，战士们一夜不睡，好不容易送一个堡垒，你一炮就给掀了，敌人堡垒呢？我们得用牙去啃。”这仗不能这么打，我得写报告。
2: 别惹祸了，上次你还想怎么做？李青啊，这次听我的，宁肯栽在屎上，也别栽在纸上。
1: 我不怕，我就是想让杨子把我撤了。
2: 你不怕，我怕。你没撤了，谁来干咱们师？
1: 我这样下去，就得砸。
2: 你已经砸了。就刚才，我接到了命令，上级明确通知。让我们随时准备撤出阵地。
1: 撤出？去哪儿？
2: 知道。
0: 在南昌剿总情报中心。
3: 报告，主任。综合各方情报，共军各部似乎是在准备他们的总撤退。
4: 这与共军的策略大相径庭，十余万人，他能跑哪儿去？
3: 但是我们的五部侦测电台一直在跟踪共军主力一三军团的动向，但昨天他们全部撤回赤都锐境了。
4: 这么快？这么大的调动，是有些反常。
3: 如此一来，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4: 你说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一次我们集结了百万兵力，用了快半年时间，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眼看就要毕其功于一役了。煮熟的鸭子却飞了，
3: 那是坏事。

0: 让共军觉察出了伪造的意图。在瑞金街头，杨立青和警卫牵马走来，前面的国家银行，十几名武装警卫从里边搬运着印刷机器和已经印刷的钞票。杨立青对着徐恩说道：“
1: 这么重的家伙事儿你要带走？”“是，连长。”“也是。”
2: 打仗打出一大片家底子，整整一个共和国，法院、银行、纪念碑、体育场、图书馆、学校、医院、机关、商店就更别提了。都这会儿了，还什么都不想丢了。
3: 立青，你说说，部队怎么样？
1: 能怎么样？刚才碰见一军团的老杨，见我面就跟我要烟。我说你们一军团一向善于运动包抄，怎么连烟都得向我讨？他说你们三军团在外线白区作战还能有点缴获，我们一军团坐守堡垒短促突击，早就坐吃山空。
3: 你去过总部了吗？去吧，他们会告诉你新的任务。
1: 真的想知道我们要去哪儿？
3: 我只知道，我们国家银行已经编入了中央纵队。
1: 徐教官，到底是要去哪儿啊？
3: 到命令你去的地方去。
1: 教官，我得走了。哎，怎么没见师母啊？
3: 他们三处比我这儿重要的多，都在忙。
1: 那我走了，再见，教官。

0: 来，您把林娥的东西拿出来，单独放啊。林娥同志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1: 对，他随中央纵队走，他的工作性质特殊，别人没法替代。那首长您为什么只把您留下来？
0: 大概是为了我这条伤腿吧。
1: 可是冯三毛他们的首长还受着伤呢，运输营用六个人的担架抬着他。
0: 你哪来这么多废话？
1: 这不公平，凭什么不让咱们跟着部队？ 把咱们先包袱似的扔下来了。别说了，你才多大，懂什么？我昨天在告别会上是怎么说的？这是历史的命运，和整个红军的前途相比，个人已经不重要了。
2: 是。

0: 怎么会这样？名单上怎么没有你的名字呢？他们怎么会这么做？别那么说，又没把你怎么样是吧？就是改变了一下环境而已，总得有人留下来坚守，对吗？可是这样做，把你留下，我能好受吗？
1: 还能再见面吗？

0: 信念，我们俩是因为信念而结合的，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分开我们。
1: 主任，
2: 在南昌剿总情报中心，军官向杨立仁报告：
1: 两天前离开瑞金，向西转进。
0: 果然是向西。他们是想和二六军团全面会合。
1: 从接获的电台通信看，近期两省通电的电报往来频繁。
0: 委座早就防着这一招了，在他们的西进途中布置了四道防锁线，利用潇水和湘江两道天然屏障，力求决战全歼。
3: 别跑，别跑，给我站住！
2: 在南京蓝园一号，穿睡衣的董建昌坐在了藤椅上看着报纸，杨丽华牵着小费明在卧室外探进头来。
4: 吴妈来，
0: 看来丽青他们的红军前景不妙啊。
4: 给你，
5: 我已经基本不相信签字了。
0: 不，这回可不一样，打个对折再除上二，老蒋的战果依然可观。
5: 真的？
0: 湘江之战已经绵延到广西境内，桂系的战斗力我是有数的，尤其是那些土著民房，堵红军就像是上河堤修水坝，不要工钱自带干粮，任劳任怨。
5: 报上说广西民房俘虏了10000多红军，这数字可靠吗？
0: 白崇禧号称小诸葛，此人做事向来严谨，10000多人言过其实，可7000-8000总是有的。你知道吗？这红军的大错就在于他们完全没有后方。
5: 我不懂军事，我只希望我们家丽青不要出现在被俘的名单里。
0: 这可说不准，战争充满了偶然性，什么样的稀奇古怪都可能发生。孩子，嗯，来来来，咱们出去玩去。
2: 夜晚在山道旁，吴荣带着两名骑卫走着，迎面一个排的白军举着火把，压着五花大绑的两名红军走来。
6: 报告团长，2营6连在林子里抓了3个共党，其中一个估计是大官，有2名警卫，打死了我们好几个弟兄。
7: 这个吗？
6: 是的，

0: 徐教官，我是您的学生吴荣。我记得你是376班的吧？是。还真是碰见熟人了。有水没有？
1: 水壶。
0: 拿过去，给我那两个警卫也喝两口。
1: 送过去。
2: 是。

0: 团长，他到底什么人呢？
1: 给我伺候好了。此人东征打非洲是党训工程第四团的党代表，每一座都对他敬重有加。

0: 在南昌剿总情报中心
1: 报告，
2: 把这个发了，按照原文发。
1: 陆军第十一师发来电报，
2: 有他妈十一师的电报。您，
1: 该师在宁华山里抓住了前中共军委委员屈恩，要报告委座吗？
2: 这么重要的中共首脑，只有委座有权处置。乱家路窄呀！解南京，事从实。
0: 在南京监察委员会，两名工作人员抢夺着一份报纸，从办公室冲了出来。
3: 欢迎大共产党！
4: 王右官，在二楼。
0: 李华冲进办公室，拿起报纸看去，是徐恩的照片。赫然的标题：俘获中共高级成员徐恩，军事委员会嘉奖赣南我有功部队。杨丽华震惊了。在宁化县城，杨丽人向迎候在门前的十二师师长范希亮互致军礼，两人步入戒备森严的祠堂。
2: 人还好吗？
5: 这十一师抓的人为什么要送到我们十二师来？给我老坟出难题吗？
2: 委座的命令，委座钦电让你们的顾长官出面见向齐恩，他们谈过了吗？
5: 谈过了，没用。徐教官根本就不买顾长官的账。
2: 您好，徐教官。
6: 老范知道，我在黄埔就滴酒不沾。
2: 这一点，倒是跟校长的习惯相符啊。
6: 哎，何必扯上他呢？性相近，习相远，两股道上跑的车。
2: 可是校长却非常的欣赏你。我听侍从室的人说，校长听到你的消息后，他首先提起的，他与你那次在惠州城下的谈话。当时我就在帐篷外面啊。
6: 是啊，都过去多少年了，我都把他忘了。我想起丽青说过的一句话，丽青是个性情中人，他对他自己不喜欢的人也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只说拉屎要离他八丈远。
2: 是他说的话。
5: 您慢用，我还有点事。
2: 徐教官，有些话当着第三者的面说不方便。
6: 你想说什么？
2: 是这样，你们徐家和我们杨家其实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你的孩子他在哪儿？
6: 四岁了。
2: 我妹妹已经收养他四年了，特别可爱。啊，我拿照片给你看。
0: 丽人从怀里掏出一张照片递到了徐恩的面前。这是丽华和四岁的小费明相偎相拥的照片。徐恩看完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2: 丽华不能再生孩子了，所以他就把他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他非常爱他，有时爱的连我们都觉得太过分了。没办法，我猜想这其中的爱不是一份，是双份的，双重的爱。
6: 你是什么意思？
2: 曲教官，这是个机会啊。其实校长的要求并不高，不高。
3: 就是在报上登个声明。哎，
6: 你说你猎人，你跟我还来这套？你是不是觉得跟我谈这些有点为难？
3: 难，特别难。为了我妹妹，为了你儿子，啊，你想一想，你好好想想啊。做人不能太自私了。
6: 自私？哎，敌人，你这是命题错误。我屈恩一生犯过很多错误，所幸这些错误和我全都无关。
3: 是，你倒是留取丹心赵汉卿了，可你的孩子呢？啊，你会给他留下无法弥补的创伤。你的儿子，
6: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想，谁也替代不了谁。我看就到这儿吧。这张照片能在我这儿放一下吗？
3: 当然。

你们都看见了，鼻子长得像谁呀？这孩子，好，真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滚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啊？
3: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4: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5: 在长征贵州途中，红九师长杨立清纵马驰骋而来。
6: 哟，杨师长，来了，
7: 来了。
6: 三人小组在开会，你就等一会儿吧。
7: 是不是要打仗了啊？
6: 不打仗，叫你杨立清来干嘛？等着吧。哎，那边是伙房，找点东西先垫垫肚子。哎，据我所知啊，让你的师直奔遵义，好好养精神吧。
7: 那边三人小组开会呢。
6: 对呀。
7: 我先看看。
6: 好，
8: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9: 哟，杨师长，咱总部的伙食比你那儿还行吧？啊，
7: 你是大师傅啊？
9: 对呀。
7: 挺能干的，这大师傅。你就弄这个猪食伺候总部首长啊？哎，你得庆幸啊，你不在我的师，你不在我的师里掌勺啊！你要在我的师里掌勺，我早让你当条夫的了。
10: 李班长，这话可不是咱们说的吧？
6: 哎，我说老李，
9: 你这个伙夫得办个什么事儿？啊，说是不是啊？
7: 王不灵啊！
10: 是啊，
7: 啊，
10: 是啊，好看啊！
7: 什么？这可不像你啊。
11: 你来了。
7: 这不太像你吧？就是瞿恩见着我也得握握手吧。
11: 有必要客气吗？
7: 你太有必要了，从瑞金出发一路杀到这儿，你怎么着也得代表瞿恩是吧，关心关心我们这些学生嘛，对吧？
11: 难道你还不知道吗？他们没跟你说。
7: 告诉我什么？
11: 君，他在江西被俘了。

0: 残疾人留下来打游击，亏他们想得出来。
1: 干什么？一清，你疯了？干什么你？
2: 干什么？
1: 秦总，没事，冷静点儿。你。

0: 知道吗？总部那几个头这两天都躲着我走，还是屈原的老相识呢？
1: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不知道该跟我说什么。要是牺牲了就好了，省得那么多麻烦。
2: 你相信屈原吗？
1: 你相信屈原？你担心他会变心，会投降，会被招安？
0: 我不相信。不相信才会那么痛苦。
1: 我知道了，不相信就意味着永远的失去。

0: 在范希亮的指挥所，范希亮对杨立人说道：
1: 你打算怎么向委员长交代？
2: 只能如实报告了。
1: 那只能是凶多吉少吧。
2: 我们已经尽人事了，剩下的只能听天由命了。
1: 那你能不能把他转到别的地方去？南昌、南京都行，我这庙子太小，隔不下这顿大铺。
3: 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
2: 不也是搭了亲命吗？校长是要向天下展示他对黄埔同仁的体恤之心。咱就是那个跑腿吆喝的。
4: 请杨主任过目，是否照发？
5: 发发发发。
4: 是。

0: 在南京兰园一号，董建昌回到了家里，看见费明独自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1: 丽华，丽华，
2: 费明，你妈呢？钱大军告诉我，电报已经发出去了，就是今天。带上孩子，我们一块儿去栖霞山烧两炷香吧。

0: 咱们还去吗？
1: 去啊。
0: 就穿这身儿。

0: 在范希亮的指挥所。哪里来的电报？南京直接发来的。
1: 电文呢？刚刚抄完，正在查对密码驿店。去，把杨主任叫起来，让他来签收。我分析两个不想越俎代庖。是。 怎么样？没几个字。您
0: 是伪造电谕，不必押来南京，与渠犯黄埔李玉。

0: 黄埔里玉。什么意思？
1: 我理解，既然是教主同门，

0: 什么意思？
1: 我理解，既然是教主同门，一日为
2: 父。厢房的门打开了，瞿恩由丽人范希亮陪同着走了出来。
3: 报告瞿恩老师，第十二师全体黄埔校友集合完毕。
4: 何必呢？何必那么兴师动众？
3: 报告老师，今天我们在此集合，是要向您做最后的告别。主意可以跟我们不同，但是黄埔只有一所，请您接受我们的致敬。
4: 盛情难却啊！
5: 我们没有布置，只是发了通知自愿前来，结果他们都来了。他们还有许多人听过您的课呢。
4: 你们这里头有谁听过我的课？
2: 队列中有四五人举起了手。
4: 那我就放心了，还是少数嘛。要是你们都举了手，那我这个老师真是吃干饭的。谢谢，谢谢大家。其实死是一个人的事，谁也帮不了你，对不对？在这个地球上，有个中国。中国有个广州，广州就有一个黄埔军校，黄埔军校里有个政治部，政治部里曾经有一名教官叫瞿恩。我至今认为我在那里度过的那两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我那个时候年轻，军校也年轻，国共两党都很年轻。虽说有些磕磕碰碰，可是比较今天的血雨腥风，依然是美好的。我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5: 答案其实非常明白，那就是你们的蒋总裁，他一屁股坐到了帝国主义一边，坐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边，反共反人民，实行斩尽杀绝的白色恐怖。可惜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任何想要阻止历史车轮前进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杀戮吓不倒中国共产党人，因为我们代表了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4: 我相信未来的中国是属于劳苦大众的中国。我的话讲完了，再一次谢谢大家。
6: 全体都有

0: 戴着眼镜的典狱长走了进来。
1: 我陆军监狱历来注重对在押政治犯的感化与教化，其课程之一就是及时的向犯人通报，对那些拒绝感化、拒绝拯救之共党死硬分子的刑决结果。已从反面警告各位放弃对抗，回归道统，成为国家之合法公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别军事法庭判决书，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特别军事法庭根据蒋委员长于民国1923年5月2日亲手签署的命令，决定对中共前军委委员屈恩判决如下：不许押赴南京，立即就地枪决。
0: 刑场上，一排行刑的士兵持枪站立等待。
2: 既然你们给我以黄埔礼遇，那最后一下也得这样。
3: 您的意思是，
2: 你们俩当中那一位来做这件事吧？

0: 三七六班的范班长
1: 到，
0: 我们开始吧。
1: 他的意思是要亲近一点的人来接触他。
2: 范希亮走到行刑队前，取了一支步枪拿在手上，哗啦一下子拉好了枪栓，

你还记得吗？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在这个世界上的理想有两种，一种我实现了我的理想，另一种理想通过我得以实现，纵然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0: 孩子呢？山家，你收养了一个孤儿，你高尚，我卑鄙。站住！你给我站住！站住！站住！你以为你收养了他的儿子，就能清洗你的内疚吗？他是你的初恋情人，是你早年的思想导师。可你呢？你一方面接受了他的情感，另一方面。
1: 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我让他背叛了。也许你失去的，此前最大的失望。你这样说我，你心里就舒服了吗？
0: 我一点我都不舒服，
1: 我心里痛哭泣。
0: 我不知道我哪儿做错了。

你知道吗？那时候屈恩的家就是我们广州所有革命青年的温暖之家，革命之家，友爱之家。可是现在呢，屈老太太下落不明，屈霞被关在监狱里无期徒刑。你说我内疚也罢，说我慈善也好，可屈恩这个儿子我是养定了。我真的挺感谢孩子的妈妈，那个女共产党员

0: 咱们现在的位置在川西北的茂公一带，那里靠近藏区，人烟稀少。
1: 有帝青的消息吗？
0: 偶然会在赫赫的电文中发现他的名字。还活着，红军一再整编，但仍保留了他领导的职务。看来咱们的弟弟。
1: 受共产党的器重。你回南京，又给了你一个什么新的职务？我想留在教育部，出差不干，仍留在中统局。不过最近好像给了我一个新官职。
2: 对日研究会长，这还算是点正事，该研究日本人了。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2: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子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1: 快跟上，
12: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3: 跟上我们的卡路，
14: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啊！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15: 好香啊，我太好了，注意点哦。
16: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

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M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7: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我拍摄的作品
3: 用
4: 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4: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5: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6: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5: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6: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厨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5: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6: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轩，祈愿和平。

0: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1: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0: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1: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0: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2: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3: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悚啦。
4: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5: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0: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

子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兄，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兄，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扬。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制定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2: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3: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4: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5: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6: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5: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6: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0: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真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6: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
8: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0: 给我点五G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1: 可无识别诈骗嘞，
12: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

0: 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啊！
15: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哎，苗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会儿等。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响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从点滴开始。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3: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4: 哎，怎么停下来了？
5: 红灯。
4: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6: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7: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8: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0: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1: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习惯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不是，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
9: 真
8: 好，不哭了吗？乖啊！
10: 啊，生日快乐，得了。
11: 你们
12: OK。哎呦，
11: 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3: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4: 开心。
15: 开心。
16: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5: 我想，
13: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5: 因为说是在会。
13: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7: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9: 熄火了！救命啊！
20: 着火了！
2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2: 啊，这么严重啊！
2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4: 刘翔科普时间到，
2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3: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1: 啥？
14: 你若被吓
11: 倒，啥？
14: 骗避不了。
20: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0: 刷单别去碰，大洗一个无底洞。
1: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0: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3: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3: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0: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3: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5: 谁知道
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7: 我想试试。
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9: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1: 别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2: 可不识别诈骗嘞，
13: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5: 不行，违反电影法。
1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

都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1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啊！
17: 来来来来来。
1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2: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3: 海南，我来了！
24: 欢迎来到海南。
2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7: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8: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9: 酒且斟下，偶去便来。
8: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9: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0: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8: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11: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2: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3: 不去。
12: 哎，
1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3: 哦，你说说。
12: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3: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4: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3: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4: 哎，怎么停下来了？
5: 红灯。
4: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6: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0: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1: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7: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8: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9: 讲文明，树新风。
1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1: 过来认我说说走就走。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一座家祝酒。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8: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6: 在呢，在呢，在。
8: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7: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8: 一二三。
8: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9: 我抓紧电话，我们打电话。
20: 担架，担架。
8: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1: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8: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2: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23: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8: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4: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25: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8: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4: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6: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8: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7: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8: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8: 女儿是我们的，也不命，我这是不能干。
8: 警铃就是命令，
29: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8: 时间就是生命，
21: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29: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30: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1: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8: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是否就能长驻大方？
1: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2: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满怀勇气，用大的勇气，
3: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4: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5: 去追梦，去坚持，
6: 去热爱，去奋斗，
7: 去拼搏，去冲刺，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
10: 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
2: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3: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4: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5: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6: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7: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8: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9: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8: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0: 想想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1: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0: 能。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1: 做得不错。
0: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1: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2: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0: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3: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4: 记得红领巾是。
3: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4: 抬头挺胸。
3: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5: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3: 喜欢你的责任。
6: 三个手指轻轻的。
3: 喜欢你的陪伴。
1: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3: 也喜欢你的关心。
1: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3: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7: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0: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8: 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9: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8: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0: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1: 我是阎维文，
12: 我是吕继红，
13: 我是陶虹，
14: 我是哈辉，
15: 我是张燕，
16: 我是刘媛媛。
17: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1: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2: 海南，我来了，
23: 欢迎来到海南。
2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经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戴从头。

0: 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0: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3: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4: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5: 拼命打四号位，真的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6: 好球，
5: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7: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8: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9: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0: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1: 妈妈，听啄是什么意思？
12: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9: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0: 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0: 解，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 从立春到大寒，24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下礼物。
0: 周星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乖啊。
8: 生日快乐，得了。
6: 你们
9: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1: 开心。
12: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
12: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3: 因为什么事才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熊强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1: 啥？
23: 你若被吓
11: 到，啥？
23: 骗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3: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6: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6: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3: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6: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8: 我想试试。
2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0: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2: 只要有劳务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3: 恐怖识别诈骗嘞，
34: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6: 不行，违反电影法。
3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

0: 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1: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2: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3: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4: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5: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6: 我是耕地小卫士。
7: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1: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8: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写，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笑你我往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真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

家里边儿，互相慰问，比如说我们，他。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CP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爱生活，爱健康，
9: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8: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9: 生活百科，

0: 听众朋友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一项实验，算出咀嚼消耗的能量，六个好处是嚼出来的。在约会健康当中，告诉您经常头重脚轻，需要补气祛痰化瘀。在生活小窍门当中，跟您说说怎样挑选新鲜又水灵的萝卜。
1: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0: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一项实验算出咀嚼消耗的能量，六个好处是嚼出来的。提起日常的能量消耗，人们往往只关注行走、运动、家务等等，却忽略了一些微型活动。一项新研究发现，咀嚼这个不起眼的动作，燃烧的卡路里比你想象的多。一日三餐加上偶尔吃些小零食，在摄入热量的同时，嚼这个动作也在消耗能量。近日一项发表于科学进展的研究首次测量咀嚼消耗的能量，并且解释正是这种行为影响了人类的面部长相。为了精确测算咀嚼消耗的能量，研究团队设计了一项口香糖实验。21名参试者被要求分别咀嚼软硬质地不同的两种口香糖，一次咀嚼的时间为15分钟。数据显示，当参试者咀嚼质地较软的口香糖时，与基础代谢率比较，他们的能量消耗提升了 10.2%。当咀嚼质地更硬的口香糖时，能量消耗相比于基础代谢率提升了 15.1%。这个论文的作者之一，荷兰莱顿大学教授阿曼达·亨利表示，这个数值十分重要。实验证实，咀嚼食物也能消耗大量的能量，食物越坚硬，消耗的能量就越多。以往呢，科学家们猜想，人类下颌与牙齿形态的演变，是为了让咀嚼更高效。上述的数据为这个猜想提供了数据支撑。如果古人类咀嚼时长与黑猩猩、大猩猩等灵长类动物相当，那么人们每天2.5%的能量消耗都用在了咀嚼行为。如果吃更硬的食物，而且咀嚼的时间加长，那么咀嚼最终会占总能量消耗的更大的比例。这个结论也进一步印证，高效咀嚼会带来明显的演化优势。从咀嚼行为当中节省的能量，让人们有更多的精力去做别的事情。虽然每次咀嚼消耗的能量不大，但是一日三餐，一年365天，累积效应是巨大的。咀嚼这个动作本身也有一些养生好处。第一个是帮助控制体重。大脑神经接受饱腹感信号通常需要20分钟左右，细嚼慢咽能够延长用餐的时间，刺激饱腹神经中枢，反馈给大脑我已经饱了的信号，让人较早出现饱腹感而停止进食，有助于控制体重。咀嚼的时间越长，身体消耗的能量越多，帮助加速新陈代谢和肠道运动。第二，降低代谢疾病风险。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表明，缓慢进食和彻底咀嚼可以增加腹部内脏区的血液循环。咀嚼过程当中，腹腔的动脉为了消化系统提供了更多的血液，胃肠道健康运动增多，能够帮助降低代谢疾病的风险。第三，保护肠胃。中医养生讲究以性，指学习蚂蚁饮少食微，细嚼慢咽。 细嚼慢咽能够增加唾液，其中的消化酶可以帮助消化，还能够形成保护胃部的薄膜。老人牙齿松动，消化功能逐渐减退，各种消化液分泌减少，加之肠道蠕动减弱，更应该细嚼慢咽。第四，预防龋齿。多做咀嚼动作能够刺激唾液的大量分泌，不仅可以中和食物中的酸，还会使唾液当中的钙和磷酸附着于牙齿的表面，修补受损的珐琅质，从而呢起到了预防龋齿、牙周病等口腔疾病的作用。第五，延缓大脑衰老。日本神奈川牙科大学研究发现，吃东西不认真咀嚼的人与总是细嚼慢咽的人相比，老吃风险会高 1.5 倍。颌部和牙齿咀嚼产生的感觉刺激会直接影响负责记忆获取和形成的大脑海马体，一旦咀嚼力下降，大脑海马体获取的刺激减少，就容易记忆力减退。第六，锻炼面部肌肉。咀嚼会锻炼嘴巴周围的肌肉群，令脸部肌肉更加紧致。在以长寿著称的地中海地区，人们一顿晚餐可以吃3-4个小时，这也是被认为是当地人长寿的秘诀之一。现代生活节奏快，很多人连吃饭也是在赶时间，无形中呢，让咀嚼能力悄悄下降。嚼食物也是一项技术活，从健康角度讲，要满足以下几点。首先呢，是牙齿两侧均匀的咀嚼食物。进食要用牙齿两侧均衡的咀嚼，这样呢，两侧的牙床才能够均匀地受到功能的刺激，有利于牙齿、颌骨以及相应肌肉的正常发育。如果长期单侧咀嚼，可能引发这样一些问题：另一侧从外观上看显得萎缩，影响颜值；不咀嚼的一侧由于得不到功能刺激，致使大量食物的碎屑、牙垢沉积于牙齿周围，引起牙周支持骨改变，出现牙龈出血、口臭等一些症状。长期一侧受力，左右

0: 又力量不均衡，还容易诱发核关节疾病。最常见的就是关节里面有弹响的声音，关节痛，或者是张口受限等等。普通人群一口饭建议咀嚼20次左右。脾胃功能不好的人以及老年人群，每一口饭菜尽量咀嚼25次以上。早餐建议吃15到20分钟，中晚餐呢最好保证在30分钟左右。吃饭太快，不能够充分咀嚼食物，这样做呢可能会诱发消化系统疾病。吃硬质食物的时候，人们更愿意多嚼几口，但是吃软质食物就囫囵吞枣地咽下去了。实际上，虽然吃汤泡饭等一些软质食物便于吞咽，但是会降低牙齿咀嚼和唾液的消化能力。汤泡饭不细嚼慢咽，就直接进入胃里，食物本身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软化，不仅增加肠胃的负担，食物当中的养分也不容易被彻底消化吸收。建议用前端牙齿把食物咬成小块，然后再用后端牙齿进一步将食物磨碎，然后吞咽下去，这样更有利于消化吸收。
1: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生活百科近万家，
6: 健康你我他。
5: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7: 易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说的话题是经常头重脚轻，需要补气去痰化瘀。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头脑昏昏沉沉，脚下发软如踩棉花，这种感觉称之为头重脚轻。年轻人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使用电脑过多，早晨起来有头昏，身体沉重伴脚下发软的症状，经过适量的运动、梳洗、进食早餐之后，这种感觉通常就会很快的缓解消失。这种头重脚轻、头晕是由于疲劳或者是大脑缺氧所致，严格意义上不算是疾病，却使人精神涣散、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影响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但有些老年人如果经常出现头重脚轻、头晕甚至头眩的感觉，需要引起警惕，这可能与高血压、脑血管病有关。尤其是持续不易缓解的头重脚轻，更应该高度重视。传统医学认为，头重脚轻属中医头重头晕范畴，调理要注意辨虚实。如果头重脚轻的同时伴有腰膝酸软、眼干目涩、头发干枯易落，可能是肝肾亏虚。《黄帝内经》当中有言，诸风掉眩皆属于肝， 肝热生风，肝阳化风，皆可头晕。肾阴虚亏，水不含木，精虚血少，血不养肝，肾病及肝，可发生头晕。先天不足，久病伤肾，气血亏虚，老年肾亏等，都是造成肝肾不足的原因。可以通过滋补肝肾、平肝息风等一些方法，改善头重脚轻的症状。临床呢，常用杞菊地黄丸、龟芍地黄丸等一些丸药滋补肝肾。如果头昏沉重而且脚轻，活动之后诱发或加重，属于气虚。气虚呢，不能够升提清阳，活动更耗气。清阳呢不升，则会头昏头沉，多半有易疲劳，活动之后出汗，或者是有胃下垂、子宫脱垂，或者是有低血压等等一些问题。临床可用补中益气丸，补益中气，生清阳。实证导致的头重脚轻，当归于痰与瘀。中医有无痰不作眩之说，过食肥甘，脾胃损伤，脾湿健运，则生湿生痰，痰湿中阻，清阳不升，浊阴不降，蒙蔽清窍，自然表现为昏昏沉沉，头重如裹。这类人群的舌苔通常都是白厚腻苔，这种眩晕呢，调理当以健脾化痰为主，可用六君子丸为主健脾化痰。眩晕明显者，酌情选用牛黄清心丸。除了痰导致的头重脚轻，淤血也是眩晕的重要病理因素。各种原因所致的血行不畅而凝滞，导致淤血内阻发生眩晕，可用血府逐瘀等一些药品行气活血。痰瘀病重者，当祛痰化瘀。需要提醒的是，这些药物呢，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辩证使用，不可擅用。日常头重脚轻多发者，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避免劳累熬夜，不要过度用脑，切忌长时间使用电脑、手机等。有基础疾病者，要控制好血压、血脂等。有心脑血管疾病，要做好二级防护，避免高危因素。如果症状持续不能缓解，最好及时就诊，避免发生心脑血管事件。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5: 生活百科近万家，
6: 健康你我他。
5: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精彩生活，用心体味生活小窍门， 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0: 白萝卜相信大家都喜欢吃，不管是拿来清炒还是拿萝卜来炖牛肉都是非常不错的。我们买萝卜的时候，谁都不想买到空心萝卜或者是黑心萝卜，我们一定要学会如何挑选。学会这四个小妙招，买来的萝卜一定是水汪汪的，特别嫩。第一个方法呢，我们买萝卜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它的根须，就知道这个萝卜的营养价值到底好不好。我们在市面上买萝卜，可以看到根须有分叉的，有直的，我们一定要买没有分叉的，这样的萝卜呢才比较好吃。它是实心萝卜，里面的水分也会比较足，营养物质也比较高。如果发现这个萝卜根呢都已经分叉了，说明它里面是空心萝卜，而且营养物质都已经被根须所吸收了，所以它会分叉。这样的萝卜吃起来口感非常的不好，而且买回家切开有可能是空心的，这样的萝卜是不能买的。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买萝卜的时候千万不要买太大的萝卜。太大的萝卜有可能是商家打了膨大剂，虽然说外观比较吸引人，但是吃了对身体也不好。也可能是因为太大的萝卜生长周期会比较长，这样的萝卜呢吃起来会比较老，口感也不好，水分也比较少。太小的萝卜呢也不建议大家买，太小的萝卜有可能是营养物质还没有形成，还没有长成熟就被商家给挖出来，这样的萝卜不好吃，水分也不足。所以说我们要买那种大小适中的萝卜才比较好吃，成熟度也会比较高。第三个方法，同等大小的萝卜我们该如何挑选呢？我们可以掂一掂它的重量。俗话说得好，买重不买轻，因为同等体积的大小我们一定要买重的，因为重的水分比较多，也比较新鲜，口感也很不错。如果比较轻的话，这个萝卜肯定是不太新鲜了，水分都流失了，买回家也不太好吃。第四，买萝卜一定要看它的外表，如果外表有破损，表皮皱巴巴的，像这样的萝卜就不要购买了。因为有破损的萝卜它很容易流失水分，不好保存，也很容易滋生细菌。同时呢，表皮皱巴巴的，捏上去有点发软，这样的萝卜就不新鲜了，水分都流失了，建议大家不要购买。我们一定要买那种比较优质的，表皮比较光滑，外形完整，没有任何损坏的萝卜，买回家才好保存。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祥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试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 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 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12: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11: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1: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2: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4: 在河南，胶滨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滨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15: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14: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石岩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16: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以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14: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0,0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7: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亿千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18: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格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17: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18: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19: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20: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19: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0: 意，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1: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2: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1: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3: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5: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6: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5: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7: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8: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4: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 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

0: 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1: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0: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益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益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1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2: 王清县与申作军带领的香港大学代表团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1: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各地坚持民生为大，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2: 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我省开展了300多项活动，展现安徽文化遗产独特魅力。
1: 将课堂搬进车间，让专业对准产业，我省深化产教融合，培养锻造更多高素质晚工徽匠。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6月12号上午，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听取全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年工作总结及下一步工作汇报，审议安徽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155实施方案，深化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会议指出，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统筹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把抓好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检验，作为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坚决守住长江生态保护红线，要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深入实施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项目，加强与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

0: 高品质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安徽段。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要加强工作指导，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日常调度，省直有关部门要加强明察暗访，督办约谈，监督执纪，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张文，断长板补短板，扬优势，深化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打造全省全域旅游样板区。要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价值，大力促进文化遗产资源宣传推介转化利用，塑造文旅精品，推动产业升级。要深化开放合作，加强跨区域协同联动，提升服务品质，强化安全监管，真正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6月11号下午，省长王清宪与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申作军带领的香港大学代表团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副省长任清华参加。王清宪回顾了今年4月对香港大学的访问，对申作军一行来晚对接合作事项落地表示欢迎。他说，香港大学是世界顶尖学府，是安徽深化皖港合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依托。希望双方在已有合作基础上，深化人才培养、科研攻关、成果转化等合作层次，在具身智能、低空经济、脑机接口、生命健康等领域，打造皖港科创合作更多标志性成果。申作军表示，香港大学高度重视与安徽的合作，将充分发挥优势，精准对接安徽发展需求，推动前沿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助力安徽高质量发展。
0: 安徽台消息，6月1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陶明伦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张运生和党组成员何树山、刘明波、韩军、魏小明出席。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确保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着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认真制定哲学社会科学促进条例，助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深入实施，依法构筑安全生产防线，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贯穿到平安建设条例、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的制定修改中，认真听取和审议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工作情况报告，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精神，结合人大工作实际，认真落实会议通过各项文件明确的任务，找准依法履职的切入口和着力点，以高质量履职护航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大力推进立法协同，更好满足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法治需求，深入开展联动监督，推动实现多级联动、同题共答，持续深化代表互动，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汇聚智慧力量。
1: 安徽台消息，6月11号，全省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化年现场推进会在六安市霍山县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秦卫国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量掌握矛盾纠纷，进一步发挥兜底协调作用，确保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要完善工作流程，加强内部管理，突出关口前移，进一步向基层一线延伸。要坚持实战导向，压实责任，推动综治中心从规范化建设向实战化运行、精细化服务转型，为美好安徽建设夯实平安之基提供坚强保障。
0: 安徽台消息，6月11号，全省人大成

0: 建环资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巢湖市召开，会议聚焦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开展培训研讨。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生态环境法典贯彻实施，加快安徽省城市更新条例立法进程，为助力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凝聚法治合力。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持之以恒推进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合肥市蜀山区坚持以上率下，通过专班指导、随机抽查推动工作落地，围绕新冠不理旧账等五个方面开展集中整治，已形成整改成效53条。同时走访企业1723家，全力推动落实省级30项、市级10项、区级6项民生实事，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让学习教育成果更加可感可及。合肥市蜀山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宋超：
4: 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将学习教育与区委年度10项重点任务深度融合，现已办结社保金基数调整等企业诉求150余件，协调解决停车难、物业矛盾等群众济难愁盼500余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高水平治理能力的实际成效。
3: 宣城市宣州区坚持高位统筹、理论深耕、从严查改、学用贯通，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直面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动真碰硬抓整改，组建了工作专班，乡镇街道区直单位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699个，已完成整改210个，努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发展动能、民生温度。宣城市宣州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宣龙：
5: 紧紧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黄山市一线精心组织，强化责任担当，坚持以学促干，统筹推进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各项工作，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民生短板，累计开展调研等1300多次，收集意见建议800多条，解决群众难题、办理民生实事1600多件。黄山市一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吴海英：
6: 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进一步推深做实开门教育，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领导干部大街访，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切实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0: 记者从省医保局了解到，7月1号起，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医用耗材目录将正式执行。至此，医保药品目录、医用耗材目录、医疗服务项目目录三大目录在全省实现统一。请听报道。
7: 过去我省16个市医用耗材报销政策一地一策，标准不一，规则不一，同样的耗材、同样的疾病，在不同城市报销待遇却不同。新目录实施后，全省将执行同一标准，告别碎片化管理局面。安徽省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一级调研员戴慧琴：
8: 医保医用耗材目录和管理办法的相继印发，标志着我省医用耗材管理进入了全省统一的新阶段，管理更规范，以准入化形成医保支付的正面清单，每年动态进行调整，实现了与长三角及周边省份同频衔接。
7: 新目录采用准入法管理，明确纳入基金支付的医用耗材共2859种，涵盖骨折用钢板、心脏支架、人工晶体、注射器等临床必需产品。每一类耗材都标明了医保支付标准、个人先行自付比例和限定支付范围。同时，目录也为人工耳蜗、脑起搏器等创新产品留出了空间。对参保群众来说，统一支付带来三重实惠，公平感更强，消除地域和人群间的待遇差，钱花得更明白，手机即可查询目录明细，创新技术有保障，耗材量能更快进入临床。目录将建立年度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回应群众关切。
2: 6月12号下午， 省政府新闻办在宣城市绩溪县举行新闻发布会，省文化和旅游厅介绍了安徽省古道文旅资源概况及保护利用情况，请听报道。
9: 安徽古道遗存丰富，初步梳理共有196条，总长度超过1500公里。当前全省深入挖掘古道资源，指导和支持各地加强古道文物保护，提升文化展示和旅游服务功能，打造安徽古道型文化探访之旅。活动依古道型为统一标识，将分散的古道资源串联起来，首批推出20条古道线路。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处长林永峰：
10: 6月到8月，我们将聚焦暑期的市场啊，来重点打造古道的研学旅游线路，完成线路的规划、产品的设计与市场的推广，面向学生和亲子群体呢，拓展我们的研学业务，同步启动我在安徽走古道短视频和摄影大赛，扩大古道型品牌的影响力。
9: 此外，安徽各地将持续深化古道活化利用，其中被古道串起来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绩溪县将联动全域景区景点与古村资源，探索古道加古村加徽菜发展模式。滁州清流关将精心打造徒步采摘、观星研学、古建文物等主题旅游线路。休宁县将完善古道配套设施，联动齐云山景区积极打造古道徒步加名山游览的旅游新线路。接下来，全省还将推出40条古道线路，将厚重的文脉底蕴与徒步休闲的现代需求相结合，探索将古道从历史遗存上升为文化名片发展引擎。
0: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安徽各级文旅部门及文博单位同步开展300多项线上线下系列活动。通过主题展览、文化讲座、非遗展演、研学体验、民俗展示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现安徽文化遗产独特魅力，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在全社会营造共同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的浓厚氛围。安徽台综合报道。
7: 6月11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安徽主场活动在六安正式启动。活动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为主题，全方位展示全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活化利用的丰硕成果。启动仪式现场发布了2026年安徽文物主题游进，公布了全省第3批类博物馆名录，同步举行博物馆大馆带小馆合作签约。安徽省革命文物保护协同研究中心授牌仪式，现场还设置了安徽省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专题展、六安特色非遗展区，全面展现全省文博工作成果。湖南游客李叶文：
11: 我是从湖南来的，然后觉得这个活动办得很好，然后氛围也很浓郁，多参加一些这些类似的活动，多了解文物的历史。
7: 六安市文旅局文物保护科科长朱自然：
12: 接下来也会把我们的皖西文脉根续好，让我们的文物和非遗活起来，活起来。
7: 宿州市博物馆推出了免费公益文物鉴定活动，邀请文博专家现场为市民藏品辨真伪、断年代、讲历史，同时教大家日常收藏保存文物的小知识。市民贺丽丽：
13: 专家讲得特别仔细，不仅告诉我们真假年代，还教我们怎么存放、怎么保养，收获特别大，也真正感受到文化遗产日是我们老百姓的节日。
7: 非遗传承根基在少年，马鞍山当涂县文化馆牵头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在当涂县滨江学校，当涂布贴画市级非遗传承人在这里开展非遗教学，向同学们介绍当涂布贴画的历史背景和艺术魅力，带领大家学习制作技巧，在互动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学生舒伟俊：
14: 一块块不同颜色的布经过剪裁拼接，就像有了生命一样，我们要传承好当涂布贴画这项非遗，让更多人看见它、了解它，把这门手艺永远传承下去。
7: 亳州郭阳县立足本土非遗资源，围绕主题开展非遗体验活动。在郭阳县老年大学的剪纸工艺课堂上，安徽省非遗郭阳剪纸传承人赵春林正在给市民讲解剪纸的方法和技巧，在动手实践中让群众触摸非遗温度，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市民王平：
15: 这些非遗活动走进我们老百姓睡眠， 特别的接地气儿，很惠民，也让我们真正了解到家乡非遗文化的

0: 独特魅力。
1: 在衢州秀山门博物馆，市民游客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聆听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了解城市地域文化与民俗传承。博物馆通过非遗展演、互动体验等形式，让大家近距离感受衢州历史文脉与非遗魅力。秀山门博物馆研学导师汪玲。
2: 下一步，我们将以博物馆为载体，不断创新文化传播形式，让历史文脉活起来、传下去，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生机。
3: 眼下正值水稻下种关键期，安徽各地大力推广工厂化、集约化育苗模式，通过机械化流水线作业与精细化管理，大幅提升育秧效率和秧苗质量，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保驾护航。安徽台综合报道。
4: 在合肥市庐江县圣桥镇望湖育秧中心，新引进的印刷播种机高速运转，稻种按标准间距均匀精准播撒在胶布条上，多余种子自动回收循环利用，全程机械化作业，标准化管控。望湖育秧中心负责人张道书。
5: 一般育秧的叫杂交稻每亩是3斤6两、7两，我们这个只要3斤1两、2两种子。目前订单是有2000亩，后期估计还有一天正常搞160亩。
4: 农户洪立杰，
6: 他个苗子还好，又不要补，抗草好，这纱布呢也透湿抗毒，产量这个比纱布产量要高。
4: 眼下，在安徽农垦集团龙亢农场的工厂化育秧田里，几十名工人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秧作业。一辆辆满载秧苗的运秧车往来穿梭，源源不断地将优质秧苗送往各个大田作业区。龙亢农场农服公司总经理李卫东：
7: 今年是我们安徽农垦龙亢农场第一年自主开展规模化育秧，相比外购秧苗，自主培育的秧苗品质更加稳定，适应性更强，能完美的这个适配本地水土气候，同时自主育秧大幅度降低了种植成本。
4: 好秧苗孕育好收成，机械化赋能高效率。在马鞍山市寒山县华军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3000亩农田里，四台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化插秧机正在田野间往返穿梭。嫩绿的秧苗随着插秧机的运转，整齐排布在水田中。合作社负责人潘维祖告诉记者。
8: 北斗导航这块呢，它可以就是我们每天，比如说一台机器插多少亩呀，或者我们机器的位置呀，它现在的状态呀，它移动的速度、插的深度这一块，导航这一块都是有显示的。
4: 在黄山市一县横岗村的示范田里，村民正在使用智能插秧机进行水稻栽插。与传统撒播方式不同的是，这些秧苗采用精细化育秧技术，种子经过精选、浸种、催芽后，被均匀铺在育秧盘上，再送入田中集中培育。一线农业农村技术服务中心粮油站站长夏忠军：
9: 不仅可以减少了人工投入，提高了工作效率，关键在于减少了种子用量的情况下，实现了更大的面积种植。
4: 今年安庆市太湖县水稻种植总面积达22万亩，为全力保障下种进度与质量，全县统筹投入各类插秧机100多台，分片分区推进机械化插秧作业，预计6月下旬可全面完成下种栽植任务。太湖县农机化服务中心推广站站长杨勇：
10: 持续加强预插秧和田管继续指导，依托合作社开展农业生产社化服务，持续夯实粮食稳产根基，以农机现代化助力我县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11: 在安徽各地，一批职业院校与企业携手将课堂搬进车间，让专业对准产业，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晚工徽匠，也为企业创新区域发展注入人才动能。请听报道。
12: 在宿州市灵璧县高级职业技术学校，数控加工实训中心机器轰鸣，学生们正在操作数控车床。他们不是普通的读书郎，而是当地轴承产业园70多家企业预定的准员工。宿州市灵璧县高级职业技术学校数控3班学生高志德：
13: 现在家门口就是产业园，我的目标就是成为操控高端数控设备的微匠，毕业了直接进入园区的研发岗。
12: 轴承产业是灵璧县着力打造的首位产业，产业在升级，专业也要跟得上、贴得紧。 林碧职高围绕产业需求，果断调整专业结构，开设了9个轴承产业冠名班，并与合肥工业大学技师学院深度合作，共享优质教学资源。宿州市林碧县高级职业技术学校智能制造系主任袁龙：
0: 我们的专业设置不靠拍脑门，而是看园区的订单表，企业需要轴承装备工，我们就开设机械制图课，产业升级需要自动化，我们就上 PLC 编程。今年我们有超过600名定南市培养的高技能人才直接输送给本地企业。
12: 专业与产业的紧密对接，让学生的技能快速转化为生产力。在马鞍山市和县的麦德特光学公司，去年毕业的数控机床专业学生杨勇，凭借在校扎实的实操训练，已成长为超精车间一名能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麦德特光学安徽有限公司员工杨勇：
14: 在学校里，老师教的专业知识、实操技术都特别实用，来到企业工作之后，很多活都能自己上手独立完成，一个月6000多也非常满足。
12: 麦德特光学安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王立慧：
15: 学校培养出来的这些人才呢，理论基础比较扎实，实操也过硬，然后我们能留得住，用得好，他们发展的也比较快，这也是校企合作共赢的局面。
12: 目前全省技工院校年均向社会输送技能人才超50000人，成为支撑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尖兵。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提升，安徽已建立起层级分明、覆盖全省的技工教育体系。目前全省共有技师学院28所，高级技工学校11所，普通技工学校55所，16个省辖市实现技工院校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820万人，高技能人才超过280万人，为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夯实了技能基座。
11: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3: 面对厨余垃圾处置难题，安徽多地坚持源头精细分类，终端闭环转运，末端高效再生，推动厨余垃圾从城市负担向绿色资源转变，实现生态与经济双赢。请听报道。
16: 厨余垃圾要扔进绿色的厨余垃圾桶。
17: 在明光市明光街道的玉龙湾小区，垃圾分类督导员陈荣正耐心引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随着夏季到来，他每次都特别提醒大家厨余垃圾的正确投放，避免异味扰民。小区居民刘丽：
18: 以前我们都是垃圾混投，现在有督导员手把手教我们如何去做好垃圾分类，而且还有积分兑换礼品。
17: 陈荣：
19: 看到小区居民从不会分到主动分到精准分，小区环境也变得更加整洁，这份工作就变得很有意义。
17: 居民的积极参与为厨余垃圾处置打下坚实基础，而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区域的高效管理则进一步提升了分类处理的成效。在合肥市包河区方兴社区，通过定时收集、集中转运、分类处理的管理模式，有效化解商户的垃圾投放和清运难题。合肥市包河区立港广场环境部主管张青云：
20: 我们每天是8点钟上户收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每天6次，日长日清。
17: 合肥市包河区方兴社区城管大队工作人员赵伟：
21: 自运行以来，立港商业综合体餐厨垃圾分出量提升约40%，我们将持续加强监督与效能评估，不断优化管理流程，把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做得更好。
17: 前端分类与终端收运的紧密衔接，为末端资源化利用提供了有力保障。安徽各地正通过智能化、系统化手段实现厨余垃圾变废为宝。在蚌埠市循环经济产业园，餐厨废弃物处理项目将收集来的厨余垃圾进行标准化、专业化、智能化处理工艺，可产出沼气、油脂和有机肥。蚌埠市餐厨废弃物处理项目负责人刘佳：
22: 项目总投资的话是1.2亿元，占地是54亩，日处理规模是200吨。我们厂建成以后，有效地控制餐饮垃圾的流向、废弃油脂的流向，保障了食品卫生安全。
17: 持续推动厨余垃圾分类治理常态化、精细化、长效化。目前全省已建成运行厨余垃圾处理设施39个，设计总处理能力达到每日5531吨。
11: 下面请听简讯。前5个月，安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622亿元，占全省外贸总值的52.5%。
3: 安徽省2026年商标行政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方案从规范申请行为、加强使用管理、打击侵权假冒、提升治理效能四个维度，推出18项具体举措，从6月起开展为期5个月的商标行政保护专项行动。
11: 安徽2026年高考招生志愿填报时间近日公布，6月13号至25号将进行志愿网上填报模拟演练，志愿的正式填报将从6月29号开始分批次进行。
3: 近日，安徽省征兵宣传主题地铁“强军号”专列在合肥地铁2号线开行，专列打造5大主题板块，车厢内设置了征兵宣传2维码。
1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鲁斌。
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2: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1: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2: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1: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2: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1: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2: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1: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3: 天气服务站，
24: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安徽最近的天气情况。安徽省呢将会迎来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同时呢部分地区还会有阵雨或者雷雨。咱们先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安徽全省的天气情况。具体来说呢，就是气温和降水会有哪些变化。
25: 未来一周啊，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呢，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在29到33度之间。
24: 听起来南北的气温差异还挺大的，那降水情况呢？
25: 降水方面，今明两天主要是在安徽省的南部，以及14到15号 沿淮淮北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雷雨，其他地区呢基本都是多云。到了16号之后，南部的降水还会持续，尤其是17号的时候，江南的南部还会有中雨。
24: 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把安徽接下来一周的天气情况都给大家梳理了一遍，有高温，有阵雨，大家出门记得带伞，防暑降温都要做好。
25: 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3: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4: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23: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4: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23: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4: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5: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大运河文化篇，今天我们将一起守护流淌遗产，展望运河新生。
11: 听众朋友，2014年，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瑰宝。这条流淌千年的运河，从古代漕运水道蜕变为世界遗产，历经岁月沧桑，依旧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安徽段作为隋唐大运河核心遗产，承载着千年记忆，正走上保护与活化并行的新路，让古老文脉活在当下，走向未来。保护运河，传承精神，活化资源，成为新时代的共同使命。今天我们走进运河遗产现场，探寻安徽段保护成果，走进当代守河人，感受运河新生，展望这条流淌遗产的美好未来。大运河安徽段现有两处世界文化遗产点，柳孜运河遗址、通济渠泗县段。2014年随中国大运河整体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先说柳孜，柳孜运河遗址是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如今建成国内唯一原址运河主题博物馆。主体为大跨度全钢结构，模拟送船桅杆，零桩机入遗址，最大限度减少对遗址基坑的干扰和破坏。这里将利用声光电、5G、沉浸式体验等科技手段，系统展示运河结构、河道变迁等考古成果，让昔日竹炉相继的盛景重现。再说通济渠泗县段，这段全长47公里的古河道，现存较为完好的原始游水故道有28公里，是大运河通济渠段仅存的游水河道遗址之一，1400多年从未断水，被誉为活着的隋唐运河。中国大运河遗产区界庄不起眼地立在一片麦田的角落里，另一侧便是古运河，河水仍在流淌。1000多年的运河故事就藏在静静的水面之下。随着历史变迁，如今的河道只有10余米宽，和鼎盛时期不能比。但是站在岸边，吹拂着穿越千年的凉风，
6: 当年舟车往来的繁盛景象仿佛再次浮现到眼前。如今安徽段大运河遗产的保护工作稳步推进，对古河道进行清淤疏浚，修复沿岸生态，让运河流水重现清澈，对运河古镇古会馆进行修缮，保留传统风貌，延续历史文脉，同时通过立法保护、科学规划，建立大运河遗产保护体系，让千年遗产得到妥善守护。运河的新生离不开平凡而执着的守河人，他们不是历史书上的大人物，却用一生与运河相守。在宿州泗县，张永平的名字与古运河紧紧连在一起。古汴河的水又清又甜呀，是咱家乡幸福泉又。每当谈及自己与运河的渊源，张永平的这句家乡歌谣总是脱口而出。张永平1955年出生，泗县长沟镇人，曾任镇党委书记、县文化局副局长。他是运河的儿子，也用一生回报了母亲河。1975年运河清淤工程中，不少沉睡了千年的文物被村民捡回了家。听到消息的张永平心急如焚，带着文保工作人员走访50多户村民，耐心讲解文物保护的重要性，最终追回铜钱、瓷器等文物200余件。这些文物如今陈列在泗县博物馆。20世纪80年代，大运河泗县段部分河道严重淤塞，濒临干涸。已是县文化和旅游局干部的张永平挺身而出，带领村民顶风冒雪泡在冰水里挖淤泥疏运河。他们用手提肩扛的土办法连续奋战多个昼夜。张永平说，能让运河水长流长清，这点苦累算个啥。2008年，大运河申遗工作全面启动，张永平策划了徒步运河文化采风活动，联络周边县市文化和旅游部门，组织30多位作家踏上文化寻根之旅。2011年起，年近花甲的他主动牵头编纂《泗县运河志》。为搜集第一手资料，他埋首档案馆、图书馆，多次自费前往北京、合肥的文献机构，带着老花镜一字一句校对考证。最终，这部详实的文献为中国大运河申遗提供了泗县段最权威的文献支撑。2014年6月22日，申遗成功的消息传来，是张永平最高兴的日子。退休后的他比在职的时候更忙碌，常被邀为第一解说员，他的讲解从不照本宣科，一块残石能讲出清代曹公歇脚的场景，一片瓷片能道出当年追回文物的往事。大家都说，听他的讲解就是阅读一部行走的运河活历史。如今年事已高的张永平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但是他仍会时常沿着运河走一走、看一看，捡拾垃圾，报告水质情况。更令人动容的是，张永平的儿子张伟从小跟着父亲走过泗县古运河的每一段河道、每一座桥梁，大学选择了文博专业，毕业后回到家乡从事文物保护和运河文化搜集整理工作，子承父业，成为和父亲一样的运河守护人。运河在他们手中被守护、被唤醒、被传承。

保护不是封存，而是让文化真正融入现代生活。近年来，安徽围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推动遗产活化利用，四县先后投入超10亿元实施清水工程、绿荫工程和大运河保护展示工程。昔日的臭水沟蝶变成水体优良、绿树成荫的打卡地。一个地层剖面，一条独木舟，在大运河考古成果的支撑下，专题博物馆、遗址公园、文旅融合景区等走进人们的视野。在宿州市博物馆，50多米长、4米高的千年大运河地层剖面，犹如一幅巨型壁画。这里展示的隋唐大运河遗址剖面，是目前国内最为完整、长度最长、时代跨度最大的运河河道剖面。一件展品，看遍隋唐宋金元明清。剖面就来自位于宿州市灵璧县徐阳村的灵璧凤山大道隋唐运河遗址。站在剖面墙前，看着粗糙的泥沙淤积层，其中夹杂着石块、瓦砾、陶瓷碎片、动物骨骼，这是大运河留给我们的历史密码，等待着一一解读。淮北市博物馆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内，古船新一轮的科技保护也将展开。运河遗运厅中陈列着的一艘唐代货船，连尾部拖舵总长12.6米，船舵为原始手握舵至垂直转向舵的过渡类型，实物为首次发现，被古船研究专家命名为淮北舵。经过脱水加固和封闭处理，展厅里古船支撑架并未在保护完成后被取下，而是伴随千年古船一同面对观众，展示着中国古代不断精进的造船工艺，也展示着现代科学保护的理念和手段。重见天日的地下遗存，不断弥补古籍文献中无图难述真相的缺憾；重新审视的地面遗存，不断佐证文人墨客诗情画意的文笔。科技为运河赋能，让文物活起来，让遗址可体验。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航拍、VR 全景技术，正对柳孜遗址、古河道、古建筑进行高精度数字化记录。淮北市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引入 AR 互动体验，游客扫描文物就能看到瓷器活起来，摇火燃起，船帆升起。文创让运河破圈，运河游礼系列文创将柳孜遗址出土的瓷器纹样设计成丝巾、笔记本、帆布包。运河主题的文创冰激凌成为博物馆里的断货王，年轻人用消费投票，让运河文化以另一种方式出圈。在宿州淮北，运河文化进校园活动持续开展，孩子们走进遗址博物馆，听考古专家讲故事，亲手体验陶器修复，用画笔描绘心中的运河。四县小学的小小讲解员项目培养了一批运河文化小使者，节假日他们在博物馆义务讲解，用童声传递千年文脉。一位小讲解员说，以前觉得历史很远，现在觉得运河就在我家门口，我要把他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运河青年志愿者计划、运河文化创意大赛、运河音乐节等活动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运河，爱上运河，守护运河。运河的未来在年轻人手中。2025年，四县以影旅融合为突破口，亮相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在金鸡百花电影节的舞台上，隋唐大运河唯一的活态遗址通过大屏幕向全国展示。四县开发了四四如意城市文创品牌，推出运河神兽 IP

中新生在传承中发展。它早已不只是一条水道，而是文明之河、精神之河、时代之河。

听众朋友，千年运河润江淮，一脉遗产传千秋。科学守护让运河长存，活态传承让文脉永续。大运河正以崭新姿态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在新时代继续流淌。流淌的遗产，大运河安徽段的今天与未来，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制作周岩，播音文刚。

0: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运长歌，听见安徽。运河之水不仅孕育了繁华，更滋养了独特的风物民俗。美食、节庆、方言里藏着最地道的运河印记。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运河风物，品读因河而生的烟火风情，敬请期待。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2: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2: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12: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2: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12: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2: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13: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2: 最新资讯，
12: 政策解读，
2: 科技前沿，
12: 人文情怀，
2: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14: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15/5规划纲要提出，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上海聚焦未来赛道，抢占发展先机，全力建设6G未来产业培育区。松江作为核心承载区，集聚创新资源，完善产业生态，强化资本赋能，推动 6G 产业加速迭代落地城市，让前沿科技成果转化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来听报道。
15: 松江为什么能成为上海 6G 未来产业培育区的核心承载区？一行灵光人力资源总监范义衍回顾去年10月公司创立之初，在北京、上海乃至长三角多个城市选址，最终选择入驻位于松江的 6G 信通智谷产业园。原因很直接，因为松江有承接低轨卫星千帆星座组网任务的原信卫星，有全球移动通信模组 市场占有率第一的怡远通信，还有国产通信仪表核心企业创远信科。说白了，这里拥有 6G 加卫星互联网产业协同生态，
16: 这里的定位非常准确，打造了一个闭环的一个生态圈，有非常有名的像远信啦，还有创远信科。从生态链的角度来讲，他们是链主，也就是他们将来都是我们的客户。
15: 一年不到的时间，一行灵光研发成果加速迭代。首席运营官应成汉手中拿着一块刚刚研发出样的巴掌大小的模组告诉记者，他们的主研方向是自主可控的星载操作系统与集中式的星载智算计算机，相当于给卫星装上大脑和操作系统。
17: 我们是把汽车的中央架构的平台复用到航天领域里面。过去的卫星它会有大概13个分系统，我们把这13个分系统做了中央式的架构集成，对于整体的卫星的成本会有非常大幅度的下降，大概超过60%，对于整体卫星的这个开发效率可以提升50%，对于卫星整体的重量它可以减轻超过60%。
15: 在园区不仅有面向空天地一体化网络的硬核技术，也有围绕6G的终端研究